0: 动车厢。Follow me。
1: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部操。四指并拢，一二三四，托住耳后，二二三四，轻轻向前，三二三四，来盖住耳孔，四二三四，再来慢慢还原，五二三四，好，按摩耳朵，提神醒脑，一起做操，没有烦恼。四指并拢，一二，托住耳后，二二，轻轻向前，三二，盖住耳孔，四二，慢慢还原，五二，就是这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就是这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你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4: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5: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6: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哎，听我说，
4: 您已偏航，已重新规划路线。
1: 跟着导航走，还是走错了路口？是不是瞬间想把方向盘砸了？这种暴怒不是针对导航，是你对失控的本能抗拒。可你发现没有，走错的路往往让你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一个小提醒，下个路口掉头就好。人生绕点远路不见得是坏事，错过的路口会回来，炸掉的心情可回不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薄总，我觉得在这个七八月份的时间段当中，咱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就是目前这个时间段适不适合装修，如果想装修的话应该怎样去着手，怎样去找装饰公司，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
3: 这段时间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干活并不是最好的时机啊，因为全国大部分城市都非常热，这个咱们走的都出汗，别说师傅们干了，
2: 确实。
3: 最主要的，我们业主呢也没有想着这么热的天自己要装房子啊，至于业主的消费习惯啊，导致的这段时间是传统家装，实际是传统的淡季啊。但是对于我们斯巴快装来讲呢，实际这段时间我们有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啊，就是九月份着急用房子的业主。这个时候找我们斯巴快装服务的客户特别多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公司来讲，实际没有淡季旺季之分啊，就是因为有这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反而呢，我们到这个季节并没有那么淡。
2: 反而我觉得这个季节就是对于真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尤其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一部分群体，七八月份孩子放假了，然后或者是等待着九月份马上要开学要入住的这一部分群体来说，
3: 对。
2: 他们就是刚需，
3: 刚需啊，因为他时间紧啊，这个事儿还要做，所以他要第一，他要找施工快的公司；第二，他要找环保，而且找我们斯巴快装很多的业主呢，这个有时拘赶啊，所以选择我们斯巴快装相对会比较多一些啊。实际这段时间呢，就是定装修，跟大家说啊，是最好的时机啊。七八月份在传统装修的季节里是淡季，但是你就想吧。作为我们消费者，淡季你去买东西，是不是你有议价权？所以七八月份订单，九月份施工，淡季的价格享受旺季的施工。
2: 哦，就不是现在找装饰公司马上就施工，而是现在定好了之后，九月份最好的季节，
3: 九十月份施工
2: 的时候去进行施工。
3: 对，这样性价比会非常高。
2: 这是个好方式。
3: 一里一位的话，能帮大家，我觉得保守能省钱20%。所以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啊，所以我每个周末都有活动。有的时候我走到门店的时候，我就想。哎，今天咋来这么多客户啊？有的时候我就最后我跟业主聊，我说你们是故意挑这个时间段来的呢，还是就是确实我就着急了，就得这个时候装。大部分业主是误打误撞的，说我就是要这个时候赶紧的定，因为我九月份要装啊。所以这个呢，实际就是，这今天跟节目跟咱们的听友讲，就如果你真的想九十月份，或者是你未来啊3-5个月之后装。我个人认为七八月份这两个月是定装修的非常非常好的时机，
2: 现在就
3: 你有议价权，
2: 对，现在就去参加咱们的活动的这一部分听友，我觉得都是非常聪明的，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
3: 是的，
2: 因为你至少要给自己留出那么1-2个月的时间先来选装饰公司，然后再定方案，九月份的时候直接施工。那咱话又说回来，你九月份的时候直接去定，你可能也在九月份不能直接就开始装了，
3: 你九月份想装你绝对得提前1个月。
2: 嗯
3: 啊，这是这个事情，它不是个买个快消品，买回来就结束了。
2: 是的，
3: 这个事情在你买之前签合同之前，你有好多的事情去，对吧？先给你家去测量，安装那个设计，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出规划出方案，
2: 不停的调方案。
3: 而且你不可能一遍方案就过的，
2: 对
3: 啊，你会色彩呀，包括你的方案的沟通啊，改造改变呀，都需要时间沟通的。当方案。

0: 定好了以后呢，我们再选材，选完材以后就出施工图、
1: 嗯、
0: 施工图出完以后才安排施工工人进场、
1: 嗯、
0: 对吧，这些前面都快了我觉得大半个月，慢点就得一个多月、
1: 嗯、
0: 啊，那你慢工出去一会儿，你越早安排是不是你的设计方案你能更考虑的周全一点，这样我们房子装完遗憾就会少一点、
1: 嗯、
0: 啊，装修人们都说嘛，是永远不完美的艺术，虽然这么讲，但事实上呢，如果我们前期啊，找对好的设计师啊，自己思考的就更全面一点、
1: 嗯、
0: 那我相信这个艺术也还是可以完美的、啊、
1: 是的，总之现在是一个非常适合找装饰公司的一个阶段，如果说您在90月份确实有这个装修的需求的话，
0: 现在该出手了，
1: 哎，是的，而且
0: 行动了，
1: 对，咱们四八快装还会有相应的比如说周末的一些活动啊，然后包括在淡季的时候，您刚才也讲了买方市场，那咱卖方肯定是得出点血给大家发点福利的，
0: 是的，因为我们很多，因为我们四八快装的采购方式都是跟工厂直接采购的、
1: 嗯、
0: 啊，每年到了淡季的时候啊，工厂多少都会要给我们一些政策的，那我们公司就把政策便宜给咱们客户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月啊，找我们来订单的业主朋友啊，一定是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时机、
1: 嗯、
0: 啊，每周日下午3点呢，我是都有全国直播活动的啊、
1: 嗯、
0: 如果大家有时间，大家都可以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今天给大家带来50份礼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
1: 嗯、
0: 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哈，大家都可以通过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报名参加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时候呢，博总还会在现场亲自给大家进行一个更多方面关于家装知识的这些讲解，欢迎大家随时拨打24小时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 400-665-8848，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欢迎大家能够加一下您的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呢，
0: 嗯，可以的、
1: 嗯、
0: 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0: 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交个朋友啊，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真的就是博总个人使用的一个企业微信号、
0: 嗯、
1: 啊，有任何问题添加这个微信号都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不论您是否会选择四八快装，在装修前期装修过程之中，哪怕是装修的售后，其实通过这个热线电话都可以直接联系到博总，
0: 可以的、
1: 嗯、
0: 是的、
1: 嗯、大家可以放心的加啊，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四八快装今年其实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
0: 对、嗯，
1: 目前有多少家门店？
0: 现在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了、
1: 嗯、
0: 啊。那具体这个数字呢，实际是它都在时都在更新变化的啊。
1: 其实是一直在往上走，我知道。
0: 反正到今年年底，我们的目标得冲100。
1: 嗯，冲100 啊。
0: 这个就是今年公司定的战略的规划。
1: 其实60个城市，其实大家可以数一数，就是绝大多数基本上
0: 一二线城市，
1: 对，一二线城市什么省会城市，这些基本上肯定都能覆盖了。
0: 是的。
1: 剩下的就是咱们正在开展的这些城市，大家可以随时关注着。如果说您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城市是否有四八快装的话，就拨打刚才我说的电话400-665-8848，都可以随时的去问。那博总您看啊，咱们四八快装在整个装修领域当中深耕了11年了，您认为一个装饰公司，一个装修公司的立足之本到底是比如说是它的工艺比较重要，还是说它的服务比较重要，还是它的价格比较重要？
0: 如果这3个里头你让我排序，我觉得第一个是要把服务放到第一位、
1: 嗯、哦，把服务放在第一位、
0: 啊、这个我觉得是比什么都重要、
1: 嗯、
0: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是一个服务行业、
1: 嗯、
0: 四八快装这11年也有很多人，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哎，很多的公司有客户来搞我们咨询，说很多公司干了干没了，而你们公司还在全国连锁，到现在还在开店，对吧？这是就是什么样的原因能让你的企业能发展呢？
1: 嗯，
0: 所以我真的回头复盘，我就觉得我们和别的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认真对待服务这2个字。
1: 嗯。
0: 啊，我们真的从16年创立我们企业的企业文化，我们的价值观，就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是对了啊。第一，我们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哎，实际在11年前，很多人是不干这个活的。当然，尤其今年啊， 就拿咱北京来讲，路边上很多都是啊旧房翻新，
1: 嗯，
0: 对吧？其实在我11年前做之前。

0: 没有人做
1: 的
0: 啊、
1: 嗯、
0: 别人都嫌环小、
1: 嗯、
0: 对吧，那我不嫌小，我就进来这个赛道干了啊。这是我们的定位，我觉得是先于很多公司的一个规划的啊、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给48块钱给业主交付的标准也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给客户这一次旧房翻新的服务，把老房的三个共性的问题全部给大家解决掉啊。所以我们企业的宗旨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这是我们将来要为每一个选择我们48块钱的业主交付唯一的标准。那什么是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那简单点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什么情况你知道，如果你找48块钱给你改造完之后，我完工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那8码的空气大家都知道是负离子含量非常高嘛，那对老人呀、孩子呀、长时间在家里住的业主呀，健康是有帮助有好处的啊。所以你看就这一个点，我跟很多的公司是不一样的交付标准。别人给你装完是有把味道有可能有把甲醛超标的房子交给你，而我给你装完是把负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咱们家，
1: 这也算服务的一部分。
0: 对，这就是你要一我给的是二啊。我们很多业主来找我们，实际是我就想把旧的拆了换个新的，这是我们很多业主找我们的就这么个诉求。但是以我们装完能给到三啊。第二个我们刚才说的就是8码的空气搬到业主家，这是增值服务啊。第三个呢，就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的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们设计好，老房的空间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利用好，以60平方的为基础，装完能让你70多平的使用空间。那我相信你这个老房子，拿咱北京来讲，你这房子就花钱就值了，
1: 物所超值。
0: 对吧？你10几万，你装完能搭出来10个平方，咱北京的房价不贵不贵，也好几万一平，对吧？那你这几十万就顶多是立马就赚到了。所以真的，这尤其房价越高的城市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你反而你这个房子改造完，你的价值感瞬间拉升。啊，即便是就是2、3线城市，你现在房价也就大约10000块钱左右，你花了10几万，房子变新了，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了，房子大出来10个平方，您自己算一下这个房子该不该装啊。所以大家把账算清楚你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如果长时间这个房子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生活不是将就的，你的老房子你实际住到一定年限，不是可装可不装，如果你的房子超过30年，你就一定得装。因为你不装连续住，住能住，但是有两个隐患会逐渐的就会就发生了。第一个就是水和电、安全隐患。
1: 对
0: 啊，这个水管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很多。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很多老房子这两个隐患大家真的要关注一下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啊，你正好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如果正好是我们48块钱全国能服务的60个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现在你就记录好咱们48块钱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钱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钱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你有任何问题问过来，我会本人给您亲自回复。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啊，咱俩刚才在讨论这个一个装饰公司到底哪个因素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误区。大家觉得我找装饰公司，只要它工艺好就行，只要它价格符合我的预期，它价格报的不高，那就是一个好的装饰公司。但实际上，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就是一个好的装饰公司，它最重要的一点，在您看来其实是服务。那这个服务涵盖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刚才介绍的这些，其实这些都会共同组成一个好的服务的结果。
0: 对，服务呢，你再往深延伸啊，往下延伸，实际就是像我们公司给咱老房翻新服务有3大服务承诺。这也是我们很多阻碍我们业主下决心老房翻新的3个核心问题啊。 因为我们很多的业主装房了，不是不想装，老早就想装，
1: 害怕呀，
0: 哎，就是觉得太麻烦了，嗯，啊，就是装修老房了，大家一想想，我们搬个家都那么麻烦，你说这把这个家腾空，整个房子拆上毛坯再从头装，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想想这事儿，尤其我们工作忙的业主，家里东西多的业主，
1: 嗯，
0: 或者这个工那个年龄大的业主，这几个事儿就是成了，他一想就往后撤，
1: 嗯，
0: 本能的就不想去干这个事情。
1: 嗯，
0: 所以四八馆长，我们创新的啊，2016年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我们就不用搬家，老房翻新选择四八馆长，不用你搬家，我们就可以给大家翻新。所以你该忙忙你的，你年龄大跟我们没关系，你只要选对公司，老房翻新、旧房翻新这个事儿，四八馆长深耕了11年了，
1: 嗯，
0: 有很多问题在到业主您的角度，你想不明白，这个正常，因为你不是专门研究这个事儿的，
1: 嗯。
0: 那我们四八馆长全国这么多人，我们天天就研究旧房翻新如何给业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所以不搬家这个服务，我们这11年做到，
1: 嗯。
0: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工作忙、年龄大、东西多啊，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就挣的这个麻烦的钱。啊，所以这个呢，实际是，大家是放心的啊，
1: 嗯。对于很多有老房子的朋友们来说，装修之前需要搬家，绝对是一次非常头疼的事情，非常纠结和不想去。
0: 你从收拾
1: 涉及的事情，
0: 到整个把这些收拾完打箱，
1: 嗯，
0: 再找房子，再搬走，
1: 嗯，
0: 哎，确实在最后装完再搬回来，这个真的
1: 找咱们四八块装这一部分就可以完全不管了。
0: 你可以这些事情全程托管我们公司给你服务。
1: 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到？
0: 啊，
1: 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0: 我们是有翻新管。管家啊，开了工以后，全程的管家就接管了。
1: 嗯，
0: 啊，管家，顾名思义就是帮你装这次房的所有的事情都找他。
1: 嗯，
0: 啊，你就只需要动嘴，不需要业主动手就很行了。
1: 嗯，
0: 而这个服务就是我们一个独特的一个服务，对吧？你比如说我们业主家东西多，打包，我们的管家带我们的团队过去帮你打包，把整个所有的你不需要的给你拆掉，拉走。
1: 嗯，
0: 完了需要的给你保护好，放到一个边角的地儿，
1: 嗯，
0: 我们施工不影响。啊，你要我们不搬家，你是一个空间一个空间施工，对吧？我们先做客卧，把客卧东西移到客厅，把客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
1: 哦，
0: 啊，
1: 分区的。
0: 对，把主卧的东西移到客厅，主卧施完工以后再归位，把客厅东西移到我们干活不影响的位置。啊，这样做完活以后，最后家具归位，保洁，最后给你干干净净交。就是我们进场之前是啥样，我完工依然是给你啥样。啊，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的师傅都会帮你来实现。
1: 嗯，
0: 这个都是全程由管家来监管的。
1: 嗯，
0: 啊，所以找四八馆长呢，这个事情，我觉得服务嘛，现在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些特色来，和别的公司都不一样。
1: 嗯，
0: 就是业主找我们，就是给大家记简单的记住一句话：开了工之后，你只需要动嘴就好了，你只需要跟一个人沟通，就跟我们的翻新管家沟通。
1: 嗯。
0: 啊，他所有的事情你跟他说完，他就会帮你处理掉。
1: 那很多朋友还会问呢，嗯，那这种服务我是不是要额外的收费啊？像您刚才介绍的，帮你打包，帮你这个分区域的这屋挪那屋。现在我们都知道，搬个家找一个所谓的什么日式搬家，给你收拾，给你归纳的那种都很贵。那如果装饰公司能有提供这种服务的能力的话，那它的价格会不会也很贵？
0: 不会不会，我们的签合同的价就全包的。
1: 嗯，
0: 我不会给你单独把这些项目拉出来给你单独收费的。
1: 哦，
0: 啊，因为正规的装修公司都会有一个服务费，
1: 嗯，
0: 你看我们收费的标准会给大家把所有的明细拉清楚，
1: 嗯，
0: 我们会有一个服务费的这项的，
1: 嗯嗯，
0: 啊，这个服务费就是这些事儿全包了，我给你报的所有的价就包含了，
1: 哦，
0: 不是说开了工我给你这个再加钱，不会的啊，这也是我们公司的第二个服务承诺，
1: 哦，
0: 钱上啊，
1: 嗯，
0: 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四八馆长在11年我也做到了，
1: 嗯，
0: 我让每一个选择咱们四八馆长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这个事情大家不用担心啊。第三个呢，就是环保。我们很多业主关心的就是这个，实际是很多业主关心的核心的问题啊。而且环保这个问题，我认为真的比钱重要啊。大家装老房子，如果装完自己和家人居住啊，我觉得大家未来比价稍微理性一点，
1: 嗯，
0: 不能就谁便宜我就找谁啊，低价就是你的追求，环保你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只管便宜。如果这样的出发点，你老房子就不要装了，
1: 嗯，
0: 啊，你不把那钱省下来就吃了喝了玩了，因为你花的所谓的低价他装不出来你想要那么好的好房子呀，他做不到啊，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哎，这个行业真的这四几个字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一分钱一分货。 所以大家在未来装房了，我觉得环保是每个业主你必须要守住的底线。
1: 嗯，
0: 那咱们四八课堂能给大家做到啥呢？我们不管你懂不懂装修这个行业，你找我环保这个标准，完工当天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我们支持业主请我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
1: 嗯，
0: 来咱们家测环保。如果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居住的标准的要求，我给您砸了重装。
1: 现在装修结束之后啊，说这个房子得放放味儿，至少放个半个月一个月，这都算少的，好像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国人的一种执念，就是装修完房子我必须得放味儿。
0: 嗯，这是很多业主的习惯嘛。
1: 嗯、
0: 啊，但事实上四八课堂我们现在已经做到完工你可以入住了、
1: 嗯、
0: 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的、
1: 嗯、
0: 真的，我们很多业主完工拿测完，自己找第三方测完拿到报告的时候、
1: 嗯、
0: 特别开心，他真的会给我们的管家，哎呀，你们真的做得很好，我测完以后我们的合格，哎，感谢感谢，真的，他测完以后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就倍增了、
1: 嗯、
0: 啊！你像我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说啊，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客户是没概念的，不是他家，当他装完之后他找第三方测完拿到报告合格的时候，他真的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倍增、
1: 嗯、
0: 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各位业主，不管未来你找谁家给你家装房子，装完房了，我个人建议你这个钱不要省，找第三方测一下，
1: 嗯，
0: 这样你住的放心、安心、踏实啊、
1: 嗯。
0: 四八课堂是支持的啊，如果大家有需要，都可以记好我们四八课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啊。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将近60个门店啊，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0: 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课堂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是一家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而且目前已经有11年的一个年头了。像博总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几大服务承诺，也是恰巧解决了当下很多朋友在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痛点问题、难点问题，比如说老房翻新不搬家，然后包括这个预算就是决算，包括这个环保交付、即装即住，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在意的这些点。如果说您恰巧在近期或者是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有装修的需求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四八快装。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首先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第二呢还会送您一个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这些都是博总为大家献上的一份福利。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报名参加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啊，留给大家。大家加了我微信之后啊，通过朋友圈你可以看到四八课堂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
1: 嗯，
0: 我个人的手机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11年来，咱们四八快装不仅仅是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这几年又壮大了队伍，比如说工装啊，然后包括雨后森林的这个乡村别墅的项目啊等等啊。博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0: 是的，实际公司呢，除了门店的数量的增加，城市的这种服务的增加，还我们还有业务链的延展啊。公司现在基本上是我们是4大业务链来支撑我们的服务啊。第一个现在就是我们重点做的啊，四八快装旧房翻新，超过3000块钱旧房翻新的话，如果你找我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
1: 这是咱的核心业务。
0: 对，核心业务啊，这是为我们全国开疆掠土的啊，就是先去我们肯定先是落地四八快装的啊。第二个呢，我们四八快修啊，加家庭维修。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实际是24年我们全国落地的。啊，就是我们实际就是给一些有家里有维修需要的，漏个水啦、墙壁开裂啦，想修修补补呀，或者你家马桶堵啦，有个电线短路呀，或换开关换灯啊，啊，维修的事情找四八快修。
1: 不见得家家都装修，但是家家都会有一些小来小去的问题。
0: 对，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啊，我们四八快修的平台，我们就是做客户服务、做体验、做口碑、做品牌的啊。我们有些钱，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活，你找我四八快修做完，我相信如果你未来对我们满意，你家里有装修的话会找我们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做快修的意义啊。第三个呢就是四八工装啊，现在有很多的办公室啊、门脸店呀翻新，尤其这两年门脸店翻新的概率，就是换手
1: 换新的速度，对，
0: 哎，特别高，哎，所以选择我们四八快工装的也特别多。
1: 嗯，
0: 他们找我们就是要的快 而且装完马上能用、
1: 嗯、
0: 那这俩点我们都能满足，第一我们真的快，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更高、
1: 嗯、
0: 它完工就可以使用，
1: 放心的使用、
0: 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工装的优势、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第四个呢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项目、
1: 嗯、
0: 这个项目是我们今年重点立的项啊，尤其是我们今年下半年重点要发力的一个方向、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农村有自己的房想翻新改造的，你找我四八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墅，还或者是农村有地想重盖房子、
1: 哦、
0: 带装修拎包入住
1: 全套
0: 的、哎、全套
1: 的、嗯、
0: 那这个是由我们针对的就是农村、
1: 嗯、
0: 啊这个在老家啊有房子的、
1: 嗯、
0: 有老

0: 家别墅情怀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48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
1: 从盖到装、
0: 啊、都一站式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方案、
1: 嗯嗯、
0: 所以大家呢，如果在咱们全国各地啊，这个你真的有老房的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小到3000块钱的活或者几十块钱维修活、
1: 嗯、
0: 大到农村别墅、
1: 嗯、
0: 改造翻新，从盖房的到给你交付一个完美的别墅的项目，48块庄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可以给大家实现、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1: 嗯，48块庄是一家值得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48块庄。China Traffic
2: Radio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揉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6: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在眼下的这个季节到底适不适合装修。如果说在九十月份的时候确实有装修的打算，现在应该着手做哪些内容？我觉得薄总，您作为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您从装饰公司的角度去出发，您认为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最应该看重的到底是哪几个因素呢？
3: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下半年有计划想装，尤其是在九十月份装修最好的季节装，秋高气爽的时候装，我觉得你真的作为业主来讲，现在该行动了。你不能九月份装，等到九月份才去了解这个事儿，那谁家也得提前安排呀、啊？那不能说你来让我马上签单马上干，我也得给你安排呀、啊。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九月份的活一定是七月份。八月底至七月份之前就已经都定完了，他至少提前一个月排工期。尤其我们公司啊，你像我在给我们员工开会的时候，我说我们四八快装全国啊干了这么多年，就是全年无淡季旺季之分啊，两个方面原因啊，就是刚才像咱们七八月份有很多的业主是有刚需的啊，这个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每个月我们每个城市干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做的不多。你像我北京十一年的公司，我现在一个月就干五十户，我多了不做，
2: 不是越多越好吗？
3: 对，这是很多老板的想法，我也想，但我不敢啊。你像我们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让他做五户，我们这不是前几天刚兰州门店开吗？开业试营业两年我们才开的业，试营业期间一个月就让他干十户，多了我不让他做。我开完业之后最多才让他干了二十户每个月。我们公司和别的家装公司这个点上经营上，我觉得是有本质的区别。我是不求数量的公司，我们是求质量的。每一个公司完工，我们必须要守住一条底线，就完工及样板间，大活小活都要这一个标准。我坚信，只要我给每个客户交付都坚持这一个标准交付，哪怕我现在活干的少一点。对吧？或者我现在这个门店头一年亏点，没有关系，只要做好了，团队稳定了，服务水平高了，业主体验好了，口碑好了，那就我们在这个城市一定会生根发芽的。要不然我开那么多店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店开的多了，我的服务根本上业主体验差，口碑烂，我就为了业绩，我别的服务不管，交付不管，客户体验不管，口碑不管，声誉不管，那这个企业也不会有未来。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城市，像你看我们新开的门店就是五户，头半年不会多，从半年之后做得好，每个月六户、七户、八户、九户、十户，也不会让他超十户，这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数据已经给我们明确的，这种拿数据来去经营这个门店了啊，并不是你一个月来一百户，我
2: 就接一百户，
3: 所以我签单很容易啊。但是装修这个行业是啥呀？签合同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啊，你交付做不好，交付是靠谁做的？是靠人啊，人要不是自己的人。你随便找工人来干这个活能干啊，但是干成啥样不知道，没口碑，那这个公司这个肯定没啥
2: 希望。对，我刚也想问您，那比如说接了这么多单，我自己这个解决不了，消化不了了，那我直接再转包出去，或者
3: 我们是从一六年创立这个品牌，我就已经把这种模式颠覆掉了，我不允许啊。我所有大家找四八快装全国各地啊，你找我们服务一定是我们在当地培训的师傅，考核过的师傅去你家干活，自有工人啊，这样的话呢，他能按照公司统一的服务的要求标准让客户体验到，同时我配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必须要兑现的啊。我只要坚守到这两个交付的标准，我的交付水平就不会差，业主体验就会好，业主体验好，我的口碑就不会烂嘛，啊，至少他不说我好，也不会说我不好嘛，啊，我觉得这是最低的东西，
2: 自有工人，
3: 自有工人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创新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门店，想定之前你可以去跟我们的设计师要求 去参观一下我们再施工工地、
2: 嗯、
3: 或者是再参观一下我们完工工地，我相信你这样再定、
2: 嗯、
3: 你心里就有数了、嗯、你不要搞听我说也不用听他们说，你实际去咱们干的工地看一看，那我觉得你跟别的业主交流交流，我觉得你更有说服力吧、
2: 嗯、
3: 啊，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司法过程更多啊，我欢迎各位。

0: 周末的时候带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带上你去参观我们再施工工地。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全国一共是有60多家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去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卜总，您看能不能连一下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要是有朋友想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欢迎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
0: 嗯，没问题，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也是我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服务号啊，留给大家。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啊。你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还可以看到我们完工业主给我们的评价呀，以及公司的一些动态呀，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真的就是博总本人的一个微信号，使用了20多年了，现在是企业微信，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刚才介绍了咱们48快装的这些服务啊，包括咱们有自有工人啊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个大家都非常在意的话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想规避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价格的问题。就是咱们48快装，咱就拿咱48快装来举例，48快装拥有的这些服务，然后包括能够给大家提供这么好的这个材料啊，然后包括有管家服务啊等等的，那这些是不是都建立在价格的基础之上？
0: 确实是啊，那也不是我一个人服务呀，那开了工现场管家天天待2个小时，每天全程帮咱们盯开了工的所有的问题，那需要人的，人是一定要有成本的啊。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我们很多业主找我们来定装修啊，我们接过很多客户啊，就是啊，谁便宜我就找谁啊，就是死磕价比价。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介绍，哎，你装修里头除了轻工辅料和主材之外，其他的服务的一些重要性我会给他讲。那我讲完之后，业主说，哎，你别跟我说那么多，便宜就我追求的，那我就祝福他了。我说那你就找别人，我不敢做啊。就是我们呢，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到店了解呢？就是我每个周日下午3点会有个全国视频号的直播啊，我是要给大家讲装修到底如何比价，当地到底如何避坑，装修到底如何盯控质量。我相信这每个问题都是有装修计划业主你要先了解的东西，对吧？装修你看我们很多人光听价格定装修，真的，我真的个人建议大家这事儿大家要谨慎一点啊。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你认为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客户找了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大部分如果要按快消品的思维，就5万这个合适呀，对吧？当然5万，他认为5万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这个真的就叫你想多了啊，你这叫错配的认知。你要真的要记住啊，签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得赚点钱。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而装修是个啥行业？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特点是没标准，它不像买一瓶矿泉水，我订好这瓶水了，我们买，我换的不同的平台买，我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它可以最越便宜越好。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所以为什么那个5万的公司能接你的单呢？它是5万的公司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工艺，5万的环保，5万的服务，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自己要知道。我们很多业主之所以上当，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自己你就先信了5万可以装出别人10万的活，别人在一引导你俩思想碰撞到一起了。
1: 所以我们反着来说，10万装的就是5万块钱的活吗？
0: 哎，对了，也不是呀，对呀。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很多的时候，这个行业我们再拆解一下，装修行业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就这两个成本。而人工费的占比，现在拿我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占比到多少。完工水电木瓦的师傅要从举例一个10万块钱的装修，要占到6万，很多人
1: 是
0: 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工成本，所以。这个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是
1: 最贵的
0: 最贵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而且的话呢， 这个你当你知道这个了，那你再算一下，任何接你单的公司，我刚才讲不可能赔得干。包括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你就真的也别指望我赔得干不挣钱干，我可以少赚一些，你也不能不让我赚。我这一睁眼睛，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我是要到点要花的。我那钱不是从我兜里出，我也出不起啊。哎，所以我们是要赚取合理的利润。
1: 嗯，
0: 装修公司真的十个点的毛利。如果你连公司连十个点的毛利不让公司留，干不了了。
1: 这还是毛利，
0: 毛利就是肯定这个公司就经营不下去了。
1: 嗯，
0: 你看刚才那六十个点吧，十个点再加上是七十个点。
1: 嗯，
0: 那你思考一下，你剩下那个钱，钱从哪儿省？能买回来多好的材料？你自己去琢磨就行。你是一拆解你就知道了，就剩下那点钱，买的材料，一是买回来环保不达标，
1: 嗯，
0: 假冒伪劣产品，你敢？住啊，这个房子装完，
1: 嗯，
0: 剩下给你偷工减料施工，装出现质量问题，第三个就开了工给你加钱嘛。所以低价签单只有这三条必经之路：材料调包、工序偷工减料，这个开了工给你做真相，你没有第四条路啊。所以我们很多业主你自己要知道啊，这个行业不是买低价，这个行业不是买便宜，我认为你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这是我认为业主你应该追寻的，
1: 嗯，
0: 而不是买最低价。啊，所以大家在将来大家比价这个环节，我真的建议大家稍微理性一点，因为你环保不达标，你家人住进去对健康都带来伤害，
1: 嗯，
0: 你将来拿钱买不回来，健康是买不回来的，但是你的环保是可以拿钱能买来的，
1: 嗯，因为环保确实就是要靠材料，而不是靠手艺或者说其他什么内容。
0: 你好的材料是不是就好的采购价格？
1: 嗯，
0: 那好的采购价格，材料都好。你像我们用的主材、辅材，要比传统家装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
1: 嗯，
0: 那我这么高的选材标准，那我付出的采购成本一定会高。
1: 嗯，
0: 那我给你报的价就不是你门口的地摊价。所以各位业主，将来拿让你别的公司或者地摊公司的价来跟我们四八快装比，我跟你说实话，你也不用比，我的价比他高。啊，你也不用问我说啊，你多少钱啥的。装修这个行业，我们四八快装报价不去现场，不看现场，我给你报不了价。啊，你问我，我也不好给你回答。
1: 嗯，
0: 那我不知道你家里实际情况，根据你的需求，你到底做哪些项目，
1: 嗯，
0: 我们咋给你报价？我给你报高了，你说你家太贵了，你都不会给我服务的机会了。
1: 嗯，
0: 我给你报便宜了，最后2万8出来价高了，你说你是骗我。你看我理位不是人，
1: 对，但这种确实是会存在一些这个劣势的。就比如说咱们在给大家报价的时候，咱们报的是完
0: 工
1: 价，但是很多的业主就会觉得你这个太贵了。
0: 哎，对了，但是我是报全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两年好很多了，我们头几年16、17、18，
1: 嗯，
0: 我只要报价立马死掉了。啊，就是不管见面报还是电话报，
1: 嗯，
0: 立马死。
1: 嗯，
0: 因为客户根本都不知道你这个里头包含的内容是啥，光听价你我就贵了。那换任何人，为什么我们周末搞说明会分享会啊，就是想要大家知道在你选我之前，那我这个价格到底怎么组成，我用材料是什么，工艺是什么，服务是什么，售后保障是什么，我跟你说清楚，业主你定不定你自己定。你定了，我给你好好把服务做好，你不做你找别人，你就坚持低价，我不敢做，我不会骗你。所以我们四八快装现在在打造一套诚信体系，就是我不管你懂不懂家装行业，你选择了四八快装，环保质量服务我要给你做到。
1: 嗯，
0: 啊，就让业主找我们四八快装可以放心家装啊，明明白白消费，这就是我们要打造的一套体系。
1: 嗯，很多朋友还会说，哎呀，那我不需要你说的这么高标准的一个装修，我就要一个这个中等左右的就可以了，我不用那么奢华的。
0: 我们的标准就是中等，
1: 哦，
0: 啊，我们不是奢华的。
1: 嗯，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崇的一种设计理念就是轻装修重装饰。
1: 哦，
0: 我不会在装修上让大家花大价钱去
1: 复杂的工艺。
0: 哎，不会的，不会给你建议的。嗯，而且我们的设计标准从设计到交付结果呈现95%的相似度。就你看我的效果图，最后做出来95%相似度。我们对于所有的旧房翻新的设计的出发就是要交付，
1: 嗯，
0: 要兑现。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跟很多花里胡哨的设计还是不一样的，不能实现的设计图上是不会有的。啊，
1: 就
0: 而且
1: 务实的这一个路线的，
0: 对，花太大代价实现的效果，我们也不会给你做这个设计的。
1: 嗯，
0: 啊，就不会给客户提的这个就是节俭装修。
1: 嗯，宽敞明亮。
0: 啊，所以四八快装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
1: 嗯，
0: 如果说客户说我就能低价，那我也不敢做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家装未来选择的时候比价的时候，我建议大家真的要理性的看待这个事情。
1: 嗯嗯，
0: 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将近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了啊。今天送出去50份礼品啊，打电话预约量房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 8848400665 8848，您可预约
1: 四八快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884840066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啊，

0: 03-0301-3888。卜总，咱们目前6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具体有哪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吧。
1: 嗯，可以的啊，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啊。首先是我们的北京，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

0: 嘉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西宁、南宁、海口、昆明、福州啊，这些城市现在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啊。嗯、那么河北下边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1: 嗯、
0: 那么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马上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1: 嗯、
0: 那么山东马上有德州啊，马上可以给大家服务了，那么那个江苏还有宜兴、江阴，这些城市可以马上给大家服务了、
1: 嗯、
0: 啊，那么西宁也已经开始能做服务了、
1: 嗯、
0: 以上我刚才说到这些城市啊，都是马上大家打电话就可以，我们有设计师能给你上班服务的城市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有农村自建房翻新想改造的，或者是有农村宅基地想从盖房子带装修、
1: 嗯、
0: 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有需要的业主，想有个农村别墅梦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48块庄。48块庄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11年了啊、
1: 嗯！
0: 现在全国已经有60几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30块钱的维修的小活，找咱们48快修、48块庄、48公庄、48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
1: 嗯、
0: 都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庄现在已经有60多个门店，60多家城市已经落地了。我觉得从这个数量上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从最早咱们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只有10几家门店，然后到20多家、30多家、40多家、50多家，到现在的60多家。博总说到今年年底还会拓展到，争取拓展到100家。其实这一路走来，其实背后的艰辛只有您自己知道。然后包括刚才您说的这60多个城市，在具体说的时候，说的那么的连贯，其实这都不是照纸读的。看了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都能看见，博总其实就是自己
0: 掰手指头，
1: 对，掰手指头数出来的。
0: 因为每一个都是我要亲自，只要学好了纸，
1: 亲力亲为，
0: 都要去看一下、
1: 嗯。这些城市应该都会陆续的巡店吧？
0: 我这天天，你像我现在在北京一个月，
1: 嗯、
0: 我最多能待4天。
1: 嗯，
0: 这4天的还就是像咱们来做节目，
1: 嗯，
0: 对吧？平时呢，基本上在
1: 全国各
0: 地
1: 跑，
0: 各个门店在。
1: 嗯
0: 穿梭吧、
1: 嗯、
0: 啊，现在交通也方便嘛、啊、
1: 嗯，所以能够给大家做到即使是不在北京总部也能够做到全国的一个装修质量的统一和服务的一个统一，
0: 这个是必须的、
1: 嗯、
0: 因为我们48块庄全国各地我们都是阵营门店，
1: 嗯
0: 啊，所以阵营呢是重是累，但是呢我想我个人认为装修想把这事干好，只有阵营是唯一的跳出路，如果你做一些招商加盟看似轻松了，但事实上下边人如果把活干烂了、
1: 嗯、
0: 口碑做烂了、
1: 嗯、
0: 这个企业也就没啥希望了、
1: 嗯、
0: 啊，所以呢48块庄呢是我本人后半生的事业，那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初心啊，给客户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48块庄我们里头有两个王牌在我们公司啊、
1: 嗯、
0: 这也是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核心的、
1: 嗯、
0: 第一个王牌呢就是我们完工可以帮业主举办乔切业啊，这个是我全中国首创，至今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我这个活动，这个不吹牛啊，就是我们早在4年前我们有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48块庄，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完工之后呢我找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
1: 嗯、
0: 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他的乔切仪式、
1: 嗯、
0: 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48块庄怎么样，环保做到了吗，服务师傅满意，有没有套路你、
1: 嗯嗯、
0: 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100句啊，所以举办乔切业，完工作为家装公司给业主举办乔切业，我是全中国第一个创立的，到现在据我所了解没有第二个跟风的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的服务做不到，我这个乔切业我敢不敢办，其实我也不敢办，如果我做不到我不敢办，我怕把这个乔切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同行公司不敢办的原因，而48块庄之所以能办乔切业，就是我们的承诺能做到，服务能做到，业主体验会好，我们所有的参加乔切业主在这个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48块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为我们集体举办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48块庄， 真的，我们就因为乔切业这个活动的举办，每一年我们很多城市有四分之一的业绩都是来自这场乔切业之后的转介绍、
1: 哦、
0: 啊，所以我们更愿意把钱花到我们老客户身上。那你说我们做广播也好，做电视也好，做任何个媒体新媒体，我都得要花。

0: 钱，那我愿意把钱花到老客户身上吧。乔迁业我们每个城市每月都要办的，这个月底我们会集中有好多城市要办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呢，你就现在也记录好咱们四八扩张的电话，就观摩我们的乔迁业，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报名来参加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扩张场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二十四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以及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给出大家的一个诚意。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加我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一直是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的。然后，我也想替广大的听友问您一下，就是咱们周末的一个线下的您的一个分享说明会，跟咱们在做节目您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有什么区别吗？
0: 有区别，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讲的讲不了那么全，但是线下会给他讲的细一点，就是针对的问题还可以根据业主个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些现场，
1: 比如说能不能看到咱们的这个王牌产品 啊等等。
0: 能啊，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王牌雨后森林磨合漆，雨后森林磨合泥，对吧，就是我们去现场会给大家做两个试验，对吧，我们把乳胶漆打到两个烧杯里，拿开水 加热，两个乳胶漆，两个不同品牌的乳胶漆，你可以对比。雨后森林磨合漆不管在低温下高温下都不会有任何刺激性的气味，那个其他品牌的漆低温下味儿不大，高温下瞬间呛鼻的，你就能感受到。我们也欢迎业主，你带上你想选择的乳胶漆来到我们的门店，我们现场拿我们雨后森林
1: 对
0: 比一下，你就知道哪个产品好了。第二个，我们会做一个分解甲醛的试验，让你眼见为实。因为四八扩张给大家装的房子，我们可以分解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这个就是靠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给大家实现的。那这个分解甲醛的事业和现场，你到现场我会让工作人员给你做的，让你眼见为实啊。这个是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啊，22年才进我们的体系的，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换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房子用我们的产品做完，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会给大家释放1000个左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孩子的家庭，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对你健康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产生。
1: 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到店里面去眼见为实。
0: 是的，这个试验呢就现场给你做，让你感受到啊，到底我们产品到底装完如何分解甲醛，让你眼见为实啊。这个好的产品本身会说话啊，不需要我去描述，但是我跟你说的再好，你不去现场你感受不到这个产品的不一样。而且我们周末到店还有老客户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更具有代表性。
1: 是的，
0: 对吧，你像这么大热的天，尤其很多那叔叔阿姨大老远来，如果我做不好我就给他钱也请不来，但是我做好了我不给他钱说一声他就来了。所以这个大家从这些事情上你去感受，一个好的服务做好，其实很多业主是会愿意支持我们的，业主也会愿意给我们宣传的，
1: 那么在这个7、8月份四八快装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简单的和大家透露一下，透露一点点吧。
0: 反正就是简单的说啊，如果这个月签单全屋整装6-8万的综合优惠，周末来了以后有现场的优惠折扣给到大家，
1: 局部改造的朋友呢，
0: 局部有2000抵4000，签合同送10000元签单礼，现场还有签单折扣给到大家，如果大家有需要呢，真的就记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啊，小到30块钱、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别墅，你如果找四八快装，记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看后台有朋友在说，装修就应该找这样的装饰公司。没错，四八快装是一家老百姓值得信赖的家装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China Traffic Radio，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10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夏天出汗多，补水很重要，但是光靠猛灌水效果并不好，甚至这样喝身体也留不住所需的水分。专家建议的黄金方案是白开水补得快，瓜果汤粥补得稳，两者配合才最有效。首先千万别等渴了再喝，那时候身体已经缺水了，建议每隔1到2小时主动喝100到200毫升接近室温的白开水，少喝高糖饮料，避免越喝越渴。其次，吃对食物才能把水锁在体内，食物中的结合水吸收更平缓，还能补充流失的电解质。推荐3类食物，一是西瓜、黄瓜等高水分蔬果，二是紫菜蛋花汤、温热的绿豆汤，能快速补钾散热，三是蒸红薯、豆腐等含水主食，每餐安排1/3，既饱腹又补水。记住，喝水补得快，吃饭补得稳，双管齐下才是夏天补水的正确打开方式。您平常都喜欢喝什么水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

0: 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在每天上午的10点，咱们准时在汽车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哈。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二手车的专场哈。如果说您近期刚好有转入转出评估置换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那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老朋友哈，二手车专家王坤老师和尤其老师，欢迎两位。
2: 大家好，小喇叭二手车王坤。
3: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其。
1: 哎，欢迎两位老师哈，这个一个是解答大家最近的一个问题，帮大家去评估评估个价格。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来聊聊最近的这个二手车的市场。最近首先刚才咱也聊天说这个天确实非常的热，这天气一热，其实我觉得还是多多少少会影响大家外出的一个脚步的，更别何况说我比如说我想去车商啊，去二手车市场转一转啊，那这种可能都会降低这种欲望。
2: 嗯，对，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你看现在我们约的客户好多都是下午晚上过来的，
1: 凉快一点的时候，
2: 白天可能就少一点。
1: 整体的行情怎么样？人多不多？
2: 整体行情我感觉比前几个月要好一点。
1: 还是要好一点的，
2: 对对，
1: 这个是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想到的。
2: 可能因为天热，大家不愿意公共出行了，想买个车也有可能，
1: 也有可能会促进一下。再加上现在可能七八月份的时间是暑期，会有朋友有自驾游啊，或者换车的这种打算。
2: 对，
1: 最近二手车市场主要流通的一些车型，比如比较稳定的或者比较值得拿出来说说的有哪些呀？
3: 稳定性好的，还是就是说。这个性价比高一点，
1: 便宜一点、
3: 就是、对，便宜一点
1: 的、
3: 10万以里的车还是流通性很好的。
1: 主要集中在燃油车方面呗。
3: 啊，对，燃油
2: 因为我们做只做燃油车嘛，其实新能源车的流通也现在也挺好的，因为我们现在收车的时候也遇见不少新能源车。然后很多车商对于新能源车也是比较喜欢嘛，然后价格就是
1: 有人喜欢，有人担心，有人不敢收啊，这万一收到手里边，确实可能会涉及到赔钱。除非他能特别确定说，我有稳定的客流，我今天收完之后，我比如说我半个月之后我就能出手，那这种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就怕收回来一辆车，你可能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出不去，那基本上铁定要赔钱。
3: 对，是这样。
2: 好多收车猛的。价格高的可能就是一些直播间啊，或者是一些那个博主啊什么的，他们可能收的会价格高一点。
1: 那说到这儿就也想问一问，就是现在因为大家报价的这种渠道也多嘛，可能通过一个这个自媒体的平台啊，视频直播啊等等，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的一个行情。但你会发现其实现在会有很多朋友害怕这种方式，因为有些时候他们给你报的价格可能会有一点虚高，但实际上你到了他的店里面去跟他详细的交涉的时候，你会发现并没有他报的那么高。
2: 对，会有这种情况，因为现在这二手车这行业不管是自媒体还是说车商，都会存在这个就是虚高报价这种
1: 懒客嘛，
2: 对
1: 吧？
2: 对，因为什么？因为你报低了，你就没有机会了嘛，对吧？对于普通客户来说，谁报的高，我去卖给谁嘛。但是对于咱们，这个使用就是卖车的人来说呢，其实这个你也要分辨一下。就我记得我原来说过，在节目里说过这个事儿，我就说，我说你看一看你自己的车在市场上的卖价是多少钱。如果他收车的价格都比你卖价或接近你卖价，
1: 这肯定是不行的。
2: 那你就不用想，你就不可能按这个价收你的车嘛，对吧？这个是因为它不符合市场规律嘛。所以说你要给车商留出来这个合理的这个利润空间以后，你再去衡量你自己的这个车应该价值是多少钱，只要别卖亏，就别卖低于这个价就可以了。
1: 除了这个看一看自己这个车的新车现在卖多少价，除了这一个衡量标准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衡量标准？因为很多消费者可能拿我，比如说我现在开的是比如说啊这个高尔夫啊几代的，跑了多少公里，跟这个车商一报价，甚至发这个视频呢或者图片，车商就给你报回来价格。但对于消费者来说，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合规的，或者说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这么一个价格，是高了还是低了，我怎么分辨呢？
2: 哎，特别简单，你就上这个，就是现在网上有两个最大的平台嘛，然后你上那两个平台，然后呢你看一下自个儿的车的价格。当然他测的那个价，就是你别测哈，你别去测他那个，因为测出来那价格它是虚高。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想把你的车上架到他的平台嘛。所以他测出来那个，因为他那时候是模型定价，模型定价本身它就不准。你就搜你这个车的车型年款，比如2015年的奥迪 A4L 跑了10万公里，他现在在这个网上就在这个平台上卖，就是标出来卖的是多少钱，因为它前面有商家。

0: 车源，有个人车源、
1: 嗯，
0: 个人车源稍微高一点，商家车源好像低一点，你就看商家的车源就行了，
1: 是一个中位数。
0: 对对，你看一下，比如说有卖有标十万的，有标八，有九标九万五的，
1: 嗯、
0: 有就标九万七的、
1: 嗯，
0: 你把这几个数加一块你除一下，
1: 平均一下，
0: 对，然后呢，这就是这就差不多就是这个销零售价的中位数，
1: 嗯，
0: 然后呢，基本上车商可能会留五到十个点的这个利润，咱就按最低你给人留五个点的利润，
1: 嗯，
0: 就十万块钱你给人留五千，
1: 嗯，
0: 你这车大概率就是九万五及九万五以下人家收车是合理价，
1: 嗯，
0: 他就是这其实就是这么个规律，
1: 嗯嗯，让自就是比如说。想卖车的朋友们可以按照宽哥刚才说的这种方式去衡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就怕人家给你报的价太高，哎，你觉得哎呀，这我可占了便宜了，这个给我报这么高的价，那我赶快去看一看嘛，那可能中间就会有问题，就是不能秉持着一种占小便宜或者觉得哎呀，我这个我这回可这个太幸运了哈，这种情况基本上不太可能存在。
0: 因为二手车这个行业吧，它就是便宜就是当，
1: 嗯。
0: 就你看你买车的时候，我觉得这便宜，
1: 嗯、
0: 那这车肯定有问题、
1: 嗯，
0: 对吧？第二呢，你说，哎，我觉得我卖的挺高的，那后面就有不就是好多好多套路等着你呢？
1: 嗯、
0: 不，尤其在北京、
1: 嗯，
0: 不给你过户啊，或者背户给你卖了呀，或者是这个拖你的时间啊、
1: 嗯，
0: 就好多好多套路。
1: 嗯，对，大家在找这二手车商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找一个相对靠谱一点的。
0: 啊，对
2: 对、
1: 嗯，没错。主要也是现在这个平台太多了，嗯，大家都叫什么这平台那平台，这平台那平台，然后可能就会选花了眼睛。但是咱也能理解，就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车能多卖点钱嘛，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汽车市场，可能赔的本来就速度就快，就是掉价的速度也快，然后掉的还多。那我当然希望我这车能多卖点钱。但有的时候呢，可能。只要不遵循市场规律的，只要你觉得他哎，这好像挺合适的，这种可能都会有问题
0: 啊。就像你像昨天我遇见一个车，那个车零售价就是六万块钱、
1: 嗯，
0: 车主说我就要六万块钱、
1: 嗯，
0: 那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要六万，我说我也只能卖六万、
1: 嗯，
0: 那我中间挣啥呢？我不能白给你服务，对不对？
1: 嗯、
0: 我说你得把我的利润空间让出来。
1: 对，另外你收回来之后还得整备呢，不是说你收回来马上就能卖出去了。
0: 我给他算，我说你看我要给你过户，
1: 嗯，
0: 然后我要给整备、
1: 嗯，
0: 我要给这个收拾这个车，我说你看你磕了碰了我还得修，
1: 嗯，
0: 就全加不加一块的成本是多少钱？然后呢，我得保证我得有利润，因为我做、
1: 嗯、
0: 做车商，你不可能赔钱去，
1: 是
0: 对吧？当然也有赔的时候、啊。
1: 嗯、
0: 我说你得把这利润给人让出来。
1: 嗯、
0: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往上卖？我说你这个车行情就是六万块，
1: 嗯、
0: 我标六万五没人买呀、啊。
2: 嗯，
1: 疯了，我疯了。
0: 对不对？
1: 行情六万，我卖七万，我能卖出去？
0: 对，我能卖出去。我说人家买家，人家买车的人不认。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有的好多。客户他就卖车的客户他能理解，
1: 嗯，
0: 那还好，有的不理解，不行我就卖六万，那不好，那我没法收啊。
1: 嗯，有的时候最近很多朋友发来的问题咱们解答完了之后，很多嘉宾老师都会说，你要想卖的话你抓紧时间卖，不要再顶到九十月份，甚至不要再等到今年年底了，就是你抓紧时间卖，你这个抓住这波行情，也许你能卖到相应的
2: 高价，
1: 但你要是错过了，你要再等的话，那可能连现在的这个价格都没有了。
2: 对，
0: 就跟去年有一个我有一个老客户问我，他说我有一个 GLC 22年的，23年的 GLC，、
1: 嗯、
0: 开了3万多公里，他说你能给多少钱？去年我给他报的时候，我说这个车我说我20万零点我能要，20万零6千，好像是过年吧，就是年前。我说我20万零6千能要，后来前日他就找我，他说哎这个车你看多少钱能要？我说这车现在只值14万。他说怎么就半年掉那么多？我说没办法，我这行情就掉下来了。
1: 对，而且这不是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了，这一下过了这个小一年，快一小一年的时间了。这整个市场行情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像 GLC 这种车型，包括 Q5， 那你想想这半年这价格变化多大呀？
0: 对，我昨儿那6万那就是 Q5。
1: 你看咱这个刚才聊到不管是 Q5 还是 GLC 就是 BBA 啊，我们看到了最近新车市场的很多的政策，就是 BBA 全部都在集体的降价。其实这种降价的趋势是从今年年初就已经开始了，就是比如说他为了销售新款，他相应的上一代的这个款就开始去库存，然后开始降价。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市场已经不是以价换量的那个年代了，就是你即使是 BBA， 即使是豪华品牌，你即使在降价，即使我降价的这个空间已经足够大了，但可能消费者还是不会去买单，所以也想问问两位，就二位觉得像目前的这种市场的形势和消费者的一些消费的习惯，到底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燃油车了，都去看新能源车了，还是因为 BBA 的很多的潜在的用户他现在都去看二手车了？
0: 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新能源车，就是这种，不管是它的驾驶的舒适性、功能，以及它这个车身的尺寸，对吧？就配置什么的，其实它远远超过了现在 BBA 同级别的这些车了。
2: 对。
0: 所以大家呢，现在消费也比较理性了，就觉得，就是以前我就开奥迪、开一奔驰，我还有面子。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个大家在这方面可能就稍微的就没有这么，就至少在反正我在北京的感受是这样的。然后呢，这是一分流的一部分客户，还有一部分客户呢，就是现在说句实话，咱手里钱也不多，是吧？我能用更少的钱换一个更高配置的 BBA， 我还是想开，我就想开。三叉星徽标，我就想开蓝天白云标，对，我就要这种尊贵感。他拿同样的钱，他买一个二手车能买配置更高、更高的，可能我拿五系的钱，我能买一七系了。那可能这一部分客户也会分流一部分。反正我的感受是因为我们接触客户是跟人聊，也是都是这种感觉。
1: 相当一半一半，既有一部分客户去看了新能源车，也有一部分客户会转头去看一看二手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因为好多客户 BBA 的客户找我们卖车来。他的，我说你换什么车啊？他说我换一个问界 S 那个 M 九，换一个 Levis，
1: 这种会开始有
3: 了，对
0: 他们真的都会去换那些。
1: 还是汽车时代这个不一样了，现在的汽车市场的产品真的太丰富了，
0: 对，
1: 除了有燃油车之外，然后新能源车又分这么多驱动模式，然后国产的，然后包括这个合资品牌的，就各式各样的方盒子的。你看这两天新上市的那个，长城的那个 H10 H10，就是他没用哈佛的那个名字，用的长城的那个标，最后上市现实价是20万出头，给那么多的配置。然后包括鸿蒙智行新上的一个刚出了预售价的那个享界的 G9， 也是方盒子车型，然后也是40万出头，这个就相当于比较贵。但就是说你看现在不管是传统品牌，还是这个自主品牌，还是新势力品牌，各种各样的车型全部都有，所以让大家的这种一个是选择难了，但换句话来说，选择也丰富了，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也是好事儿。
3: 对，是这样。
1: 嗯，
3: 包括现在的燃油车吧，咱说实话，迭代给人感觉就是没那么新颖了。就是你买个
1: 换来换去还是那种状态。
3: 你买个2017、2018年的这个燃油车，跟你买个2026年新出的，好像没什么差别。
1: 再一个，2026年新出的可能是纯电的了，或者是这个新能源品类的了。你再想要那个单独就一个发动机的，好像就是
3: 很少了，对，
1: 没有那么多了。大家现在不管是这个合资品牌还是什么这个传统豪华品牌，它全部都是开始要涉足新能源市场，因为确实这个盘太大了，大家可能都想在这分一块蛋糕，这也很正常。当然了，那天我还看到了一个说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比如说2010年前后啊，就是上一个汽车时代，可能我开的是轩逸，我开的是帕萨特，我那时候开的是天籁，那个时候我就希望换一个梦中情车是什么呢？我就买个五系啊，我那时候就仰望着我想买个五系啊，买一个E级啊，这对我。这对于那个年代开轩逸啊、开天籁的朋友们来说，那就是我就是梦想当中的车型。但你过了20年，过了十几年，到现在的汽车市场，你会发现。我完全是可以够得着那个的。
3: 对，
1: 现在汽车现在二手车市场里边是不是这种 BBA 的存量还是比较多的？
0: 很大
3: 很多，对。
0: 就是，但是我感觉，可能再过个2-3年，这些车可能就消化的差不多了，或者是再时间更长一点，我感觉咱们路上跑的车可能是咱们自主品牌的车会更多一些
1: ，这也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趋势，但并不代表着燃油车就消失了，或者说以后就没有燃油车了，这个不会啊。只不过是目前眼下整个国家的政策，包括消费者的一些关注度啊、热度，现在是集中在新能源领域，还是有很多的好的这个燃油车，包括其实，在二手车市场当中，我相信，尤其二位是专业做这个二手车的，在市场当中应该有非常多就是挺好的，就是车况啊，然后精品啊，真的挺值得的，然后价格又很便宜的，相对比较便宜的这种车型应该还是比较多。那可能有的时候消费者不能发现，不能被他们发现，或者说他们的目光被新能源吸引了。
0: 对，
3: 有这种可能。
0: 有，你看我们现在收车，以前什么车都收，你看现在我们收车基本收
1: 也有选择了吧？
0: 对，也是，对，
3: 精
0: 品，因为太多了车，收精品车，什么公里数大点啊不要，车况差点的
1: 不要。
3: 对，
1: 什么车是敢闭眼收的，或者说是想收的？
0: 我肯定是我，你要我就是宝马，我一看宝马就走那么大。
3: 你像我收，我可能更爱收一些，比如说偏实用的，七座车型，六座车型这种的，就是。 咱们用途比较多，
1: 嗯，
3: 所以呢它的这个受众群体还是比较大的，
1: 嗯，现在车越造越大了，就连洗车都开始那个给你分了，以前是分小车和这个
3: 越野车，
1: 越野车或者是 SUV 车型，就是这个现在是 SUV 也分小型 SUV 和大型 SUV、
0: 嗯、
1: 然后我那天还跟那个洗车行的那个小哥我还聊，我说那是怎么界定谁是小型的谁是大型的呢，他说就是六座七座的就都算大型的，就洗车都要比这个普通的五座要贵一
0: 点。
1: 我说那 GLE 算这个小的还是算大的呢？他说那这五座的它再大尺寸再大我们也得算它小型的，但是比如说你现在要买一个十七八万的这个，就咱就拿新车来说，比如说什么吉利银河 M9 啦，就这类车型也是六座，那你看它就算是大型的，跟你车的售价什么没关系，它要跟你尺寸也没有关系，主要就看你是几座的车型，包括这个车型现在越造越大了，然后停车也很难的这样一个问题、嗯、
0: 是。但是现在你看现在咱们自主品牌的基本上的车都有这个叫那个
1: 自动泊
0: 车，
3: 对
0: 吧？那天
1: 后轮转向都有。
0: 对，我那天那个谁，我那个我们那儿一个同事开的小米那个车，给我笑坏了。他自动泊车时，他还给你放音乐
3: 啊、
1: 嗯。
3: 对。
1: 现在的这种车型啊，给你配备的功能真太丰富了。我们那天说开玩笑，就说现在车企不知道该给你点啥了，
3: 对，
1: 能给你的全给你。
0: 嗯、对，我就感觉现在那个新势力品牌，就是咱自主品牌很多车、
1: 嗯，
0: 它对于驾驶的这个技术的要求已经没有那么高了，
1: 嗯、
0: 我感觉。
1: 嗯，随着这个 L 三 L 四的这种政策的逐渐的落地，我觉得可能未来可期吧。但是这个都是需要时间的，即使 L 三它的这个政策的要求还是说你必须要有人驾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操控能力，到了 L4 那可能就是需要更久的一个时间了。
3: 对，
1: 嗯，大家有任何关于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比如说您的爱车这个是什么品牌什么样的型号啊，跑了多少公里了哪年的什么样的配置，都可以这个编辑的详细一点发送过来，要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给您回答的很准确。这个梁梁刚才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公里数的大小是不是会直接影响价格？那肯定的，
3: 那肯定的。
1: 嗯、但影响的会很大吗？比如说一台车，比如说啊，这台车五万公里，那台车八万公里，会差很多吗？
0: 嗯，差不多，
1: 差不太多，
3: 差的不多，但
1: 也得看什么车型，
3: 看车型。
1: 嗯嗯，啊，他说他是21款的哈弗 H6。1.5的双离合两驱的冠军版、
3: 嗯、
1: 然后他说他现在跑了6万公里了，然后现在想卖，但是他去衡量了一下二手车市场里面有一款跟他一模一样的这个跑了11万公里的比他公里数大的，但是他说这俩车其实就差了几千块钱。
3: 嗯，对，因为它原值，它因为它原值不差、
1: 嗯、
3: 差的多嘛、
1: 嗯、
3: 因为它这原值就是10万块钱以里的车型、
1: 嗯，
3: 对，它可能这个价格上边不是说太大什么，你要说一个50万的车、
1: 嗯、
3: 你说这个5万公里跟11万公里，它就可能差出去大概大几万、
1: 嗯、
3: 或者说几万块钱、
1: 嗯、
3: 可能你这种的就几千块钱、
1: 嗯、
0: 对，
1: 几千块钱差的都算挺大的、
3: 啊、对，
1: 可能也就差几、哦、
3: 原值低。对，
1: 嗯，明白。行，然后再来看哈，这个小甜甜问的，22款的奥迪 Q5L 豪华动感跑了7万公里，原版带车衣现在值多少？
0: 22的，
1: 对，22款的，哎，这肯定也得赔呀。
3: 新款的，对，你这个20肯定上不去了、
1: 嗯，
3: 就应该在下边。对、
1: 嗯，这车是不是也都是想卖的话，抓紧时间卖？
3: 对，抓紧时间。
1: 最近奥迪这个终端优惠也是不小啊，就是包括像什么 A6L 啊，什么 Q5 啊，这全在降。
0: 你就想吧，刚才那个我说那 GLC 300，
1: 嗯，
0: 1223的，
1: 嗯，
0: 现在才值个15，跟他毛着说15万块钱。
3: 对、
1: 嗯，
0: 你就说你这个 Q5 不跟 GLC 一样吗？它同级别车嘛，
1: 嗯，
0: 你说它差能差到哪去？
1: 嗯，
0: 对吧？
1: 所以它这个大概现在能值个多少钱？
3: 是
1: 22款的，
0: 22款
1: 的、
3: 嗯、公里数多少？
1: 7万公里，
3: 啊，公里数也不小，
1: 不小，
3: 但实话说也不小。
1: 嗯，
0: 我感觉
3: 就是宽哥说这个价，大概是15得往下。
1: 嗯，差不多。这车现在要是比如说送到咱们小喇叭的话，你们愿意收吗？
0: 收
3: 啊，收
1: 啊、
3: 哦，
1: 也可以收，
0: 嗯，
1: 就只要价格合适，这车还是没有问题的。
3: 对，
1: 那比如说像 BBA 里边同级别的，咱就拿 GLC， 然后 Q5， 然后包括这个
3: X3，
1: 对 X3 来比的话、
3: 啊，
1: 现在哪个车更保值一些？同年份，比如说就是，
0: 其实还是奔驰保值，
1: 奔驰相对保值一些，嗯，
3: 但
1: 是
3: 原值也高一点
1: 啊、哦，对，那倒是，
3: 原值也高一点，对，
1: 那也只是相对来说，
3: 相对而言，
1: 对，嗯嗯，同样仨车让你们收的话，你们更想收哪个？
3: 感觉 Q5 好买点吧。
0: 五对 Q 五
1: 哦，那可能因为它还是价格便宜一些。
3: 对，而且它是四驱的嘛、
1: 嗯，
3: 这个四驱系统都比较认可。
1: 嗯嗯，行，明白了。再来看一位朋友吧，有他这是个新能源车，他说他是24款的逸派007，哎呦，这车在北京比较
3: 少，
1: 对，
3: 逸派零零七，
1: 对，然后他说公里数50000多，他说现在真的想卖了，大概能卖多少钱？
3: 我估计你这车就是可能在50000这个附近，
1: 嗯，
3: 对，能多多少咱不好说。
1: 这车收回来可能都不太好卖，
3: 不太好卖，
1: 除非你非常的便宜，
3: 对，22的。可能你要是
1: 24的、嗯、
3: 啊，那个什么也能用用。
1: 它这应该是第一批那个一派的，
3: 应该是这个咱们跑这个网约车的，
1: 嗯，有可能，有可能。但是这种我感觉在北京地区真的车型非常的少，
3: 对，
1: 嗯，可能在这个
0: 你在路上都看不着，
3: 对，
1: 非常
3: 非常
1: 少，嗯。
3: 东风这个可能在中部南部比较多，对，
1: 嗯嗯，也不知道它这个电，如果它是跑网约车的话，这个电池的现在健康程度怎么样，这个都不太知道，
3: 对，到时候具体看、
1: 嗯、
3: 你得去测一下，现在都能测，
1: 嗯嗯，反正想卖的话也是抓紧时间卖，
3: 嗯，
1: 嗯，应该值不了太多钱，
3: 对，
1: 嗯，当初买的时候估计虽然不会特别贵，但也不会特别便宜，因为毕竟是首批车型，它还没有那么多的终端优惠呢，
3: 对， 对，
1: 嗯嗯，行，然后再来看啊，我刷新一下，预算30万，想买一台二手的白色的 GLE， 最好公里数小一点的，店里有吗？店里估计够呛吧。首先白色的 GLE
3: 就
1: 很少，
3: 对 ，GLE 基本都是黑的多一点。
1: 嗯，
3: 白
0: 谁买奔驰买白色的吧？
1: 就喜欢呗，喜欢呗。而且你看他这个预算30，其实就不算低了，这预算
3: 不算低了。
0: 你新车 GLE 现在才多少钱？
1: 40多，350大概40多。
3: 这周吧，碰了一个朋友，
1: 嗯、
3: 他是24年底、25年初吧，就说春节前、
1: 嗯、
3: 买了一个18的 GLE，
1: 嗯，
3: 320豪华，当时39买的二手车，
0: 我的妈呀，
1: 哎、我的天，
0: 他添点钱能买一新的了，
1: 肯定的，但当年可能
3: 当年
1: 一年不行，一年前不行，
3: 24年底，对，
1: 嗯，
3: 然后这一年多就说快两年，他说快两年，我说你没到两年，是一年半，
1: 嗯，
3: 嗯，我给他找了个价，大概不过14。
1: 哎呦，就相当于现在想卖一个18年的 GLE，、
3: 啊、
1: 就是这种概念，
3: 对，
1: 对吧？嗯，
3: 过保时速，
1: 他这预算30左右买一个，咱他
3: 几年了？
1: 他想要一个白色的，咱就拿黑色来举例子吧，因为白色确实太少了。30万左右想买个 GLE 的话，现在能买到哪年的？
0: 你30万能
3: 二一的差不多，
0: 二一二二的
3: 可能
1: 要上450呢，
3: 450
1: 高配一点的
0: 就够呛。
1: 还得再往前推，
3: 还得往前推2年，基本上。
1: 嗯嗯。
0: 哎呀，你30万买个卡宴不好吗？
1: 都用不了30是吧？
0: 对呀、啊，都用不了30。
3: 他就是可能要特定车型，还有白色。嗯，
1: 或者说想要一个相对新一点的，不想要比如说20年之前的，还是就要个2-3年的。
0: 就这位听众啊，我跟你说啊，你买一白色卡宴，
1: 嗯，
0: 你以后不开的时候，一定比你白色的 GLE 好卖。
3: 哎、对，
1: 嗯，对。这个确实
3: 对，因为 GLE 已经是咱们在那个平台能看见了，
1: 嗯，
3: 国产马上要上，它已经发布这个什么了。
1: 你现在买其实挺不划算的，不管你买白的还是买黑的，肯定是这样的。
3: 但是你要买个卡宴，可能国产是
0: 不可能，
1: 不太可能。对，之前人家说了这个问题，人家官方已经辟谣了，嗯，
3: 对，
1: 嗯。哎呀，给您一个建议吧，因为现在大家买车的时候，包括想卖车的时候，都特别在意价格，所以你如果非常你是这个非常在意价格这一挂的朋友们，那你在前期买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注意到这些问题，省得你买完了之后想卖的时候你哭你找谁去，
3: 对
1: 吧？这个还是要擦亮眼睛哈，多做一做市场调研，然后想了解自己的爱车目前在二手车市场的一个基本残值情况的，也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探讨，一起分享，把您爱车的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什么品牌、什么车型、什么型号的、什么配置，然后包括跑了多少公里等等这些内容，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上来，我们看到之后，在下一小节咱们来这个进行详细的探讨啊。那行，两位老师，这一小节咱们也先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和大家接着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咱们是二手车的专场哈，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像是二手车的转入转出，包括评估置换，在今天的节目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那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两位嘉宾老师，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王宽老师和游戏老师，欢迎两位。
2: 大家好，小喇叭二手车王宽。
1: 哎，
3: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游戏。
1: 两位老师，这个目前这个店面里面的车应该也是不少，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去店里面看一看的话，怎么过去，怎么找到？
2: 地图软件搜小喇叭二手车就可以找到我们。
1: 尤其是在北京地区的朋友们，这个马上也快周末了，这个周末的时间如果在近期想去逛一逛看一看的话，那店里面空调肯定都非常足。
3: 对，
2: 那没问题。
1: 这大热天的啊，这个都可以直接在地图软件搜索小喇叭二手车去店里面逛一逛。
2: 店里的空调我得穿长袖长裤，
1: 提宽哥，然后直接找尤其还管，没准还管顿饭，开个玩笑啊。行，然后再来看看这个谢林问的啊，宝马 iX3 23年的12月份上的牌，跑了27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纯电
3: X 啊，23年上牌是吧？
1: 23年12月份了，
3: 23年12那还挺那什么，大概啊15这附近。
1: 比如说同年份的，就23年底买的 iX3 和X3，现在谁更值钱一点？
3: 可能iX3咱说售卖率更好一点。
1: 哦，售卖率更好一些，所以你看看这个现在这个市场情况，跟很多朋友想象的这种情况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3: 对，
1: 它也分具体什么品牌，具体什么样的车型，你可能也想象不到同年份的，宝马的X3级别的这个车，一个是纯电的，一个纯燃油的，到了26年的现在，可能是iX3的出入率更高。这个
3: 价格没差太多
1: 啊，价格没差太多，
3: 但是iX3可能会更好卖
1: 的
3: 啊，
1: 找的人也多，可能。
3: 对对，
1: 明白。然后再来看兔子这位朋友啊，问的是雪佛兰的科帕奇2014款，当时买的是7座顶配版，目前只跑了6.5万公里，精品车况能卖多少钱？
3: 一万多块钱，2万冲不上去了，现在
2: 到不了，到不了。
1: 上汽和通用这两天不刚官宣了那个续签的那个协议吗？可能很多的这个通用系的这个品牌车主朋友们，就是不用再担心自己的这个品牌会不会退出中国市场这个问题了，不太会啊。而且就算是退出中国市场，它这个背靠着上汽啊，背靠着这个通用，背靠着上汽，它的这个你后续的一些维修保养，其实也不用，不太用担心，都没什么问题啊。行，然后继续来看啊，这个荣这位朋友在问24款的探岳300跑了20000多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
3: 24的，
2: 这车能出口吗？
1: 想办法自己出口啊！
3: 一点五
2: 就出不了，
3: 一点四行，1.5的可能费劲，
2: 280可以
3: 啊，300大概24的是吧？
1: 24款的
3: 探岳300啊，来去大概啊，现在就是几万，大几万的行情，
1: 大几万的行情
3: 就是。7-9这样，都具体看一下你的那个车况。
1: 不知道他这个车况
3: 怎么样，不知道是哪个配置。
1: 对，反正2年20000多公里就算正常车况
3: 了。啊，对，
1: 不知能不能够得上精品不确定，但应该也不会太差。
3: 不会太差，对。
1: 这车其实还是好流通的。
3: 对，
1: 前提是价格合适啊。
2: 可跑3万多公里，6万，
1: 2万多公里，
3: 2万多公里，
2: 那还行，
3: 可以。
1: 2.5毛1块这位朋友，卡罗拉 1.2T 的18年的18款智辉版，白色普通漆，跑了18万公里了，原版原漆有小剐蹭没修过，还能值多少钱？原版原漆有小剐蹭，
2: 一看这就跑完车的，
1: 肯定大概率是
3: 18，但是18的可能也有可能就跑长途多，但是你这 1.2T 这款的哈，可能没有那个自吸的价格高，不值钱，对，因为还大公里了，对。
1: 大概
3: 就是我估计啊，这个沾着二的可能性，对，但是可能也给你报不上来，现在二往上，对，2万块钱。
1: 像这车还是那句话，价格低的话还是容易好出手的。
3: 对，
2: 主要是1.2T，
3: 它公里数大，18万公里嘛，对。
1: 比如2018年的到现在就8年的时间，然后又是这种大公里数的话，它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这个通病问题？ 比如哪该准备了，该修了。
3: 对，但是这 DRT 的这个就是，据这个就是客户使用的反馈，他们都说这没有那1.6、1.8的。
1: 嗯。
3: 那个那什么，
1: 嗯，
3: 就皮实。
1: 对，但2018年如果要是就奔着开网约车去的话，肯定应该都买的不会买1.6、1.8。
3: 对对对，
1: 肯定还是以这个价格为主要嘛。
3: 啊，18时候那混动还贵。
1: 嗯，对对，那个年代就跟现在还不太，现在好像一提这个就差不了太多钱了，主要是。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视频号上蓝问的 GLB200 R1 的时尚版7座车，白色。
3: 哦，
1: 跑了6.2万公里，值多少钱呢？
3: 二一的，也是大几万块钱，
1: 嗯，
3: 可能十沾不上。对，
1: 嗯，
2: 7-8万块钱。
1: 因为是他说是7座车，七座反正
2: 你再七座，你 GLB 那么点小个，你说那三排还坐人吗？
1: 对，再加上现在新车市场，你看这6-7座的这个车型，都给你多大尺寸？
3: 对，
2: 太紧凑，紧凑型七座，
1: 嗯，
3: 叫紧凑型 SUV。
2: 基本上三排，我反正我看见七座的 GLB， 基本上三排人都撂倒了，
1: 嗯，
2: 就当一大后备箱得了。
1: 嗯，这车现在市场好像有市场吗？
2: 是不太好，
3: 卖的不太好。但是你说，咱说几万块钱买个 BBA， 可能这个是个选择。对，10万以里的话，
1: 嗯，
3: 对，
1: 嗯。但10万以里的话，想选 BBA， 可以选择的车型应该也
3: 很
1: 多吧？
3: 很多，对。
1: 嗯，
3: 但它这个占个7座，对，7座。
1: 嗯，哎，就是看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7座了。你要想要又宽敞又舒服的，那肯定这不是一个。推荐的车型，那你说我就是偶尔，或者我就需要有这么功能性，那觉得没问题。毕竟还是买一个三叉星辉嘛。再来看啊，16款的标致308 1.6T 的跑了7万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原版说没有出过险，
3: 也是万元车。
1: 嗯，
3: 对，16的公里数是多少？3万？
1: 7万公里。
3: 七万公里啊，
1: 嗯，
3: 以公里数还算比较好。
1: 嗯嗯，
3: 对，大概就是1万多一点，就是价。
1: 嗯嗯，反正万元车就这类车型肯定都是就走量车型，就是批的这种啊。
3: 对，
1: 这个 Fancy 在问，他说：“各位老师，店里现在有星脉吗？这车现在二手车行情怎么样？真漂亮啊！现在买是不是性价比还挺高的？
2: 老便宜了，
1: 嗯，
3: 星脉那么便宜，因为现在的这个，你像它比它小的极光什么的，
1: 嗯，
3: 在掉，然后比它大的揽运也在往下掉，
1: 嗯，
3: 对。”
1: 但这车其实在新车当时就有点尴尬的那么一个阶段，但你不排除有喜欢它外观造型的朋友们真的觉得它很漂亮。
3: 对，
1: 大概现在多少钱？
3: 现在你基本上5折得往下走，
1: 五折往下走，
3: 五折虎，现在得5折往下走。
1: 哪年的呀？
3: 基本上你从它出的话是2020年左右就出第一批，
1: 嗯，
3: 1920第一批，然后看配置，
1: 嗯，
3: 也看配置，
1: 嗯，
3: 因为那个我之前看过，这星脉其实高配的那大龙骨是好看，
1: 嗯，
3: 但是低配的那个就有点
1: 差点意思，尤其是跟高配一比，
3: 对，
1: 嗯，
3: 就是高配的感觉像揽运，
1: 嗯，
3: 然后低配的看着就是像极光，
1: 嗯，
3: 是这样。
1: 反正基本上至少能打个当时价格的5折了吧？
3: 5折得往下，得看你是买哪年的，比如说近2年的、2-3年的，
1: 嗯，
3: 大概就5折，
1: 嗯，
3: 这块，
1: 嗯，
3: 然后你再比如说再往上走，咱拿发现5跟它比。
1: 嗯，
3: 发现5的话，可能它比发现5还得再贬值。
1: 嗯，明白。反正这车，我觉得应该不算特别抢手的车型。你要是在二手车市场当中能看到这个精品车况的车型，整也挺便宜的，也挺好。而且我觉得这车精品车况应该非常多。
3: 对，非常多。
1: 嗯，
3: 小公里也不少。
1: 对，小公里数的，然后就是没咋开的、闲置的，我觉得这种朋友应该不少。嗯，
3: 很多人都是因为颜值买的嘛，这个车当时。
1: 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22尾号这位朋友，2021年7月份的途锐跑了3.5万公里，他说基本上都是跑高速，副驾驶和后排座椅基本上都是全新的，车况极好，现在能卖多少钱？
3: 3.5万公里，2开头，
1: 嗯
3: 嗯，20到得了5，我到不了5，得看，
1: 嗯，
3: 得看看，
1: 嗯，
3: 全配什么这些的。
1: 像这个级别的车型，比如说它的所谓的这个原版原漆啊、精品车况啊，对于它价格的影响，大概能有多大的一个浮动啊？
3: 大概就是3-5万。
1: 3-5啊，能差，那挺多呀。
3: 对，差挺多的，
1: 嗯，
3: 对。因为你像2021年如果是大公里，10多万公里的，
1: 嗯，
3: 可能就是跟2沾不着边了。
1: 嗯嗯，明白。行，然后再继续来看啊，这个有你才好这位朋友问的是，店里现在有没有25款的 GL8？ 想买一个没有事故且原版原漆、车况好一点的准新。
3: 那太新了，那个
1: 太新了，25的。 他那你说他为啥看中了二五的呢？是想买插混的吗？
3: 有可能，也有可能二五款，二五款是不是因为变款？变款没变款吧？应该是。
1: 嗯，
3: 可能对外观有什么想法，对，
1: 嗯嗯，
3: 他想要一个就是二五款，因为有新的有老的，
1: 像 G28 这种反而特别新的应该少，上了年头的有点年头数的应该是挺
3: 多
1: 的，
3: 多，对，
2: 一般买 G28 的也不可能买个一年半年他就把它卖了，
1: 嗯，对。
3: 那刚才咱们上节目前有这个有给报过来一个 G28 啊，18年的，基本就是五六万块钱，六万块钱吧，就说
1: 五六万，18年左右的，啥配置？
3: 就是个豪华28T 或者说二五，二八 T 贵点，二八 T 得七奔八万走，
1: 嗯，
3: 然后二五 S 就2.5的，
1: 嗯，
3: 基本就是个6万多，
1: 嗯，
3: 这个价格行情。
1: 明白，大概是这么个行情，可以参考啊。继续来看 WYX 23款的45两驱奥迪 A6L， 目前跑了4万公里，全车隐形车衣，原版原漆。他说现在想卖大概多少钱？
3: 多少公里？
1: 4万公里，4.1。
3: 21年的，
1: 嗯，你去看看现在 A6L 甩卖成啥样了？
2: 是21还是23？
1: 23的，
3: 嗯，23的，啊。你这个就反正在这个附近，20附近，
1: 嗯，20附近，这车，
3: 但是到不了，应该是，
1: 嗯，
3: 也到不了，
1: 嗯，哎呀，真是不少赔，就现在新车降的实在是太厉害了，但是这车就是想卖的话，是尽早卖还是可以再等等？
2: 别等了，新车才多少？新车不才低配不才20多万吗？
1: 对，那天咱说多少钱来着？现在裸车25万多还是26万多来着？
2: 26万多，
1: 嗯嗯，优惠完的这个价格。
2: 你这车如果是4驱的，可能还贵一点。
1: 嗯，
3: 对。
2: 你要说2驱的，可能更便宜。
1: 嗯，
3: 咱是春节前还是春节后卖了一个20多一点？
1: 嗯，
3: 当时的行情啊，现在上不去了。
1: 嗯，
3: 对，
1: 嗯，哎，没办法。Harry 152问的是。他说：“你们刚才聊到保时捷，现在二手的帕拉梅拉买什么的买什么年份的会比较好？
2: 看你预算，我们那儿8万多的、十几万的都有，
3: 对，
1: 那就是年头长，年头长一点的，
2: 几十万的也有，
1: 嗯，
3: 对，
1: 不同配置，然后不同的这个年限都会直接影响，看你预算呗。
2: 对，看预算，
1: 嗯，
2: 你帕拉梅拉你闭眼买，你就看你自个儿预算，
1: 嗯，
2: 你买哪年都行。
1: 嗯，
3: 其实说实话，我个人感觉你要买这个啊，买个那个新款发动机，2.9T 的。”那个对贵点，
1: 嗯，
3: 但是那个车吧，怎么说就是各方面给你找麻烦都会少一点。
1: 你说比如说看中了帕拉梅拉这一部分的这个用户，他是不是相应的想买一个相对新一点款，不想买老改款之前的，肯定想买那个最新尾灯的那一版吧？
3: 有可能，因为现在这个帕美这个车吧特别逗，以前他们都说这叫有一种保时捷叫花香保时捷，说的就是这个10来万，啊，或者是大几万能买到的年头久的保时捷，对，叫花香保时捷，对。但是也有一些就是想要这个准新一点的，因为这样的话你的售后维修各方面都会，
1: 嗯，
3: 对，给你的这个添的麻烦少一点，对，
1: 嗯，明白。这荣怎么又问了一遍？就刚才问探岳300的那个2万多公里面能卖多少钱？这刚才已经说过了哈，你可以在云听 app， 然后节目回听有啊。然后继续来看，他说这个稳定核心问的是领克07 GT， 他说这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其实刚买了没多久，但是想换一个车型了。
3: 刚出了没多久，我感觉
1: 去年吧。
3: 啊，对，没出多久这车。
1: 他说想换车型了，估计比如说想换大6座大7座了
3: 啊，大6座大7座啊，可能是因为你这个用途，
1: 这车二手车市场都太少了，
3: 对，特别少，
1: 嗯，
3: 但是现在的行情你啊，当时买得20多了吧，
1: 哎，真不知道当时他买的时候多少钱，
3: 对，不知道你当时买多少钱，但是现在行情应该是，
1: 嗯，能他当时买的时候能超20吗？
3: 应该是超了，
1: 嗯，
3: 当时应该超20了，
1: 嗯，
3: 预算我预计啊，这个应该会比 1T5T 高一点点，不会太多。
1: 嗯，
3: 对。
1: 现在旅行车就是，比如说新能源领域的，就不咱不说以前那些 Allroad 啊什么这些，哪一个更有行情一点？什么 1T5T 啦，07GT 啦 ，S9T 啦。
3: 我感觉就是一个是那个 1T5T 现在的，因为它颜值高一点，
1: 嗯，
3: 对。但是最近可能又是这个安全系数又被降下来了，
1: 嗯嗯，
3: 所以它的这个价格又下了一回，
1: 嗯，
3: 又下了一回，因为我们也没坑过这个车，
1: 嗯
3: 啊，
2: 其实我觉得蓝图追光也挺好的，
1: 嗯
3: 啊，追光，对，追光也还
2: 挺好，追光也
1: 追光，这最近不是刚上新了吗？是吧？
3: 啊，
1: 嗯，
2: 那蓝图追光买一个二手的也挺好，
1: 嗯，
3: 对，
1: 嗯嗯，
3: 然后包括现在比较热的还有那个腾势的那个，
1: 当时的那个 Z9GT，
3: Z9GT
1: 也便宜二十多万，
3: 对，
1: 相对
3: 二手车可能就在15的这个区间，可能往下一点。
1: 嚯，你看这些车型，也保值率还是相对低一些，这都是妥妥的新车呀，新车型啊，
3: 新车型
1: 啊，一个是跟品牌有关系，就是可能跟新能源品类有关系，再一个就跟你买 GT， 就是买这种猎装还是有关系，就是这种它的受众相应还是小众
3: 一
1: 些的群体吧。
2: 对，因为
1: 放以前那年代也一样，
2: 因为它现在好多车它都同质化，
1: 嗯，
2: 就是设计啊，设计的语言它都差不多，感觉，
1: 嗯，配置都很高，而且
2: 配置都很高，所以大家都选的。就是眼花缭乱的，所以这个车就不值钱。
3: 但是这种旅行车型的，就是它的二手车保值率都特别好。就是你买个二手的，可能隔个一年两年，
1: 它还大概还是
3: 对，它会比普通版的掉的慢。
1: 您指的这个是新能源还是说这个？
3: 就

0: 卖大概能卖多少钱？
1: 二一的塞纳四万公里，就按中配算吧，大概现在行情是也是十五六七吧，
0: 十五六
1: 七这样。
0: 这个塞纳相当于开了五年，其实五年对于塞纳来说是一个挺短的换车周期哈。
2: 对，
0: 一般塞纳开的时间会更长，
1: 会长一点。
0: 那这车能和他当时买的价格能赔很多吗？
1: 他买应该是二十中吧，应该这东西。
0: 看他是啥型号不知道。
1: 看配置，对，就按中配算的，二十五这块。
0: 当然，这车想卖啊，然后包括再想流通都很容易。
1: 对，赔的不多。
0: 对，最后看价格就完事了。沙水无沙啊，这位朋友问的是想求购一台四代胜达，六座最好，七座也行，要没有出过重大事故的，小刮小蹭无关要紧。他说最好十万公里以内的。
1: 哎，店里有一辆吗？店里有一辆胜达。
0: 哪年的？
1: 16的，17的。哦，反正就这两年的。
0: 他说他要四代的。
1: 四代。
0: 四代可能就是20年前后，
1: 20年啊，对，那你就是再新一代，再新一代的话，哎呦，暂时还真没有车，16、17的咱有一个，哎，17的，那是17的，对，
0: 大概得多少钱？
1: 大概你要的这代的话，大概就是10万这块，对，能基本能买着了，十万多点可能，然后你要说再早点了，就几万块钱，
0: 行，明白大概行情啊。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吧，他发了三个这个型号，他说不叫三个型号，发了三个一样的 L9 理想、理想问小喇叭绝对是问对人了、是吧，
2: 哪
0: 想买 L9 我估计想买换代之前的呗，就 Levis 这一版之前的上一代的什么
2: Ultra、
0: Ultra 2425的都行呗，
1: 2425的、
0: 他也没说他想要哪款，他就是 L9
1: 就三款都要呗，
2: 一万公里以内的，一万公里左右的，差不多三十三四，
0: 一万公里左右，那这非常新了，
1: 对，非常新的了，对。然后你要买24或者说是两年左右的，现在30过不去，
2: 对，
1: 就在20大几这样，
2: 对，27八，
1: 对，
0: 尤其是在这个 Levis 这个最新版本的这个出来了之后，上一代车的这个价格影响，二位觉得大吗？
2: 我觉得理想特牛，他对二手车这个控价控的特、
0: 而且我觉得他们就是各有各的定位，就是你想买新的这个最新版本的 L9， 不管是买那个最新版本的普通的 L9 还是买 Levis 版本，他有他自己的受众，然而你有些受众还是就是很喜欢上一代的这个 L9， 他好像也没有因为出了新款我就一定要去买新款的这种感受，这还是很厉害品牌做的，
1: 对，因为它的说实话，它的外观改动各方面
0: 不大
1: 太大，对，但是要追求极致的人还是愿意去看看Levis。
0: 而且上一代的这 L9 整体的配置啊，各方面其实已经很足够了，而且它还能占一个价格低嘛，性价比更那什么一点。
1: 现在很多咱说实话啊，新出的这种大六座、大七座。价格可能都比这个二手的这种高端的这个
0: 车型要贵一些，
1: 要便宜，
0: 要便宜一些。
1: 对，你比如像那个鹏程这回一出
0: 啊，对 N90
1: 30以下，然后还有很多家都出了30以下的这车型，都是30万以内，吊打百万级。对，虽然说这个各方面的配置都没给你选的最优，但是各方面都够用，
0: 会有影响，
1: 对，
0: 会对消费者的这个购车的这个想法和状态产生一些影响，
1: 影响，
0: 对。然后他又问了一句，他说那 i8 呢？
1: i8 是少一点，
0: i8 i6
1: 是比较畅销啊，对， i8 还是少一点，
0: 新车里边也是 i8 i6 卖的更好， i8 相对少一些，
1: i8 的话掉也掉不了太多，基本上一年就是一年车啊，你能买着比新车便宜一个5万的，基本就是合适点了。
0: 那就是也就顶头了。
1: 对，
0: 便宜5万其实就不仅仅是便宜个购置税了，而且这车这么新。
1: 对，
0: 前提是你能找得到啊，就是二手车上应该相当
1: 是很少。
0: 那 i6 相对多吗
1: ？i6 现在就是
0: 有也少，
1: 有也是，对，因为好多人都在用着，对，一年两年。刚买和我们都刚买，
0: 所以有些车型你从这个二手车市场当中的这个保有量你就能感受得到，就是口碑好不好，市场反馈好不好，到底都是在二手车当中囤着呢，还是说大家都在路上跑着呢？
1: 对，
0: 也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关于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的问题，或者近期刚好想换车的话，也都可以在周末的时间去到咱们小喇叭二手车去转一转，车行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车型的，
1: 对，
0: 去看一看，包括有好的价格呀，好的这个车况的车型，就是你可能会给你很多的惊喜哈。 如果在北京的地区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这个地图软件直接搜索霞喇叭二手车，直接去到店里边，东边和南边都有店。

0: 店哈，
1: 对，
2: 东边那边都有。
0: 嗯，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咱们也期待着下周的二手车专场来和大家聊更多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咱们就下周再聊。
1: 好，
0: 哎，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哈，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呢也会在群聊当中，有任何问题在后台在节目之外的时间也是来可以随时聊天随时探讨随时发问题的。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钟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合相关企业发布2026年7月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七月份各级别车型保值率未能止跌，依然呈现全面下滑态势，五一细分市场实现逆势上扬。在全行业普跌的背景下，品牌间的分化反而更加明显。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9: 用你的方式承担，
10: 用你的方式分享，
11: 用你的方式战斗，
12: 用你的方式热爱，
13: 用你的方式梦想，
14: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5: 实现梦想。
16: 和你一起，
1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8: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you're listening. 高速加油站。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

0: 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2: Navigation below。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同样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说哈，就是目前如果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应该如何选择装饰公司啊，包括如何比价呀，咱们斯巴快装在报价这一方面是如何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规划的呢？
2: 报价呢，我们肯定是根据每个业主的实际需要，我们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给业主报一个最适合他的。
1: 这个价格都包含什么？
2: 全包，
1: 全包，
2: 工料，到所有的最终完工
1: 设计啊，
2: 都包，
1: 包括您说的这个管家的服务啊等等啊，这些全部都是包含
2: 的，我们呢就签合同价呢，就包括设计、管家、所有的服务、售后，全部是一价全包的，就是我们现在斯巴快装，我们这十一年的坚持，我们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事儿变成一个简单了，就让业主，你只要提需求，你比如你厨房、洗手间改造，好，那你订我套餐就好了，这个套餐一价全包，啊，你全屋整装你也订我套餐一价全包，就什么都有了，就你就不需要担心说啊这个给我缺了，这个缺呢，那个缺的算我的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带给业主，从我们的服务方式来讲，带给业主很不一样的体验，啊，很多的公司呢。给业主吧报的这个就是给你明细单，实际大家真的作为很多业主，你要真的要自己要知道啊，就是明细单给你拉的越多，实际这里头将来你越增项多，他不可能给你拉全。你像我们说我们的全屋整装，我说你订这个整装套餐，我说你就寄三页不包，剩下的全包。你看业主就很清楚，我说你水电不包，窗户不包，暖气不包，剩下装修的话全包，
1: 甚至不用写太多明细，
2: 就把这句话记住。那你别的你没，我只记住这三样没有，剩下的全有。那我们现在订还水电赠送都包，那就剩下窗户和暖气，没有，剩下装修的话全有，所以你看一句话让业主就不需要去纠结，我这个管了吗？那个管了吗？那个没管了吗？我们那个明细单上给你拉得清清楚，所有都有了，所以就让把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变得简单化，只要大家就是你选对公司，你比如说你信任我们，好，那这个事情你最终就等着验收就好了，过程当中也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我们很多业主，你像我们公司在十一年，我们的服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装完房子帮业主举办巧切业这个事儿，巧切业这个事儿我们已经办了4年多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们举办这活动，我们最早有这个创意的时候，我们就感恩业主认可斯巴快装，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把老照片视频留好，完工之后做个视频照片，做个合集，到时候完工之后我找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斯巴快装为大家完工业主举办的集中的巧切业仪式，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你这次找斯巴快装怎么样，我们承诺是否做到，服务是否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有没有套路你，你在这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100句，因为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你约来的，他是信任你的嘛，啊，真的，这个巧切业呢，正好兑现我们的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在一桌吃饭，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们承诺的服务做得不好，或者做得不到位，我们的巧切业能不能举办起来？啊，或者说是我敢不敢办？说实话，如果我承诺的服务做不到位，巧切业我是不敢办的。啊，我害怕把这个活动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我办它干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很多的公司他说的不一定能做到，但是我说的就能做到啊。那我用巧切业来兑现我的承诺，我们所有来参加我们巧切业主站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斯巴快装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公司今天为我们集中举办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们说业主谁来参加巧切业差那口吃呀，人家来就是觉得你给我家服务的时候用心了，那我公司举办的活动我也愿意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近距离去接触了解一下斯巴快装，在他们未来亲戚朋友有装修维修的时候少走弯路，我们真的，我们就这场活动办完之后，我们的转介绍客户大约能占我们全年总业绩的25%，也就是这些客户都是通过这场巧切业参加活动了解到我们公司，最后未来如果有装修的时候他会找我，所以这个活动比我真的做广告要强很多很多啊。但是事实上呢，这么好一个活动很多的传统公司他是不敢办的，而我为什么能办，是我的交付，我的承诺我能兑现啊，我给业主承诺的事情我每一个动作都要必须要完成的 啊，所以这个呢才是我们能办桥企业的根本和基础。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啊，大家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课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哈，在周末的时候到店打进电话的前50位，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和这个厨房的防滑服务一份。这个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诚意，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详细了解一下。因为毕竟咱们节目的时间有限，很多的内容啊，包括装修，就是一件非常个性化的事儿，每家每户都不同，你的很多问题只有到了现场，比如说可以跟博总进行一个这个一对一的交流，这样才会更加的明细一些。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加我本人微信，你可以记录一下我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我还想这个采访您一下啊，就是咱们四八快装目前的一些用户是局部改造的比较多，还是整装的比较多？咱就拿7、8月份来说吧。
2: 对，这两个月呢是这两个月局改的多一些，7、8月份啊。但是从我们拿北京举例啊，今年我们是整装的客户占了大半，占了60%了。我原来局改的是多，整装一个月做几户。
1: 会不会有很多以前是局改的，然后现在有整改的需求了，然后直接再返回来找咱们四八块状？
2: 这种有啊，这种客户是有的。但是呢，从我们这11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很多的业主呢，现在尤其年轻人装房子，装完自己住，大家呢就是要一步到位，我想先拆了毛坯，从头整装。因为你20、30年前装的房子，跟你现在在装完的房子，两个要搭到一块，
1: 对，都不一样了，
2: 搭到一块很不协调，你住的自己都别扭啊。而且尤其咱们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啊，房价高呢，那你这个实际是老房翻新的价值感就更高。你比如说咱北京，你老房改造房，我们能给你比现在大出来10个平方的空间。你觉得你花这10几万在北京这个位置，
1: 空间利用率也更高了，
2: 对呀，
1: 采光啊、光线也都更好了。
2: 是的，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在我看来不是消费，是投资。对生活品质的投资，对健康的投资。老房的改造完，3大价值立竿拉满：第一个，房子干净了、卫生了、通透了、敞亮了、变大了；第二个，房子位置好，不管这个位置咱住了30年、50年，拆成毛坯重度装完，跟住新房子没俩样。
1: 没错
2: 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装完的房子可以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家庭，装完房子你可以放心入住的，环保是让你合格的。我们的环保标准，完工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这是四八课堂全国为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完工标准的服务承诺。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今天听到节目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现在记录一下四八课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如果你周日有时间，我欢迎大家来到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不管您是选择局部改造还是选择整装，四八快装都可以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但这个绝对不是咱们在节目当中用嘴说出来的，而是要靠材料去进行一个支撑的。不管哪家公司最后给你实现一个环保交付的一个标准，都要靠材料。咱们四八快装有什么样的材料可以保证这一个承诺呢？
2: 这个我们所有的材料啊，都是公司精挑细选帮大家把好关的。因为我们要给大家实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那我用的材料的环保等级就得够。所以我们用的主材和辅材比市面上传统家装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给业主实现住在那儿装，或者装完马上回来住的。
1: 嗯，
2: 那我们公司除了主材辅材比传统公司高之外，我们还有个核心产品，就是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
1: 嗯，
2: 这个产品技术来自于德国杨氏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的产品给咱们家刷的房子，那装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完保证没有甲醛超标，
1: 嗯，
2: 第二个，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
1: 嗯，
2: 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啊，装完房子可以放心的入住啊。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装的房子可以为我们室内的空气质量保驾护航，可以分解室内其他材料软装家具多余释放出的甲醛啊。所以大家如果说这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到了现场，我们会给每个客户做两个试验，
1: 嗯，
2: 让你眼见为实，哎，到底我们的产品有没有味道，低温下高温下都让你感受。剩下我们会做个试验，如何我们的产品怎么分解甲醛，让你眼见为实。
1: 嗯，
2: 周日下午3点都会给大家做。
1: 嗯，
2: 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场位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1: 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这个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啊，在咱们四八块庄应该算得上是一个王牌产品了。
2: 是的，
1: 因为在很多年前的节目上，咱们就已经开始推这款产品，而且一直使用到现在，大家的口碑啊都是非常好的。最近有没有什么免费升级的这种活动？还
2: 是的，这个月订单，只要你家里有刷墙的需要，
1: 嗯，
2: 你只需要大时期和普通逆价格下单，
1: 嗯，
2: 我给你免费升级雨后森林。

0: 磨合泥磨合漆，
1: 嗯，
0: 让你不花太大的代价体验一下我们为你推荐高科技产品带给你不一样的生活的感觉。
1: 嗯，现在咱们也是有比如说刷新套餐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款产品的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有刷新套餐，
1: 都是像您刚才说的你什么都不用管，我就你就选这个套餐，什么所谓的这个项啊那个项啊这个明细啊，其实都会包得非常全了。
0: 是的，你比如你刷个房子，
1: 嗯，
0: 六天就给你完成了，
1: 嗯，
0: 啊，尤其
1: 第七天就能入住了，这是可以保证的，
0: 没问题。
1: 嗯，
0: 而且你住在那儿都可以做，
1: 嗯
0: 啊，所以环保呢是我们给每个选择我们业主的基本的一个交付标准。
1: 是的，这一项也是现在大家非常在意的一项。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意外的算是一个小惊喜吧。
0: 嗯，
1: 您应该不知道，就我们还联系到了一位已经在咱们四八快装这个享受过服务的一位业主。
0: 哦，
1: 然后他呢就刚好选择的是咱们这个豪华刷新的套餐，我觉得也比较符合当下比如说七八月份的时候大家的对于自己家里面有局部翻新啊这些需求的一些朋友们的一些需要吧。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邀请陈女士来和咱们广大的听友们分享一下。陈女士您好。
2: 喂，你好。
1: 哎，您好，非常欢迎可以做客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家装节目，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您的这个家装过程。首先先来和大家介绍介绍吧，您采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套餐，家里面是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装修呢？
2: 我就是把全屋进行了一下改造。
1: 嗯，
2: 套餐的话就是咱们那个设计师给设计的。
1: 嗯，
2: 就是按照我当之前就是装修之前就提了一些，就讲了一些我的想法吧。
1: 哦，自己的需求。
2: 然后咱们对这个设计师就按我们的想法，然后进行一下改造。
1: 嗯，我来问一下，现在是已经结束了吗？还是说正在施工当中？
2: 哦，已经结束了。
1: 啊，已经结束。那您入住了吗？
2: 入住了。
1: 啊，入住了。那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吧，就是最真实的，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满不满意？然后包括现在入住的感受怎么样？
2: 这个装修过程和结果都是挺满意的。
1: 嗯，
2: 然后在装修过程当中，因为去年是正好赶上就是这个时候，
1: 嗯，
2: 大概就这个时候天气正热的时候做的。
1: 嗯，嗯，
2: 然后天气比较热吧，也不爱出门。
1: 嗯，
2: 基本上咱们就是装修公司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包了。
1: 嗯，
2: 所有的事情都是管家呀工长啊就一手都相当于是一手操办的嘛。
1: 嗯，就让您比较省心。
2: 啊，对对对。
1: 嗯，
2: 然后做完之后就是现在住进来以后就感觉宽敞了很多。
1: 嗯，
2: 然后比原来住的话也很舒心吧。
1: 嗯嗯，因为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包括想给自己的家进行装修的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怕被骗被坑，比如说过程当中有很多烦心的事给我拖工期啦，或者是没有按照我的要求给我服务到位啊等等。所以想请问您一下，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四八快装给您的服务您满不满意，然后包括有没有给您中途增项啊这些问题？
2: 非常满意。
1: 嗯，
2: 没有增项。
1: 嗯，
2: 对，都是按照我的需求来的。
1: 嗯，一开始签订多少钱最后还是多少钱，中间没有，
2: 对，
1: 没有人私自的在管您比如说多要钱啊等等这些都没有。
2: 没有。
1: 嗯嗯，那现在入住着的感受怎么样？比如说像这个节目当中也一直在介绍环保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集住，没有任何的味道啊。咱们这个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的这项产品您使用起来感受怎么样？
2: 这个也是挺好的。
1: 嗯，
2: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进来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味道。
1: 嗯，
2: 然后做完装修以后也做了检测。
1: 嗯，
2: 都是没问题的。
1: 哦，您是找了第三方做了检测吗？
2: 没有，是也是就是自己做的吧。
1: 哦，就更放心了是不是？
2: 对。
1: 嗯，其实咱们今天在对话的同时呢，四八快装的董事长薄献立薄总其实也在一旁听着。薄总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0: 你好，首先感谢您啊给咱们打来反馈啊。
1: 嗯，
0: 选择我们四八快装的亲身体验
1: 真的不是托啊。
0: 对。
2: 不是托，不是托。
0: 对对对。想问您，就是给咱家服务的设计师是谁啊？
2: 设计师是董博。
0: 哦，董总啊。
2: 董总。
0: 是我们的啊。
2: 对，
0: 董总给亲自服务的。那管家是给您谁服务的呀？管家是
2: 谁？管家是谭国栋。谭管家。
0: 谭管家给您服务的。
2: 对。
0: 行的。刚才我看主持人老师问的也几个点都问到了。
1: 嗯，就大家最关注的这些点嘛。
0: 啊，对，价格也没给你做增项。
2: 嗯，
0: 服务也很满意。那我们后期呢是有售后的啊，我们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到时候咱们使用过程当中居住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你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吧。
2: 嗯，是后来有问题也是跟谭工反馈过，然后也都及时解决了，非常感谢。
0: 哦，那这个应该的。
2: 啊，
0: 这个是我们的承诺啊。行的。
2: 嗯嗯。
0: 啊，那最后未来有啥事儿完随时跟我们联系。感谢。
2: 好嘞，谢谢郭总。
1: 哎，非常感谢陈女士今天做客中国交通广播的直播间。
2: 嗯，
1: 也预祝您这个日后的居住愉快。我们就比如说以后您再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时候欢迎您再找四八快装。
2: 那肯定会，肯定会。
1: 哎，好嘞，祝您入住愉快，感谢。
0: 好，再见。
2: 好，也谢谢您。
1: 哎，
2: 好，
1: 再见。
2: 谢谢。
1: 哎，博总，您看咱和这个业主对话啊，比如说前期或者是这个我跟业主在。

0: 的介绍呢，能对我们公司有一种肯定的一种服务的一个结
1: 果。包括去参加乔迁宴也是一样
0: 的，
1: 大家愿意去，然后包括今天愿意连线，其实就能够侧面的证明他对这一次的装修过程是非常的满意的。
0: 是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不用看我们怎么说，那你要看我们怎么去做。啊，包括四八块砖，我们现在服务的很多的客户，家庭维修，我为什么做维修这个事情？我们做维修不是为了赚钱，我做维修就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就是让你一个很小的活，你体验一下我们四八块修的服务。体验完之后，如果我给你服务的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活，你会找我的。所以这是我做快修的一个目的，做快修，四八快修等同于四八快装内部的市场部。那么四八快修也有四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啊。做快修的师傅，我们也是专职师傅，这里头这也是我们的创新啊。我们当时预测啊，我们在24年上快修之前，我们预测有100个让我维修服务完的客户，能有100个、啊、能3个月之内回头有1个找我做装修，我这个模型平台就成立。我24年做了100个有5个，去年做到100个有8个。我今年一定能突破10，啊，所以我们快修在我们内部等同于四八快装的市场部，啊，所以针对快修师傅有4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有可能业主家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希望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啊，因为我们只有把修做好，业主认可我是装，最终我才会有。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这个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点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的一个防滑服务升级一次，然后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优惠的一些内容。那这个可能就要到了周末的时候才能告诉大家。然后包括像您刚才给大家透露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的一个升级，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也是周末活动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就加我的微信。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最后这几分钟的时间哈，想跟您简单的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如果想装修的话，到底是应该去选一个家装公司全部给他包出去，还是说我找一个工长给我半包，或者说我自己去买材料，我再找工人去给我装修，到底什么样的模式是最好的呢？
0: 如果想要省钱，自己找人自己买材料，这个是可以省的，因为没有公司的一个服务费这一块。但是这个前提你得有时间，你得懂装修，你得承担装修之后的有售后的风险啊，你得承担老房子，因为你自己就是设计师嘛，你得承担你的房子装完以后5花8门大花的这种后果。如果你能承受这些，那你就可以自己找材料。
1: 但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当一个散户去到了一个市场当中，我想买某一款产品的时候，他真的就能买到比装饰公司更低的价格吗？
0: 不可能，他买的是市场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因为装饰公司每公司正规公司都会有个服务费的。我说的是这个服务费你可以省掉，但是不借得你买材料能比装修公司省钱。因为你像我四八块的，我现在去集采，我只要去到每个工厂，他都是老板亲自接待我。他一知道我60多个城市，他知道这个量有多少，对吧？你买是个人买，你们市场买是零售价，我买的是工厂价，我这个是可以帮你省钱。就是很多业主认为自己买材料找人省钱，但事实上你最后装完不一定比找公司省钱。为啥呢？第一，材料你拿的是市场价，我拿工厂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会材料买多，你会有很多浪费。那我们是精准的，我们的浪费不让它超过3%，有可能你作为业主就超过10%。甚至都不止，你剩下东西是退不了，浪费掉了啊！而且过程当中我们会有管家监控监理，我们会把那些材料处理非常的让他紧密的去把这些材料合理的利用好。你如果找了别的工人工长，他会好干活，他就给你浪费。

0: 这个实际是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的啊。还有的话就是那个工艺之间的衔接，水电木瓦有工艺之间的衔接会出现扯皮问题，将来出现质量问题没人管你，业主你自己管。还有就是业主你是设计师，你设计你如果色彩没有那么敏感的话，你搭花了，你家里头住得很难看啊。所以真的我个人认为啊，术业有专攻，有可能在您的专业领域你是专家，但是在家装这个领域你真的还要信一些装修公司呢。像做旧房翻新四八个档，我们深耕这个赛道11年，有很多很多业主你想不到的问题我们都解决掉了。如果比如啊，我们还有很多业主关心的邻里关系如何处理好。如果你找四八库道，这个我是有标准方案的啊。我们开工前，我们的管家，你家住这个单元会楼上楼下拜访邻居的，会告诉邻居3天后我们要开工的，我们要把礼节走到前边，同时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如果我们未来在施工服务过程当中做一些有声音的活，几点钟做给你家影响最小，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的啊。那我们最后呢，还会给管家给业主邻居留个名片。如果未来我们给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影响了，你直接给我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这个邻居的关系要处理好的。所以大家未来大家选择我们四八块装，你找我不是简单买的轻工辅料和主材，除了这些之外，你找我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你整个买的我整个服务团队的专业性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自己算清楚账。
1: 嗯
0: 啊，你这些工上浪费点工，料上让浪费点，房子又没装好，将来售后没人管你，你是一综合算下来，我个人认为你找家装公司你反而省心了，放心
1: 了，其实也差不了那么多钱。哎，
0: 实
1: 际上实
0: 际你还有个专业的团队为你提供服务。
1: 明白了。
0: 所以这些事情呢是根据业主你实际的认知啊，
1: 嗯，
0: 你去做选择啊。如果你想了解咱们四八块装更多，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块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啊，我们每周末北京上海石家庄济南杭州这些城市是都有线下活动的。
1: 嗯，
0: 兰州我们有新店开业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借着去记录好四八块装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块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同时也是周六日活动的一个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看到四八块装这11年的发展历程。
1: 嗯，
0: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四八块装是一家值得老百姓信赖的家装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块装。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

0: 冲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脸部操，锻炼嘴部肌肉，让空气充满口腔。哇，拧紧嘴巴，来左右移动，向左一二，向右二二，向左向右三二三四，轻轻按压，来鼻翼两侧凹陷处三次一组，重复五组，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按压嘴角两侧，用画圈方式，从下往上按压，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常做脸部运动，减少法令纹，皮肤紧致，生活真美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舒心重要。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4: 红灯操。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本期节目我们聚焦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了下半年经济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达69.57万亿元，按不变价同比增长4.7%， GDP 增量为近五年同期。

最大。会议认为，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围绕这一判断，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重点来探讨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这一核心命题。从数据看，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40%，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增长16.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等行业均保持30%以上高增长。新旧动能转换正在加速，但这似乎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既要培育新动能，也要稳固旧动能。传统产业经过技术改造，同样可以焕发新活力。会议明确提出，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同时强调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这一时间，我们与您共同关注相关话题。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如何理解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我们来听听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石主任的相关分析和介绍。
1: 我觉得这是我们处在这个经济转型的这个过程中。那么从今年上半年的最新数据能够看到，就是所有蕴含新动能的那些领域呢，它对经济的贡献值呢超过四成。那这是今年上半年经济工作的亮点。那其中能够看到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还有数字经济等等，以这些为代表的新动能呢，它在加快发展。那么从数据上也能够看到，新旧动能的这种转换呢，是在加速。那我们都知道，这些年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持续在做的就是，然后逐渐的培育新动能，然后呢，在这个旧动能逐渐退出，然后新动能逐渐成长，最终呢，能够经济实现这个真正的转型和发展。那么在一个更高的水平台阶上发展，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新旧动能转换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那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呢，其实能够看到，那么新旧动能转换的这个速度在加速。那同时呢，我们也都看到，就是说实际上呢，我们未来期望着新动能发展是个方向，未来希望新动能发展呢，真正能够不光是能够这个支撑经济发展，同时它又能够带来吸纳就业啊，增加收入啊，或者说对企业的利润，甚至是这个税收的贡献呢，都能有所增长。但这一定是要有个过程的。那么短期内呢，我们可能既要这个关注新动能，同时呢，在新旧动能并行的这个时期，实际上我们也要稳定这个旧动能，稳固旧动能。要看到特别关注旧动能，比如传统产业，那么它实际上呢，如果经过技术改造呢，实际上也可以运发新的活力，也能够成为新的动能。所以这时候对于一些就业带动效应强的或者就业支撑能力强的一些传统动能，那么依然我觉得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支持。这是认识到我们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这么一个阶段，其实也是新旧动能并行的阶段。所以呢，其实两者还是要，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替代，其实在并行的阶段呢，都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0: 针对会议提出的增量政策，会有什么样的举措呢？我们继续了解。
1: 我觉得这次就是我们整个看到这些表述呢，实际上就是首先一个信号，就是我们今年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呢，整个这个取向是保持不变的，这是一个明确的政策信号。同样呢，这里要处理好存量和增量的关系。那么现有的政策呢，那么依然要发挥好，充分的发挥它的效应，所以用好存量政策，但同时要积极的储备和这个未来有可能出台新的增量政策。那么这里头就意味着我们要进一步丰富我们的工具箱，要增强政策储备。同时呢，我们随时这个政策工具箱丰富，那在合适的时机呢，必要的时机就能打开政策工具箱，又能有新的政策工具来出台。但这次特别强调呢，就是要务实有效，我觉得务实管用。那么这里头就意味着说，不是要就是为了增加，只是出台政策或者新发文件，而是要保证这些政策呢，它是管用的，又是切实有效的，能够真正落地的。那么我们想就是这一点也能看出说，我们整个是希望未来我们就是在这个稳预期、提振信心、增强这个内生动力方面呢，一定有这个更切实一些政策。这次强调的，也就最终其实就是政策要管用，要起实效。要能切实发挥作用。
0: 那么下半年的财政政策会有什么变化？
1: 我想呢，就是整个，我觉得首先有不变的，就是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整个这个政策呢，就是我们取向是没有变的。我们今年上半年也是按照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落实的。那么整个呢，支出力度也是保持了必要的支出力度，重点支出呢得到很好的保障。那么当前提到这个，在下半年呢，我想就是加大这个支出。这个加快支出进度，或者是加快这个债券资金的使用啊等等，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能够把政策效能发挥出来。那同样呢，说财政金融的这种协同发力，我想这一点呢实际上特别重要，就是财政资金，然后呢财政投入，然后金融资金能够跟进，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资金呢也能够参与到我们讲这个整个经济发展中来。那么这样呢，我觉得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才能真正激发，真正起到一加一大 于二的这种作用，然后再能够切实把这个政策通过政策协同，然后政策能更好的发力。那同样呢，我们讲在这里面呢，就政策实施过程中，保障这个支出力度呢，实际上就保障支出的这个进度合理加快呢，实际上也有一个我们可能要把项目前期准备的工作要做实做细，然后呢随时跟踪这个进展，然后切实解决可能影响政策落地实施的一些因素，然后真正保障呢，我们讲说政策能够早落地、早见效和早起效。
0: 从四月份的会议到七月份的会议，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定语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有专家说，货币政策这部分四月份保持观察，七月份的会议上呢，可能更强调的是我们怎么去用这个货币政策，如何理解呢？
1: 我想这也是从这个上半年的这个比如说社会融资的这个数据看的话，我想呢就是这里头有一个如何进一步把这个资金呢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能够更好的更紧密的参与到经济循环里来。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次提到要综合运用甚至灵活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然后呢来实际也是要更好的发挥政策效果，特别是这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更好的发挥作用，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今年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总体能够发力的重要方面。那么真正能够使宽货币能带来宽信用，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也是就是更好的这个带动这个民间资本投入啊，最终能够我们讲说整个经济在更好的发力，这个朝着这个向新向好向优的方向发展。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求宏观政策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证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在扩大内需方面，强调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会议还部署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上半年消费市场呈现的态势是比较平稳的状态，服务消费相对偏弱，那接下来如何来挖掘服务消费的潜力呢？
1: 对，服务消费呢，我想就我们当前处的经济阶段呢，服务消费的潜力是巨大的，因为我们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呢，从收入水平啊，从大家的需求角度来看呢，其实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但这里面服务消费呢，它又是一个体验感很强，个人的这个主观感受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服务消费的提振呢，其实它围绕的我们讲就很多个领域呢，就是比如说文化旅游啊，包括家政服务啊，包括这个健康啊，还有养老育幼，就很多个方面呢，其实它都是有巨大的服务消费的潜力的。但这个服务消费同时呢，我们讲说它又需要更好的这个服务提供，那么这样呢，其实才能带来产生需求，也就是供给创造需求或者供给产生需求呢，其实在服务消费里面观察是最为明显的。那这里面就是如何这个把这个服务消费从更好的满足老百姓民生需要的这个民生关切角度来讲，把服务消费呢做得更细。因为服务消费呢，其实它是一个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即便是同一个年龄群，它又细分不同的区域，甚至不同个体的感受。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那么在这方面，我觉得是有这个有更细化的工作要来做的。
0: 具体来说，像会议传递出来的在保障改善民生当中去扩大消费的需求这样的信号，它所传递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导向？我们继续来听听石主任的分析。
1: 对，我想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提到投资于人，实际上我们讲整个的这种服务消费的它的满足也是要围绕人的这个需求，或者说大众的需求来看的。比如说年轻人可能关注于这个演出市场，可能这个比如说演艺的这方面的这种需求，然后文化产品的需求呢，可能他们就更为关切。那么这方面票根经济啊等等，其实都是很大的空间。那比如说老年人可能将关注这个比如适老化的一些服务，或者说更好的一些康养啊这些方面的服务，那有孩子的家庭关注育儿育幼这方面的一些服务是不是更贴心，然后呢更放心和安全。
2: 嗯，
1: 然后整个我们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大家也有更多的这个旅游需求，文旅方面的服务能够更贴心或者更满足大家的个性需求。
0: 围绕产业生态和市场竞争的环境，很多专家说这次会议透露出来治理目标下沉的趋势，比如具体到了怎么去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等等，这一系列的部署指向了什么样的市场生态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石主任的分析。
1: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我们更加关注，就是市场主体，关注市场主体当前面临的切实面临的经营上的困难，或者说影响它顺利经营或者合理盈利或者它盈利修复能力方面的一些因素。那么这里面其实在形成一个有利于公平竞争或者形成合理或者说这个更好的这个更公平或者更合理的一个市场秩序，那么这方面来做的形成一个更好的有利于经营的良性生态。然后呢，包括比如说这个统一大市场建设，减少比如说影响这种进入市场壁垒啊等等这些方面，地方保护主义等等这些，形成一些法治化一些保障，我觉得这对于企业良好经营是非常有利的。

0: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1: 不用，直接开始。
0: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2: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1: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2: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1: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2: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1: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2: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2: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1: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2: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1: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2: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1: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2: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0: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2: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

0: 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5: China Traffic Radio，
4: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速突破。L2 级辅助驾驶功能在新车中的渗透率持续提升。2025年，两款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正式获得附条件准入许可。高阶自动驾驶正是从测试示范走向产品落地的关键阶段。产业快速迭代的同时，行业也长期面临安全标准不统一、企业技术路线差异大、安全边界模糊等问题。消费者对自动驾驶的安全性缺乏统一判断依据，监管层面也急需刚性规则筑牢准入底线。2026年7月30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 GB44721/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 L3 级、L4 级自动驾驶系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彻底结束了此前高阶自动驾驶领域以推荐性标准为主、企业自律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为全行业划定了统一的安全准入红线。本期上半段内容将围绕这份核心标准展开基础解读，从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的本质差异入手，拆解标准划定的具体安全红线，梳理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的要求与行业难点，最终解读安全水平等同于合格且专注驾驶人这一核心标尺的内涵，帮助大家建立对这部强制国标的基础认知。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有什么区别。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来听听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院长熊璐熊院长的介绍。
1: 这里面出台这个标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为以后我们自动驾驶系统的研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刚性的一个安全的准入门槛。这个实际上在我们以前的自动驾驶系统的这个包括市面上宣传也好，包括的这个技术上的一些条件也好，其实都存在很多的模糊地带。那通过这个标准呢，就把它给清晰化了、量化了。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在我们的产品技术方面，它提供了这个具体的量化的一些这个标准，一些这个参数化的一些条件。第二个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的企业的这个研发方面，它也对我们企业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要求提出了这个整套的一些这个标准的这个层面的一些这个要求和条款。最后一个呢，最重要的它是一个这个强制性标准，所以呢它跟以前的这个推荐性标准不一样，它是我们所有的汽车它要上路必须要遵循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的工信部，你这家拿到工信部的这个公告必须要通过这个强标。
0: 我们继续关注新标准量化了哪些具体的安全红线呢？
1: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在系统层面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系统层面上，第一个呢，大的这个系统层面上，就是它对于我们原来的一些这个系统层面的安全技术要求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第一个呢是，比如说它对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它的这个自动驾驶能力，它需要达到一个这个合格的这样一个且专注的驾驶人的这个水平。这是第一个点。那对于这个驾驶能力，第二个点呢是什么呢？它要求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应该能够达到我们现在普遍的这个汽车的这样一个事故发生率的这样一个水平，大概是这个10^-40每小时，也就是我们平均行驶10000个小时发生一起事故的这样一个这个安全的一个能力，这是在系统的这个技术标准层面上。第二个呢，在我们整个这个企业的研发的这个安全的要求上面，提出了对我们的企业需要有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的这些要求，它其实涵盖了方方面面，包括我们企业的整个的这个研发流程都在里面了，所以这是整个大系统层面上。另外呢，从我们这个行业的研发的这个角度，我们关注的其实有两个小的这个点，也是其实蛮重要的。一个呢，它对我们这个马上要实现量产这一类这个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它要求我们必须得装备这个驾驶员监测系统，第一个要求。第二个呢，蛮重要的要求就是，它对我们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呢，它提出了明确的驾驶员接管的要求，就是呢，它要求我们的系统必须得给10秒钟的时间给我们留给我们的驾驶员去接管我们这个系统没有办法处理的危险工况。所以呢，这个两个也是我们业内的这个研发人员这个非常关注的两个具体的这个要求。
0: 全生命周期管理有何要求与难点？
1: 它这个全生命周期呢，这个安全要求呢，实际上这个覆盖了从我们这个自动驾驶汽车的这个从开始的研发到我们的后面的生产，到供应链的管理，也到我们后面的这个测试和评价，再到我们后面的这个运行过程中的一些这个数据的监测等等，整个链条全部覆盖。所以呢，它叫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这个安全管理。那这个安全管理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自动驾驶系统它非常复杂，那它一旦出了事故之后呢，怎么样去判断我们的事故的责任，就变成一个这个重要的命题。那只有我们对这个企业的整个的，我刚才说从研发到我们的生产，到我们的测试等等，还到我们的后面的这个数据的监控，整个链条全部做这个管理，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在事故发生之后厘清我们事故的责任。所以呢，这点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关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很难，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对我们的很多自动驾驶企业它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刚才说到它涵盖了整个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研发的全过程。那么一个呢，这个企业呢它需要匹配建立整套系统的这些这个流程。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知道可能我们有些主机厂呢，它的自动驾驶的系统呢，它不一定是这个主机厂自己全部自研的，它可能也依赖一些第三方的供应商。那这样的话呢，主机厂呢，它需要去跟第三方的供应商一块去把这个整个的这套全市民自觉管理这套这个流程也好，规范也好，要建立起来。那么还需要，可能未来还需要跟这个我们其他的零部件供应商啊等等监管机构也要进行协同。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呢，这还是一个有一定难度的事情。
0: 其中规定 L3 L4 级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需至少等同于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的驾驶人。2027年7月1号起实施，这个如何来理解呢？
1: 是的，您提到这个合格且专注驾驶员这个水平呢，其实好像没有特别的量化，但是呢，在我们这个标准里面呢，提到了一点，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对于安全的那个要求呢，是希望我们的这个一般性的事故发生率在10的负40次方每小时，就是1万个小时这个发生一次事故。对于这种致命的事故的发生率呢，实际上是要到10的负70次方啊每小时。这个呢是一个这个可以稍微跟他来说做这个我们刚才说那个自动驾驶水平做一定的这个评判的一个量化的一个点。那另外呢，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测试方面，实际上呢这个标准呢是一个这个总体性的一个强标，它配套的呢还有好几个我们的这个推荐性的这个测试的标准，包括我们有这个实际上是三方面啊，有我们的仿真测试标准，有我们的场地测试标准，还有我们的道路测试标准。那这个三个这个标准呢，其实构成了对刚才您说到的以后对我们这些这个安全的这种测试的要求。它会去针对各种各样的工况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复杂的场景进行这个测试，那么也提出了对应的一些这个标准性的要求。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强制性国标的落地是我国高阶自动驾驶规范化发展的起点，而非终点。自动驾驶的规模化商用是涵盖技术、道路、法规、商业生态的系统工程，仅靠单车端的安全准入标准无法支撑产业从合规走向全面普及。当前行业仍面临多维度的标准缺口与落地堵点，需要从车端延伸到路端，从技术规则延伸到权责体系，从单点标准延伸到完整产业生态。本期下半段内容将沿着标准的延伸方向展开深度探讨。在技术标准层面，本次强标聚焦自动驾驶系统的核心安全要求，后续感知算法、数据安全、 OTA 升级、功能安全等细分领域仍需配套技术标准补位，形成层级完整的标准体系。在道路配套层面，

0: 高阶自动驾驶的安全运行高度依赖路侧设施、交通标识、车路协同规则的协同适配。当前道路端的标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成为制约场景拓展的关键瓶颈。与此同时，标准落地后行业普遍关注的大规模商用时间表，以及针对 L3、L4 分级设计的人机交互与责任认定规则，也直接关系到产业落地节奏与社会公众的切身权益。我们将围绕这些延伸话题，拆解强标之后的产业补全路径，展望高阶自动驾驶的商用前景与权责框架。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强标之后还需补充哪些技术标准？我们继续来听听。
1: 这一块呢，其实在我们的国标委的体系里面啊，这个有相关的这个规划。主要有那么几块啊，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标准呢，还会再做细化。在我们现有的这个标准之外呢，我们会对我们的这个技术上的这个，我们叫一个是功能安全，还有预期功能安全、信息安全，这里面都会再做这个相应的标准的建设。同时呢，对于我们这个各个系统层面、子系统层面也会有相应的标准，包括比如说我们的港资系统、我们的网联系统啊等等这些方面，都会有这个新的标准建设的要求。还有呢，对我们这个自动驾驶系统的这个测试评价方面也会再继续进行标准建设，甚至的话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像我们自动驾驶的架构啊，这个操作系统芯片也都有后面的这个标准的规划。
0: 道路的配套措施上还有哪些标准需要尽快的去补齐呢？
1: 道路安全上面呢，我的概念里面主要可能有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后面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它涉及到跟我们路侧相关的一些设施进行这个协同的这个标准，我们这个路侧设施的一些标准可能需要去做一些这个补齐啊，这个是技术层面的。还有呢，这个我们的法律法规层面可能后面也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这个优化和这个完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现在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它里面要求我们的机动车它需要有这个驾驶人，那后面的话呢，这些方面可能也需要做进一步的这个法规的建设啊，主要这两方面。
0: 高阶自动驾驶大规模商用到底还要多久？
1: 这个呢，在我们这个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的自动驾驶路线图里面呢，也有相关的一些预测啊，主要的这个几个点。一个呢，相当于是我们在2027年我们这个标准正式实施之后，肯定我们的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就会陆续的这个走向市场啊，这是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另外呢，预测的话呢，我们到2030年，我们的 L3 级别、L4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呢，可以规模化的这个生产和这个我们进入我们的这个汽车市场。那到了2035年，现在预测的是 L3 和 L4 的，就是我们有条件自动驾驶和这个高度自动驾驶的这个汽车，它的占比在新车里面占比会达到70%，啊，主要是这几个时间节点。
0: L3 和 L4 这次标准对人机交互体系也是有区分的，这种有针对性的责任的认定，厘清了怎样的人不同的人机的权责呢？
1: 对。刚才我听到在节目里面其实也讲到这个事儿，就是 L3 级别呢，现在是最后呢实际上是驾驶员需要兜底的，那 L4 级别呢最后呢实际上是车子，也就其实就是车企需要去兜底的。所以呢，在我们现在 L3 的这个标准里面呢，这个标准对 L3 级别自动驾驶的这个规定里面呢，其实非常清楚。L3 级别自动驾驶呢，它需要具备至少有三方面的这样一个这个能力。一个呢，它需要有驾驶员的监测系统，它监测我们驾驶员是不是这个还是持续在关注着我们的这个周围的这个驾驶工况，没有去睡觉。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它实际上是给了驾驶员10秒钟的这样一种反应的时间去接管我们的车子，也就是说这个自动驾驶的系统它如果完成不了，或者它碰到它自己无法这个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1: 盛夏时节，在中铁23局山东微山居民避险搬迁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挥舞，机械轰鸣，数百名建设者顶烈日、斗酷暑、战汛期，奋战在施工一线，用实干托起群众的安居梦。
2: 进入夏季施工以来，高温与强降雨交替来袭，项目部科学统筹，合理安排，灵活调配人员机械，优化作业流程，确保施工节奏不乱，进度不减。目前项目各楼栋形成分层分级阶梯推进的良好施工格局，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平稳可控，按计划有序推进。在科学调度施工的基础上，项目部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针对台风及强降雨带来的影响，项目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专项应急预案，聚焦深基坑、高边坡、脚手架、塔吊等重大危险源，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同时对施工现场加工棚、围挡等设施进行加固处理，及时清理高空易坠杂物，消除高空安全隐患，实行24小时全天候基坑降排水作业，确保降雨天气基坑安全，雨停汛退之后第一时间开展设备检修、现场清理、安全复合工作，快速复工复产，最大限度降低恶劣天气对工程工期的影响。同时，项目部严把质量关口，严格落实三检制度和防站监督制度，从钢筋绑扎到模板拼缝，从混凝土浇筑到气体砌筑等细部节点施工，各工序均按标准验收，确保每一道工序经得起检验，为搬迁群众铸造安全放心的新居。项目负责人：
3: 目前项目所有楼栋均已进入主体结构或二次结构施工阶段，整体进度有序可控。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锚定建设目标，统筹做好夏季防暑降温与防汛工作，严格落实安全质量管控措施，全力抢抓有效工期，力争让避险搬迁群众早日搬入新居，切实托起群众的安居梦。
1: 盛夏酷暑，渝贵铁路沿线山区热浪蒸腾，地表高温难耐，国铁成都局重庆公务段赶水桥路车间的桥隧工们不惧烈日炙烤，攀爬陡峭崖壁，开展搜山扫危，贴身排查山体隐患，用细致巡检给山体做全方位 CT， 全力守护暑运铁路行车安全。
2: 七月盛夏，黔渝交界山区骄阳似火，赶水东至桐梓北区间，重庆公务段桥隧工们背负工具，钻进齐腰深的杂草丛，开启夏季搜山扫危专项作业。上午10点，地表温度持续攀升，汗水浸透职工工装，大家简单擦拭后继续前行。工长邓浩文常年驻守这条线路，对沿线边坡风化、岩缝渗水等隐患点位了然于心，行进途中反复提醒队员注意蛇虫，踩稳落脚点，严守作业安全。邓浩文：
4: 巡查途中，我发现一处异常悬石敲击岩体，发出空洞声响，岩壁裂缝清晰可见，我随即标记隐患位置，然后用喷漆喷涂警示记号，详细记录里程与风险等级。
2: 面对近乎垂直的裸露危岩，职工跃涌动，穿戴安全绳贴近崖壁，开展近距离排查。入伏后连日暴晒，雨水深入岩缝，遇高温伸缩，极易引发岩体松动，只有贴身观察，手摸实测，才能发现肉眼难辨的细微隐患。这也被大家形象称作给山体做 CT。 邓浩文：
5: 再险的山路，再烈的骄阳，都不算困难，守护线路平安，保障

0: 旅客顺利出行，所有付出都值得。休整完毕，我们熊山队伍再次走入密林，继续开展隐患排查。
1: 炎炎暑运，悬崖巡山人坚守一线，以脚步丈量山体，以细心排查隐患，用坚守筑牢铁路安全防线。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会醉的会。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胎噪、风噪、发动机异响，车里一有怪声音就开始担心是不是要修车了。这种焦虑叫监测性注意力，你越注意那个声音，它就越被放大。下次试试打开音乐或广播，把注意力从听噪音转到听内容。车是机械，有点声响正常，不是每一声都是警报，你的耳朵也需要放松，不是所有声音都需要回应。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6: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5: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7: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黑豹乐队，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
8: 天气热想吃冷饮又怕不健康，营养专家给出4个适度原则，让你清凉不伤身。第一是适时，千万别大汗淋漓或刚运动完时就猛灌冷饮，饭前饭后也得避开，最佳时机是饭后1小时或者午睡醒来后的半小时，这时候吃最舒服。第二是适量，贪多嚼不烂，冰棍一次别超过2只，喝冷饮每次200毫升左右刚好，瓶装饮料最好控制在半瓶以内。第三是适度，刚拿出来的冷饮别急着咽，先在室温下放个5分钟，吃的时候细品慢饮，嘴里多含一会儿，让温度接近体温再咽下，这样对肠胃和血管的刺激最小。第四是适合，这几类人一定特别当心，6个月以下的婴儿绝对禁食，老人、肠胃病、心血管疾病、牙口不好的人群要慎吃，另外经期和孕期的女性也最好对冷饮说不。您在夏天喜欢吃冷饮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1: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0: 六天五晚沉浸体验，
1: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0: 到昌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1: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2: 我们到西沙了，
1: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0: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0: 是旅游超市，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9: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0: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1: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12: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3: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分享。
14: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7: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话说呢，眼下暑期开始之后呢，有很多家长朋友都在规划着全家来出游了，这几乎每一个孩子的心里啊，都有一个去到上海迪士尼游玩的心愿。像城堡啊，卡通人物，烟花秀，光是想一想就让小朋友们真的是充满了期待。但是呢，有一些家长又觉得只去一趟迪士尼，尤其是北方的朋友们啊，会觉得说有点单调，毕竟也是去到江浙沪地区了嘛。所以呢，这一回我们给大家呢也是推出了一条适配暑期出行的苏杭迪士尼五日的纯玩线路。整条线路呢也是一次性把多种风景全部都安排到位了，我们给大家留出了是完整的一整天的时间，深度来畅玩上海迪士尼的乐园的八大主题园区全部都有覆盖，各类的游玩项目、卡通人物互动，包括像花车巡游啊，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卡通人物通通都可以来打卡，安心留下来观赏一下奇幻的童话城堡、灯光烟花秀。那我们这回呢给大家安排到的是五日游上海迪士尼，再加上苏杭二州。哎，如果有的朋友说我只想玩透迪士尼，我们还有一个另外的行程，这个啊是直接升级到两天都在迪士尼游玩，就是两日游。那如果要是北京出发的朋友，还包含到的是往返在上海的高铁车票啊，可以说非常方便。外地朋友来报名的话，就可以直接到上海来集合了。我们呢落地之后也是有接送站的这样一个服务，所以说很灵活。想要报名抢位，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迪士尼，回迪士尼三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了。最主要呢，我们是每天都可以来发团的，而且价格是相当的优惠，成年人呢是3000多块钱，小朋友2000多，所以说这性价比也是超高的，比您自己呢单买迪士尼的票，单买这个北京出发的高铁票要便宜太多了。那离开上海之后呢，我们还会前往到苏州打卡四大名园之一的狮子林。说到苏州园林的话，大家肯定耳熟能详啊。说到狮子林呢，这里面有很多的太湖石、假山，跟迷宫一样的，可以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一下江南古典园林那种特别精巧的造园韵味。接着呢，再去到浙江乌镇的东栅。说到乌镇的话，之前如果特别喜欢科技的朋友都会知道，在这儿举办的是乌镇的互联网大会，而且呢，像快速入园呐，还有呢，像电子来办理酒店入住啊，这个高科技和江南景致相互结合。那其实，在乌镇呢，至今还有很多本地居民的世代居住，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的婆婆啊还在洗衣服， 随处可见都是零和晾晒的这种蓝印花布，很传统的老作坊，可以感受一下原汁原味的水乡的烟火日常。紧接着呢，再去到杭州，暑期刚好也是杭州的一个旅游旺季了。像西湖啊，在这个时候呢，荷花盛开，非常漂亮，也是整个最漂亮的黄金时段。咱们会沿着苏堤来慢慢的走，两岸呢、连片的荷叶和荷花也是铺满了湖面，在西子湖畔呢。一步一景啊，都感受到了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感觉。之后会去千年古镇西塘，整条古镇千米的烟雨长廊，咱们呢在这儿还会赠送到西塘电瓶游船，还有呢是汉服的换装体验。咱们坐着船可以从水上的视角看一下江南的白墙黛瓦的水乡风貌，再换上古装走青石板的小街巷，拍照的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了。最后的收尾行程呢，是去上海逛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南京路的步行街，打卡上海标志性的城市地标，然后呢是通过南京再回来。其实啊，亲子乐园、古典园林，还有两座特色的水乡自然风光和街景全部给大家照顾到了。那也就是说，带着孩子去了一趟迪士尼，紧接着江浙沪地区呢，我们也是一站式来打卡了。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啊回复迪士尼，回迪士尼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其实我们在市面上啊看到很多的暑期江南旅行团，它的坑点还是比较多的。大部分的普通旅行团行程排的会比较满，一天呢就赶三四个景区景点，属于早出晚归啊，大人小孩都比较累。那住宿安排呢也是比较偏远的小旅店，设施比较老旧，单人出行还是要承担高额的房差，正餐的话标准又低。还有的朋友说，之前跟团去迪士尼啊，人家只给半天的游玩时间，晚上的烟花秀根本是来不及看的。但我们这回给大家都做了升级，首先呢咱们去迪士尼的话玩整整一天的时间，晚间的时候烟花秀您也看好，然后呢我们是给大家呢安排这个晚上也有大巴车哈，看完烟花秀了直接送到酒店，而且这回酒店都是维也纳旗下的连锁酒店，所以说大家在住宿上呢也是比较有保障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迪士尼，回迪士尼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最灵活的就是每天都可以来发团了，所以呢可以按照咱们自己的这个时间啊来进行出发。如果说就只想玩迪士尼的朋友，可以呢直接是二次入园两日游啊，专门就是两个整天来玩迪士尼。如果刚好呢还想要搭配一下江南山水的，那我们就五日游迪士尼，是一天的时间，然后再到江浙沪啊再去看一看，去乌镇啊，然后去西塘啊、杭州西湖啊，到上海繁华的街景啊都去感受一下，最后南京回来啊，整个线路的话还是比较丝滑的。这回我们是大巴团，然后全程是有导游啊，一车一导，也是比较适配咱们在暑期的时候，刚好呢是亲子家庭出游。外地朋友如果说要到上海集合啊，成年人的高铁票的话可以退回1200啊，所以说呢这价格就会更划算，因为我们整体的团费价才3000多嘛，小朋友也是更便宜啊，2000多，所以说性价比绝对是没得说啊，也是我们在暑期的时候推出的一个亲子的特惠款。那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回复迪士尼三个字，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啦。
2: 加入旅游节

0: 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2: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3: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5: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6: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8: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9: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5: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1: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邀请到的是资深旅游博主一欢来上线。一欢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咱们这回呢也是暑期推出的5日游行程当中啊，也是专门呢留了一个重磅的去上海迪士尼游玩，足足用了1整天的时间。那说到这条线路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真的都是心心念念的。上海迪士尼呢是咱们大陆首座迪士尼的乐园，园区啊一共划分了有8大主题片区，还拥有了全球最大的奇幻童话城堡，还有最长的花车巡游路线。晚上的时候啊，这个城堡还会上演灯光、激光以及烟花结合的幻影音乐秀，可以说能玩的特别的丰富啊，也是大朋友小朋友心中的童话梦，也特别适合大家在暑期的时候出游。首先要问一下一欢，咱们这趟行程当中啊，迪士尼这1整天的安排是怎么来规划的呢？
10: 这个安排还是挺省心的。我们早上吃了早餐之后呢，会统一坐酒店的班车直达乐园的门口，就不用我们自己打车呀找路线这些，那全都是在乐园里面自由活动的，大家想玩什么项目呀，什么时候休息都是由自己决定的，就不用说卡点集合。那最贴心的就是说不用为了赶车然后提前离场，我们可以非常安心的待到看完城堡的烟花秀之后，然后再坐班车统一返回酒店，就不会说错过这场重头戏了。
1: 所以其实因为园区啊好玩的项目非常的多，这样我们统一安排的话呢，从早到晚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迪士尼。在这个乐园当中，之前我就看到有工作人员说，即使在暑期的时候非常的热，工作人员在迪士尼当中是绝对不会摘下头套的，为的就是保护大家这样的一个童话梦了。那说到园区当中项目多，8大园区逛下来呢，不知道的朋友可能会突然之间手忙脚乱，会打乱节奏，有没有什么省心省力这种一日游玩的路线推荐给大家呢？
10: 那如果是第一次到迪士尼的话，我是建议先优先把6个热门的项目全部刷完，然后剩下的时间再根据 APP 的一个实时的排队时长来灵活的安排。像剧场演出呀，小型的游乐项目和拍照打卡这些，我们都可以非常自由的穿插在这些活动当中进行，这样就不会错过那些核心的看点，也不用说全程非常的赶了。
1: 所以其实有的朋友入园之后啊就着急，哎呀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就都想去看啊，一定不要乱，要有一个次序。另外呢是官方啊，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小程序，可以看到实时每一个项目啊到底多少人来站牌。那么说到呢这6大必玩的项目，有没有什么比较就是你总结到的专属的最佳的观赏视角或者一些排队的小技巧呢？
10: 有的，那首先咱们就先聊现在人气非常高的疯狂动物城的热力追踪吧。 那这个项目的话，我是觉得它是全员的一个首选的项目了。如果说我们全程只能打卡一个项目的话，一定要留给它。那在这里的话，它最佳的体验位置我觉得是第二辆车的第一排。
1: 其实我们都会知道，就是坐第一排看的效果是会比较好的。那为什么不直接坐第一辆车的第一排，而选择第二辆车第一排呢？
10: 因为在项目的进行过程中，大概到1/10的时候，两辆车会因为剧情的一些变化然后调换位置，这样第二辆车就会全程变成头车了。所以说如果能排到这个位置的话，就等于是整个过程全程前面就是没有遮挡了，体验感非常的满。
1: 所以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攻略啊。那想要跟着我们在暑期一起来出发去到上海迪士尼去游玩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迪士尼，回迪士尼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这回啊，咱们这个线路呢也是迎合暑期的时候亲子出游的家庭了。哎呀，这有大朋友小朋友，尤其啊是北京来出发呢，包含到直达上海的这个高铁票，所以呢是相当的省力，也不用大家来操心了。外地朋友们如果到当地来集合，我们还可以把相应的大交通的这个差价退给您，比如说成人呢还可以退回到1200的高铁票钱。另外的话有一点好，就是每天都是可以来发团的，这一点的话呢比较适合这个亲子家庭。有的家长说我一年啊就留的这个时间来给小朋友一起去玩了啊，这个请假的时候也比较灵活，自选时间哈。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迪士尼，回迪士尼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刚才呢其实也说到了，怎么来坐车呀，然后看得更仔细。其实呢网上有很多的一些热门的打卡呀和热门的一些攻略，刚才说完了热力追踪哈，我们再来聊一聊相对来讲有点刺激感拉满的这个叫创极速光轮。那这个是过山车哈，过山车的时候有什么攻略，咱们选座位怎么选让自己体验会更好呢？
10: 这个项目的话就是全员未来科技感十足的一个太空过山车了，也是整个上迪最刺激的一个项目。那这里的话可以分成两种选座的思路，一种就是如果说我们追求那种视野开阔没有遮挡的话，就坐第一排，就是全程前面就没有其他游客的遮挡了。那另外一种就是想要那种更强的失重感更刺激的话，就选最后一排，因为后排它的俯冲和弯道的这个冲击力会被放大。那如果说胆子比较小的朋友或者是老人呀小朋友呀，就尽量避开坐后排，就稍微往前坐一些。
1: 其实说到在暑期旅游旺季啊，好多的家长都会带着小朋友去到迪士尼乐园啊，因为他在上海的话呢相对来讲也是比较方便。而这一回的话呢，像我们带领大家这个入园之后呢，这一回的五日游线路啊，包含一天的迪士尼乐园的游玩，还有呢就顺便打卡了整个江南的风景和特色啊。那如果要有的小朋友说，我一天玩的还不过瘾，那我想要玩两天，也有专门是两日游迪士尼的啊，所以呢其实也是迎合了大家啊有多种的选择。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迪士尼，回迪士尼就可以了。刚才其实呢刘博主一欢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比如在里面特色的游玩项目或者是人气很高的游玩项目，他其实过去的话这个还是有一些游玩技巧的。小朋友们还有一个比较喜欢的叫七个小矮人矿山车，其实选座游玩都是有技巧的对吧？
10: 对，其实这个项目的话和上一个项目是一样的，就是想要比较温和舒适的我们就选择前排，那比较偏爱失重感呀刺激的就选择后排。在这里的话还有一个特别精彩的隐藏打卡方式，就是掐准烟花秀开始的5分钟左右的班次上车。比如说我们的烟花秀开始的时间显示是晚上8:15，那我们就等8:20的那一班矿山车，这样的话我们有机会在火车驶出山洞的瞬间就刚好能撞上漫天的烟花。
1: 这个其实还挺好的，就是大家都是在站在地下去看这个烟花，但是如果恰好时间的话是可以呢坐着小火车刚好出山洞，然后这会儿刚好能够在小火车上来看烟花，这是非常不错的体验啊。刚才其实说到了有过山车的项目，那在这里呢还有就是偏沉浸式的游船的项目，比如说像加勒比海盗的这个沉落宝藏，这个项目看起来呢节奏比较平缓，实际上在上海迪士尼 乐园，咱们的体验感怎么样？
10: 这个加勒比海盗的沉船项目，我觉得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一个项目。它是实景加特效打造的一个海底海战的视觉盛宴，非常的震撼。然后游船很宽，一排能坐七八个人。我实测下来的话，觉得最佳的位置是第一排的最左侧。这个位置的话，就是全程不会被前面的游客遮挡画面，而且距离那个环绕音响是最近的，沉浸式的效果是最好的。
1: 那我们说到了有过山车，还有乘游船，另外呢，还有目前比较流行的就是裸眼 5D 的项目啊，在上海迪士尼也能够感受得到，而且是人气常年居高不下，飞跃地平线。飞跃地平线其实我们是也是要在座位上有一个选择的，有什么需要要注意的吗？
10: 飞跃地平线的话，它是裸眼 5D 的一个球幕项目。那在这里的话，我是推荐我们优先选择第一第二排的中间的位置。那如果说我们排不到第一第二排的话，在后面也尽量是往中间的区域坐，因为边角的位置它的画面可能会出现一些畸变，那整体的体验感就会有所下降了。
1: 也就是说尽量要往中间的区域来坐了。所以其实它这个选座技巧还是比较实用的，坐的座位和角度不一样，这个游玩的还有观看的这种体验感也会有一定的差距啊。
10: 对的。那特别是非常热门的项目，它动辄排队就是一个小时以上，那我们选对座位了之后，能看到非常好的视野的话，就是不浪费我们等候的这个时间嘛。那大家入园之后就一定要多盯着官方的一个 APP 来刷新排队的一个时长，错峰打卡。
1: 所以其实呢，这回跟着我们在暑期推出的迪士尼再加上江南的游玩五日游啊，刚好也是比较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包括老年朋友们也比较适合。有的老年朋友说，我也没去过这个去西塘啊，还有这个乌镇等等，没有去坐过游船啊，那其实就比较适合了，带着孩子去玩迪士尼，全家人呢，一家四口五口的，还可以再来逛江南。五日游呢，相对来讲也是比较轻松了。当然有不少朋友啊，第一回去到迪士尼呢，到安检门口才会发现有些物品其实它是不能带的，只能够临时寄存，要不然就丢掉了，那特别耽误游玩的时间。所以说在这方面有哪些给大家来分享的？
10: 对，确实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带东西不对，然后卡在安检口翻包呀核对呀，特别的耽误时间。那虽然说园区的门口设有一个寄存点，但是寄存收费的费用是不低的，那我们看完烟花之后还得折回，然后取行李还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就建议大家出门之前整理好行李。
1: 那其实在入园的时候有很多的物品其实它是不能够带的，是吧？
10: 对，那近代的物品种类还是不少的，像带杆的自拍杆呀、三脚架这些，还有长柄的雨伞，超过60厘米也是不允许带的。那食品方面的话，就是榴莲呀、螺蛳粉啊这些气味比较大的食物，还有泡面、自热火锅这些需要二次加热的食品都是不能带的。那防晒喷雾呀、补水喷雾这类压力的容器和玻璃容器也是会被燃下来的。另外呢，大件的22寸以上的行李箱，还有折叠的小马扎呀，以及单瓶容量超过650毫升的饮品、反光板啊，这些同样都是不允许带进园区的。我们出发前还是得提前的清理干净行李，入园安检的流程才会顺利一些。
1: 所以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啊，在暑期的时候选择在江南加上海迪士尼五日游啊，刚好是迎合小朋友们放假哈，亲子来出行。北京出发包含的是往返上海的高铁的动车票啊，所以呢大家就比较省力了。外地朋友的话可以选择在上海落地集合，我们把呢车票的差价直接退给您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迪士尼，回迪士尼三个字就可以呢看到暑期迪士尼游玩的这样线路了。如果您有时间的话，选择五日游啊，迪士尼当中五日游是占据一天的时间，剩下刚好都是苏杭二州。如果呢要说我专门就是想玩迪士尼的，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二次入园票，也就是两天都是纯玩上海迪士尼的。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游玩技巧啊，咱们这个领队的话也都会跟大家来进行讲解。

0: 新的旅程中会发现怎样的惊喜呢？
1: 哈哈，一定会遇到新奇有趣的事情。
2: 我要用画笔把它们记录下来，
3: 和好朋友们一起冒险，旅程才会更有意义。
4: 完美的旅程可不能缺少美妙的音乐，
1: 快跟着音乐舞蹈，欢庆着难忘的旅程吧。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暑期啊，刚好是一个旅游的旺季，我们迎合了亲子家庭特别推出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再加上苏杭二州哈，江浙沪地区啊，这样游玩是5日游，性价比也是超高的啊。马上继续来请出道资深旅游博主易欢来上线。易欢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其实说了有很多东西是不让带的啊，有的时候呢现场去丢啊去检查还会浪费时间，所以提前会告知大家。当然也有一些能够提升幸福感的小物品，也是有不少朋友啊，包括网友总结的可以来带入的啊，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3: 嗯，那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身份证了，我们入园都需要刷身份证和验门票的。然后像2万毫安以内的充电宝呀，便携的水杯，以及少量开袋即食的零食呀，这些如果说我们打算玩漂流项目的话，还建议大家是自备一次性的雨衣，因为在里面的话还是比较贵的嘛。那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准备个购物袋呀，或者是塑料袋，因为晚上我们等烟花表演的时候可以铺在地上当做一个简易的坐垫，这样小小的一个袋子它也比较干净又方便带嘛。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实时的查看相关的一些小程序的信息来进行排队。
1: 嗯，那其实呢刚才也是给大家了一些非常主要的攻略啊，其实我知道有很多的不管是小朋友也好还是家长朋友，还有不少的这个暑期啊，这个高考结束的一些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去到迪士尼呢，把自己装扮起来，就好像童话当中的角色和人物一样。女生的话呢也会穿上自己的那个漂亮的蓬蓬裙啊，公主裙啊，所以说在乐园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不一样的穿搭，都是水果色会比较多了，有没有什么穿搭建议呢？
3: 那我们挑选衣服的话，首先是推荐大家选白色呀、浅粉呀、浅蓝这类浅亮色的款式，这样就和城堡以及园区的色彩建筑搭配会比较对比比较强烈一些，拍照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那我们尽量就不要穿一些深色系的衣服，因为在强光下面拍出来的画面就会比较暗沉。还有如果大家比较喜欢戴那种可爱的卡通发箍的话，我们也可以提前准备好卡通发箍。
1: 对，其实在园区里面的话还是有点小贵的啊，就是可以提前来准备好自己的穿衣和配搭了。当然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说到上海迪士尼整个的游玩攻略还是相当相当的全面的啊。那想跟我们一起来出发，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迪士尼，回迪士尼就可以来看到了。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小朋友有2000多，然后家长是3000多块钱，还包含往返的大交通哈，包括酒店的话也都给大家安排的一应俱全。那这回在住宿方面我们也安排到了是维也纳旗下的品牌酒店啊，大家住的放心，然后呢相对来讲也比较高端。5日游当中呢，一次性打卡上海迪士尼，还有苏州园林、杭州西湖、

苏杭二州的精华，包括像乌镇啊、西塘啊、双水乡啊，全程是高端纯玩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找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迪士尼，回迪士尼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而且我们是每天都可以发团，这个时间比较灵活和自由了。

0: 着教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中国交通广播为大家推出江南梦幻旅行团苏杭迪士尼双高纯玩五日之旅，一次性打卡上海迪士尼、苏州园林、杭州西湖、乌镇、西塘双水乡，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不管是亲子出游、闺蜜结伴、单人出行都非常合适。如果您五天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还可以提供两日迪士尼游、两次进园，包含北京出发、来回高铁票，迪士尼加江南五日游和专属迪士尼两日游都可以选择，一站式沉浸式领略烟雨江南与童话乐园的双重浪漫。这条江南王牌线路可是将山水园林、千年古镇、梦幻迪士尼一次性全覆盖，带您打卡白墙黛瓦的水乡风光、精巧雅致的苏式园林、绝美的西湖胜景、迪士尼的烟花盛宴。不论您是想体验自然美景还是童话乐趣，都不容错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迪士尼，回复迪士尼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首先要给大家介绍咱们行程的顶流亮点，全天不限时畅玩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区别于普通走马观花的半日游玩，我们给大家预留足足一整天的自由玩乐时间。说到这条线路最让人期待的重头戏，那一定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那可是咱们中国大陆首座迪士尼主题乐园，是无数人心中的梦幻天堂。全天自由沉浸式游玩，不赶行程，不走马观花，足足一整天的时间，把乐园所有宝藏项目一次性打卡到位。乐园坐拥全球规模最大的奇幻童话城堡，也是整个迪士尼的地标制高点，白天随手一拍都是童话氛围感大片，到了夜晚更是整场烟花秀的核心舞台。园区足足八大主题园区全覆盖，除了经典的米奇大街、奇想花园、梦幻世界、探险岛、宝藏湾、明日世界、玩具总动员，还包含当下人气顶流全新升级的第八大主题园区疯狂动物城。走进园区就能沉浸式走进电影世界，朱迪尼克全程相伴，超多专属互动项目打卡点位，不管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尽兴。整条花车巡游线路是全球最长的一条，巡游路上您能偶遇所有经典迪士尼人物，米奇、花木兰、大白、杰克船长、小熊维尼，还有超火的玲娜贝尔、星黛露以及各大迪士尼公主，沿路都能近距离互动合影，随处都是惊喜，氛围感直接拉满。白天玩遍刺激项目，打卡主题街区之后，重头戏一定不能错过夜幕降临的灯光幻影烟花秀，复古路灯点亮整片园区，大树挂满星光小灯，梦幻城堡墙体上演超震撼投影特效，搭配激光绚烂烟火专属配乐，烟花在城堡上空层层绽放，光影和烟火交织出如梦似幻的画面，视觉冲击力直接拉满。看完这场烟花才算完整的来过迪士尼，想要带娃旅游的朋友们，这一次的行程您可千万不能错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迪士尼，回复迪士尼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本次行程独家安排双水乡深度体验，一次性打卡两大江南标志性古镇，您如果喜欢国风游，这次的线路绝对能满足您。一处是保存原汁原味水乡风貌的乌镇东栅，带您看遍江南独有的小桥流水、蓝印花布坊、茅盾故居、百床馆，在这里拍照打卡一定能让您霸屏朋友圈。而被誉为活着的千年古镇西塘更是氛围感天花板，作为知名影视取景地，纵横交错的烟雨长廊是西塘独有的特色，漫步其中自带古风滤镜。最关键的是，我们全程免费赠送两大独家体验，免费升级西塘电瓶船游，泛舟在江南河道上，让您一下子就能抛去所有烦恼，同时赠送全套汉服体验，古巷石桥流水皆是天然布景，换上雅致汉服漫步街巷，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十足的古风大片。这趟的行程中还安排了苏州经典名园狮子林，打卡教科书级的江南美景，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迪士尼，回复迪士尼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住宿方面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给大家安排维也纳连锁品牌酒店，品质稳定，配套完善，单人出行可拼房，无需担心高额房差，上海杭州分段入住同等级维也纳门店，出行休息舒适度直接拉满。当然舌尖上的江南也给大家安排妥当， 带您品尝杭州特色茶餐，一餐华东水乡特色宴，甄选本地正规特色餐厅，地道江南风味一网打尽，沉浸式品尝江南美食，出行配套全升级，正规空调旅游大巴全程随行，一人一座，全程一车一导，金牌导游贴心陪同，专业车队保驾护航，行程每日仅精选两处核心景点，游玩节奏宽松，不赶早不赶路，慢慢赏遍江南风光，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这趟行程每日发团，家庭情侣单人旅行全都适配，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迪士尼，回复迪士尼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让我们一键解锁江南加迪士尼五日梦幻旅程，赴一场烟雨与童话的双向奔赴吧。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在暑期的时候比较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去的迪士尼，再加上江南、苏杭二州啊和上海，哎，这样的一个五日游玩之旅。如果是北京出发的朋友，还包含的是往返的高铁火车票，那要是外地的朋友呢，可以落地在上海来集合，那也是非常迎合特别喜欢迪士尼系列元素的小朋友们。而且呢，其实说到了上海啊，之前呢我们说有两日游的这样的一个迪士尼之旅，后来呢又升级推出五日游，是因为有朋友说刚好可以再去顺便逛一下江浙沪，去看看乌镇啊、西塘，然后到上海感受一下繁华的都市景象嘛，啊，紧接着呢去西湖去感受一下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报名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迪士尼，回迪士尼三个字就可以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啊。整个五天四晚的行程，首先是纯玩的，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这一点完全放心。因为啊，我们是带着孩子啊，有不少的朋友去到迪士尼啊，首先小朋友喜欢玩，另外呢就是大学生年轻人啊，还有一些夫妻啊情侣啊，都比较喜欢。那么去到江南旅行的话呢，基本上是老年朋友，有的一家五口啊，都是小朋友一直都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来带的，所以说去迪士尼的时候依然离不开老年人。那我们这条线路啊，既有迪士尼的游玩，也有呢在江南山水的放松和休闲，可以说呢也比较适合家庭出游了。最主要的呢是每天都可以发团，团期都可以来选择，这一点的话可以说说走就走，比较方便，性价比也比较高，成年朋友3000多块钱，小朋友2000多，如果是外地朋友落地在上海集合的，咱们直接可以退还，成年人是一个人1200元的这样一个高铁票钱，那小朋友的话呢可以减免600块钱一个人，所以说啊这整个性价比啊是直接拉满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迪士尼，回迪士尼三个字就可以抢位报名了。互动平台当中天天说了，一趟行程既可以玩一整天的迪士尼，还有呢江南的古镇都覆盖了，像西塘坐船穿汉服，听着性价比就高啊。小南说这条线路呢比较适合带着全家人长辈啊小孩来出游，这个路上不奔波，就喜欢纯玩团。其实说迪士尼的话呢，大家喜欢的这个人群的话呢是比较集中的，因为在上海嘛，咱们过去也是比较方便的，一整天的时间从早玩到晚，晚间的时候有的旅行团说没有时间给大家来看烟花秀，有的就玩半天的时间，我们不会啊，我们一直是从早到晚让大家在迪士尼当中每个演出啊互动啊花车巡游啊都是完完全全的感受到。早上呢酒店班车，然后呢接送入园，咱们也不用说着急规划交通，那到夜晚的时候呢看完城堡灯光烟花秀统一再来返程，我们也会梳理入园实用的干货，提前呢来告诉大家到迪士尼乐园当中要带好哪些东西啊，哪些是不能够带的，包括其实现在景区比较方便的就是它有官方的那个小程序啊，直接一看就知道目前哪个项目呢是正在排队的，然后呢有哪个项目的话是比较松散的，相对来讲您去了就能玩，这样啊可以合理的规划好时间了。包括像打卡八大园区、花车巡游、卡通人物的互动，玩的相对来讲比较省心，也不要匆忙。 那迪士尼乐园游玩之后啊，我们首先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去苏州。苏州的狮子林，它有一个称号叫假山王国。说到这个苏州园林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统称啊，有的外地朋友就以为它刚好是一个园林，不是，它是很多个结合在一起的，藏着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的假山群，大大小小的其实都绕在一起。很多如果说没有去到过江南水乡的朋友，他可能不太了解那种江南的温婉，还有雕梁画栋的感觉。假山其实它就是比较温婉，不会说像北方的建筑一下子开门见山啊。而且呢，整个小道里面是弯弯曲曲的，非常的有意境啊，就是比较迎合我们说小家碧玉的感觉。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86版的《西游记》当中，女儿国的王宫就是在这里取景的。那逛园子的时候呢，还可以来重温一下当时小时候咱们看那个《西游记》啊，非常熟悉的场景，也是现在在暑期的时候，咱们看到各大电视台都会去重播的内容。在整个园区的话，树木呢非常的茂盛，如果说不想钻假山，也可以沿着湖边慢慢的走，老人和孩子都不会很累。那之后的话，我们会去到乌镇东栅。其实呢，大家之前有刷到像乌镇的戏剧节呀，还有像科技大会呀，整个的那个热闹程度啊，包括说它的景致以及高科技都是相互融合在一起了。当然呢，在乌镇里面还有不少当地人都是长期来进行居住的，所以说它还透着一点本地人的烟火气。因为小雪啊，曾经呢是在江浙地区生活了10年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杭州啊，后来也去到有台州啊等等。然后日常呢，其实江浙沪啊去的还是比较多的，在过去10年当中，所以呢也算是我的第二故乡了。说到了江南啊，它的这个名人故居啊也是比较多的，自古啊有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在这儿留下了很多经典的诗句，尤其呢像西湖也会带大家去看一看。在路上的时候，像乌镇，我们还会偶遇到蓝印花布、皮影等等，这些都是非遗呀。经典的电视剧集《似水年华》也是曾经在乌镇有取景的。走在临河老街上啊，都是水乡的烟火气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西湖，其实有太多文人墨客了，像苏堤的话，当年还是北宋苏轼来主持来修建的。暑期的时候呢，整个的荷花开的是相当的好，像在西湖边上也会有卖莲蓬的呀。在节假日的时候呢，会遇到外围有限行，那导游也会提前跟大家规划好一些的线路，不用临时手忙脚乱。紧接着我们还会去到西塘，这里啊是实打实的六大江南古镇之一，名气不小。像有很多的影视剧集的大片 MV 都是在这儿来取景的，比如说呢像周杰伦啊，他的 MV 叫《天涯过客》，以及阿汤哥的《碟中谍三》都是曾经在这儿来拍摄的。整个的古镇被那种烟雨长廊来贯穿了，坐着船可以穿梭在其中。江南的船有很多是乌篷船的系列啊，那两岸的明清老房子呢，也是一下子让我们回归那种婉约江南。
3: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4: 有人说苏州园林都一样，逛完拙政园、狮子林就没必要去了。真的吗？我不信。这可是世界文化遗产，乾隆皇帝都驾临过5次的假山王国哎。
5: 狮子林可以大致分为西部花园区和东部的祠堂住宅区，贝氏祠堂。这个贝指的就是狮子林的最后一任主人颜料大王贝润生，他呢也是苏州博物馆的设计者贝聿铭先生的叔父哦。云林逸韵，狮子林的设计者之一是元代画家倪瓒，这4个字是称赞其所画的狮子林图超凡脱俗。云林逸韵呢，甚至一度被传为狮子林的别称。穿过月洞门，便来到一处小庭院。这里开始呢，就是狮子林的住宅区了。狮子林的廊门上方都有不同的砖额。艳遇堂出自《诗经》，试艳且遇，好而无益，意思是希望安闲欢乐永远同在。狮子林如今保留下来的建筑呢，基本上都是民国时期贝氏重建修缮的。

0: 来到花园区域啦。大甲山和水池构成了花园的核心，亭台楼阁均列坐其次。
1: 这里是一峰直柏轩，是曾经僧人们讲公案、斗鸡峰的地方。
0: 直柏轩前面呢，便是狮子林的大甲山了。这里的甲山群是现存古代甲山中最为复杂、占地面积最大的实例，足有 1.73 亩，上下共三层，有九条路线，21个洞口。
1: 来这里玩不迷路就不算来过。据说乾隆也曾在里面转了2个小时走不出去，喜爱到先后5次驾临狮子林，不仅称赞真有趣，还留下了金字牌匾。
2: 下面是旅行 VIP 时间。
3: 有一句话叫醉意是江南呐、因为去了江南之后呢，就有很深刻的回忆，我就是这样的，还会常常的会回想起自己曾经在江浙生活的那段时间。整个你会发现人文也好啊，风景也好啊，就是你的心境会特别的淡然，很优雅的感觉。有的说脾气很暴躁的，但是去到南方啊，好像真的也是发不起脾气，为什么呢？整个都是柔柔的感觉。行程当中我们给大家安排到了免费送电瓶车，免费的汉服体验，傍晚的时候灯笼会全部都亮起来，也是很好拍，换上古装可以直接拍照，也是很出片的。就是其实在江南水乡，你会发现一个是鱼米之乡，第二个是晚上那个红灯笼起来啊，相当的有鱼米之乡的那种氛围，也很好拍的。那我们最后的话呢，会给大家回到上海逛一逛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到南京路走步行街，感受繁华都市风情。整体来讲啊，这条线路它的亮点就是游玩的节奏啊还是比较舒适的，彻底告别了传统的那种早起赶路、走马观花，全程不赶路，每天安排两个核心的景区景点，车程呢也是劳逸结合的。咱们打卡的涵盖到童话乐园、古典园林、原生态的水乡，还有呢城市的都市地标了，所以说呢含金量比较高，景点呢也是多元化。最主要我们挑选这条线路呢，是迎合在暑期的时候，小朋友们呢刚好都放假了，那家长朋友啊，这个旅游出行的目的地都是以孩子为中心的。比如说像孩子喜欢乐园的呀，然后呢像平时带孩子比较多的爷爷奶奶啊，包括像外公外婆，他们也想要跟着要去玩一下，那这个时候江南又很适合他们了啊。有的孩子也是离不开，比如说奶奶爷爷啊，一直带着自己长大的，所以其实在暑期的时候全家人出游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呢，有一些年轻的父母啊，80后的父母自己也有一个童话梦。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全世界都在催你长大，只有迪士尼来保护你的童话。之前呢总会有消息说，在迪士尼乐园当中，为了不打破大家的童话梦啊，暑期的时候不是特别热嘛，这些工作人员在下场休息的时候也是不可以把头套摘下来的。甚至偶尔还会看到说，哎呀，这个演员的话怎么有点像中暑了呢，但是都是抬到那个后台休息间才把头套摘下来，相当的一个敬业。而且去到迪士尼之后，你会发现在乐园当中，只要你进到里面，全部都很热情的跟你打招呼，来去互动啊，整个就很友好，非常的那种贴心，这个热情度也是十足的。最主要线路当中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完全啊是纯玩之旅，所以说啊这一点咱们就比较放心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迪士尼，回迪士尼三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最主要呢，它的日期是比较灵活的，每天啊都是可以来选择日期来出发的，每日发团。而且呢北京的朋友是可以包含从北京来回到上海的高铁票，很方便，咱们的大交通也不用自己操心去买了。另外如果说外地的朋友，有成都的呀，有这个比如说像深圳的等等啊，那我们可以选择在上海当地集合，那我们会退回成年人每人1200元的这样一个高铁票钱，小朋友的话是600的一个高铁票钱，所以说这性价比就更高了。因为大人啊整个的费用才3000多，小朋友的话2000多啊，性价比是很高的了。最主要是纯玩团，那我们呢落地之后，如果是外地的朋友，还有人接站和送站，这样的话呢让我们也是安全无忧啊，整个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布数据，2026年1到7月，我国汽车出口量达到640万台，同比增长54%。7月单月出口量为109.2万台，同比增长57%，环比增长2%。出口总额方面，1到7月汽车出口总额达到1108亿美元，同比增长55%。7月汽车整车出口额为190亿美元，同比增长60%，环比增长4%，打破了过去3年7月出口量稍低于5月的规律。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23集，一青娥个子太矮，人太碎了，但也给他分了个角儿，叫逃难过场群众若干人。他演的是一个小孙女儿，由一个老婆子拉着，既不要腿功，也不要腰功，就是跟着一堆人朝前跑就是了。这戏太长了，要演将近4个小时。一青娥的戏是在靠后边的位置。为了演好这点戏，一青娥在灶门口还反复练过很多次跑圆场。结果第一天晚上对外演出，她在后台等着，发了会儿迷瞪，就误场了。等那老婆子演完下场后，在一个拐角提醒她说：“看你这娃昏头昏脑的，连哪儿上场都不知道嘞，你还当演员嘞。”当天晚上处理事故，一青娥就榜上有名了，并且误场算是一个重大演出事故，不仅扣了当晚的一角钱演出费，并且还给古存孝老师交了一份检讨。那检讨一共就10几个字，很多年后一青娥还记得：“古老师，我错了，睡着了，以后再不敢了。”我检讨，一青娥。这就是一代秦腔名伶的第一次登台演出。别人给她把妆化好了，衣裳也穿好了，但她没上场，她是在后台打瞌睡，把群众若干人扶老携幼中的那个幼的角色的过场戏给彻底失误了，罚款1毛，并有书面检查为证。一青娥本以为苟存忠收他做徒弟，也就是图到灶房换火种方便，随便说说而已，可没想到老汉还认真的不行。见天早上他都要到灶门口检查一青娥的练功情况。一青娥把火一烧着，就先压腿，压完腿狠劲儿踢那么80到100下后，又练拿大顶。每到拿大顶时，苟存忠就推门进来了。他一边换火种，一边要把一青娥的腰、腿、脚尖、双臂到处拍打拍打，要他把屁股吸紧，腰上提劲儿，腿面子、脚面子朝里边绷。过去一青娥拿大顶也就是10到15分钟。自苟存忠给他当老师后，就要求必须拿半个小时以上了。有一天他又在拿大顶，腰部酸困，正晃荡着，苟存忠就进来了。这次他没换火种，是给他拿了一条宽板带进来，要他系上。板带的边沿已经洗得发毛了，明显是有了年代的东西，但还十分紧洁精致。苟存忠说，这是他师傅传给他的，是一条真正的丝质板带。板带有小拇指厚，扎在腰上，有一种被夹板箍起来的感觉，但边缘部分又是柔和贴身的。苟存忠让一青娥再把大顶拿上去，他就拿上去了。苟存忠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感觉腰上挺带劲儿的。苟存忠连忙说：“
1: 这就对了嘛，这就对了。练功只要懂得腰上的力道，就算摸上窍门，逮着要领了。”
0: 那天早上，苟存忠给一青娥讲了好多好多，一切都是从拿大顶开始的。
1: 娃呀，人拿大顶时是呈倒立状的，不仅练双臂的支撑力，更重要的是练腰上的控制力。你看，只要咱们腰上给劲儿了，才能支撑的长久。要是你的腰上，看这样稀松着，连上台演戏都是握水蛇腰，到处乱晃了，你莫笑嘛。你就是扮上个铁姑娘队长，挑个扁担出去，也像是个妖婆子赶集，一路风白柳，不难看死人才怪咧。哎呀，
0: 不是我说咱这团里的几个演旦角的，他们也叫个旦。
1: 哎，妈呀，你知道旦是啥不？旦就是一个戏班子的眼窝嘞。哎，画龙点睛，你懂不懂？旦就是为个眼，戏班子就是靠旦角这盏灯照亮的嘞。你就说胡彩香还有米兰都算是台柱子吧，看看有一个演戏的好腰没有，再看看有一条演戏的好腿模，还别说正经演大了，就说他们平时上台敲个欢庆的锣鼓，扭个秧歌，学个大寨，修个梯田，演女赤脚医生采个草药，再不就是扮个女民兵抓个投机倒把饭啥的。你看看他们一上场，身子就朝下塌，屁股就朝下坐，我两腿就朝下沉嘞。哎呀，是白长了两张好看的脸蛋儿嘞。人家是看戏看做工嘞，又不是光看脸蛋儿来的。要是看脸蛋儿，我国营商店的为些售货员，邮电所拍电报的，银行存钱的，长得也不比他们差嘛。那人家为啥要掏一两毛钱跑到戏园子来折腾几个小时看他们的脸蛋子？哎，爸呀，你看这次米兰演林冲娘子是不是露怯了，穿上我褶子跑个圆场撵个林冲，哎，就跟妖牛上山一样，你看把他累的，他自己也把做不是。你知道问题在哪儿？问题都出在腰上腿上，就是没练下功嘛。听说啊，他和胡彩香为了林冲娘子这个角色还争得牛头不对马嘴的。要说这胡彩香唱得好些，但是腰腿比米兰也好不到哪儿去。你别看我平时是看大门的，就随便到排练场舞台边上扫一眼，我就知道他们的半斤八两。爸呀，你要记住，要争就得拿真功夫争，拿真本事争嘞，光靠背地里放炮互相砸刮不顶用吗？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是咋练圆场的？我们师傅让给腿中间加把扫帚跑。哎，你试试吗？把扫帚夹在腿中间，你步子一大扫帚就掉了，一跑就是大半早上。我们师傅拿一根藤条，你扫把一掉一藤条，你一慢一藤条，哎，你我腰一拧一藤条，你屁股一坐一藤条，你的胳膊一摇还是一藤条，你脑袋晃一晃藤条就来了。哎，有时候一早上跑下来能挨几十个藤条来。你说为啥我们村子派的能出那么多吃遍大西北的名角儿？就是师傅太厉害了。现在不行了，我们几个都说就是咱师傅在也教不下成器的娃了，都吃不下苦了嘛。一个个能的比老师还能，你还能教成啥了？搞不好还要挨学生的黑砖嘞。嘿，娃呀，老师为啥看上你了？一来是觉得娃乖，小小的就活得没别人顺当。哎，娃可怜，但是可爱嘞。你别看有些娃看起来可怜，也可憎的很嘞，一身的瞎瞎毛病，老师不喜欢。二来我们觉得你有潜力，就在你们这班学员里你是最好的，真的，在女娃娃里面你是真正能挑起烧子的人，别人

0: 他还真磨这个眼力，看不来。眼力那玩意儿是教不会的，那是道行，你懂不？三是老师看你能吃苦，这是唱戏这行的本钱呀，不吃苦中苦，哪能人上人呀？八呀，你把老师这三条记下，要按老师的要求来，再把戏唱不出个名堂，老师就拿一根绳绳子吊死在这灶门口，你信不信？苟存中的这番话让易清娥很感动，她的眼睛里甚至转起了泪花。那时候易清娥虽然也在练功也在学戏，但心里很茫然。不学吧，烧火做饭不是她喜欢的事儿，好像也不是长久之计，有时觉得认命算了，可有时又觉得特别的不甘心。尤其是廖四做了大厨后，易清娥是越来越不想在伙房待了。可学戏到底能学成还是学不成，心里又没有一点底。连胡老师、米兰老师唱戏都那么难，他哪里就能把戏学成了呢？可没想到苟存中自己找上门来了，苟老师对他竟然是这样的认识，这样的高看，这对他易清娥是多大的鼓励呀。进剧团快三年了，谁这样肯定过易清娥是块学戏的好材料呢？他想哭，他想喊，但没有喊出来。他知道这是灶房，他只是个烧火丫头，再激动都得巧声着。别人看不起苟存中，说他就是过去那个烂看门的，现在又是个女里女气的怪老汉，咋看都不像个正经人。但是苟存中待见易清娥，在一院子人里就他死死地认定易清娥是块唱戏的好料当，并且敢打赌说，这娃要是唱不出名堂，我就寻绳在灶门口上吊哩。易清娥不能不拜倒在这个如此看重自己的人的脚下了。尽管那天早上苟存中还穿着一条翠绿的灯笼彩裤，脚上是踏着一双粉红的绣花鞋，鞋头上还飘洒着一把红缨子，但易清娥还是慢慢从拿大顶的状态溜下来，扑通一声跪在苟老师的脚下了。他泪流满面，
1: 老师，我想跟你好好学戏。
0: 好，好着嘞，娃想好好的学。不好，
1: 我真的能学成吗？
0: 你要是学不成，老师我就寻绳上吊了，并且一定吊死在你这灶门口。说到做到。苟存中老师还是那样信誓旦旦地说着，易清娥就哭得一下趴到地上起不来了。多年后他还记得苟老师说那句话时，脖子上的青筋抱得一道一道的。他说过，唱旦角不管平时唱戏还是生活，那要讲究个雅观嘞，不敢一说话脖子上的青筋抱多高嘞。哦，可那天早上苟存中讲话时，脸上脖子上凸起来的都是只有唱黑头的戏的时候才能爆出来的一根根青筋。易清娥开始进入学戏的娃疯了的时期。娃疯了这句话是廖四说的，他对苟存中插手伙房的人事意见很大。他先是把易清娥叫来谈话，没管用，易清娥起得越来越早，并且插上灶门口的门栓， 廖四在门口侧耳一听，里边的火烧得呼呼响，人也累得哼哧哼哧的。可一敲门，里边就只剩下火舌舔锅洞的声音了。门一开，易清娥的汗还没擦干，廖四就问：“
2: 娥，一早上嘛，咋能出这么多的汗？”
0: 易清娥不说话，还是爱用手背挡着嘴，说笑不像笑，说哭不像哭的。廖四就很生气，他几次去找狗存中交涉，可毫无作用，并且狗存中还指教他，要他别鼠目寸光，耽误了娃唱戏的好前程。终于有一天早上，在狗存中又来指导易清娥练跑圆场时，被廖四堵在了灶门口，两个人钉子是钉子，铁是铁的大干了一仗。
2: 哎，我说老狗，你的门房是不是谁都能随便来回窜的？我这是伙房，何况还是灶门口，是和火打交道的地方，我这是革命生产的安全重地。你一大早，你看你穿个绿哇哇的裤子，脚上还翘一双莲花鞋，就朝我们伙房种地，你乱跑啥呢？要是这里失了火，就是你这个老骚蛋负责呀，还是我廖耀辉负责呀？
0: 廖四说着，双手朝胸前一抄，把背斜靠在了门上。狗存中知道这老廖是故意找茬的，他也毫不示弱。
2: 失了火，我负责。你负责？你这个老骚蛋，要是真失了火，你能负起这做法院的责任？你的牙还是大得很嘞。要是再不识相，可就别怪我廖耀辉不给脸了。
0: 廖四的话越说越硬，易清娥吓得夹在腿中间跑圆场的扫帚已经跌在地上了。狗存中倒是不慌不忙，不恼不躁地捡起扫把。
2: 你廖耀辉也是跟我一样，在这个团里当了多年的黑板撒嘛。好不容易我要回归本行了，你也当大厨管事了，就这样翻脸不认人？我是好心，看这娃有唱戏的条件，不促红可惜了。哎呀，你偏要一把把娃捂到手上，让娃烧一辈子火，做一辈子饭，你这不是埋没人才吗？哎，老公，烧火咋了？唱戏咋了？在三教九流里，你们唱戏的还排在我们做饭的后边？哎，你还瞧不起做饭的？在我廖耀辉的眼里，你狗存中就是个丢人现眼的活妖精嘛，就是个死了磨埋的扫帚，行吗你？
0: 狗存中一下子把扫把摔在廖四的脚前，气得拿指头直指着廖四：“
2: 你骂谁是扫帚星嘞？啊，你骂谁是扫帚星嘞？”
0: 易清娥看见狗老师的指头在指出去的一瞬间，是变成了林冲娘子怒指高衙内的那个兰花指了。廖耀辉立即叨着狗村中的兰花指说：“
2: 哎，你看，你看，你看，你快看，你都来看呀！你看，这不是活妖精，这是啥嘛？哎呀，我的娘呀，这指甲上还抹口红嘞！你快看，娥儿。”你咋就把这样的人当师傅了？你还不嫌丢咱灶房人的脸吗？
0: 易清娥本来想着狗老师是会大发作一场的，可没想到他突然把兰花指一收，腰还扭捏了一下，真的是有点女了女气的说：“
1: 哎，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3: 廖耀辉，咱心平气和地说说啊，让娃学戏有啥不好啊？又没耽误你的事，你就为啥不让个好娃多学一门吃饭的手艺呀？老廖，你说说嘛，哦。
0: 廖耀辉看苟存中软了，他也把话放得软和了些。
3: 哎呀，话既然说到这儿，那我也不瞒你说，这伙房好不容易添个人手，一个连半劳力都算不上的黄毛丫头子，你还勾魂鬼样的勾扯着，让娃完全的分心走神。哎，老狗啊，你老了老了不安生，不要脸，不好好的看大门，咋要勾扯一个好娃也去干一行不爱一行嘞？你看，我才把这个烂摊子接过来，刚刚捋马平顺了，你咋就搅和的军心不稳，离心离德的？娃把火烧的好好的，菜摘的好好的，猪喂的好好的，你看你这一阵乱敲锣，哎呀，你都让我说你啥好嘛，你这个老妖婆子。哎，我咋叫乱敲锣了？我都是为娃好，为这个单位好了呀。老狗，你想为娃好，剧团有好几十个娃嘞，那你去好好的拾掇他们收做徒弟吗？那你为啥偏偏要盯上我的下手，我的徒弟嘞？我再老实告诉你哦，一清我是组织分配来做饭的，不是唱戏的。你狗存中要死要活，要兴风作浪，乘龙变凤，装母作蛋，那是你的事，我管不了。可是在伙房这一亩二分地盘子上，那就是我廖耀辉说了算。一清我不能学戏，也不能做你的徒弟。哦，老狗，今天咱们把这个窗子打开，把话彻底说亮堂了。以后这灶门口你不能来，你要换火种得经过我的批准。
0: 说完，廖四还用脚把一扇门美美的勾了一声，只听砰的一声，那扇门合上又反弹了回来，差点没碰上了苟存中的鼻子。苟存中摇了摇头，
3: 把他假的，这剧团的风脉真是怪，把个做饭的老廖过去跟地主小老婆胡整的人嘛，咋都活成精了。
0: 娃，你不管他，你照学你的戏，灶门口不让我教，我就在院子里教，我不信离了张屠夫还就吃了浑毛猪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乐，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二十四集，狗老师出门的时候也照着料似的样子，用脚把走扇门狠狠地勾了一下，门也碰上又弹回去了。不过人家料似穿的是灯草绒棉窝窝鞋，狗老师的踩鞋薄得跟一张纸一样，一勾不仅勾疼了脚背，而且还把一窝丝的踩鞋缨子勾连到了粗糙的门钉上，一扯连水红的缨子都给扯掉了。易清娥学戏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尽管狗老师让学，可是料子咋都不让，并且还处处使绊子。易清娥就把这话给胡彩香老师说了，胡老师为了这事还去找了廖四，要他高抬贵手把娃可怜可怜。廖四却咋都不松口，
1: 哎，人手紧嘛，一个萝卜一个坑，自打娃跟老狗学戏，一心二用，已经耽误了很多事情了，我都为娃担待不少了啊，这个松紧带的尺寸再放不得了。我也叹息这娃可怜嘞，想抬手可惜不敢抬喽，何况我这双做饭的手也不是啥个贵手嘛。他还说，不是我不让娃学戏，我也是单位上的人，总不能把领导的安排当耳旁风吧。那不管咋说，伙房也是个单位嘛，那四单位就要服从领导分配，不是？那领导分配易清娥来当炊事员，我咋能放他去跟我妖婆子学戏嘞？
0: 任廖四再说，胡彩香依然不死心，还是缠着，想让廖四给娃留一点学戏的门缝缝。廖四就把话说得深了些，透了些。
1: 哎，我说你胡彩香都是明白人嘛，咋在这个事情上死不开窍嘞？哎，我儿到灶房来是人家黄主任安排的，黄主任对胡三娘看不惯，才不让他外甥女儿继续学戏嘞。那我要是答应娃学戏，那不是跟人家黄主任对着干嘞？我廖耀辉有几个脑袋敢跟人家硬碰硬？你就是把一团人的胆子借给我，只怕是我也不敢得罪了大掌柜吧。哎，我还说了，胡老师，你是对我好最亲的人了，你也得劝一劝，好好个娃嘛，何苦要跟老狗学戏嘞？男不男女不女，跟着这好货能学出啥好样子来？再说了，学戏嘞又不比学做饭能强了多少呢？
0: 胡彩香看廖四说的这么实在，就不好再说啥了。其实胡彩香的心里也不咋待见老狗。这事最后还是狗存忠找了米兰才把廖四摆平的。米兰毕竟跟狗存忠是学过林冲娘子戏路的，狗存忠找他说话，他几乎连咯噔都没打，就去找廖四说了。廖四是谁？是屁股上都长着眼睛的人。他知道米兰的后台是黄主任的老婆，米兰的意思搞不好就可能是黄主任的意思呢。最起码，黄主任也是应该知道这个意思的吧。廖四就放话，让易清娥在烧火做饭喂猪以外，也可以适当学学戏，但主业还应该是炊事员。不过廖四对易清娥给老狗当徒弟心里还是纠结着一个不小的疙瘩。从此后狗存忠再没敢到灶门口换过火种，就连吃饭也是尽量回避着廖四的，宁愿在自己的炉子上熬点粥，烤个馍，煨个土豆红苕啥的，也是绝不去灶房看廖耀辉那张嘴上能挂个夜壶的驴脸一样。狗存忠给易清娥教的第一折戏叫打交赞，这是一折杨家将的戏。之所以要叫打交赞，狗老师是有一套说辞的。
1: 娃呀， 我想来想去，还是先教你打交战吧。一来这是个武戏，演员的破蒙戏最好都是武戏，能用上功。不管将来唱文唱武，拿武功打底子都没坏处。武戏讲究精气神儿，演员把武戏的架子撑起来，那将来就是改唱文戏，都是有一身好披挂的文工演员嘞。哎，披挂子，你懂不懂？就是好身价、好衣服架子的意思嘛。身价重要得很。有的演员在底下看起来长得排排场场、大大样样的，哎，上台一动弹，就显出一身贼骨头来，不偷都像贼，那就是披挂子不行啦。好演员嘛，必须要从武戏破蒙。二来，打交战的杨排风是个烧火丫头出身，你了解烧火丫头的秉性，容易把握那个角色。还没等苟老师说完，一青娥就说：“
2: 我不演烧火丫头。
1: 为啥？
2: 反正我不演。
1: 咋咧？还嫌烧火丫头不好听？”娃呀，杨排风是谁？他可是杨家将戏里鼎鼎有名的人物。刚开始是烧火的丫头，后来都上边关带兵打仗当将军了吗？哎，娃呀，关素霜你知道不？一青娥摇了摇头，看你们还学戏嘞，连关素霜都不知道。关素霜可是京剧行当的大牌武生，就是演杨排风这个烧火丫头出名的。那个本戏就叫杨排风，打交战只是其中的一折。我先给你教上，等学会了再把本戏排出来。你只要把这一本戏拿下来，在宁州剧团一辈子总能吃香的喝辣的嘞，懂不懂？一青娥还是摇着头。咋？不学？
2: 我要学白娘子。
1: 一青娥终于把想说的话一口说了出来。他听人都在议论说，老戏里女角儿就属白娘子的戏好，要学他就要学白娘子，他不想学烧火丫头。自己本来就是个烧火做饭的，学戏还学个烧火做饭的，那还不如不学呢。苟老师扑哧笑了，说你是个瓜娃，你还灵得跟精猴子一样嘞。说你是个灵性娃，你咋又刮得跟毛冬瓜一样嘛？一开始就要学白娘子嘞。哎，白娘子是文武兼备的戏，你是能唱还是能打能翻能做呀？娃呀，饭得一口一口吃，水要一口一口地喝。你唱戏还磨破蒙嘞吗？一下哪就能担起白娘子的角色了？听苟老师的话，从一慢慢来，只要把打交战排好了，把杨排风的本戏拿下来，那白娘子迟早都是手到擒来的事。去，先跟你周村人老师学几套棍话，然后我就教你拉场子。一青娥也不敢犟，就跟周存仁老师学棍花去了。周存仁是剧场的门卫，剧场跟剧团的院子是连着的，中间有一个便门，迟早锁着。周老师跟一青娥约好，每天固定的时间把门打开，放他进去，又把门锁上。因此，剧场的院子很安静，也很宽展。周老师就在那儿给他教棍花。一青娥过去不知道，一根棍子还能耍出这么多的花子来。不过，棍也不是平常的棍，而是一种用藤条炮制出来的演出道具。这种藤条旧檐沟里有的是，
0: 其实就是一种老刺藤，裁成一米多长，然后拿火煨直了，再把几根藤条绑在一个柱子上，时间一长，那藤条也就跟柱子一样直溜了。这种棍拿在手上，既柔软又有弹性。周老师用手一捋，棍头就嗖嗖地开成了喇叭花，整条棍一会儿贴在周老师身上，一会儿又抛到空里，等他在地上翻了个跟头以后还能接回来。棍跟着他的身子转，他身子绕着棍飞旋。多少年后，易青娥都还记得，那真是让他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一身好棍艺。周老师示范完了几套棍花后，已经气喘吁吁了。
1: 妈呀，周老师老了，快60岁的人了。哎呀，不行了，练了一身好功夫，都叫这十几年耽搁完了。老四可不想把这身武艺带到土里去啊，可虽要是扎实地学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狗老师、裘老师都说你娃乖，能吃苦，适合学武戏，让我教嘞。我也相信他们的感觉，不过我把丑话设在前头，要学就好好学，学不出个样样行行，也不在外面说你是跟周存仁学下的，你懂不？我老汉丢不起这人。哎，娃呀，比如这棍花都在耍嘞，连那些接皮接溜子都能耍，可耍得好，要耍得刀枪不入、水泼不进、莲花朵朵、风车呼呼，那就有门道在里面嘞。这你得慢慢的悟去。不管咋，关键是要把第一板墙给打好，打扎实了。哎，这一切都要按规矩，按老师的套路来。学武戏嘛，说是有窍道，也有窍道。要是说没有窍道，嘿，也没啥窍道。总之一句话，熟能生巧，一通百通。只要你把要领掌握了，那你就是雨后挖荠菜，哎，擎着懒懒石嘞。易青娥用了3个月的业余时间，学了一套上场下场的棍花。一天清早，狗老师让练给他看时，易青娥在工厂呼呼呼地把棍旋动起来，又是滚咕噜毛，又是起大跳，又是飞脚带旋子的，整个藤条紧缠着身体，不仅一下没掉，而且还真的耍出了水泼不进的花子，几乎把狗老师都看傻了。一套棍花刚走完，狗老师就一连声地喊：
3: 好好好，好啊，娃呀，老四给你教定了，那今天就开始拉场子，总你这几下子，团里还没人能配上戏来。咱先把套路拉完滚熟，然后我出面请周存仁来给你配交赞。哎，你周老师演过武生、武丑，也演过二花脸嘞，打交赞这个戏，他闭起眼睛都能给你喂上戏的。
0: 在易青娥排打交赞的时候，团上也在排戏，学员班也在排，不过再没有排大戏，都是在排折子戏。用古存孝的话说，这个团所有人都需要重新破蒙，都需要从折子戏开始排起，要不然排出大戏来也是硬邀着猴子上杆杆，没露脸尽露屁股了。易青娥始终在悄悄地排，悄悄地练，廖四海一个劲儿地给他加码，不仅上班抽不出空，而且下班把灶房门都关了，还要安排跟他一起去街上学人家打芝麻饼、糖酥饼，看人家其他机关都咋喂猪嘞。宋四说，喂猪有啥好看的，还是一家一家的嘛。他批评宋四不谦虚，哎呀，宋四，咱就把猪喂好了呀，
1: 你看看人家的猪，一个个胃里肥囊囊的，背上卧膘足有五六寸宽。你看咱的猪，胃里跟个孙猴子一样，都快能翻跟头了，还不谦虚，还不出去取经，老关起门来充大，能行吗？那段时间，廖四带着他们俩足足看了好几十家单位的猪，直到有一天，在县上气象站的猪圈里，见到一头300多斤重的大肥猪，廖四激动地跳进猪圈，用手去量猪膘，结果让猪把他的指头美美地咬了一口，还崴了脚脖子，是宋四把一路哼哼唧唧的他背回来，才结束了为期2个多月对县城各机关食堂饭菜，尤其是养猪经验的全面考察学习。廖四的脚脖子很快就肿得跟发面膜一样，宋四和易清娥先把他弄到医院拍片子，片子出来后医生说骨头没问题，但是软组织伤得比较厉害，那两根被猪咬了的手指头只是让护士清洗了清洗，用纱布包了包，又开了些药，就让回家休息了。廖四还是被宋四背着，屁股吊拉得老长，易清娥在后边拖着，刚弄回家，廖四就疼得喊爹叫娘的哭起来。宋四安慰他，哎呀，廖四，廖四，不哭哦，不哭，疼一会儿就好了。哎，我那儿刚称了一斤红糖，是给我儿媳妇坐月子准备的。哎，我先给你打些糖水抿一抿，擦个心慌，要不要？廖四摇了摇头，他给易清娥指了指床头跟前一个锁着的抽屉，易清娥就知道是咋回事了，那里面是放冰糖的地方。廖四一只手在腰里摸了半天，稀稀嗦嗦地掏出一串钥匙来，从中挑出一把让易清娥开锁，易清娥就把抽屉打开了，抽屉里面放着几个形状不同的铁盒子。廖四哎哎呦呦地说，走外面喂哥。易清娥打开外面那个方形盒子，里面果然是冰糖。廖四让易清娥给他的嘴里撂一点，易清娥就捡了一块小的放到廖四嘴里，廖四咯嘣咬了一下，一股很幸福的感觉，好像就把手指头和脚脖子上的伤痛驱除干净了。廖四礼貌地用嘴角示意，让易清娥给宋四和他自己也捏一点。宋四和易清娥都表示不要，廖四才让易清娥把抽屉锁上，又把钥匙揣回了腰里。作为大厨，廖四过去是坐镇指挥，重要的环节都要亲自掌舵，现在脚和手都突然不便利起来，就只能卧阵指挥了。不过他每天都会开个会，把当天的工作总结一下，再把明天的工作安排布置一番，早饭吃啥，下午饭吃啥，菜谱饭食都要由他定好，再由宋四去执行。但他对每一顿饭都不放心，要求易清娥每炒好一个菜都要立即弄一点送去，等他品尝后才决定是不是可以出锅出菜。那些技术含量高的饭菜，比如蒸包子、包饺子，还有炒肉片、肉末焖茄子之类的，暂时都一律不安排。易清娥知道，这是廖四故意让宋四在职工面前难堪呢。大家最近老说，自廖四当大厨后，伙食就彻底变了样，说明宋光祖本来就不行。这下廖四的脚才崴了一个礼拜，伙食就又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了，看来老宋也就只配喂个猪。不管大家咋反应，宋四还是按廖四的安排尽量炒好的去做。不过裘火馆倒是看得清楚，偏让宋四炒了一回回锅肉，还蒸了一回包子，气得廖四在房里都想跳起脚来骂，你看把个回锅肉糟蹋成啥了啊，回锅肉还能炒得扒了锅了。 真是亏了他宋光祖八辈子先人了呀。你再看这豆腐包子，馅子炒的没一点味道不说，酱面还没发到位，一个个蒸的青干干的，跟鬼捏了一样。你这叫包子啊？上面炸口子，底下露钩子，那不是包子，是漏勺，是照例，是烂屁股猴子。其实易清娥觉得，无论炒肉片还是豆腐包子，宋四掌座都长得挺好的，可廖四就是要骂，谁也没办法。在宋四掌座的十几天里，求火馆不仅安排人来帮灶，而且有时他自

吃唱戏这碗饭倒是条路，你抓紧学戏哦，有些事我能替你担的都替你担了，廖氏要是再舍你保管他，他就是为张碎草草之嘴，一辈子不把嘴架在别人身上，不唠叨人，就不是廖耀辉了吗？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

0: 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手指操，把车停好。哇哦，伸出双手，坐弹琴正，从拇指开始弹向掌心。喂，1、2、3、4、2、2、3、4，想象哆来咪发，逐渐加快速度，3、2、3、4、4、2、3、4，锻炼手部灵活性，就是这样。再来，5、2、3、4，对，6、2、3、4，好。从鼠标手到键盘手，哇哦，从爱码字到刷手机，要增强手指韧性，缓解手部安宁。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红灯操。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
0: 哎，今天又是我们两个同时来到直播间，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又是大咖坐镇的一天。
1: 这周真忙活呀。
0: 哎，真的啊。
1: 今天我们特意的为大家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副院长、肿瘤外科专家丁克峰教授。欢迎丁教授。
0: 欢迎。
2: 好，谢谢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呀，我觉得教授坐在这里的时候就让人觉得气宇轩昂，大咖果然不一样。
1: 是，这是我们经常啊在科普好医生当中跟大家去强调的。你看看有一些我们的这个热心的医生啊，经常放弃或者是倒班调班或者下了夜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去进行科普。今天丁教授真的是上午从杭州
0: 对
1: 坐飞机
0: 刚飞到，然后就来直播间，然后录完了之后马上就走
1: 太辛苦
0: 了。
1: 真的是感谢浙大二院整个这个领导们的大力支持，
0: 对，
1: 以及对我们节目的肯定，
0: 对，
2: 这个应该的，因为为老百姓服务，为国民健康服务，也是我们医务工作者以及是医院的责无旁贷的责任，
0: 对，
1: 这、
0: 好有责任心的哈，所以、代表所有的普通的受众、感谢丁教授，感谢我们浙大二院、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刚才我们其实介绍丁教授的身份的时候已经聊到了，丁教授是肿瘤外科，但实际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话题，大肠癌。
1: 大肠癌其实感觉很多的朋友觉得离我太远了，这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老年人八九十岁的人可能才会面临的一些个问题啊。当然我们这些个大肠癌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癌种啊，这些个凸显啊，最近都在讲一个字叫年轻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五十岁以下的人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大家会困扰，一是听到了癌字腿软了，再一个是在对纠结是不是我最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呀，吃的太好了呀，是富贵病吗？为什么这个病越来越多了呢？丁教授，
2: 大肠癌离我们其实不远，
0: 不远、
2: 在中国的整个恶性肿瘤癌谱当中，它已经排到发病率的第二位，死亡率的第四位，仅次于肺癌的发病率。所以在恶性肿瘤当中，它已经成为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也是国家需要花大力气进行防治和精准治疗的一个瘤种。所以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是我们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工作状况的改变，可能这样的高发病率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当然我们会尽全力，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医务人员层面，要把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要扭转过来，形成平台或者下降。那么第二个，刚才阿汤提到的这个年轻化，
1: 对，
2: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值得去探索和讨论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态化理解大肠癌是一个老年病，
1: 对呀、
2: 那到了60岁、70岁、80岁，我用了一辈子的这个器官受累了啊，变化了，要得癌了，那个很好理解。但是确实在过去的30年当中，我们50岁以下的肠癌的发病率比50岁以上的肠癌发病率的增长幅度要大很多。所以我们也在找原因，我们也在发现这些原因，要去预防，要去战胜。那么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呢，还是外在因素，不是内在的遗传因素引起了 年轻化的肠癌的发病率增高。
3: 我能理解，
2: 以前我们的理解，年纪轻的好像遗传得来的，
1: 对对对，
2: 还真的不是，还真的不是，有遗传因素在里面，但是起决定作用的，在过去的30年当中，我们肠癌发病率快速提升的这样一个结果是外在因素，
1: 外因更多一点啊，
2: 外因更多一点，
3: 就是我能理解外因就是作的吗？
2: 外因
1: 不能
2: 完全
3: 不全是作的啊。
2: 我想作是允许的，
1: 那么不得不的
2: 啊，对啊，这个作也是可爱的，
1: 是
2: 那么外在因素，比如说我们。

0: 我们的饮食，
1: 嗯，
0: 我们的生活习惯，
2: 是的
0: 啊，我们现在吃的越来越好，肉质越出越多，高盐高油，重口味脂肪啊，我们的运动现在没有以前多，当然现在马拉松越跑越多也是一种趋向，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这一代或者年轻一代的运动和以往的体力劳动的那种运动是少的，
1: 少
0: 啊，还有我们的工作压力，
2: 嗯，
0: 我们的睡眠
1: 是
0: 啊，我们的饮酒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啊，还有一些人工制品，啊，
1: 深加工的那些，
0: 对对对，所有这些混杂在一起，形成了我们某一些啊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在五十岁以前明显升高。
1: 哦，你看，不是单一一个因素所导致的，
0: 对，
2: 而且不只是对大肠癌如此啊，就是某一些癌症，可能很多的肿瘤都是
0: 有
2: 关系。
1: 但是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不是做是一类啊，可能也是
2: 就主动的。
1: 对，还有一个是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经常会去体检，尤其其中有一个体检项目叫做胃肠镜。
2: 嗯，
1: 当然了，丁教授这边就是肠镜这个方面，肠镜我们经常会听到同事说啊，我检出了一个息肉，两个息肉，是0.几毫米的
2: 啊，
1: 等等等等。一说到息肉，哎呦，坏了，害怕，我有息肉了，感觉半条腿已经踏进了这个癌肿的这个范畴。
2: 甚至有的人是不止一个啊，有的人跟我说，哎呦，我都有指甲盖那么大了。
1: 丁教授给我们来讲讲这个息肉它是什么？
0: 我现在理解了刚才这个作的味道啊，说是过度的担心。
1: 有
0: 的在意的医疗上面的一些情况，两说，第一个有息肉，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忽视，要重视，啊，该去治疗就要治疗，
1: 是
0: 很多息肉，有部分息肉，我不敢说是所有，部分的息肉，特别是腺瘤性的息肉，它是癌前病变，
1: 腺瘤性的，
0: 不治疗不处理，5到10年，甚至于2到5年，它会逐步发生癌变，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您在这个3到5年当中把这个息肉处理掉，也就是你这条路就阻断掉了，恶变的发生率就没有了。那么当然，很多息肉是正常的炎症性的改变啊引起的，那么也体现了你的肠道的健康状况。在亚健康状况当中需要去避免一些炎症的发生啊，经常要腹泻啊，或者饮酒抽烟这种习惯要改掉啊，使得肠道黏膜不会发生息肉性的改变。所以两种状况都存在，既不能过度的担忧啊，每年都去做肠镜，我是
2: 没有必要，是吧？
0: 没有必要。但是作为高风险腺瘤，处理掉了以后，确实隔一年要去复查，就是需要专科医生指导。
2: 是发现了息肉就都得去处理掉吗？
0: 如果说是明显的息肉，有肉眼看起来有那种腺瘤性息肉的趋势的话，建议要处理。
2: 是可以。通过肠镜的过程当中甄别一下，
0: 有甄别，
2: 哪些是比较需要在意的，哪些可能还好。
0: 以后随着人工智能的能力提升啊，它会更加精准的来判断某些息肉，哎，你不用处理啊，可以观察。但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力保证你绝对安全的情况下，会倾向于积极处理
2: 啊。就是不用害怕，因为它本身不是那种一发现就马上会怎样的那种，但也给我们留了几年的时间，但是你也不能完全的就不在意它，不能忽视它。
1: 几年的时间呢？
2: 几年到
0: 肠癌，大肠癌里面，80%以上都是从腺瘤一级一级的通过从正常到不典型增生到腺瘤到异型增生的癌变，那么这个呢就是5到10年但是也有一两年就哗一下子就癌变的，也有。那么因为肿瘤这个事儿，确实是它是一个不听使唤的这么一个生理变化。
2: 一般来讲是什么年龄开始要进行胃肠镜的检查？
0: 全世界的统一标准是50岁开始要做肠癌的筛查。那么这个筛查包含着做肠镜，或者你不做肠镜，你要经常验大便，那么如果说您是高危人群啊，您的家庭里面直系亲属有肠道肿瘤的病死的，那么他这个筛查的频度以及年龄就要往前移，但是随着我们年纪轻的肠癌的发病率不断提升，我们中国的筛查的方案是把筛查的开始的年龄提升到45岁。
2: 45岁，
0: 也就是45岁。

0: 的时候你得关心了，你找个时间去做个肠镜看一看、
1: 嗯、
0: 有没有息肉、
1: 嗯、
0: 有息肉就处理掉、
1: 嗯、排查一下、
0: 啊、
1: 就放心，
0: 那、也不要每年都去做
2: 啊，也挺
1: 隔年是不是
2: 说对
1: 了、啊、
2: 喝那个药蹲蹲蹲。
1: 但其实我自己感觉一个是那个药我没觉得很难喝、
0: 啊、
1: 再一个我觉得睡一觉醒了什么都结束了、
0: 啊、
1: 还
2: 舒服
1: 挺好的、
0: 啊、
1: 我的感觉
0: 我非常这个喜欢有这样的一个反馈，做肠镜是非常舒服的、
1: 啊、对
0: 啊、然后呢睡了一觉起来没有任何一转身就去上班了工作了、
2: 嗯、
0: 但是毕竟它是一个医疗行为、
2: 嗯
1: 嗯、
0: 所有的医疗行为都有一定的相关的风险和、
1: 嗯嗯嗯、
0: 需要全方位配合，比如说你要喝泻药、
1: 嗯、
0: 有些人一喝就吐，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还要麻醉的配合、
2: 嗯、
0: 肠镜检查医生的配合、
1: 嗯、
0: 还要预约，确实比较麻烦。
1: 对，
0: 那么未来的肠癌的筛查的方案肯定会包含着非肠镜部分的这个植入和应用、
1: 哦、
0: 来使得需要做肠镜的老百姓的比例会下降、
1: 嗯、
0: 真正有必要的人做才需要做才去做、
1: 嗯嗯
0: 哎、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
2: 也就是更多其他的手段先给我们在前面先筛一遍、
1: 嗯、
2: 比方说更简单的验便、
1: 嗯、
2: 是吧、
1: 嗯、
2: 验血、
1: 嗯、
2: 比方说筛出来一半或者是百分之多少这部分人你再去做这个肠镜、
1: 嗯嗯、有地方是、
0: 啊、
2: 是、
1: 啊、
0: 对，我们也有一些、老年病人啊，比如说你、
1: 嗯
0: 85岁90岁了，他肠道有不舒服，你就让他去做肠镜、
1: 哦、
0: 那你要家属就要考虑考虑了，
1: 对，
0: 对，
1: 对，
2: 对
0: 吧，
1: 是的，
0: 那么有时候、嗯、那时候我们会采取一些结合血的化验结合粪便的化验来、筛选一下，如果说都是阳性的风险很高的我们再动员病人去做肠镜。
1: 嗯， 嗯， 嗯，
2: 而且咱们说的还是无痛的这个
1: 无痛
2: 肠镜、
1: 嗯、
0: 无痛肠镜、
2: 嗯、
0: 我们中国的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只能覆盖1/5到1/7需要做肠镜的老百姓、
2: 哦、
0: 所以在座的各位、
1: 哦、
0: 你们如果舒舒服服能做肠镜的话，您是地位高，您的具有这样的资源、
1: 哦、
2: 分子、
0: 具有这样的资源、
2: 嗯、
0: 大部分老百姓需要排队预约啊、两三次也搞太麻烦了，我不去了、
1: 哦、
2: 是这样的、
0: 啊、所以这些呢、
1: 嗯、
0: 是确实是我们医疗资源、
2: 啊、
0: 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不希望所有病人都需要去做肠镜、
1: 嗯、
0: 你看全体老百姓都做，
1: 那没有必要、
0: 哎、都做
1: 筛一个遍是吧，那没必要，
0: 国家也负担也比较重、
1: 嗯、是的是的、嗯、
2: 对，除了这个做肠镜之外、嗯、其实我们每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可以，比方说我反正啊在这些年当中要是做科普的过程当中认识一些老师、
1: 嗯、
2: 可能会教给我一些方法，这几年就这样贯彻了，每次上完厕所之后、
1: 嗯、
2: 先别冲、
1: 嗯、
2: 回头看一眼，
1: 是
2: 啊，
0: 好习惯，
1: 看一眼便便
2: 是吧、
1: 啊、我是当了妈妈之后有明显的这个感觉，
0: 嗯，
1: 每天都要打开看一下、
2: 嗯、孩子的吗，
1: 孩子的呀，对、
2: 啊、还得关注自己，
1: 对，就是因为看了孩子的然后才知道哎，原来这个东西还
0: 不
1: 一样，
0: 消
1: 不
0: 消
1: 啊，对，
2: 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啊，
1: 什么颜色什么状态，然后一天多少次、
2: 嗯、
1: 几点，这个是我最近才开始关注、嗯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人的大便的形状、
2: 嗯、
0: 颜色次数等等反映一个人的生理状况、
2: 啊
0: 嗯、有时候是生理状况稍微弱一点、
1: 嗯、
0: 或者有其他一些反应、
1: 嗯、
0: 有些时候是可能会有一些疾病发生、
2: 嗯、
0: 那么这一点呢是很好的习惯，但是同时我建议各位正常人或者健康人群在您做体检的时候不要忘了送大便化验、
1: 嗯、
2: 啊，是、
1: 嗯、
0: 麻烦一点、
1: 嗯、
0: 这点小麻烦、
2: 嗯
0: 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获益。
1: 嗯，现在好像
0: 有些时候眼睛看不出来。
1: 对，现在好像有那个便便的自检盒。
0: 有，
1: 我不知道，就是咱们体检会发一个那个，
2: 是吧？
1: 嗯，我还没用过。
0: 啊、那些稍微有点小贵。
1: 哦、
0: 嗯、
1: 哦，
0: 对，
2: 但是很体面，
1: 很方便，主要是、
0: 啊、
1: 对。
0: 所以这样的习惯养成，你看大便、化验大便，
1: 嗯、
0: 这样是非常无创的那这样的一个检查方式、
1: 嗯，
0: 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健康的安心吧？
1: 对
2: 是
1: 对
2: 是是。
1: 那教授有什么样的性状的这个大便是我们需要去格外小心的？就咱正常的就不说了，
0: 嗯，血便
1: 哦，
0: 粘液便。大便次数增多，
1: 嗯
0: 啊，然后我所谓的血便有鲜血便和暗红色的血便、
2: 嗯、
0: 或者果酱样的血的颜色的便、
1: 哦、
0: 如果是鲜血便呢有时候还会有痔疮导致，但是如果暗红色的、
1: 嗯、
0: 啊有粘液混杂在一起的、
1: 嗯、
0: 那么大便次数又增多的，那么这些呢 就是要高度的重视，要去做相关的检查。
1: 嗯 对自己的一个基本的了解，
2: 对
1: 啊，这个还是挺重要，因为你是每天看自己看最多的一个人，你能很好的总结出来自己的一个规律。
2: 那别人也不愿意看，
1: 这
2: 看
1: 医生不得不看吧？
2: 那检验室他会分辨出来咱们肉眼看不到的里面细微的东西，
1: 对
2: 菌类啊，
1: 是
2: 菌群啊。
1: 之前咱们做那个科普好医生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胃肠道的那个、
2: 啊、
1: 对医生就说，看这个是我的家常便饭。
2: 便饭、
1: 啊、对，家常便饭，然后什么时候都要看。
2: 对，而且也不光是拿肉眼，人有仪器，
1: 对，
2: 有机器去化验、
1: 做检测。
2: 对，所以有些个事情发生了之后，自己有可能不知道，包括自己看这个便，自己也看不出来。有的朋友可能是因为贫血去到您那边。
0: 对，这个我们还见得非常多，也非常的可惜。很多老百姓最后确诊来做手术的时候，他的血色素只有6克7克了、重度贫血了、那么他都不知道他的血怎么丢的，
2: 是、
1: 就失血过多、慢性失血，
0: 完全不知道、所以他每天的大便解出来的时候看不清楚，或者有一点点颜色改变他也没重视，
2: 没在意，
0: 每天丢失个20-30毫升、你丢失了半年一年他就严重贫血，
2: 那人受不了
0: 啊。对，所以这个呢是完全可以通过我们体检的时候大便凝血检查、或者是你仔细去观察你的大便的颜色，可以提前半年一年能够发现、那治疗效果完全不一样。
1: 对于大肠癌这个很明确的这个疾病来讲，除了比如大便的颜色性状发生问题，我们其他身体当中会有一些相应的表现吗？
0: 早期大肠癌没有症状
1: 哦，
2: 很隐秘吗？
0: 我们现在所有恶性肿瘤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在没有症状的时候要把它发现。而这些没有症状，所谓的没有症状呢，就有一点点小症状。比如说我原来很规律的，每天一次啊，那这段时间一会儿2-3次，一会儿有点隐隐不舒服、一会儿又有点便秘了。好，那这时候呢就是我们要重视了、也有可能是功能性的、就是这两天太累了、精神压力再大也会
2: 有可能、
0: 但是反复这样的话还没有出现便血、没有出现腹痛、没有出现肠梗阻这些症状之前，我们需要去发现，这个是症状问题。第二个，刚才讲的肠癌的筛查，肠癌的筛查的对象是谁？对象不是病人，对象就是没有病的人、
2: 是
0: 没有症状的人、
1: 是的、
0: 只有这样发现才能把整个国家的诊治的水平大幅度提高、把早期肠癌和癌前病变的治疗的比率大幅度提高、我们这样的发病率死亡率就会下来了、
2: 那问丁教授一个问题啊，那这些人里面我们就总在讲治未病嘛，总得有一部分的目标群体，那么这部分的高危人群，他常常我们能想到的可能有遗传因素的、家里面有长辈可能有过这样的这个疾病，
1: 家族史，
2: 对、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个重要的因素？
0: 有，除了年龄以外，刚才讲的年龄、
1: 45
0: 以上遗传以外，
2: 对、
0: 那么我们有些就是反复有息肉病史的，
2: 反复
0: 啊，
1: 就是做了又有，
0: 家里面也有息肉病史的，然后还有我们说的胆囊切除、阑尾切除，
1: 这两个东西
0: 也有影响，
2: 这会有影响、
0: 它有一个高危人群的一个评分表的，
1: 就那两个东西切掉了，可能是不是对肠的压力变大了？是这个原因吗？
0: 里面的代谢发生变化
2: 了。这是有循证依据。
0: 但是不是说我切了阑尾、切了胆囊以后，就是肠癌发生率一定会提升？
2: 不一定，
0: 只是它是作为一个高危因素在。
2: 明白了。
0: 所谓的高危因素啊，我特别慎重讲这个话题。因为我们肠癌的发病率是10/40跟50，也就是10万个人里面有40-50个人。那我的高危因素呢，就是10万分之100、200、300、400，那么就变成高危因素了。你10万个里面，就算你400好了，你1万个里面也就40个人。
2: 是的呀，
0: 对吧？
1: 对。
0: 那1万个人里面有40个人，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需要去重点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不要被高危因素所吓倒，不要被他们阑尾切除以后就要得肠癌这个谬论啊，不叫谬论，
1: 这是统计学的数字。
0: 对对对，它代谢学上面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存在。
1: 对，我觉得知道这些信号之后，你对自己格外的有一些关注，这就够了。
2: 对，其实我们做科普呢，就是有的时候最难的点就是在于，既想让大家重视，又不想让大家焦虑。
1: 哎。
0: 对，
2: 这是最难拿捏的一个点。因为大家刚才为什么让您去总结一番我们的这个高危人群的这些特征呢？有的朋友可能会对号入座，但是呢，也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啊，你看看我应该提取重视，我已经中了其中的两个了，其中的三个了，他可能会重视不是一个坏事儿，就是我们怕的是过度的去因为这件事儿去焦虑了。
0: 我们现在常态三当中筛查过程当中最简单的办法，高危人群就是化验大便。你化验大便出来如果阳性的，那么你要么去做肠镜，要么你就再化验两三次，连续几次。那如果这样连续几次当中有比率比较高的阳性的比率，那你一定是高危人群。
1: 他这个化验大便是看里面的这个潜血的
0: 潜血
1: 哦，所以有血
0: 每天24小时如果有2到5毫升之间的渗血就会阳性。你今天喝一碗鸭血汤，
1: 那也有，对，
2: 哦，这也是有的。
0: 牛肉带血的，你吃进去一定阳性。
2: 红肉也会有影响，
0: 对，
1: 就生的是吧？生的熟
0: 的
1: 也都会有。
0: 对的啊，你里面只要有血红蛋白在里面，分解降解就会阳性。所以说，正非常精准的大便凝血化验，素食。1到3天你再去化验，
2: 素食
0: 酒不能喝，你胃黏膜一出血，
1: 对对对，
0: 你喝了
2: 是这样
0: 你就会阳性，
1: 是是，
0: 对吧？
1: 说不好听的，我咬破自己的嘴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大牙刷出血来，你咽下去也会有，
1: 所以这个还真是要做几次，然后来取个均值之类的哈，
0: 因为它简单嘛，
1: 对对对，
0: 可以重复。
2: 这件事可以简单到我们自己在网上买一些个试纸，自己在家里测吗？
0: 应该可以。
1: 哦，就是我说那个测试盒就行。
0: 那个测试盒比较高端的测试盒，
2: 那不能随便买一个那种低劣的那种。
0: 高端的也有，高端的有那个凝血，再加上多靶点 DNA 的这些
2: 多靶点的，
0: 网上都有。
1: 一般来讲测验大便，比如说社区医院是不是就可以化验大便？对吧？我们也不用非得去大医院才能做，
2: 就近去，
1: 对
2: 呀，
1: 就近不排队，人还少，出结果也快一些。
0: 关键是现在大家都太忙了
2: 啊，那倒
1: 是，
2: 所以有很多的便捷的条件嘛，
1: 对，
0: 要重视，要
2: 对，但是别害怕，
1: 对，别害怕。然后你有发现自己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肉眼观察有什么特别的状况了，你就到就近的社区医院，你就说我简简单单，我就这两天我就连着开几天的这个
0: 这个。
1: 测这个叫什么检测就可以了。
2: 每天便完之后都送检，
1: 也没这个必要。
0: 带回来啊，他可以把它送检，有个有个
1: 小
0: 盒的，你医院去开完单，你把它拿回来，你完了以后就
2: 送回去。
1: 他没有时间保质，
2: 你要储存呢，
0: 那当然越快越好。
2: 你要储存呢，储存是一个问题啊，
1: 不太好存放。
2: 这个生物样本的这个整个的采样、运输、储存。其实它这一条链上不能有任何的问题出现，一旦有
1: 问题不能污染吗？
2: 会影响它的结果，
1: 污染变质哈。这所以看吧，这是大家会有一些就近的方式。我们这一段呢说这个话题，其实也就是告诉大家，如果发现了自己的这个排便哈，有一些异样的状况，别着急，哎，就近找个地儿一化验很方便，
2: 对，给您宽宽心。
1: 对，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浙大二院的党委常务副书记、副院长、肿瘤外科的专家丁克峰教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肠癌啊，多一份安心，早一步发现。
2: 没错，
1: 哎，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石间琥珀。

0: 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8: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2: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
1: 今天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大咖。
2: 对，今天这一位真的是大有来头啊，来自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副院长、肿瘤外科专家丁克峰教授。欢迎丁教授。
1: 欢迎，
3: 谢谢。
1: 今天呢，我们请丁教授跟我们讲一讲大肠癌这样的一个话题。上半段其实我觉得说的还是挺让我宽心的，
2: 其实就是给大家敲了个警钟，提了个醒儿。
1: 但是呢，又不是那么的害怕了。
2: 千万不要因此而焦虑。过度的去说我每

0: 每年必须得来一次这个胃肠镜检查、
1: 嗯、
0: 啊，当然咱们今天讲的是这个肠镜的检查，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也挺麻烦的，准备喝这个药啊。康姐是试过是吧？
1: 我做过，因为我之前有那个就是胃出血，
0: 哦，
1: 然后我做那个胃镜的时候就顺便把肠镜也做了、
0: 哦，
1: 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
0: 哦，那肠镜属于买赠啊？
1: 是，就是因为想要一起做一下，干脆查一查就。
0: 第二个半价系列的。
1: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胃肠镜是一起做的、
0: 嗯、啊。
1: 我是一趟
2: 两根镜子，你
0: 那不可能
2: 是
1: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一次性麻醉就都做完了嘛，
2: 对对对对，
0: 都
2: 已经细一点，肠镜稍微粗一点、啊、
1: 就是进去
2: 一
1: 下
2: 啊，长度跟粗细都不一样。
1: 对，当时就是戴上那个面罩之后说你自己倒数十个数、
0: 啊、
1: 我就一然后就神志不清了、
0: 啊、
1: 接下来就再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全做完了、啊、我觉得这挺好的，
0: 反正也是一次麻醉，
2: 舒适程度已经和十年之前相比已经大幅度的改善了、
1: 哎、对
0: 对,
1: 对，
2: 所谓
1: 的
2: 无痛胃肠镜已经能够满足我们老百姓、
0: 嗯、
2: 对这个检查的那种舒适要求。
1: 是是，但是咱们前面其实说到这个大肠癌的筛查这个事儿哈，如果说我们真是咱们就说中招了、
0: 嗯、
1: 啊，这个真的是我们迈入了这样的一个领域了、
0: 嗯、
1: 啊，现在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了，所以也想问一问丁教授，真是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的过程，然后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
2: 大肠癌它是一个可防可治的恶性肿瘤、
1: 嗯、
2: 我们说可防，刚才前面讲的癌前病变要处理掉、
1: 嗯、
2: 可治它是一个手术以及是综合其他方面的各方面的治疗能够取得很好治疗疗效的这么一个恶性肿瘤、
1: 啊、
2: 所以在中国目前大肠癌的治愈率，特别是大型三甲医院的治愈率都非常高，都在75%以上、
1: 嗯、
2: 所以2/3的啊或者2/3以上的病人都能治愈。我所谓的治愈呢就是5年以上啊、
1: 嗯嗯嗯、
2: 就后面就不会复发了、
1: 嗯、
2: 啊，不会复发了、
1: 嗯、
2: 所以它治疗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嗯、
2: 治疗效果好的主要贡献在于1期2期3期早期的病人、
1: 嗯、
2: 越早越好、
1: 嗯、
2: 1期2期的病人有95%以上的治愈、
1: 哦、
2: 也就是基本上做完手术就治愈了、
1: 嗯嗯、
2: 但是呢3期以上有淋巴结转移的、
1: 嗯、
2: 有远处转移那些病人呢、嗯、就是他的治愈率就大幅度下降、
0: 嗯
2: 啊、特别是肝肺转移的病人那治愈率只有10%、20%、30%了、
0: 哦、
2: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一定要早期发现，
1: 对，
2: 哪怕是你癌变了也要早期发现。
1: 嗯，
2: 那么它的治疗包含着早期中期的病人是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
0: 嗯，
2: 中晚期的病人特别是转移性的肠癌是以综合全身治疗放疗化疗免疫治疗来转化成为可手术切除的病人、
1: 啊、
2: 来达到尽量治愈的目的。
1: 嗯, 嗯，您说的这个比如说1期2期主要是以手术为主的话，是我们就老百姓理解的那个把那个肿瘤就切掉就可以吗？
2: 除了做肿瘤切除以外，我们还要做相关的淋巴清扫、
1: 哦、
2: 因为现有的医疗水平还不足以判断你淋巴结里面有没有转移、
1: 嗯、
2: 所以我们做肠子切掉一段、
1: 嗯、
2: 然后做这个区域淋巴结的清扫，当然很早期的那些原位啊我们做局部的挖除就可以了、
1: 嗯
0: 嗯
2: 但是大部分的早期中期的肠癌需要做根治性的肠癌切除术、
0: 嗯、
1: 哦，这个创面大吗？
2: 现在在微创时代，在机器人时代，老百姓看见的创面已经很小了
1: 啊，
2: 切口很小了，甚至于无切口了、
1: 哦、
2: 我们可以做无切口了，
1: 真的
2: 经肛门取标本、经阴道取标本、切口都没有了，肚子上打几个洞就能解决了。
1: 嗯嗯
2: 但是里面的手术创面是不小的、
0: 嗯、
2: 该切的还得切，该清的还得清、
0: 嗯、
2: 只是我们最近的10年20年我们非常精准的把握好了手术切除的层面、
0: 嗯、
2: 使得不必要损伤的神经血管都没有损伤、
1: 嗯、
2: 出血量也很少，所以病人恢复非常快，他感受不到、
1: 嗯、
2: 对，
1: 也不影响后期的使用。
2: 直肠癌会对功能略有影响、
1: 哦、
2: 特别是低位的直肠癌靠近肛门了、
1: 嗯、
2: 你手术做完以后、
0: 啊、
2: 它的这个哪怕是保肛成功了，它的排便的能力习惯也要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才能恢复到我们正常的或者近正常的水平、
1: 嗯、
2: 所以在 大肠癌的手术治疗过程当中，包含着我们说的放疗啊，各种治疗过程当中，我们非常注重器官功能的保护。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个手术的这个治疗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丁教授的整个的射程范围之内了。而且我也是查过他们的一些个报道啊，有一些个特色的研发的一些个术式，
1: 那
0: 包括其中有一个是右半结肠，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升结肠。升结肠如果是有这个癌种的话，它会比左边会麻烦很多，所以针对这个麻烦的问题，您有一套自己的一个术式是吧？
2: 这倒不是麻烦，只是说我们想好上加好
1: 啊，
0: 锦上添花。
2: 对，因为一个肠癌的第一要素是要治愈嘛，
1: 对，
2: 得把它切干净，
0: 对
2: 啊，要尽量让它不复发，
1: 嗯。
2: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想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我们很多病人做完手术以后，以前右半结肠做完手术以后，手术以后已经恢复了，正常了。他说：“哎呦，一会儿就要拉肚子了，很容易吃坏，然后肚子又不舒服，等等，这些都是因为里面的功能产生了影响。特别是把回盲部切除以后，它的泮没有了。”他的小肠大肠的细菌混在一起了，那么
1: 他
2: 的代谢发生变化了，那么所有这些呢都会对病人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在合适的病人当中保留的回盲部、回盲泮、回肠末端，使得他的功能进一步提升。
1: 就是你的未来的生活也不会受太多影响。
0: 这个好上加好这件事儿啊，对于患者来讲，真的是给生活质量，不光是生存下去，生活质量有所提升。
1: 对
2: 对，他不会感觉到自己是个病人。
1: 对，
0: 对，
2: 真正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
1: 就是教授提到的这个，术后之后会出现拉肚子，可能很多的这个患者会发现啊，我是这个肿瘤这事儿没有了，结果我这后半生啊，就经常的跑肚。咱们老话叫，怎么再大的汉子经不住三泡，好汉经不住三泡稀嘛，对吧？你这个其实生活影响也蛮大的啊。
2: 对，
0: 所以生活质量很重要。
2: 人的肠道其实它功能非常复杂，
0: 是
2: 它功能的复杂，它涵盖了除了我们老百姓知道的我们消化的吸收然后排泄以外，它还有维生素代谢、菌群的平衡，然后呢胆固醇代谢还有等等吧，一系列的免疫代谢在里面。所以这些代谢呢是以往我们老百姓是不重视的，现在越来越重视。你看肠道保养什么什么益生菌啊，一大摞的这些工作。所以我们医生在治愈肿瘤的同时，需要去关注和维护我们的正常需求。
1: 您团队所做的这个手术是一个非常精细的这样的一个手术了是吧？
2: 对，我们既要保证我们的淋巴清扫完整，肿瘤的治愈率不能下降，又要把这个区域能够保留下来。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100多年以来右半结肠切除范围的缩小，来使得我们的功能能够提升，但是不能牺牲疗效。这也是我们说外科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趋势。我不知道两位主持人有没有去好好想过，我们在治疗肿瘤的所有局部治疗的手段当中，手术也是做局部治疗嘛，
0: 是
2: 都是在过度治疗过程当中来寻找平衡点。
1: 对，往回收着。
2: 对啊，你100年之前癌症都死掉的，那我要开刀，我要开了10个人，发现只活了2个，我再开大一点行不行？清扫了完整点行不行？都是然后慢慢往回收。我清扫的淋巴结里面很大部分都是正常淋巴结，这是不合理的，对吧？
0: 是
2: 我正常淋巴结清扫完了以后，对人体只有害处没有好处，但是我关键我不知道你这个淋巴结有没有转移，所以说我要去做清扫。我器官切除的范围也是这样，手术是要越做越小，又越安全，又要越根治，所以这个是由我们在探索的方向跟目标。
0: 毫米级的，
1: 对，因为身体里面这个东西，它一个是复杂，再一个它的可视性，即便咱们现在技术高了，可视性也不是像说我们去树上摘一个果子，我要这个果子不要那个果子，我就能完整的很精准的把它搞。
2: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对
2: 啊，每个人相貌不一样，肚子里面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2: 血管长得不一样，肠子长得不一样，粗细都不一样。
1: 是
2: 我们老话说什么肠子细了，肠子粗了，弯弯肠子了，这个都
1: 不一样，
2: 对吧？都不一样，
0: 没有一个病人按照教科书去生长去得病的。
1: 就是我听说，就是万一真的有一个 个就是标准教科书式的，据说全院的医生都会、或者全外科的医生都会过来看看，你看这就是标准的是吧、说见着一个标准都很难，
2: 大的结构是一样的、但是个体变化是有的、
1: 对，
0: 除非有完全特别不一样的、那可能也要去学习观摩一下、
1: 是的是的，其实这就是一个医学向前推进的一个过程，
0: 没错，没错，所以丁教授在这其中也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是推动了我们的这个术式的一个发展，
1: 对对，
0: 是吧，可以
2: 小改进小改进、
0: 哎，你看很谦虚、很谦虚，这个术式确实是在国际上也得到了一些个认可、
2: 啊、对，现在有 好几个国家去就要引进这样的技术、请我去给他们做示范、也派了很多国外的进修生到我们这儿来学习、
1: 看多骄傲
0: 是
1: 现在我们也是在医学上在很多的领域上都开始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0: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丁教授，就是这个术式在您这个就给它创造之前吧，它的难点在哪儿？就是它是我们的可视化的程度不够毫米级，还是因为我们的理念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的器械的问题？
2: 三个都有、
0: 哦、
2: 理念上面，医学创新是以非常非常慎重的一件事，
1: 对，是
0: 的，
1: 是的，
2: 它。大部分是师傅教徒弟，对吧？
0: 对对，
2: 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一辈子就这么做下来了。
0: 对对对，
2: 你要去创新，你乱来那闯大祸的，这是理念上的问题。一百多年是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第二个呢，就是安全性，外科安全性上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手术要切除的同时要重建，就是消化道跟其他不一样，肝脏甲状腺切了就没事了，但是胃肠切掉要给它接通了，要重建，
1: 对，
2: 重建的过程呢，你把肠子接起来的时候，它的血液供应它要好，营养要好，它才长得牢、它一缺血就不行，
0: 是，
2: 所以说血管要保留好，你血供要保留安全，
0: 对，
2: 所以除了切干净以外，血供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么为什么以前要切的比较大？是因为小肠接到大肠去容易长得好，大肠接大肠那个愈合能力相对要弱一点，
0: 血供嘛。
2: 那么那时候是开了大肚子，眼睛看看这么大剪刀在看，那现在对不起，现在高清了，3D 了
0: 啊，
2: 血管一根跟我们刚才主持人讲的毫米级的都给你分出来了。
0: 是，
2: 那到了这个时代，设备的进步就给我们创造这样的机会，可以该留的留，该切的切。该安全的时候我们照样保证安全，
0: 就很精细化，就像是我们每天开车在路上用导航、它可以车道级导航、是吧，知道你在主路和辅路，还知道你在哪条道上、
1: 自动驾驶技术已经叫就是精准啊，对吧，就是到米级甚至是就是毫米级。
0: 你看现在我发现好多的外科医生做手术，一是我们有这种 VR、戴着眼镜、我们还可以就 3D 化的这种可视化的，
2: 对
0: 啊，包括有达芬奇现在都不已经不新鲜了，
1: 对，
0: 是吧，
1: 系统是越来越精准，
0: 因为以前一说惠普尔那大开大合了、是吧，可能是这个腹腔最大的一个手术，但是现在惠普尔也可以，
2: 外科手术充分体现了我们在工业技术化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眼睛延长了，我们的手延长了，我们脑延长了、眼睛延长了就是原来要头钻到里面去看那看不见啊，现在这个一个腔镜的探头直接才看到，那手延长了，我们机械臂也好手工臂也好都延长了，不需要一个大手在里面拨弄了、所以这也是为我们精细化操作带来了很大帮助。当然我们达芬奇机器人通过智能化的算法已经把我们脑袋的这个结构需求也延长了，所以这个呢是工业革命时代给我们医疗带来了巨大的进步的基础、
1: 对，也是因此而普及普惠了更多的人，
0: 对
1: 吧，
0: 对，让我们过得更好、
1: 对对，
2: 在肠癌手术治疗当中、还是非常非常多的进步取得，
0: 是
1: 除了这个手术治疗哈、因为我们也看到您的这个团队现在也在推动口服药向前的一个发展，这两个是要结合到一起、
2: 口服药物将来在全身治疗，特别是化疗靶向药物治疗过程当中一定是个趋势。第一代的化疗药物或者全身治疗药物基本上是静脉灌输注的，那么静脉输注、那么对方便程度病人的治疗的时间长短周期、特别是在维持治疗阶段、我说的维持治疗是在晚期的恶性肿瘤治疗的到一定阶段，因为你总不能一直把有副作用的药物一直用下去，它要减量，在维持治疗阶段，你如果 让他每半个月一个月或者三个星期还到医院去再去灌一下，
1: 嗯，
2: 是很不方便，
0: 受不了。
2: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逐步的把病人的全身治疗的药物要向口服药物上面这个转变
0: 啊，
2: 那么病人接受程度也会比较高，
0: 嗯，
2: 这个有个过程吧，
1: 嗯，
2: 我觉得
0: 是
2: 要一个一个的循证医学要去获得和推动，
0: 啊，所以你看外科不仅仅光说是一把刀的一个问题，
1: 是
0: 更多的可能是人文关怀，而且咱们浙大二院也特别推崇 MDT 的这种啊多学科的一起去会诊去诊疗，
1: 嗯，
2: 多学科诊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老百姓非常看病是非常哪怕是现在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他跑去一个门诊，他如果是一个内科医生，你如果该手术的病人，这个内科医生要把他搞到外科去，
0: 嗯，
2: 但是老百姓不知道，如果我们一个单位一个医院有非常健全的多学科诊治的体系，那么就在我们的医疗机构当中扭转了，不要一个病人啊，专家门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挂过去，
1: 对，
2: 对吧，
1: 嗯，
0: 是我们之前有这个口腔科的主任吴斌老师啊总来做客，啊，他就说我的诊室里是以病人为中心，
1: 嗯，
0: 患者为中心，我们
1: 围
0: 着患者跑，
1: 嗯，
2: 对，
1: 你有什么问题我把这医生给你找过来，
0: 对对 对， 对，
1: 搁到你旁边给你专门看，
2: 这个对一家医院的流程和信息化建设带来巨大的挑战，
1: 是
2: 啊，因为你得把其他科室的号子也一起能够快速的能够让病人能够获得，
0: 就这里面其实从整个医院的管理层面上来说啊，它其实是一个难点，也是个挑战，因为对于很多医院来讲，不同的这个科室的不同的这个医生啊，他在不同的岗位上，而且也有不同的院区里面，是吧，包括你看像是有一些老院区，像北京啊上海啊，我知道的一些
1: 跨好几个区
0: 啊，包括我们有的同事去看病的时候，就是王奥同学啊，比方说去这个拉肚子也是拉肚子的问题，一个拉肚子的问题某一个老一点的医院的时候去挂号看诊抽血拿报告，不在一个楼，完全可能在三个楼里面要来回跑，病人已经很难受了，
2: 嗯，
0: 就是这一个就诊流程的一个动线规划，
2: 嗯，
0: 包括它的诊疗的机制，嗯，包括你怎么样去看查拿药，其实这一套流程是人文化的一个体现，
1: 对，
2: 欢迎大家到浙大二院来现场来体验啊，因为
0: 丁教授有信心啊，
2: 刚才你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几个，
0: 嗯，
2: 确实是我们老百姓的难点和关注点，
0: 是的，
2: 我们医院在整个流程重塑以及浙江省的最多跑一次的医疗服务改进的过程当中，一直是领头兵，
0: 嗯，
2: 就是院前的预约挂号，
0: 嗯，
2: 包括诊间结算，
1: 嗯，
2: 包括了这个刚才讲的多种形式的 MDT 的模式，
0: 嗯，
2: 我们有门诊 MDT、 病房 MDT、 线上 MDT、 现场发起的多学科诊治的 MDT，
1: 哦，
2: 所以这些呢刚才你讲的多个院区都能解决，
1: 嗯，
2: 都能解决啊，
1: 你看
2: 只要想做都能做好，
1: 是的，就是一个是就像您前面说的这个手术技术的进步是一样的，
0: 嗯，
1: 因为现在有科技在辅助我们了，
0: 对，
1: 是吧，浙大二院在建这种智慧院区，
0: 对，
1: 你本身咱们是有了这种科技的帮助，你有了手机上的这些程序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完成一些工作，再加上就是我觉得医院的理念，
0: 没错，
1: 这是特别重要，
0: 点睛之笔，这个是像
1: 向院领导致敬，
0: 院领导真的是
2: 我们医院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患者与服务对象至上，所有的这个流程都围绕着患者的需求去做，
1: 嗯，对，是这样的，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之前说很多的人不愿意去医院啊，就是因为一个是觉得麻烦，再一个呢就老觉得其实有时候进了医院之后本来自己就不舒服，然后呢就感觉医院又是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很严肃，然后甚至有点让人害怕的地方啊，但是现在我觉得像以浙大二院为试点，把这种服务至上的理念提出了之后，至少能让我不再抗拒去医院的这个过程，
0: 而且浙大二院真的是不愧是咱们2025年科普好医生及科普好医院的金牌获得者，
1: 嗯嗯，
0: 这拿到了科普金牌啊，
1: 哎，
0: 这一共才有20家，
1: 对，
0: 你全国才有20家，
1: 对，
0: 所以是
2: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0: 我们也为像浙大二院这样的优秀的医疗单位搭建好科普平台，嗯，
1: 感到自豪，
2: 谢谢
1: 对，我们最后的这个人，因为咱们今天既然说到了大肠癌的这个话题哈，
2: 嗯，
1: 能不能请丁教授帮我们来做一个健康的科普吧，就是我们从正向的角度来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吃，怎么活着，怎么过哈，
0: 啊，
1: 能够减少
0: 支点招，
1: 或者是说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些健康问题。
2: 好的，因为一个肿瘤的防治呢，理念优先，
0: 是
2: 大家要把这个肿瘤的早筛作为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如果说回过头回到我们整体的需要去做什么做的工作来说呢，我个人建议呢，第一个是健康的吃。
1: 健康的吃，
2: 健康的吃，也不是多吃，也不能少吃。有些人说这个，为了健康，我三天两天不吃，那也不对啊。

0: 或多或少都会有主观或客观的一些影响。
1: 对，包括熬夜也是，就是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夜我不是非得想熬，但是因为我实在是特别需要在我睡觉之前放松一下自己，干一点快乐的事情。
0: 比方说明天要考试了，我今天就得熬夜背。
1: 对，
0: 比方说明天要上节目了，今天提纲没写完。比方说节目还没剪辑完，或者是开会啊，这个有的朋友可能是岳阳电话的开会会议还没有开完，很多的任务还没有做完，就很难，我没有时间做饭，下班就很晚了，点个外卖吃一吃。其实刚才丁教授那句话说的是健康的吃，如果再加上后半句就是吃点健康的。
1: 哎，
0: 筛选在外卖平台也进行一个筛选，不能一竿子打死说人家外卖一定不好，我觉得也有好的。
1: 对，
0: 是吧？
1: 对，我们想方设法的避免这些不利因素。
0: 对，
1: 在困难当中找到解决困难的方式，不要自己去创造困难，是吧？解决困难。
2: 我觉得外卖这个事儿会将来国家和政府会越管越好，也会越来越健康，也会涌现出外卖领域的米其林，
1: 是
2: 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老百姓应该有信心。
1: 对，
2: 我们老百姓该做的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万一得病，不要放弃。
0: 哎，是是是。
2: 需要精准的治疗，一定能够，绝大部分啊，我们医生不说包票的话，都能够重获新生，重获正常的生活。
0: 是，
1: 对，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早查啊，早治。
0: 再一个事儿，别放弃啊。
1: 对，在心理上
0: 积极的去治疗。
1: 对，我记得咱们上次是不是也说过，浙大二院在心理方面的这种干预也做得特别好。
0: 是的
1: 啊，就包括对于这种出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我在心理上也要战胜自己，有这种战胜疾病的信心，这很重要。
2: 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其实要做心理工作是非常难的，
1: 是吧？
2: 主要是要给他信心，
1: 给他信心
2: 啊，因为没有信心的一个治疗，他是你再给他心理辅导都是空话，
0: 没错。
2: 所以你得有实力，你要有技术，你要有体系，让病人觉得，哎，你前面治好过这一类的病，这个是核心问题。
0: 他认可。
2: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核心医院的核心的任务是要治难病、治重病。我们除了要完成早期诊断、要预防以外，我们要治难病、治重病，这个是我们大医院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责任。
0: 真好。
1: 真好哈。今天其实我们请丁教授过来，主要还是讲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科普，大肠癌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科普。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
0: 了很多人文的关怀，
1: 收获很多。对，尤其是让我们见到了浙大二院在服务医患这个的服务这个患者的这样的一个意识上是有非常先进的理念，而且也确实把它付诸到了实践之上。
0: 没错，我们也是欢迎像浙大二院这样的优秀的医疗单位能够常来我们的科普好医生，还有我们的健康伴你行，我们的两档健康类的节目常来做客，常来分享，常来把这些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带给我们每一位正在收听或者收看的朋友们。
1: 对，也欢迎丁教授以后有机会，不敢邀跟您常来哈，但是你很忙，但是有机会希望能做客一下我们这里。
0: 好，今天到这儿，
2: 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报。

0: 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名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哎，听我说，老老实实排队突然被人加塞儿，是不是心里那团火蹭一下就上来了？这种愤怒叫规则被打破的正义感反弹，但你按了喇叭闪了灯，对方也听不见，气得只有你自己。下次试试对自己说一句，他赶时间我赶平安，然后轻轻松一脚油门，把愤怒留在后视镜里。路上最大的赢家，不是开得最快的，是心态最稳的。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上。晚高峰的车流现在已经开始排队打卡了，我们也准时上线，陪伴各位在回家的路上。
3: 你看，虽然现在很多人已经下班了，但是依旧忙碌啊，各种各样的忙碌啊。你比如说手机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叮叮叮开始响了可能是今天没有完成的工作，老板的下班前的灵魂拷问，要么是家里人的回家倒计时提醒，
4: 肯定会很多人呢、会有这个工作电话要来。毕竟咱们这个打工人的下班，那哪是下班啊，那就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加班啊。
3: 这下班了还想着工作，这得多敬业呀。
4: 得了吧，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3: 工
4: 作、
3: 就是啊、
4: 你工作电话要是不接，那你明天你就得跟老板解释你为什么没接到，对吧？你到时候老板，
3: 我下班了。
4: 哎呦，你挺硬气啊你你下班时间也要保证电话畅通，咱们随时能够工作上有沟通啊。
3: 不是，你非得这样，这下班后的生活还怎么过呀？上班的电话咱得接，下班后的电话咱得分门别类。
4: 哦，
3: 你要是重要的工作急事儿，咱接了处理了也别拖啊，毕竟工作不拖快乐不跑。
4: 你教点好的吧也就能过点嘴瘾。
3: 不是，要是那种明天再说也行的事儿
4: 啊，
3: 咱完全可以，是不是可以跟对方说，我现在下班了，我在开车，我准备回家了，咱明天上班再聊。这既属于保证了工作的沟通，也不耽误咱享受下班的快乐。是不是？
4: 房哥嘴上这么说，每次下班以后要联系房哥，房哥都是哎，好的好的，哎，领导没问题，好的好的，我今天晚上马上就干。
3: 主要是回去干的吧，效率不是很高，也不是很好的完成，
4: 但也会服从单位安排。就是真的，就是如果要是能少接一点那种下班以后的工作电话，多接一点家人的电话、朋友的电话，那才是真快乐。
3: 对呀，所以你说，尤其是下班之后啊，这一天大家接的电话，这里面会藏着我们很多的小期待。工作电话那可能就是对于责任的一种回应吧，接了咱心里起码踏实。虽然有时候也想装看不见，但你最后想半天你还哎，算了接吧。那家人的电话呢，那属于是对咱们温暖的一个回应。
4: 对，
3: 接了咱心里舒服。
4: 确实，但有的时候工作电话有点像是薛定谔的猫，你没接起来之前你也不知道是不是重要要紧的事儿。你接完了，对面一说完，你说这点破事儿明天再说不行吗？就非得今天晚上通知吗？
3: 对啊，开盲盒一样嘛。
4: 对，
3: 所以你看啊，像今天一天大家接了多少电话
4: 啊？
3: 你今天接电话了吗？
4: 我接了俩。
3: 哟
4: 啊，
3: 你还挺忙。
4: 俩外卖。一个咖啡一个饭，俩外卖。
3: 我的天
4: 哪！给你倒了啊！我说好了，放那儿就行，谢谢。就这个，现在好像真的就接这个外卖呀、快递呀、电话，每天接的更多。当然只是我个人啊。
3: 对，我差不多也是。我想了一下，我今天应该一共接了三个电话。当然这是我接通的啊。有几通电话我就完全没接。
4: 还有这个直接没接的。
3: 对
4: 啊，
3: 接通的三个电话里，一个快递，一个外卖。一个是说事儿。
4: 还有说，还有说事儿的电话的方哥老师，哎呦，说什么事儿啊？
3: 说那个有一朋友说他们家孩子大一，能不能来咱们这儿实习？
4: 挺重要的事儿，让他来吧，来吧，来吧。
3: 我说太小了，再等几年吧。
4: 对，就是我们接电话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接到的是家人的，是朋友的，比如说妈妈打过来电话提醒你、关心你、嘘寒问暖一下，朋友电话，就即便是这种朋友之间说，哎，我咨询你个事儿啊，
3: 哎，对对对对对，
4: 这个其实我们体现的是那种牵挂，是那种大家的人际的关系，
3: 对，
4: 是感觉是开心的，
3: 这类型的还是挺好的，
4: 对，
3: 你包括就是我发现咱俩可能还好，就是咱们这个工作，他有的工作他是属于每天电话也得不断的，
4: 对，
3: 就是我可能不会通过微信，我每天都得打无数个电话，不论是接还是打，
4: 尤其是
3: 职场的那种，
4: 职场的或者是有什么业务交流的，需要你拓宽，人家咨询你说我想从你这儿买什么、
3: 嗯、
4: 哎，你们这是怎么弄的呀，对吧，就这种可能我们就随时随地的都得接，
3: 嗯，
4: 因为这是你的买卖，你的生意，
3: 嗯，
4: 这没有办法，
3: 对，
4: 嗯，
3: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种服务类的，
4: 嗯，
3: 就快递外卖，
4: 嗯，他会告诉你说你的快递是到给你放到哪儿啊，
3: 嗯，
4: 放到驿站呢，是放家门口，家里有人吗、
3: 嗯、
4: 这种都还不错，
3: 对，
4: 然后很多快递小哥这个外卖小哥，比如说我会备注，我说放在家门口就行、
3: 嗯、
4: 不要敲门，
3: 嗯嗯，
4: 然后快递小哥先到了门口往那一放，当当当当敲门，敲完以后呢，看那有个门铃，叮咚叮咚摁了一下，然后后来再看备注，哦，不要摁，然后给我打电话。我在屋里听着这通热闹啊，你能通知我的方式全通知了，然后他打电话，我跟他说，我说那您放门口就行，那我给你放门口了，就这样。
3: 你不觉得人家这个工作人员他态度特别认真吗？
4: 真的是认真，
3: 对呀、
4: 啊、你要不然回头我给你放了，你说你没收到、
3: 啊、
4: 对吧，
3: 对啊，
4: 还得拍照呢、嗯、拍完照以后从后台发给我，
3: 对对对对
4: 对，
3: 嗯，现在他们都会做这样，就起码保证他们人家不会到时候有什么意外啊，对吧，你们到时候哎你给我放哪儿了，
4: 工作留痕，
3: 对，哎这就是留痕了，
4: 对，
3: 嗯，
4: 也有那种意外的来电，
3: 嗯，
4: 比如说很多年没有联系的一个老朋友老同学啊什么的，突然问候你。
3: 天哪，这如果突然一通电话打过来，我是会挺惊讶的，那挺吓人的。
4: 最近过得还好吗，黄哥？
3: 哎呦呦呦呦呦，我不好，我没钱。
4: 哎呦，咱们好多年没有联系了吧？
3: 哎呦，是是是是是。那我也没钱。
4: 我就去上学那时候，咱俩可好呢。
3: 好也没钱。
4: 哎，你下个月有空吗？
3: 没空，没钱。
4: 哎，最近工作还好吧？
3: 不好，没钱。
4: 你拿没钱当逗号使呢，这是。哎，这种突然联系，有的人就心里一惊、
3: 嗯、对 啊
4: 但有的人是觉得挺温暖的，回忆杀了嘛。
3: 但是我觉得啊，从我的生活经验来说，这种的一般可能，当然借钱可能现在很少了
4: 啊，
3: 你可能会是那种像我今天接着类似这样的电话、
4: 嗯、
3: 就他会有一个事儿要咨询你
4: 哦，
3: 前面也是会先嘘寒问暖，哎，最近挺忙的，
4: 没钱没钱没钱，
3: 然后怎么怎么着，哎，我问你个事儿啊、嗯、
4: 啊，
3: 就这样的。其实这样，我觉得朋友之间嘛，不就是这样互相帮忙，
4: 对，
3: 互相哎，这个时候能用得上，互相聊一聊。
4: 对，
3: 如果真没这些事儿，你也不联系。
4: 是的，嗯、来实习也没钱也没钱，
3: 确实没钱。
4: 或者有一些那种紧急电话，
3: 嗯，
4: 比如突然凡哥通知你、
3: 嗯，
4: 孩子老师给你打电话。说孩子呀，在学校发烧了，
3: 嗯
4: 哦、对吧、
3: 嗯？
4: 孩子今天在学校表现特别棒、
3: 嗯、
4: 啊！就这种电话，我们就是听到了以后，体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我们和家庭成员的联系的那种感觉，
3: 嗯、
4: 是吧？
3: 这种的，就是大家现在我问我身边的家长啊，
4: 嗯、
3: 就别说这个，就是只要你看到老师的电话打过来那一瞬间，
4: 嗯，
3: 心就开始突突突突跳，
4: 很正常。
3: 就首先你可能会担心他在学校是不是发生意外了，
4: 嗯，
3: 闯祸了，
4: 嗯，
3: 反正老师打过来电话肯定没啥好事儿，好事儿不会打，直接打个电话，哎，你们家孩子今天表现特别棒啊，认真听课了
4: 啊，
3: 不会这样的。
4: 我其实现在个人来讲，我还挺害怕接到一种电话的、
3: 嗯、
4: 是那种家里人突然给我打电话，因为如果有什么事儿，一般大家
3: 微信对，
4: 突然打电话我就完了，这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3: 对，
4: 接通电话以后，
3: 嗯，
4: 咱们家那个路由器坏了，哎呦，上不去网了，你这怎么弄的，这个是，哦，插头松了，
3: 对、嗯、
4: 拔下来重启就好了，这么神奇，
3: 嗯，
4: 那是心里咯噔一下，
3: 对、
4: 嗯、
3: 会担心说是不是发生什么急事了，
4: 对，
3: 嗯，
4: 就害怕嘛，
3: 对，
4: 包括可能有那种推销电话，
3: 哎、
4: 嗯、
3: 我刚才就想说这个，就是我今天有大概有4-5通电话我都没接，
4: 因为标注了是什么诈骗电话那种，是吧？
3: 对，或者那号就是是一陌生的号
4: 啊，
3: 我就索性就不接。
4: 你的儿子在我们手下那种，
3: 反正我以前是肯定都会接的，现在我就觉得如果是非常重要的事儿、着急事儿，他肯定会给我发微信。
4: 嗯，
3: 那
4: 因为能联系到你，肯定是你认识的人，
3: 对，
4: 至少大家有个微信嘛。
3: 对，
4: 嗯，今天咱们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您今天接的上一通电话是谁的？
3: 哎，就看看回忆一下今天。
4: 嗯，
3: 刚才此时此刻
4: 打开您的手机通话记录，看看上一通电话是谁的。
3: 嗯，
4: 留言的话我估计今天全是啊，外卖外卖啊，快递快递。
3: 真的吗？
4: 不一定啊，
3: 不一定。
4: 对，看看跟您联系的这上一个人，咱就说上一通电话是谁的。
3: 嗯
4: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4: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4: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5: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6: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帆客。
7: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您今天接的上一通电话是谁的？
6: 就是现在接电话，你根本不知道这通电话电波盲盒里装的是快递小哥的您的包裹已到驿站，还是推销员的哥您这理财稳赚不赔，
7: 甚至可能是哎呀您父亲在医院请赶快来缴费这样的诈骗开场白。你说这个电话它明明是沟通工具，怎么就变成了好像有点像人类迷惑行为大赏？
6: 你先说一下这个接电话的时候啊，就大家现在还有没有这种接电话焦虑？
7: 哦，
6: 我会有，
7: 我也有，
6: 就是不想接，就是接电话前的那个姿势，那叫一个百花齐放啊。有人会在接电话前先清清嗓子，仿佛在给电话那头的人要开一个个人演唱会似的，就是要把那个状态调整一下，
7: 清嗓子。喂，气泡音是吧？有的人呢，一接起来就自动开那个免提。
6: 哦，
7: 就好像生怕隔壁的邻居听不见一样。
6: 还有的人接电话的时候总喜欢下意识的啊啊啊，就其实他好像也听到了，他只是通过这个啊去给他一个思考的时间。
7: 哦，表示我还在是吧？
6: 对，就是其实人家信号挺好的，他就得啊啊，纯属是自己耳朵没跟上脑子。
7: 接电话的仪式感就感觉好像比谈恋爱还要讲究，是吧？
6: 再说说电话那头的人啊，真的是人才济济。刚才你看到大家的留言了吧？也是挺多样化的啊，有推销的这类现在挺多的，一张嘴就是哥，哎，咱这课程您要不要考虑一下？让您家孩子从学渣马上就可以变学霸。
7: 还有催收的，语气还挺严肃，好像欠了八辈子钱一样那种啊。
6: 还有那种就是诈骗的，
7: 对，
6: 就写演技特别浮夸。我感觉我这一两年接到这种电话稍微少一点了。一会儿什么公检法，一会儿又是客服，一会儿又是亲友的，反正就是感觉他都能去演戏了。
7: 再说一说咱们接电话时候的心理，比如说接电话前的那个预判环节。手机一响，咱们先看屏幕，要说是熟悉的号码，心里会先松口气，但你还得心里想，哎呀，他这会儿找我是好事儿，催我干活呢。
6: 对，这还好，但关键是如果是陌生号码，你会先进入一个警惕的模式。
7: 对，
6: 是快递，是诈骗，如果是他那种会有什么境外来电、虚拟运营商那种，咱直接就报警器就直接拉满了，对吧？恨不得直接就不接了，一键挂断，拉黑，举报，三连击。
7: 最绝的是接电话前的那个心理建设，有的时候手机响，咱明明就在旁边，但是会下意识的就等他多响两声。
6: 为啥？就是怕接得太急，显得自己太闲。如果你接得太晚呢，又显得自己不礼貌。
7: 有的时候甚至会纠结，说我该用正式点的语气，还是随便点的语气？比如接到同事的电话，你要是用“喂，咋啦”这样开头，就好像显得咱不专业。
6: 那如果说用“喂，您好，请问您是王先生吗？”
7: 哎呦这。喂，你好，请问您是凡科吗？
6: 对对，就这种吧，又怕显得太生分，
7: 对，
6: 好像在跟客户打电话似的。这纠结的功夫，考虑这半天，手机都快响到自动挂断了，你这心理电量先耗了一半。
7: 最崩溃的是，接下来之后发现对方就是来闲聊的，比如熟人打过来，一开口就是最近忙不忙啊，然后开始跟你聊家常。从哎你家猫胖了没有啊，就聊到说哎你家那楼下的超市我今天去一趟，那菜又涨价了，一聊就半个小时。
6: 聊干嘛呢？但是心里的这个小剧场都上演完了，就觉得哎你跟我连闲聊这些干嘛呀，肯定是后面有什么事儿，我这手头还有工作没做完呢，你这半小时给我改俩方案了，但那我又不能直接挂，显得你很不礼貌。
7: 最后不仅没解决任何正事儿，还耗费了时间。就现在人们的这个时间焦虑，可能真的就在这通电话里就能凑齐。
6: 但是咱接电话啊，真的还是得留个心眼儿，毕竟现在就是诈骗也挺多的。
7: 对，你要遇到陌生号码打过来，对方沉默不语，就等着你说话，你千万别搭理，人家可能是在偷你的声纹呢。万一以后冒充你跟亲友借钱，你说冤不冤？
6: 哦，现在这个 AI 发展的也确实会有这种可能，
7: 哎，挺可怕的这个。
6: 嗯，所以接下来先别说话，先等对方说是吧？
7: 啊，敌不动我不动。对面，喂喂，信号不好吗？
6: 啊，我在。
7: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您上一通电话接的是谁的？
6: 嗯，
7: 我们先看一个比较暖心的啊。
6: 哦，
7: 张海燕，
6: 嗯，
7: 说是爸爸的，
6: 嗯，
7: 说做好了这个做了好吃的，下班从他这个家门口路过一下，
6: 嗯，
7: 打包带回自己家。
6: 呀，
7: 你看看，
6: 真幸福，
7: 真幸福。
6: 嗯，
7: 对比一下这个小熊的这个就非常冷漠啊，
6: 嗯，
7: 就俩字儿，同事，多一个字儿都不想说。
6: 同事打来干嘛呢？催你交方案。
7: 同事就完了。阿古说刚刚接的上一个电话是总公司同事的，
6: 嗯，
7: 在下班之前解决了我的问题，给他点赞。
6: 嗯
7: 嗯，你看这个同样是同事帮我解决问题的，
6: 嗯，
7: 就多说两句帮我帮你点赞。
6: 你给别人解决问题的你就觉得特烦。哎，我刚才看到这个就想到刚才有一位，
7: 嗯，
6: 找到位了没有？找一下啊，这位 BYH 说，
7: 嗯，
6: 我看了一下我的通话记录，怎么都是我为了工作的事儿打给别人的。
7: 哎呦，
6: 完了，我肯定让人觉得很烦，净给别人打电话。
7: 回头您电话被人标记，广告推销啊。还有这个米兰说，今天有两个电话没接，一个是外省市的，另一个标注了广告推销。一看一些标签，不是给挂断就是不理。
6: 嗯
7: 嗯
6: 嗯。
7: 还有子商说，上一通电话是工行，告诉我定期存款到期了，
6: 哟，
7: 重新办理一下，利率高。说现在银行服务这么好吗？都主动通知了，
6: 哟，还有定期存款呢。
7: 哎呦，重新办一下，利率高。哎呦，
6: 哎呦，凡尔赛呢？
7: 咱俩真是阴阳怪气。丽娜说，下班前最后一分钟进来的电话，
6: 嗯，
7: 是一个货运代理公司，问要不要去国外的一个货物托管运输。
6: 嗯，
7: 我说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摁掉了电话。下班，冲冲冲，去接孩子了。
6: 这是让你去另外一家公司工作吗？
7: 不是，他可能就是想问你有没有什么货物要出国，我们可以帮你，
6: 哦，带托管运输的。
7: 对，那可能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6: 嗯，
7: 经您的个人信息代办了一些信息，
6: 或者他之前有确实有过那种往国外寄东西的，
7: 嗯，对，有可能。
6: 嗯，
7: 还有天高海阔说，我刚看了一下通话记录，一个陌生号码，回想了一下，哦，是滴滴。
6: 打车了是吗？
7: 对，
6: 嗯，
7: 或者是你原地堵车堵了一段时间，
6: 嗯，
7: 会后台自动给你打电话说系统监测到您长时间未移动，还安全吗？
6: 哦，你接过这样的？
7: 我接过好几次啊。
6: 哦，
7: 嗯，然后接完以后还跟司机调侃，司机说，
6: 嗯，
7: 你怎么说的，
6: 嗯，
7: 我说他是机器人语音。
6: 哦哦，真的，我还从来没有这样过。哎，
7: 我接到过几次，
6: 可能是不是觉得你是个不安全的人啊？
7: 人询问我安不安全，
6: 就是你这人老干坏事，
7: 觉得我脆弱柔弱。你没接到过，是你不安全。
6: 我比较勇敢，
7: 你比较安全。接给您打电话，喂，你好，凡科女士，请问您没打司机吧？好好说啊，有事好好说。桃之摇摇啊，说上一通电话是抖音商城。
6: 抖音商城干嘛呀？跟你说又有什么券让你抢一下，
7: 或者说询问您订单的问题，对吧？就客服电话现在确实挺多的，
6: 嗯，啊，对，哎，或者让他让你好评，
7: 嗯，
6: 给你返现，
7: 对
6: 啊，这类的也会有啊。
7: 南唐一少说是媳妇儿的，问我下班没，
6: 真暖心。你看这一句话，我看着也很觉得很暖心啊。
7: 媳妇儿问下班没，很暖心。
6: 对啊，这不暖，快点回家给我做饭，我饿了。是这样的吗？他问你下班没的意思是干嘛呀？
7: 对，重点我觉得在后半句话，
6: 嗯，
7: 啊，老公做好了吃的等你回来吃。我这，我天哪，一听，哎呦呵，哎呦呵，啊，
6: 这种都是等等，我开免提，你重新说一遍，我在公司再放一遍，
7: 我得外放一下啊。还有句号说接到的上一通电话是银行推销，就是产品业务的。
6: 哦，哎，我也经常接到这个银行的推销的。
7: 我也经常接到。
6: 我心想说，就我啊，你快拉倒吧，
7: 嗯，
6: 改别人吧。
7: 不，人家现在改话术了，人家说的是我们这儿有个产品，让您了解一下，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6: 嗯，
7: 人不说的是直接给你推销了，问你有没有兴趣了解。
6: 哦，
7: 嗯，
6: 我接到的好多都是那个贷款，
7: 贷款
6: 问我说您要不要贷款
7: 啊？
6: 嗯。我心想说我贷了能不还吗？你让我贷那么
7: 一查房科的账，就没有那个定期存款呢。
6: 需要贷款，
7: 需要贷款，有点紧张看来。还有青丝说上一通电话是快递员的，上门取货。
6: 这上门取货，今天我也有一个。
7: 对，你业务确实挺多呀，你啊。
6: 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7: 对，
6: 今天截至目前，你的上一通电话，是谁打给你的？
7: 对，你们都是什么关系？聊了什么？就这通电话对于您来讲，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些事情，对吧？这些可能通过这通电话就能感觉出来很多事儿了。
6: 没错，
7: 对
6: 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
5: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1: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咱们聊的是您上一通接的这个电话是谁打的。
0: 嗯，
1: 你看很多人都聊到的说工作，
0: 嗯
1: 啊，同事，
0: 嗯，
1: 跟反正跟自己的本职工作是有关系的。
0: 嗯，离不开工作，
1: 离不开工作。现在确实感觉办公的环境当中离不开这手机了。
0: 嗯，
1: 你要真没了这个手机，你想一下，你敢想吗？
0: 太好了，
1: 巴不得是吗？
0: 啊，
1: 哎呀，凡客哪天要不想干活，把手机往那儿一扔，我丢了，我们找不到了。
0: 真的，
1: 嗯，
0: 多好啊。
1: 那 这确实，但就是工作上面有一些不方便，也是实话。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很困扰。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0: 王总，我想跟您请个假。
1: 又请假？你上周不是刚请过假吗？
0: 对，不是那种假，我就请俩小时，因为我手机刚才摔了，屏幕坏了，用不了了，我得去修一下。
1: 哦，出去修手机啊？很着急吗？因为毕竟现在是上班时间，你要不然下班之后再去呢？
0: 但是我下班，人家修手机的也下班了呀。
1: 不能吧？我记得好多修手机的都营业到晚上八九点呢。
0: 是，但是咱们不加班一般也得到八九点吗？
1: 很着急吗？我反正建议你还是先忙一下工作上的事儿。现在咱们正是这个项目的关键期，每个人都这么忙，你说你要出去修两个小时的手机，你就非得这个时候吗？
0: 那行，那要不我就再等等。
1: 这就对了嘛，那家里没有备用机嘛，先凑合用一下呗，或者看哪个同事有多余的旧手机，你就先借过来用一下，那不就是把卡插上去的事儿吗？哎，对了，让你联系的那个展牌条幅，就那些物料做的怎么样了？
0: 应该快做完了吧，上次打电话说的是快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1: 给他们打电话。

0: 催催，明天中午之前必须做好。
1: 王总，我手机坏了，那电话都在那手机里存着，打不了。
0: 你没他微信吗？
1: 我们一直是电话沟通的，还真没微信。
0: 那他电话你没背过？
1: 谁会没事背别人电话号码呀？
0: 哎呀，那这就麻烦了。哎，那活动场地那边布置的怎么样了？有照片吗？给我看看。
1: 他们刚才确实给我发微信现场的那个照片图片，但我看完手机就摔了，所以这也没办法给您看啊。
0: 你用电脑登一下微信不行吗？
1: 电脑信息没有同步，所以电脑上没有。
0: 那你用电脑登录，然后让他们重新再发一下。
1: 我没给他们备注，所以我也不知道哪个是他们。
0: 那个活动的现场音乐做好了吗？
1: 做好了，这是在手机里存着呢。
0: 活动流程单呢？
1: 也做好了，在手机里。
0: 相关的费用发票？
1: 手机里。
2: 咱们公司啊，一直都是以人为本的，我觉得你要不然还是先去修一下手机吧。那个工作上的事儿，咱们可以先放一放啊，别耽误了你的事。
1: 行行行，那我就去了啊，谢谢王总。
2: 打车去，用最快的速度去。
0: 确实不方便，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可能存在手机里，对吧？嗯，
1: 但是不方便，我真的之前也畅想过
0: 啊，
1: 就一个是确实手机带给了我们的便捷，
0: 对，
1: 但你有没有想过，手机也是一个罪魁祸首？
0: 真是，
1: 多少年前就是咱爸妈那个年纪，他们人家下班就是下班的，绝对不会加班的。
0: 对，
1: 你联系不上我，你在哪联系我去？
0: 你硬联系，提前说好了，下班之后咱们今天聚一聚啊，这也是好事儿，
1: 嗯。这下班之后不会说必须得群里回收到，什么再打个电话，哎，你给我把那方案什么给我再发一下，再弄一下。
0: 对，你说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那到那时候要真急事，就去你家敲门了。厂子里出事了，快来快来！
1: 对，
0: 看看大家吧，这个您上一通电话接的是谁的？一位匿名的朋友，说刚挂完前任的电话
1: 啊，
0: 跟我套近乎聊了20分钟。最后跟我说让我微他5000，江湖救急。这怎么可能救急啊？这让媳妇儿知道了不得打死我。倒不是说给他钱，而是说我这个小金库被他发现了。
1: 我
0: 我感觉大哥有点没抓住这个事儿的重点啊。
1: 大哥你我首先刚才你说到前面的时候救急，我在想说那是不是一个假，就是诈骗
0: 啊，
1: 不是你前任啊。
0: 后来发现是真的。
1: 真会有前任打电话那个借钱吗？
0: 那这看这意思，他好像就是遇到了。
1: 天哪！
0: 关键是，我觉得这个事儿的重点呢，大哥不在于您的小金库会不会暴露的问题，而在于，对吧？你品一下你发的这句话，这里面事儿挺多呀，你这是每一个点都
1: 每一个点都不能放过，
0: 对啊，
1: 是不是？
0: 都是值得聊一聊的呀。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
2: yes!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刚才大家的留言。
4: 嗯
3: 啊，关于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你今天接的上一通电话是谁打给你的。
4: 哎，追风说上一个电话是以前的同事，离职好几年了，
3: 嗯、
4: 哦、现在在一家商旅公司、
3: 嗯、
4: 打电话是为了联系业务、嗯、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3: 嗯嗯，这还是工作上面的啊。
4: 对，
3: 嗯，
4: 但也得是稍微先嘘寒问暖一下。
3: 肯定的。哎，最近怎么样啊？
4: 哎，
3: 咱们那还有什么八卦吗？
4: 哎，
3: 那谁怎么样啊？现在？
4: 哎，然后最后话锋一转，
3: 哎，我问你个事儿啊，是不是这套路？
4: 对对对。哎，我们这儿现在有一个什么什么，我觉得挺适合你的，是吧？
3: 不是不求说，上一个电话，老婆问我回家吃到麻，什么意思？回家问我吃啥，是不是
4: 啊？
3: 他说：“哎呦，就是有点幸福了，吃完不洗碗最好了。”
4: 嗯
3: 啊，问应该是问他吃什么，是吗？
4: 问他吃什么，
3: 嗯、
4: 然后还幻想了一下吃完不洗碗。
3: 对，
4: 嗯，小。

0: 吧，梦里什么都有。还有 BYH 就是说，老婆问下班没，那接下来不是应该说等会儿快递拿一下吗？
1: 哦，他猜老婆问完这个下班，
0: 对，
1: 想干嘛？
0: 对，南唐一少也是老婆问说下班没，说然后就是让他快点回去送孩子上课。
1: 不是，我想知道为什么都是老婆问老公下班没？有没有老公下班之后问老婆下班没？是不是老公躲还来不及呢？烦死了，让我在车里再坐会儿，安静会儿吧。
0: 求求了，让他加班吧，今天让他加班吧。
1: 是不是你们的心里话？
0: 多加班一会儿，多加班，也别加班太晚，加班到9点就差不多了，太晚了还得让我去接，真讨厌。
1: 稍微给我一两个小时的自由时间。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
0: 晚上我能看个电影，我打会儿游戏，真太高兴了。
1: 看场球赛，哎呀，是不是？
0: 对。
1: 那为什么都是就对啊？你看刚才好几个全都是老婆问下班没
0: 啊？这确实挺多的这样的留言，也不知道为什么哈。
1: 自己好好反思一下，二各位。
0: 怎么就不关心老婆呢？你们，你问问老婆下班没？可能人老婆下班点确实固定，真下班了已经。还有10:12说，下午2点多接了一个电话，是个陌生号码，到现在没想起来是谁给我打的。后来想了半天说，哦，想起来了，是公司保安让我下楼挪车。
1: 手机你看电话还是有它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陌生号码你不能全部接。
0: 对，
1: 你像这种的也是很着急，
0: 因为咱们在那个车前面都有挪车电话嘛。
1: 对啊，
0: 你不能看陌生号，这骗子不接
1: 都不接啊。哎，真的，就是我还有一次，就是我车在那停着，被别的车给蹭了。
0: 哎呦，
1: 也陌生电话打过来，我本来还挺反感的，我以为又是推销什么，我说喂。然后他说，哎，你好，你是那个什么什么？我说啊，怎么了？然后他说，哎呦，但我觉得那人真的挺好的，就实名表扬一下，就是其实那个蹭的完全看不出来，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我给你车蹭了，你出来看一下，然后我就出去看，然后我就觉得，哎呦，真好，人家没，如果他悄悄走了，我真没发现，
0: 人还是好人多呀，
1: 对，
0: 有担当，是吧？
1: 对。
0: 然后接电话，我觉得最怕的是那种接下来后对方特别慢慢悠悠问你，哎，你是那个樊科，你是叫樊科是吗？
1: 我天哪，你这感觉是派出所的。
0: 对，特别害怕
1: 吧。是是是，我是、
0: 啊、
1: 我没干坏事儿
0: 啊。这个手机号是您手机号是吧？
1: 啊，是的
0: 啊。我有个事儿跟您说一下啊，我
1: 是
0: 那个咱们那个营业厅的，我们现在有个新的套餐。
1: 我跟你说真的，
0: 嗯，
1: 现在好多那个推销电话就是这么来的。
0: 对，
1: 他先问你，哎，你是谁是谁吗？哎，您是本人吗？完半天，然后他前面感觉把您的信息说得很准确。
0: 对。
1: 后面突然来一句，
0: 我前面都快站起来接了，我都不是，是我是我，对对对，哎，有什么事儿您说，您是，我是营业厅的，套餐现在升级了，您要办吗？就是，哎呀，
1: 对，没办法，人家话术升级嘛，要不然你一接，喂，你好，我们套餐，啪，他给你挂了。
0: 对对对，可能他们也有这个完播率是吧？考核。娜娜也是烦这一点，她说上一个电话就是那某个这个运营商的啊，说下午正上课呢，电话就响，特烦那种这边上课呢，音乐一响，刚进入状态，那边就电话响了，还竟是些个没用的电话。娜娜直接给他们分门别类叫没用的电话。
1: 对，那就是属于没用的。你看大脸盆子，说上通电话是学生家长昨天打的，因为昨天不是让学生气着了吗？还在这里跟大家吐槽来着，然后晚上家长打过来跟我道歉。对对对，昨天跟咱们在这下班吐槽来着，
0: 还听节目了家长啊。咱们俩行啊，挺广
1: 啊。可以啊。这位说我的上一通电话是媳妇儿打过来的，说下班买了我喜欢吃的猪耳朵。
0: 哦，
1: 又是一个媳妇儿打来的，
0: 你们反思反思，
1: 我生气了，你们怎么回事？
0: 樊科，你平常是你们谁给谁打呀？
1: 好像也是我，
0: 也是你，
1: 也有啊，看这位人家就是
0: 给媳妇儿打的，
1: 哎，人家说了。是老公打过来的。他说上一通电话是我老公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晚上不加班儿，说今天晚上加班儿，不回来吃饭了。
0: 老公给媳妇儿打电话，喂，那个孩子问我那个什么什么放哪儿了，你放哪儿了？这种。
1: 刚才说那个都是老婆打的
0: 啊，
1: 米兰说因为不放心呢。
0: 老公对老婆就都觉得快加班去吧啊！你今天晚上有聚会吗？去去去去去，没事，多多你们好好吃，吃晚点啊。
1: 也有圆圆说上一个电话是我老公打来的，说想吃什么，把菜买回来，我来给你做。
0: 你看看
1: 初见说。

0: 书，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3: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3: 下班快乐，快来抢。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仙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光。

0: 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
2: 您家有没有这样的人，再热也不开空调，说吹空调不健康？但最新权威研究颠覆认知，长期硬扛高温危害比吹空调可多多了。香港大学一项2.5万人的研究发现，长期处于高温环境不仅会削弱脂肪代谢，让人容易发胖，还会加速生物衰老，影响堪比长期吸烟饮酒。每升高1.3度，你的生物学年龄就会被拨快8到11天。换句话说，别人在空调房待一夏天，而你硬扛着，到了秋天你就比别人老了将近1个月呀。更可怕的是，高温会让血液变粘稠，增加中风风险，也会让注意力涣散，反应变慢。所以别再为了省电或怕着凉而硬扛了。最后一首使用空调的打油诗送给大家：白天先低再调高，大风速朝上吹，夜晚温度高一点，睡眠一口省到头，湿度60先除湿，不黏不腻更凉快，短时出门不关机，调高温度更省电，空调定期要清理，健康节约全拿捏。您还知道哪些空调省电的小妙招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您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6: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上一时段聊的是您上一通电话是谁给您打的，有很多很多留言，确实来不及念了，每个人都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喜怒哀乐，有期待的高兴的电话，也有确实挺恶心人的电话，都有。不管接到的是哪一种电话，你其实聊到电话了，就这话题我们可以再延展一下。各位，您现在一个月话费有多少？
5: 一百多，
6: 因为这可能包含的不同的套餐。你发现同样是一百多，你发现有的人那一百多花你就也挺值，自己那一百多就不值。
5: 为什么？
6: 因为你觉得你的套餐没有像人家那个那么的全面，那么好。我反正觉得我那套餐就
5: 不够好，
6: 不太值，有点贵了。
5: 那你换呀，
6: 说
5: 有没有合适的？
6: 也没有合适的，再换只能往更贵了换。我觉得那有点亏了。因为我那个号当时是刚上大学的时候办的校园号，
5: 我还以为是什么靓号8888呢，
6: 那样亏就亏了，那我也干了。就那时候上大学办的校园号呢，
5: 校园号，
6: 他可能本身这个号啊没有那么配套的设施，现在也没有什么同学还在用这个号，只是当时因为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有很多东西绑定的是这个号，我就懒得换了，
5: 对，
6: 就一直用到现在了。
5: 但是关于个套餐这个吧，确实就不同的人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6: 对吧？你像有的这个特殊情况里边，比如我们从工作的角度来讲，有的那个需求还是挺全面的，我们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7: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8: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9: 真的崩溃了。
7: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5: 好的，这就是我们公司的大体情况啊，欢迎您入职。
6: 感谢柯总，我一定好好干，您放心，
5: 加油啊。等会儿去这个人事部门办一下你的入职手续，然后呢再给你升级一下手机的业务套餐啊，你就算是真正的入职了。
6: 啊，升级手机业务套餐？不是，这有什么好升级的？
5: 小王，你现在一个月流量套餐有多少？
6: 一个月有50个G 呢。
5: 50个G 那够用吗？
6: 够用啊，我每个月都用不完呢。
5: 你要是光聊个微信听个音乐肯定是够用的，但是如果要是在咱这儿工作那肯定就不够用了。
6: 怎么，咱们单位是没有网是吗？
5: 不是，咱单位啊办公比较机动灵活，有时候你在外面说办公你就得掏出电脑开始办公，那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无线让你连的，经常你得自己开热点，所以一个月50个G 那肯定是不够的。给你升级成不限流量吧。
6: 那每个月的月租是不是更贵啊？
5: 哎，这都是为了工作嘛，就跟你买个电脑用来办公一样，这都是必要的升级。还有就是免费通话时间，你现在一个月有多少？
6: 我一个月有500分钟。
5: 500分钟，这够干什么的？用不了一周就用完了。这样，给你升级成2000分钟的免费通话时长。
6: 2000分钟，咱们单位的人是互相不见面，纯电话沟通吗？
5: 主要是大家平常电话沟通业务都比较忙，2000分钟好多人都还不够用呢。
6: 那用单位座机沟通不行吗？
5: 下了班来业务了怎么办？你还回单位打电话去啊？死脑筋。
6: 那微信语音沟通不行吗？反正咱们都不限流量了。
5: 微信通话有时候信号不好，打电话比较可靠，而且显得正式，顺便再办上5个亲情号，这样和这5个人打电话是不要钱的。
6: 谢谢柯总啊。
5: 啊， 气我干什么？这五个人分别是我，还有你的部门领导啊，营销部门领导、会计、法务。
6: 啊，不是跟我的家人办亲情号啊？
5: 你家里人还用办亲情号啊？你有事回家自己说呗。这五个人是你平常沟通最多的，有事跟我们五个商量，打电话就不要钱。
6: 哦，是这样
5: 啊，每个月呢还有500条免费短信。
6: 现在都发微信了，谁还发短信呢？
5: 哎，有时候客户如果给你打电话，如果你不方便接，你可以设置成自动回复，自动给他发一条短信啊，说这个抱歉，我现在正在忙，稍后给您回电话，这是一种礼貌，明白吗？
6: 啊，明白了。那我这个套餐听起来还是挺厉害的啊，月租是不是单位给掏啊？
5: 那怎么能是单位掏呢？你不要总想着从单位这里得到什么，你要多想一想你能给单位带来什么。再说了，这手机号你自己不用吗？你自己私事你不也得用手机号沟通吗？
6: 那这一个月得多少钱呢？这
5: 没多少，也就几百块钱，你要是业务做得好了，你还差这几百吗？行，赶紧去办吧。
6: 2000分钟的免费通话，500条短信，不限流量，外加五个亲情号，这五个号打电话的还都不花钱。
5: 嗯，
6: 这样的套餐确实听起来挺诱人，是吧？但是就是
5: 挺诱人的，多少钱？
6: 对，月租听起来也不是那么诱人了，就。
5: 真有问说，我就想问问，真有这样的公司和老板吗？
6: 真有，
5: 真有，你经历过？
6: 我没
5: 正在经历。
6: 没有。我是见过这种，因为有网友发帖问过，说他们公司是统一给办理的，但是那个是稍微不错的一点是什么呢？公司给和那个好像有个什么合作，反正是他们的月租能掏的相对少一些，说多余的部分好像公司给出了还是怎么着？
5: 跟营业厅有合作？
6: 对，可能是谈的这种业务合作。
5: 嗯，
6: 他们的那个套餐也是差不多类似于这种，有大量的通话时间，什么不限流量之类的，也是说方便大家的办公。
5: 那我就想问一个，咱们听节目的应该有销售的朋友啊，
6: 嗯，
5: 就因为经常咱们也能接到各种各样的推销的电话，
6: 嗯，
5: 就他们那个是他们掏自己掏钱，还是说单位会给？比如说房产中介，
6: 嗯，
5: 天天哥啊姐啊给咱们打电话，
6: 嗯，
5: 推销房子的，银行贷款的，
6: 嗯，
5: 因为他们打过来。

0: 来的都是一个手机号嘛，他不会不是座机。
1: 嗯，
0: 那这种的是单位会给他办一个手机号，让他随便打，还是说这个还是得自己花钱？就像刚才咱们这个剧场里面段子里面给大家说的这个。
1: 哎，那这个如果有这方面的了解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
0: 嗯，
1: 看看，因为我接到很多是座机打过来的，
0: 哦，
1: 一看就是坐在单位，今天就是任务，把这个名单全都打一遍，
0: 嗯，
1: 那种感觉。
0: 但是现在吧，就是座机一打过去，
1: 嗯，
0: 就会让别人觉得这肯定是推销电话，
1: 哦，
0: 我就不接。因为我就经历过，之前我拿咱们导播间的这个电话，
1: 嗯，
0: 给咱们很多的听友，
1: 嗯，
0: 还有实习生打过电话，
1: 嗯，
0: 都不接，打不通，
1: 打不通，
0: 他不是他没人接，
1: 哦，他一听
0: 就
1: 座机，
0: 对，我拿我手机打过去他就接，
1: 哦，
0: 因为他们可能一看是固定电话，就觉得这肯定又不知道是推销什么呢，
1: 就直接不接了，
0: 对，
1: 嗯，也是个问题，确实。像我的那个月租，他还有一个点是每个月还给我返40，
0: 嗯，
1: 但是我前提是我得先自己掏了，
0: 嗯，
1: 然后他再给我返。
0: 哦，
1: 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比如说我现在剩的钱其实是够交这个月月租的，
0: 嗯，
1: 我也得先自己掏了。
0: 那倒还好，人都会给你还呢，
1: 对，就觉得有点麻烦呗，还是有点。
0: 这真的是能给你就不错了，还嫌麻烦。
1: 那，嗯，不行，我追求的是那种2块钱包月那种。这种，
0: 所以，
1: 嗯，
0: 我们这小时就问问大家
1: 啊。您的这个
0: 手机
1: 套餐，现在这手机套餐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套餐，
0: 或者什么样的价位呀，
1: 嗯，
0: 它大概就是主要是什么，
1: 嗯，
0: 是电话多，电话分钟数多，
1: 嗯，
0: 还是短信条数多，还是流量多，
1: 嗯，
0: 您大部分都是流量，
1: 很多人可能都选这个，而且流量说不限呢，
0: 嗯，
1: 其实也是，比如我超过了这个数之后，后边会给你降速，但不限。
0: 嗯，
1: 以前我记得非常深刻，我上大学那时候一个月500兆，
0: 嗯，
1: 我从80兆过渡到的500兆，我当时觉得我真是太棒了，500兆。但是你用完了以后，你要花钱去买，
0: 嗯，
1: 你要用超了，每一兆就是走你话费要走多少钱，特别贵。
0: 那时候真的是特别贵。
1: 哎，那时候这心疼死了，
0: 嗯，
1: 稍微一没注意就过去了就。咱们今天的这一时段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您现在的这个手机套餐大概是什么样，
0: 嗯，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4: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4: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5: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4: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克。
6: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是您现在的这个手机套餐
4: 啊。就咱先说说这些年手机套餐的一个变形计啊。就早些年的时候，那会儿咱们用手机主打的是一个以通话为主。
6: 哎呀，毕竟那时候流量贵啊，一兆流量能让你心疼半天，所以套餐里通话时长是重点，动不动就给你整个什么500分钟全国通话
4: 啊！流量那时候能给个你10兆，其实我都觉得100兆那就算捡了宝似的。
6: 100兆真的是，哎呦，
4: 100兆那算非常多了。
6: 对，
4: 一般就是10兆2兆的，然后刷个文字新闻，你都得掐着刷完，赶紧把那流量关了。我数据一关，生怕流量超了，月底话费能够让你怀疑人生。
6: 我们那时候我记得80兆流量，然后大家男生上课的时候偷偷的刷那个球赛的直播。文字版，谁谁一个灌篮，就这种，看着这个大家都非常高兴啊。这个后来呢，这个互联网发展呢，确实比坐火箭还快一样。就像咱们刷视频、看直播、追剧，这全靠流量撑着。手机套餐也跟着改头换面。
4: 你看刚才大家的留言里面那套餐啊，往上涨50G、100G，那都不稀奇了。
6: 对，
4: 有的甚至那就直接给你就是无限流量。你听着就很霸气，
6: 但是有的是那种后面还跟那个小字儿叫限速，就你流量用到一定程度限速，哎，所以刷个视频你得等半天，你跟看那幻灯片一样，这叫无限流量但有限速度。
4: 而且还有它那种是定向的。
6: 对，
4: 这种类很多，定向流量、专属流量，
6: 你看什么可以花这个流量
4: 啊，
6: 用什么软件用这部分流量，就是指定 APP 才能用的流量，比如给你30G 的定向流量，指定只能用某视频那个软件，你要是想用某音乐软件去听歌，那你就还得用那个通用流量。
4: 再说一下不同的工作对于套餐的需求吧。那真的现在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比如说做销售的，那肯定是主打的就是通话需求大嘛。
6: 一天到晚你得跟客户打电话，你报价格、聊需求、约着见面，套餐里的通话时长必须得够。不然月底光通话费就能让你吃土了。
4: 所以他们套餐往往都是大通话加中等流量。毕竟客户可能他不会跟你在微信上面聊多少，但是电话里面三言两语能说清楚，这属于效率比较高。
6: 那做设计做视频的朋友们呢，这个套餐就得是流量为王，每天你得传达文件，给客户发设计稿，发视频的样片，你没个大流量这根本扛不住啊。
4: 还有做直播的，做自媒体的朋友，人家那套餐呢更是得流量多，保证直播不卡顿，视频上传快，高速流量多，通话时长也得够，而且它内容好像得有什么优先级保障，就你不能如果今天出去直播跟咱们上次那种你出去直播你不能直播到一半卡了，粉丝跑了，那这损失肯定可比话费大多了。
6: 再说一说家里老人和咱们自己套餐的这个选择，那更是这两码事儿。咱们年轻人选套餐主打一个就是流量要大啊，速度要快，价格要合适，毕竟咱们刷视频玩游戏跟朋友聊天哪样都得靠流量撑着，所以往往选那种大流量加上高速再加上性价比这样的组合套餐，有的时候还会跟朋友一起拼团，几个人一起办，哎，能便宜点，美其名曰叫共享快乐，分摊成本。
4: 对，但是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自己家里的老人的套餐？我跟他们聊过啊，就他们那需求是反着来的。他们希望要那种每个月没有固定套餐，就没有费用。零。
6: 对，零月租。
4: 对，零月租啊，对。然后我打电话，你再给我单算钱。这样他们会觉得更，因为他们在一般都在家，在家呢都有宽带。然后出来呢，我也就不怎么打电话。就比较省钱。
6: 对， 就是我可以一次性先往里充100，
4: 嗯，
6: 然后话费还剩10块的时候呢，我会接到这个短信通知，
4: 嗯，
6: 您的话费余额也不足10元，
4: 嗯，
6: 那我再去充100，
4: 嗯，
6: 就这样，你别给我弄什么什么话费、月租这些，我不需要，
4: 对，
6: 我就2毛1分钟的打，我挺方便。所以流量需求确实不大，
4: 嗯，
6: 关键就是通话要便宜，套餐要简单。
4: 是，
6: 对，
4: 这还是这个根据不同的人的需求啊。
6: 嗯，
4: 但是我刚才看完今天咱们很多朋友的留言之后，
6: 嗯。
4: 我总感觉我自己痛失了好几个亿。
6: 你发现你那套餐也不合适了，对吧？
4: 太不合适了。
6: 我们先看一个最震惊的，是翟 Sir 说33元，1000分钟，200G 流量，我开。
4: 你是来推销的吗？
6: 你像是摇骰子的，你像是。
4: 确实是会有这么便宜、这么大的高的这个数据的吗？有吗？没有吧？
6: 对呀、啊。你是33块钱月租不稀奇，但是33块钱这配置确实有点稀奇啊。
4: 但是也有这位笑看人生，人家说了说，晚上凡客二位主播好，
6: 嗯，
4: 我的套餐是一个20元一个月，150G 通用流量
6: 哦，
4: 再加30G 定向流量，再加600分钟，这个也算很厉害吧？
6: 这也算很厉害，我觉得甚至比那个 Jasser 那个还要再好一些。
4: 他说是公司统一给办的
6: 啊，那就合理了，对吧？
4: 为什么就合理？公司可能会有那种合作的是吧？
6: 对。就有合作的，有这种业务套餐的就还好啊。还有笑看人生耍过来2张他那个套餐的截图，然后看咱们可能没有给他回复或者没有及时念到，直接取关了。
4: 我刚才念的不就是他的吗？我刚才念的就是他的，
6: 就是他的这个，
4: 嗯，
6: 笑看人生这个，
4: 对啊，就是他这个很便宜嘛、
6: 啊、确实挺便宜，
4: 就是公司给他统一办的，他是在银行上班，
6: 嗯 可能也是平常有那个沟通业务需求，
4: 对，
6: 工作需要，对吧？慧慧是每个月话费100多，就是那种主流套餐类型，包含的通话分钟、流量和短信都能满足要求，因为那种便宜的每个月流量不够。
4: 这就跟咱们差不多的需求一样啊。
6: 对，
4: 这个视频直播间的郭庆飞也说了，说158的套餐每个月的流量根本用不完，但是换成流量少的呢套餐呢又怕不够用。
6: 对，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4: 嗯，
6: 你是愿意掏158买个这个月的放心使用，还是便宜点回头单独买那流量包？
4: 嗯，
6: 这是一个麻烦。
4: 对，
6: 还有小欣欣也说公司套餐超了，会从啊，他说我们公司是有那个公司卡，
4: 嗯，
6: 公司报销，海外出差的话还有话补，套餐要是超了会从工资扣，入职8年了还没扣过，流量好像是40个G，通话是500分钟，短信记不清了。
4: 所以人家入职以来自己没花过这个话费的钱，这算是公司带给你的一个福利吧？
6: 啊，
4: 你想想你省了多少钱？
6: 人这话补叫实打实的话补，
4: 对
6: 不对？咱们那个话补，有的单位那话补呢，一说是给你50块钱话补，
4: 一个月补50块钱也可以了，
6: 也可以
4: 一个月补50。
6: 对，你充到你的话费里，比如你原来是100多的套餐，
4: 嗯，
6: 单位给你补50。那其实也就是咱们花的，
4: 可能这50放在你的工资里面，你觉得不起眼。
6: 对，单独给你50块钱，说来充话费，你觉得解了燃眉之急，真的是谢谢。嗯，
4: 对。
6: 还有这个李旭也说我们公司给的号，里边是60个G的流量，2000分钟的通话，不要钱。我自从上班到现在，没给手机充过费。
4: 嗯，
6: 不要钱。
4: 这样的朋友还很多啊，
6: 嗯，
4: 人家真的是有这种公司，可能他需要有这种电话沟通的业务，
6: 嗯，
4: 所以人家就有这样的福利。
6: 所以朋友们，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
4: 选工作得选对，
6: 还是得找个伴儿上。米兰是话费套餐300多的，
4: 嗯，
6: 包括2天宽带，啊，外加4个手机号的流量，主要就是流量多，180个G，通话2000分钟。
4: 哦，
6: 因为
4: 2000分钟，
6: 您这还加了宽带了，也是，
4: 嗯，
6: 对吧？你这么算下来的话，咱们网费什么的就都包含了，
4: 嗯，
6: 就算笔账，有的时候也挺划算。
4: 哦，
6: 我反正每次去那种营业厅，我都脑袋就是懵，因为他们这个套餐组合太多了，带着宽带的，还有刚才说那种定向流量的，人问我你平常，
4: 你在干嘛呀？
6: 追剧看吧。我说我也看。
4: 那个有没有定向云听的流量？我平常都只听云听。
6: 凡客呀，我觉得这是听不听云听放一边，你适合单位给你办张卡啊，你这工作态度 啊
4: 我下次就去营业厅问
6: 啊，
4: 我就要那种指定向云听的，因为我每天的流量基本上都用在云听里。
6: 嘿哟呵
4: 啊，
6: 你手机里一会儿我看看有没有什么什么视频什么什么这些软件啊。
4: 对啊，那一般都是定向，这个算什么？音频类的。
6: 音频类的，
4: 嗯，
6: 好像也有，还有那种是直接包含会员的，是不是也有
4: 啊，对，送你那个某一个会员，他会送什么爱奇艺啊、优酷啊这种。
6: 对，这也都挺全面的，对吧？反正就是给您看起来是省了钱了。有的时候我们算完以后是省的，有的时候算完也没省多少。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一会儿回来继续来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与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凡客。
1: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您的这个手机套餐是一个什么样的套餐。
0: 嗯，
1: 我看到一个，就是反正今天算是性价比大评选。
0: 嗯，
1: 什么样的就是我都想办，看着都
0: 就是感觉看完大家的都挺值的，
1: 都挺值的。
0: 就要么就是人家自己办的，什么30块钱、50块钱就能办几千分钟、几十 G 流量的。
1: 嗯，
0: 要么人就是单位办的。
1: 嗯，
0: 反正不花钱的。
1: 对，
0: 就跟咱俩这种
1: 冤大头，
0: 冤大头还没是冤大头都没来留言吧？
1: 冤大头听着就生气，握紧方向盘，不听了，换台，讨厌，聊什么呢？这是
0: 就为什么留言的都是几十块钱，然后都办了特别特别好的流量，性价比特别高。
1: 对，或者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你像老张，老张办的是89块钱的套餐，20个 G， 还有宽带，然后200分钟通话，还加老伴儿一个副号，说每月用不完。那对于老张，老两口来讲，可能这个套餐挺划算的。
0: 嗯，
1: 又宽带也解决了，又有通话，然后老伴儿这还有一副号，都挺好。
0: 嗯，
1: 对吧？
0: 对，其实他用的也不是很多啊。
1: 嗯，
0: 这个也够用了。
1: 但要是年轻人说20个 G 的流量，
0: 嗯，那肯定不够，
1: 那就肯定不够了。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六月说单位办的299的套餐，不用自己花钱，600分钟通话，200 G 流量，100条短信，还送一个3000块的手机。
0: 只能说明你们单位日子过得挺好的啊。
1: 嗯，真过分。所以你前面那个299，什么600分钟、200 G、100条短信，听着也没有那么诱人。
0: 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就是你工作需要呗。
1: 对，
0: 你这600分钟可能都用在工作上了。
1: 哎，
0: 我虽然没单位没给我发，但我也没打600分钟的工作电话呀。
1: 但你一说还有个3000块的手机，就有点
0: 哎，不是，但他这种3000块的手机是不是就是离职的时候是要还回来的？
1: 哦，是。按理说应该是这样，
0: 就因为现在很多大厂，他你入职他就会给你发一个电脑。
1: 嗯，
0: 还是不很不错的电脑。
1: 嗯，
0: 但是那种的好像离职的时候是不是你要得给人交回去啊？
1: 你反正盘固定资产的时候，
0: 对啊，
1: 你得交代清楚嘛。
0: 对啊。
1: 一种态度说我的电信套餐每个月79，包含90个 G 的流量，500分钟通话，500兆的宽带，一个电视，免费2张副卡共享流量通话。副卡给家人用，其中部分流量是赠送的，协议期3年，每个月公司给充100块钱话费，我自己还能挣点。
0: 你就靠这个赚钱了。
1: 套餐79，
0: 兼职营生，
1: 公司给100，那么请问方哥他能捞多少？
0: 你真无聊，你真是。你问问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们吧，你问我。你还不如问小朋友们呢。
1: 100减79，高难度算术题，我跟你说。这哪儿都不挨着哪儿啊，这都不是什么整数啊。
0: 你就是你问我真是那我。嗯，你来回答一下。
1: 我来21。
0: 哎啊，我也知道啊。
1: 说是这么说，凡哥一边说一边脑瓜子转呢。真无聊，一边心里想100减79凑整先减到80。
0: 能赚21块钱。
1: 21。
0: 一个月赚21。
1: 哎，
0: 一年赚多少请问。
1: 一个月赚21，我问你21乘以365。对吧？你再别那么算，
0: 大哥，人家一个月你乘以365，你数学不好还是我数学不好啊？
1: 想让你扳回一城，真是的，哎呀，真是的，平手，这局平手，回头咱们再一决胜负再。哎呀，今天这个用脑量超了，有点眩晕了，有点啊。
0: 你还想乘以365？
1: 乘以12，那21乘12你就算得明白了。哎，21乘以12，这好像有那个速算算法。
0: 小朋友们来告诉你这位叔叔吧，
1: 你老摇救兵，你老摇人让小朋友帮你算。
0: 来刚贝贝说的啊。
1: 嗯，
0: 你刚才说他说他们就是这样的。
1: 啊，
0: 他们公司给他配了一个4000块钱的手机和一台华为的电脑。
1: 哦，
0: 离职的时候是要交的。
1: 你看
0: 哦，但是满5年就送给你，就是你在这单位工作5年以上就送了。
1: 5年你交回来也已经是战损版了，我们卖也卖不了多少钱了。
0: 哦，
1: 不如顺水推舟送你个人情。
0: 哦，
1: 对吧？
0: 嗯，
1: 你要说1年就走了，肯定得交回来。
0: 嗯，
1: 还半薪呢，还是吧？嗯，还有这位这个啊，娜娜说用的最久的手机号没有办理任何的套餐业务，当初用这个手机卡的时候还没有用手机上网办流量这个事儿呢。是我上学时候的手机卡。
0: 嗯，
1: 现在用流量的是另一张卡。
0: 嗯，
1: 专门的流量卡。以前手机是单卡的时候用一个专门用流量卡的小机器， 双卡就不用带上网的小盒子了，话费每个月并不多，流量卡每月费用也不多，反正够用，两张卡加一起每个月没超过50块钱。
0: 可以啊，
1: 说这么热闹以为是个大支出呢，又什么小盒
0: 50块钱，
1: 50块钱没超50，那还挺能接受。
0: 对，
1: 嗯，
0: 听着啊，看着视频直播间里面有人来办业务的，哼，有人说快来找我办业务，需要套餐的来找我，各位，各位谨慎啊！
1: 这是见缝插针，
0: 真的是可以吗？
1: 那可能是他，也许真的是这种相关方面的营业厅的工作人员，是不是？他能办？
0: 对，因为我之前见过他那种，是你必须得换一个号，就你得再用别的号才能去办他那个比较合适的那个套餐。但是现在大部分人是我不想换手机号，换手机号就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太麻烦了。
1: 嗯，
0: 所以我还得用我这个，我就得在这个里面去，可选择的范围就比较小了。
1: 嗯，而且手机号我们越用啊，年头越长。也越离不开，知道你号了，包括咱们现在很多东西需要你绑定，我们都绑完了，对吧？
0: 对，就是再换的话太麻烦了。
1: 翟Sir说，这可以的，可以携号转网啊。他反正就一个劲儿的在推销业务啊。还有这个瑞果说，今天在单位值班，还好有你们的视频陪伴。我们相互陪伴啊。还有这位说，每个月大概260到270的这个话费，流量是180个G，通话时长700分钟，有2个宽带账户，1个电视盒子账户，3个副卡。
0: 哦，还算合理吧？
1: 还算合理，因为你加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还有3个副卡，又电视盒。但一个月260到270
0: 算是，就是因为大家刚才很多人分享的这个一个月的流量套餐价格，可能就是100，人家刚才很多都几十块钱，
1: 对，
0: 超过100的都是单位付钱的，
1: 咱们两个
0: 没像我们这样的，
1: 我还有2个号，我每个号100多，
0: 你有那么多业务吗？还争俩号，
1: 这俩号当时。

0: 是一个号是我就上大学那个号，
1: 嗯，
0: 还有一个号是后来办了一个流量，那个时候不限流量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办了一个，
1: 嗯，
0: 觉得挺划算的，因为流量觉得方便了，拿它当流量卡使，
1: 嗯，
0: 后来我本来的那个号呢也升级了，
1: 嗯，
0: 就升级成100多的不限流量了，
1: 那就停一个呀，
0: 对，我这不是说要停一个吗？
1: 嗯，
0: 回头停一个，真是，
1: 对呀、
0: 啊，但是我紧接着又买了一个双卡双待的手机。
1: 双卡双待就必须得用上吗？
0: 我总觉得那卡槽不插上去的话，这双卡双待手机有点亏了，
1: 白瞎了。
0: 嗯
1: 嗯
0: 嗯，
1: 你看这位啊，天道酬勤说他选了一个导航定向免流的套餐。
0: 导航
1: 是不是比如说那种开经常开大车的司机朋友啊、
0: 哦、
1: 卡友啊，
0: 嗯，
1: 是不是的，就是经常因为路上也不可能有无线嘛，
0: 嗯，
1: 选一个导航定向免流的套餐，
0: 嗯，
1: 跑长途时导航，
0: 嗯，
1: 听路况都不费流量，
0: 嗯，
1: 通话分钟数足够联系乘客，哦，你看，
0: 嗯，
1: 开车的司机朋友，
0: 对，
1: 简单的功能满足工作刚需，
0: 嗯，
1: 开车的时候不用分心操心话费，
0: 那还是挺划算的，
1: 嗯，
0: 就特别匹配咱们的日常的工作需求。
1: 对，
0: 啊，美味人生也说选了含亲情号免费打的套餐，绑定了外地的儿子和孙女，每周固定视频通话看孩子，流量不多，但是够用。
1: 嗯
0: 嗯，
1: 就这几年好像这个亲情号的这个概念少了，原来我觉得特别火，就是大家好像都要办一个亲情号，
0: 对，
1: 然后跟自己的家人都绑定到里面，因为现在主要大家通话都通过流量，都通过微信视频，
0: 对，
1: 就不再打电话了，
0: 这个概念就慢慢的弱化了。
1: 对，
0: 以前确实亲情号挺火，
1: 嗯，
0: 啊，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一个非常生气的事情，
1: 嗯，
0: 我上大学那时候也是办了亲情号嘛，俩号，我就办了我爸和我妈的，
1: 嗯，
0: 我刚办完，然后我爸就换了号了。他说他弄了个什么靓号还怎么着，反正他就换了号了，然后他之前那个号就等于我想改还改不了。
1: 哦，这个亲情号定了就改不了了。
0: 当时跟我说改不了，反正就这么，就等于我只有一个亲情号。
1: 嗯
0: 嗯
1: 嗯。
0: 还有艾琳说办了全国流量不限速的套餐，经常出差跑业务，高铁上也要处理文件开视频会议，稳定的网络能让我随时响应客户需求，套餐就像我的移动办公室。
1: 嗯，就这种经常要在出差在路上的，
0: 嗯，
1: 包括要在路上搞直播呀，
0: 嗯，
1: 这种的是不是就得办这种稳什么流量，以信号特别稳定，又不限流量，不限速。
0: 我觉得主要是不限流量，不限速，
1: 嗯，
0: 信号稳不稳定，这还真不好说，对吧？这跟你的那个所处环境有关系，
1: 嗯。但是它也有，比如说某个地方就哪个就好，哪个信号稍微几大运营商哪个就稍微好一点
0: 啊。对，这个好像有点说法，对。
1: 对，嗯，
0: 还有一只小虫说看看有没有比我这个便宜的啊，500块钱一年，还有一张副卡，还包300兆的宽带，每个月60个G 的流量，500分钟的通话。
1: 我的天哪，家里宽带也、
0: 嗯、
1: 也解决了，
0: 哎，
1: 流量也解决了，
0: 哎，
1: 还有一张副卡一起用，
0: 另外一个家庭成员的这也解决了。
1: 我的天哪，就相当于您这就是在这方面，
0: 嗯，
1: 在移动通讯方面，
0: 嗯，
1: 就这500，
0: 哎，
1: 全家人都解决了。
0: 是的，那么请问他500块钱一年，一个月多少钱？
1: 就是小朋友们，你们可以多来听听我们节目啊，旁边这位叔叔时不时的会给你出一些数学题，
0: 500除12
1: 口算吧
0: 500除12，
1: 还而且还是口算、
0: 嗯、
1: 没有纸和笔。
0: 对，
1: 嗯，
0: 这一段
1: 你说呀，答案呢，
0: 怎么出题老师还得自个儿答卷呢？
1: 你公布答，我不会，你公布呀，
0: 你不会，不会留作今天的课堂作业，明天来的时候告诉我准确答案。嗯，还有无皮花生说，我也有双卡，其中一个用了很久的号没办法降套餐了，就刚办了一个8块钱的保号套餐，
1: 嗯，
0: 主卡是用的另外一个号。哦，这个也是一个挺真实的情况。
1: 嗯，
0: 我们那个号确实现在用的可能没必要那么狠狠的用，但是它还有留存的必要，
1: 嗯，
0: 所以就办了这种保号套餐，最低的月租额度，对吧？
1: 8块钱，
0: 嗯，
1: 从记忆当中就是那个最便宜。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家里人就给我办的是那个8块钱的月租的，
0: 嗯，
1: 好像最便宜的就是8块，
0: 嗯
1: 嗯。
0: 哎，说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话费都得是让家里人帮我出，
1: 对啊，
0: 他们还得去营业厅。他们是实打实的去营业厅把现金给到那边，人那边营业员帮着输进去，那么充话费。
1: 我曾经啊，
0: 嗯，
1: 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住校，然后是家里人给我办，
0: 嗯，
1: 后来呢我就欠费了，好像挺多的。反正当时家人管我特别严，
0: 嗯，
1: 他们去调那个单子，
0: 哎呦， 通话单，
1: 对，
0: 看你都给谁打过电话，
1: 对，发短信打电话。然后他后来我、因为我是两周才回家一次，回家之后就被约谈了，约谈了之后他们俩就开始跟我一顿说，我们俩去移动厅打你那个单子的时候出来这么一长溜，你在学校是学习呢还是干嘛呢？
0: 这个真的是那个当时我们的那种无言的痛啊，不像
1: 真的
0: 现在也能打，但是
1: 现在就主要是大家登那个网站都能看到了。
0: 对，
1: 原来真的是要去营业厅一下打一长条出来。
0: 就是业内人士说了，人潇湘会主，就看来确实业内人士说，现在绝对不允许这样调话单了已经。
1: 哦，真的
0: 啊、
1: 我们当年可是说调就调了，
0: 真是。那主要那时候也确实跟人沟通就是电话，现在都微信网上沟通，你也没法调这单子嘛。
1: 现在是因为隐私不让调单，不让调了吗？
0: 可能是这个更完善了。
1: 但是人家人去调我那当时那个手机卡，就是我爸妈名字啊，调本人的，
0: 那
1: 信息安全。
0: 我当时反正，比如说你话费，家里人刚帮你充了100，没过多久100没了，你又得让家里人充的时候，
1: 对啊，
0: 他们会问一句，说，哎，不是刚给你充了100吗？
1: 嗯，
0: 怎么这么快就没了？哎呦，你当时你就想啊，这该怎么说？其实就是跟同学聊天啊什么的，很容易聊超了。不管发短信还是打电话，很容易聊冒了。那你这钱你怎么说呢？
1: 你知道我再小一点的时候，应该是初中还是小学的时候？那时候要拿话费干嘛？
0: 干嘛？
1: 充 Q 币。
0: 嘿，樊科老师还是当年这么一个。
1: 有没有干过？你有没有干过拿电话费去充 Q 币的？
0: 没有
1: 啊，
0: 我那时候零花钱相对较少，不足以去实现我 Q 币的梦想。
1: 我当时就是拿电话费去充 Q 币，而且我又不像你们男生打游戏什么的，我充 Q 币干嘛呢？装扮我的 QQ 空间。
0: 黄钻会员，
1: 对，因为他那些很多是要花钱的，包括那个空间里面他也有一个人要买那个衣服
0: QQ 秀，
1: 对红钻对，然后空间里面要装扮一些星星啊什么不灵不灵的呀，那些都是要花钱的，
0: 你还得什么会员音乐还得充绿钻、
1: 对，就是大家点开我的空间就唱那首什么什么歌，
0: 枯叶底端桥是风扇，就当年那个点到一个人的 QQ 空间里，哇，唰唰的不灵不灵的那种、
1: 那种都肯定得花钱。
0: 对，我们觉得哇，真漂亮，真棒。
1: 对，
0: 现在想想，幸亏当年我没干，没弄成，就觉得当时就希望把自己空间也弄成这样的，成非主流的那种。就是你当时就这样。
1: 对啊，就是你打开它那主题，它是可以换主题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那个主题就很酷炫，如果你不花钱的那种，就是很普通的几种。
0: 哎呀，
1: 我都是干这样的。
0: 果真能成说，我们是一代人呐、这都有空间的设计啊，咱们。
1: 你看，我们是懂审美的。
0: 好家伙，
1: 我们就是忍受不了那种，就是太一般的那种。我真的忍受不了，必须得让他在看起来视觉上面美。
0: 我反正也就是用那个免费模板
1: 啊，
0: 就是只是简单的装饰一下空间啊。
1: 那多没意思。还有这位，人家是拿话费给超女快男投票。
0: 那说这很多人是不是都干过？确实，那年代大家就包括给电台互动啊。那个可是我当时我记得有一次直接给我弄了好几块的话费
1: 啊！对，
0: 问说什么麻屋子什么红房子里边住着白胖子，说这是什么？然后电台热线打过去，别人说我才是西瓜啊，不对，很遗憾，下一位啊，那我才是苹果，也不对。我说这花生这么简单的题，我就打过去电话，告诉我排队等待，我等他1分钟2块，当时我等了好几分钟，说很遗憾，什么没有排到您。就弄了好几块话费没了，
1: 过一会儿看话费没了
0: 啊，
1: 是跟营业厅的合作，那是什么？通信营业商的合作。
0: 你这个"合作"这两个字用的呀，非常的，有点那感觉啊。还有这个说我的是日租卡，月租15元的流量，1块钱800兆，用就扣，不用就不扣。
1: 哦，这种就很好，
0: 这种很方便了，是吧？
1: 嗯。
0: 还有彩色大熊猫也是说299，2条1000兆的宽带，4个手机号共享240个G，然后2000分钟300条短信，还加2个那电视盒子。就是这种家庭套餐的，听起来都挺合适。
1: 对，有人说我 QQ 空间的黄钻我也充过，对，这些当时都是需要用话费去充的。因为你没有别的渠道，那个时候就是拿话费。来，我们今儿跟大家分享啊，套餐还是通话。这些看似平常的数字和声音，你看都是我们对生活的认真嘛。
0: 套餐里的每一分流量都是为了不错过重要的消息，电话那头的每一声问候是为了把日子过得有温度。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领跑宣布 A10 第10万台整车下线，距3月26号上市仅135天，创下10万元以内纯电 SUV 细分市场，达到这一里程碑最快的记录。领跑过去2年一直实施低价走量、摊薄成本的策略，而这个数字是它目前最有力的一次验证。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0: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秘密妈妈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 talking 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阵雨，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的亲人共撑一把伞。台东地区呢，啊，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部操。四指并拢，1、2、3、4，托住耳后，2、2、3、4，轻轻向前，3、2、3、4，来盖住耳孔，4、2、3、4，再来慢慢还原，5、2、3、4，好，按摩耳朵，提神醒脑，一起做操，没有烦恼。四指并拢，1、2，托住耳后，2、2，轻轻向前，3、2，盖住耳孔，4、2，慢慢还原，5、2，就是这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就是这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

0: 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今天呢想跟你聊聊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问题啊。我昨天我是看了一个说关于中国阿尔茨海默病的报告啊，是在官方的数据。说患病的总人数1699万，那逼近了1700万大关呢。
3: 是啊。
2: 那么我们国家患病总人数占到全球的啊，脑痴呆患者将近30%的比例啊。
3: 对呀、
2: 那这个数据真是非常大呀。那别的不用说哈、就这些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非常多，
3: 是吧？
2: 也经常能够看到或者听到，就很多老人无故的就走失了，走丢了。家人焦急的四处的寻找，患者自己甚至啊，不知道自己这个年龄啊，自己叫什么名啊，出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3: 对，
2: 自己的亲人，甚至说自己的孩子、子女叫不出名啊，不认识了。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场景，真是很难受，很心疼。你说这个人到老了，他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3: 的确是啊，这类病实际上呢，你看这个患者他自己，他实际上并感受不到什么痛苦，
2: 因为他已经这个我觉得大脑出现问题了。对、他感受不到这些事情，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了。
3: 对，他主要就是什么呢，他家人就身边人是很痛苦很难过的一个事情。
2: 对，
3: 阿尔兹海默症啊，这个老百姓习惯叫啥，就叫脑痴呆。是吧，或者叫老年痴呆，糊涂了，不认人了，也不记事了。就像你刚才讲，这个患者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如果从中医这个角度啊，他认为这病啊，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根本亏虚。什么是我们的根本呢？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是一直强调过的。
2: 您就是一直让大家学会呼吸吐纳，吸星吐浊嘛，最终实现的就是稳固身体的元阳之气的充盈。
3: 哎，对喽，就这意思。也就是我们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元阳之气。是元阳不足啊，脑髓就空虚。脑为髓海呀、元阳之气是化生精髓的源头啊。那年纪增长了，肾阳衰减了，髓海得不到气血的温养充盈， 则神明无意，记性涣散，识人不清。所以这中医讲什么呢？这是这种老年性由于衰老最终发生脑痴呆这种最主要的一个体质根基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其次还有什么呢？比方说堵塞的一些诱因的，体内的一些痰湿浊毒啊，血脉的一些瘀滞阻络呀，啊，经常吃了一些高粱厚味啊，包括一些三高啊，这些人群代谢异常啊，体内痰湿浊饮多，淤血上行，阻滞头部的经络，脑部气血无法上容，就如同啥呢？就如同这河道发生淤堵了，大脑长期缺少滋养，脑组织开始老化退化。中医讲呢，还有什么原因呢？情志内伤，就精神情志不好，长期的肝郁耗神，长期的像孤独啊，思虑啊，压抑啊，是吧？心情不畅啊，长期肝气郁结耗伤心神啊，心神耗伤元神，日渐昏蒙，蒙蔽清窍，堵塞脑络，最后呢发生这种意识思维的障碍，怎么讲叫亲人都成陌路了，人事都全非了。你看中医方面无非也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啊，认为这类病的一个诱因成因。因此你看中医呢，对于这类病的治疗和干预呢，都是从什么手段？从这个温通元阳啊，滋补髓海方面入手。如果说对于一些相对轻症的患者呢，一般中医啊都采取这个食疗，通过内调的方式，比较温和的。你比如说让患者多吃一些核桃啊，枸杞啊，山药啊，或者是这个芡实啊，可以单独吃，可以放到一块煮粥都行。干啥呢？是补益肾精，充盈髓海。如果有的人呢伴有痰湿血瘀的问题呢，让患者格外再多吃点像山楂或者是这个茯苓，放到一起泡点水喝，化解这个痰湿血瘀，也为了很好的畅通头部这个气血循环。在饮食上呢，也要求了像这种高粱厚味、肥油肥肉、甜腻的啊，宵夜这尽量就别吃了，因为容易滋生痰湿啊，进一步淤堵脑络呀。至于这些轻度的啊，对于这个饮食调理以外呢，还有一些简易的导引的一些功法，目的是啥呢？来疏通它的督脉，生它的阳气。比方说干梳头，这很简单是吧？双手食指从前额发际线开始，一直干梳，梳到后脑勺后颈部颈根儿的位置。这个有时间要求，说是这个每分钟做30次左右干梳头的动作。什么时候做？是每天早晨晨起的时候，做是最好的，疏通头部的经络，醒脑开窍。中医还有方法什么呢？经常的搓耳提肾的方法，这也简单，就双手揉搓搓搓哪儿？搓咱们两侧的耳朵啊，一直给耳朵给它搓到发热。肾主脑髓，补肾元阳啊，稳固记忆力。包括这个中医还有这个后仰肾静的方法，脖子往后仰，慢慢抬起头，然后再低头，在过程当中左右的去转头，干啥？放松这颈动脉，目的也是保障脑部的供血，让它充血好一些。你看，这都是比较常用的方法。那如果说有的人情志还不好，精神情志不好呢，那就需要多陪伴，多跟他谈话，多陪他到外面呢散步遛弯散心啊，要避免老人独居，给他这个沉闷的环境，尽量让他心情舒展，保持气机通畅，元阳充盈。那么这些方法实际上都是很常用的方法，那有没有作用好处呢？我可以这么讲，肯定是有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就轻度的啊，这些患者你肯定是有的，就做一定就比你不做要强。同时呢，包括我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啊，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教过大家，大家伙不会的呢可以学一学啊，多学习多练习，干啥？还是帮助我们调养元气，养护精气神，这是很有益处的方法。做这套吐纳， 精足了，气盛了，神旺了，这个水海充盈，健脑益智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个病症相对比较严重的患者啊，完全失去记忆的，甚至都无法自主吃饭的，无法入厕的，无法翻身活动的啊，甚至都丧失语言表达能力的，肌肉都发生萎缩了，那这种在中医当中呢就得进行辨证施治了，光用这些是不行的。辨证治疗比方说得配合吃一些中药的方药，你像这个方剂当中有一个叫七福饮的汤方啊，七福饮这汤方加减来服用干啥呢？滋阴补肾健脑，或者是止迷汤的这个汤方的加减，化瘀宣窍的作用，包括还有这个中药像环少丹呐、或者洗心汤啊等等这些方药啊，来调节脏腑气血，改善脑部供血与代谢。除了方药以外，你看重度的患者呢，可能还要配合一些，比方说针灸疗法，扎针灸，头顶的百会、四神冲、神庭这些穴位针灸啊，来刺激神经传导啊，帮助提升记忆力和反应的速度。这些它肯定都是针对啊，就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重度的这些脑痴呆的患者所采取的这些治疗的方式。
2: 那这些方式方法，包括您刚才讲的什么食疗调理哈，还有什么叫导引的功法，也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就是所有的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把这个病给解决掉，给恢复好呢？
3: 饮食调理啊，加功法导引呢，我刚才说了，对于轻度啊，乃至于甚至一些中度的一些患者啊，这个是完全有作用的，是可以缓解这个病情进展的，甚至啊，对于一些轻度的，是可以完全逆转和恢复的，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对于重度这些患者啊，你饮食调理呀、还是说配合导引的功法呀，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啊，还是说结合这些具体的方药啊、针灸的进行治疗啊，但即使就这样，对于重度的这类患者也只能发挥一定的缓解和改善的作用，还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性的恢复，但是啊，这个改善的帮助肯定还是有的。
2: 那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它怎么区分说是轻度还是重度呢？
3: 轻度患者啊，有几个方面啊，比方说这个从记忆力方面，就记忆力下降。怎么理解记忆力下降？比方说这个，频繁的忘记就刚说的话，刚刚说的话可能很快就忘了啊，或者放在某个地方的物品刚放到那儿，马上就忘了，反复去找这东西。记不清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这几十年前的这些旧事他还是记得的。这是记忆力啊。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在这个识人社交方面啊，还是认得老伴儿啊、子女啊，就身边人都是认识的，他不会认错人儿。但是偶尔呢，可能会忘记一些比较熟悉的一些亲戚的名字，可能会忘。这是在识人方面。第三点就是这个在思维行动方面，比方说这个算账，他总是算错了，出门的时候偶尔啊有一种轻微迷路的感觉，然后懒得思考，不愿意说比方说做一些下棋打牌啊这些动脑的事不愿意去做了。另外在性格方面呢，发现呢有点轻微的内向，不爱与人闲谈了，但是他没有那种暴躁多疑的情况，就这些啊，他实际上都属于叫轻度的，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实际上也是最容易逆转和恢复的。那如果说发展到中度以后呢，你比方说在这个记忆力的方面变化就大了，就短时间内这个记忆力是大面积丢失的。怎么理解这事儿呢？比方说你早饭吃了什么，他转头他就忘了。陈年旧事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很模糊，这是记忆力方面。在识人方面啊，比方说跟他一起在一起朝夕相处朝夕相伴的老伴儿，虽然他不会认错，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在辨认的时候有这种迟疑的情况。清楚自己儿女的身份，但是他一般他想不起来孩子最近的近况。你问孩子最近都干什么了，咋回事啊， 他想起来就很费劲。而且在生活方面呢，简单的家务啊是勉强能做的，但是要独自走远了就会迷路了，而且看不懂手机和日历钟表，这都看不懂。再就是在情绪方面呢，会发现情绪偏向于低落，有的时候不耐烦，甚至有的时候经常怀疑有人啊，很多东西放到那儿了，他总说被别人去挪动了，总怀疑东西被挪动了。这些情况属于啥？就中度发展期了。
2: 嗯
3: 嗯，那这个时候呢，通过我刚才讲的啊，就中医所讲的这个饮食内调，配合着呼吸吐纳一些导引的这些功法，坚持加强做，也会及时阻断呢向重度发展的趋势，这个是有好处的。而且也能逐渐的好转，有一些个例坚持加强做也逐渐能恢复起来，但是它肯定得需要一个时间过程。那如果说发展到重度的话，那就严重了啊。你比方说有的患者呢，在记忆力方面呢，就近期的记忆能力是完全消失的，
2: 记不住了，
3: 哎，他只剩下零碎的一些年少年轻的时候一丁点回忆了。
2: 嗯，
3: 而且在识人方面呢，你看朝夕相处的夫妻老伴儿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认识了，就坐着看看，但是得想不起是谁了，叫不出名字了。甚至有的人是什么呢？说，但是他能记着他俩是在一起生活，但是他就分不清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自己的老伴儿呢，还是到底是自己的孩子，他就分不清了。看着从小拉扯大的孩子，他觉得很眼熟，但是他就是想不起这人到底是谁，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甚至都把他当成来访的客人了。
2: 嗯，
3: 在行为方式方面呢，严重的重度患者呢，白天黑夜不知道，咱叫昼夜颠倒了，白天昏睡，有的时候夜里他精神了，他非要出去散步遛弯去，有时候夜里为啥说家里人都睡着，他自己偷偷就出门了啊，有的时候都忘记穿衣服了，洗漱的顺序都颠倒了，而且就是反复总重复话，甚至就一句话，这一天能反复重复 N 多遍，经常在说。性格方面呢，也是多疑，还猜忌，喜欢自己偷摸藏东西，然后还总觉得有人呢偷他的东西，尤其是财务方面，他总觉得有人偷他东西。
2: 嗯，
3: 啊，容易易怒、暴躁，还容易哭闹，就不稳定。甚至以至到后期再严重的患者，你看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没有办法自主的去吃饭了，吞咽能力不行了，自主行动也不行了，肌肉都萎缩了，大小便基本功能都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也丧失了，这都是属于重度情况。
2: 嗯，
3: 啊，你这样的患者，他肯定不是说单单的你通过这个饮食调理呀，是吧？还是功法导引呐，或者做呼吸吐纳。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中药的方剂啊，针灸治疗啊，哎呀，把这些重度患者能恢复正常，这个实现不了，它只能起到一定的改善和缓解啊。有的个别严重的一些患者甚至连改善都不明显呢。
2: 嗯，那这个中医解决不了哈这种重度的，那西医呢？我们说这个现代医学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3: 嗯，西医目前的现状其实给出的答案啊，对于这类病也是无法彻底根治。为什么呢？因为没办法逆转已经坏死的脑神经。
2: 嗯，
3: 所以说西医这个治疗的目的呢，还是针对于延缓他记忆力的衰退，减轻精神的躁动，包括维持一定的自理能力，尽量的放慢病情恶化的速度。这是西医啊，现在主要的思路，治疗思路了啊。你比方说，在这个药物使用方面啊，对于一些轻中度的患者啊，你看比较广泛用的像这个单碱酯酶抑制剂，这干啥呢？是提升大脑的乙酰胆碱。那这一类的抑制剂当中啊，有一种药叫什么？比方说叫多奈派奇的药。这个药呢，是针对于轻中度患者呢，它可以一定程度改善健忘啊、思维迟缓啊、定向力变差呀，包括平稳情绪啊，副作用相对来说还比较小，啊，是适合长期服用的。还有什么呢？像这个卡巴拉丁，这药有贴片的和胶囊两种剂型。
2: 嗯，
3: 如果说这个 肠胃敏感容易恶心呕吐的老人呢，可以优先选择这个贴片进行皮肤贴敷，同时呢也能改善这个嗜睡和行动力这种懒散的情况。那对于重度的患者呢，比较常用的像美金刚，这药干啥，是阻断谷氨酸过度的亢奋引起这种脑细胞的损伤的啊，缓解像幻觉呀、妄想啊、暴躁打人呐、夜间吵闹啊、多疑啊、藏东西啊等等这些症状。那针对于严重的这种失眠的、昼夜颠倒的，可能还得配合使用像安眠药啊。对于情绪这种低落、沉默不说话，甚至都拒食的、不吃东西的，还得结合抗抑郁的药物。再就是西医比较应用多的就是什么，注射，营养神经类的药物，你像丁苯泰呀、前列地尔啊，啊，干啥缓解脑供血不足、缺氧的问题，包括嘌呤单碱钠、奥莱西坦啊，这些营养神经活化脑细胞，也是缓解这个头昏呐、思维呆滞的情况。除了这些呢，西医呢，也积极的提出要配合做一些什么定向的训练，比方说记忆方面的训练，每天呢教患者啊来认读钟表和日历，包括家里门的方位呀、家里人的姓名和自己的关系呀，帮助回忆这三餐饭都吃了什么呀，帮助回忆昨天的事情啊，看着老照片帮他回忆往事啊，包括简单的一些算术等等，这都是什么，这些训练的这些手段方法。但是呢也是只是起到一定的控制和维持缓解，对于一些重度患者还是发挥不了太大的优势啊，这是事实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这种积极的治疗干预它肯定还是会起到帮助作用的，对吧？你要不控制不干预，那很快就会发展到完全的这种瘫痪，丧失一切的能力，导致完全性脑死亡啊，那甚至危及生命的。
2: 可能是因为这个病很难恢复哈，中医西医都是完全没有办法让患者完全恢复，所以说现在这个患病人群很大也很多，患者家人也都非常无助哈。
3: 对。
2: 那楚老师，您毕竟是生物医学专家哈，这两天你也一直讲说未来呢，生物医学它会成为主导。那么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疑难病啊、慢性病啊、难以治疗治愈的病，那么生物医学它会逐渐的找到破译的密码，会有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哈，生物医学到今天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和成果呢？
3: 要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啊，实事求是讲，对于这类病肯定还是有很大优势的。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因为到现在我也可以跟大家讲是有重大突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这个名啊，就把这个病起名叫阿尔兹海默症，是谁给起的名呢？最早啊是一个德国的生物的医学家以及神经病理的专家，叫什么名呢？他的全名叫阿洛伊斯阿尔兹海默。他在法兰克福的精神病院当时接诊了一名51岁的女性患者，叫奥古斯特迪特，这也是全球首例患者最早的一个发现，就这类病在1901年的时候
2: 啊。这是以这个医生的名字命名的
3: 啊。你听我说呀，就这个患者呢，你看啊，他51岁，当时他不属于高龄老人，但是呢他却出现这种反常的这种症状表现，就记忆力是断崖式的衰退，都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了，分不清方位，言语是混乱的，多疑还幻觉，情绪暴躁还惶恐，就短短几年的功夫整个神志是持续性崩坏的，完全丧失认知和自理能力的。但是那时候啊，对于这种问题呢还是没有准确的定义的，只是单纯的认为什么呢，就是神经系统的问题。结果经过多种的方式治疗也始终不见成效，一直到了1906年呢，就这个女性患者叫迪特的病逝了。阿尔兹海默呀，就这个生物医学家呀，他遵照当时患者生前的约定，他要研究这个病啊，他就为他进行大脑的解剖了。解剖之后他肉眼就看见了大脑的皮层啊是严重萎缩了。
4: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 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5: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14: China Traffic Radio，
13: 为爱全程导航。

0: 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而且借助特殊这种染色技术，他找到了这个病独有的两大脑部病变的成因啊，这就是最早对这个病的认识啊。当时他发现第一个就是这个脑细胞的外部出现什么呢，叫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堆积形成的老年斑块，这是他发现的。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脑细胞的内部叫 TAU 蛋白，我们叫什么叫桃蛋白，这桃蛋白扭曲缠绕已经形成这种神经纤维的缠绕结打结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是人类第一次精准的定位了这种叫失忆痴呆这种器质性脑损伤发现最基本的一个病因存在了，有准确定位了。所以说1906年的11月他在这个医学会议上就公开了这份病例的报告，所以当时是引起这个医学界是广泛关注的，并以此开始进行大量的研究了。一直到了多少，到了这个1910年的时候啊，这个阿尔兹海默啊，就这个医生，实际上呢他自己并没有给这个疾病起名，而是他的导师，这个导师很出名，是在欧洲当时属于顶尖的生物医学家，叫克雷佩林。他在这个权威这个生物医学的教科书第八版当中啊，为了纪念这份病症的开创性的发现，正式把这个病命名为叫阿尔兹海默，就是拿他的学生来命名的，因为他学生最先发现的阿尔兹海默病就这么命名的。包括到现在你看这个名一直在全球沿用到今天嘛。
0: 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
1: 哎。对，
0: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生医学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对这个病开始展开研究了？因为发现这个病给命名的，他都是生物医学家呀。
1: 哎，对，没错。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早年那生物医学呢，啊，是把它称作为什么呢？把这类病啊定性为叫属于叫早年性的痴呆。
0: 痴呆，嗯。
1: 啊。当时是以为啥呢，只有中年人会得。
0: 嗯。
1: 但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什么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才是最高的发病群体。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什么，就是老年痴呆最核心的类型就在这个年龄段。65岁往上高发的。它只是在所有脑痴呆当中的比例能达到60%到70%。而且女性的患病率是男性的1.8倍。
0: 嗯
1: 啊，女性患病率更高。那生物医学研究疾病啊，对吧，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讲了，它是从哪儿，从细胞的角度去入手，因为生物学最早发现细胞概念的，所以说它对疾病的研究探索呢，它是从细胞入手去展开研究的。那随着对这个脑细胞的研究深入的发现呢，整个这个病的发生形成呢，是与大脑脑细胞日常的代谢过程当中又有新发现了，会产生叫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物质。也什么意思，就健康人这脑细胞是可以正常代谢并且能清除掉这类物质的。
0: 嗯。
1: 但是呢，有的人由于脑细胞发生异常了，代谢失衡以后，哎，这类物质它就代谢排不出去。就会在哪儿呢，在咱们这个记忆的中枢，就大脑记忆中枢在哪儿，叫海马体嘛。在海马体当中它不断的堆积结块。就像污垢一样，它慢慢就堵死这个脑神经通路了，然后就会堵死这些神经元细胞了，那最终呢就会毁掉咱们整个大脑的短期记忆力。而桃蛋白原本是啥呢，是这些神经细胞相当于是它的骨架和钢筋呐、啊，是负责营养运输的，但是贝塔淀粉样这种蛋白异常啊，过度磷酸化以后，它就会呈现扭曲和打结的情况，就相当于这个神经骨架就崩塌了，脑细胞就彻底失去这个传导功能了，思维呀、识别呀、语言呐、方位感知啊，都开始逐步逐一的开始瓦解崩溃了。所以当时呢，根据这样的结论啊，也研究出了相应的这个治疗和干预的手段，就是针对这个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哎，对它的代谢来进行干预，但结果啊，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那怎么办？那就需要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深入啊。为啥我说这医学是在不断的发展呢，不断的发现呢，继续深入研究，研究到什么程度，研究到这个脑细胞的基因层面了， 从细胞最构成最基本的单位，就细胞的基因物质，研究基因的测序，在诸多的这种基因物质当中去找规律。那有没有发现呢？最终又有重大发现了，在大脑的某

0: 血脑细胞当中存在的一种编码为什么呢？叫 APOE，APOER4 的物质。这不我说过，这个基因不都有代码吗？每一个基因代码都不一样，但这种物质是发现什么呢？是属于最强的风险基因。它携带着单份基因物质的话，那就能让患病的风险能提高3倍。如果携带要是双份基因，那风险就会暴涨到8到12倍。
1: 哇！
0: 而且呢，也发现了这种家族长辈患病以后，后代遗传概率显著增大。你看，这是通过细胞的基因学，最终发现这种高风险的物质。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脑细胞自然的衰老，或者是什么心脑血管一些疾病的高发损伤诱因，很多作用嘛。相互作用之下呢，这脑神经元细胞膜上这种淀粉样的这种前体蛋白就容易发生异常的酶切效应，它就会产生具有强毒性的 Aβ42，出现这种物质了，这是强毒性的。那 Aβ 单体的聚集形成，叫形成的叫什么？生物学叫寡聚体。这种寡聚体逐步沉积于神经元细胞的间隙，形成老年斑块。Aβ 这种寡聚体呢，它首先攻击的就是神经元的一个突触结构，破坏神经信号的传递，造成短期的记忆力受损，同时还损伤细胞的线粒体，诱发氧化的应激反应，并且能持续的激活呢脑内的这些小胶质的细胞，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形成这种慢性的神经炎症的环境。持续的毒性刺激进一步会促使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这个糖蛋白过度的磷酸化的发生。这糖蛋白呢脱离了这种微管骨架，并且呢已经形成相互缠绕了，形成这种神经纤维性的缠绕的结了，已经打结了啊，就造成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营养运输通道就完全崩塌了，轴突开始逐步退化了。由此就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恶性的循环。怎么恶性循环呢？比方说 Aβ 这种淀粉样物质开始沉积，开始这是第一步，然后到突发开始逐渐破坏，然后再到严重爆发，然后再到糖蛋白的缠结，再到神经元细胞的萎缩凋亡啊。然后随着这个海马体大脑皮层，包括面孔识别的相关这些脑区的这些神经元持续大量的丢失以后，整个人的记忆环路啊、认知啊、识别功能啊，就会逐步的崩溃瓦解掉了。轻症可能表现就是健忘，到重症的时候，到中重度的时候呢，患者就没办法，刚才讲到了识别自己身边朝夕相伴的伴侣、子女，完全丧失认知能力。思维能力，包括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所以这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生物医学从细胞基因更深层的角度，对于这个病的所有发现的成因，现在发现的这些重大发现和结果。那西医，包括我们现在西医，对于这个病的认知和理解，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基础上而得来的。
1: 哎呀，这个太深奥了，我完全听不懂啊。
0: 对，不接触生物医学，肯定这方面是不懂的。
1: 那我最着急的是，就是说这个生物医学既然对这个病都已经就研究到这个程度了，那么在现如今哈，生物医学对这类病它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干预手段呢？这一点是我现在最着急的。
0: 我猜应该也是吧？对，因为这个生物医学的确现在把这病已经研究到更深层次、更清晰化了。那既然已经有重大的发现了，那你想，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病都包括在内，只要他发现、了解真正的疾病的成因以后，那从治疗干预方面，他一定也是从生物医学理论开始。生物医学理论是什么？就是从细胞的是最基本的单位嘛。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干预嘛。那怎么干预？那肯定还要结合什么高科技的一些生物的技术啊，没有技术的加持是不行的。那衍生出的是什么？我也跟大家讲了，衍生出的它一定是生物制剂啊，它并非是传统的这些西药合成类的药物。什么叫生物制剂啊？也都和大家聊，应该不陌生了，就是从自然界、外界某些活体的这种生物物种，就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活体的物种当中，能够什么提纯提取出某些特殊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然后通过技术的干预，让它一直保持在极强这种高活性的状态，并且能成功的引入 移植到咱们人体的某些细胞的基因当中，根植在细胞当中，也相当于把我们人体细胞基因当中某些脆弱的，或者发生病变的、发生死亡的，或者是某些外界的生物种体内某些高活性的，或者有极强特异功能的、极强抗体的这些特殊的物质基因，能被咱们人类所应用，把它移植到咱们人体的基因当中，而且通过技术干预呢，能实现什么？与人类细胞基因能高度的融合匹配，被咱们人类的细胞怎么样？能完全持久的有效利用。哎，你这才能发挥巨大长久的作用啊！这是生物制剂的为啥说巨大的优势呢？比方说，就针对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呢，现在研究的是什么呢？就是抑制陶蛋白的磷酸化，实现对细胞线粒体的永久保护，这是重点的方向。有没有成果啊？有成果。比如说，现在有一款注射类的生物制剂啊，它是皮下注射的，叫什么叫乐易宝。在实际上，在什么时候？在这个2024年呢，就咱们国家呢已经获批上市了。它是属于什么叫全人源化抗 A 贝塔原纤维单克隆的这种抗体，它是静脉注射，注射多少是按照每个人的体重的标准，相当于就每公斤体重注射10毫克的剂量，每2周注射一次就行。这个生物制剂它可以干啥？它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这种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哎，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破坏突出，包括神经元细胞。而且这个生物制剂经过了48个月呀，长期的临床数据证实，就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有效的延缓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就是认知、思维认知方面衰退的进度可以起到很大的延缓它的进度。就相比其他的传统的这些治疗方式，优势已经明显凸显出来了。比他们更有效果、更持久，而且更安全、更有效。虽然说呢，它达不到说让重度这些患者完全就恢复正常，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有了这个生物制剂的诞生，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就减缓、减轻了很多患者这个病程、病症的快速进展呢？
1: 对呀。
0: 是不是同时还能发挥巨大的改善呢？这是不是就相当于比其他任何方法对比来说，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呀？
1: 对，
0: 对吧？与此同时呢，我还可以透露大家一个好消息，就针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因为它研究的探索，它一直是没有停止的。生物医学是啥？是世界的前沿医学，它不单单是咱们国内的这些专家一直在努力，全世界这方面领域的专家都在不断的进行努力和探索，都在希望争取更大的成果。就比方说啊，有一款叫什么呢？叫多纳单抗的这个生物制剂。这款生物制剂在国外啊，就已经完全的成功完成临床了，效果要比我刚才讲的乐易宝还要更好啊。它是专门针对脑细胞这种沉积成熟的这种 A 贝塔 斑块，能直接精准靶向的快速把它清除了，对患者这种思维反应、意识状态的恢复发挥会更稳定、更大的作用，这不相当于是不是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啊？
1: 对呀，
0: 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在美国已经获得 FDA 批准上市了。好消息是什么呢？咱们国内现在也正在申报的过程当中。
1: 真是太好了啊。真像您说的，生物医学呀，它未来一定会给我们人类带来更多的、更大的贡献啊。很多难以治疗的病，通过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它有了新的方向和希望。
0: 那当然了。
1: 啊，就像您说的那个叫什么乐易宝是吧？
0: 对，
1: 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咱们国内现在也能够应用了呢？
0: 可以啊，24年获批上市了。但是啊，肯定要去一点大一些的医疗机构，去打听、去问、去找啊，因为这类还是应用的现在还没达到完全普及，因为上市时间还不是很长。所以必须得到一种专业大的医疗机构啊去询问。另外一个呢，就包括这个咱们国内啊，就是今年也是刚刚获批了一款叫什么呢，叫陶蛋白的疫苗
1: 啊。有疫苗了。
0: 哎，你看看，也获得成功了。疫苗成功了，也是皮下注射的， 它的作用啥，就是诱导咱们人类自身产生一种特殊的抗体，能够清除这种异常的磷酸化桃蛋白。
1: 哎呀，真厉害了。
0: 哎，它发挥积极的预防作用，你看看。
1: 嗯，
0: 为啥我之前不讲过，我说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嗯
0: 啊，你别让它得这个病，你后面就没这些烦恼了。
1: 嗯，
0: 所以说在发挥预防作用，这疫苗很好，就防止你发生形成阿尔兹海默。那你说我们这一切的背后，你看看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果呀？因为所有这些疫苗的成功，它都是要依托于生物医学，所以这个我们是不能忽视的。但是还是这句话，我们还要是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医学科学它不是说停滞不前，为啥我讲反而现在是在大踏步的前进，未来会有很多难以解决的病通过生物医学都是能够找到答案的。为什么？因为生物医学研究的是生物物体本身的细胞，是从最基本基因的单位，从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什么叫根儿？我告诉你，这才叫真正到根儿上了，从构成每一个细胞最基本的单位，从基因物质去研究，然后发现了这些疾病的真正成因以后了，运用生物技术提纯生物活性物质，然后被人体直接利用，那你说是不是了不得的呀？我也跟大家讲，我说这个生物技术最终研发出的这种生物制剂，这就是最有力对抗疾病的武器。什么优势啊？我说安全性，这是最高的，任何方式比拟不了的。因为它是从所有的这啥有生命的这种生物物种体内，通过特殊的技术把某些物质进行完全性活体提纯和提取，它不是任何化学分子式和任何化学的这些物质合成，它没有，相当于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伤害，这一点是最了不得的。另外一个什么，就是效果好。为什么好？它是高活性的，因为是从有生命的这种物种当中能够提纯出某些物质，通过技术的干预能一直保持高活性状态，从基因的角度实现什么基因高度融合和基因高度匹配，就相当于什么呢，把某些生物物种当中体内很多重要的物质，人类不具备的某些物质啊，从基因角度它能够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和谐共生啊，就相当于扎到根儿上了，从根儿上开始就慢慢让它俩完全融合和谐共生，这才能什么被人体细胞真正的利用，而且长期长久的利用啊。所以说呢，它给带来的这种效果和作用它肯定是无比巨大的，就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就大家记着所有的生物制剂都是一样的，包括我刚才讲到的针对于咱们阿尔兹海默，不管是现在已经获批上市的，还是疫苗，还是说呢现在国家正在申报的啊，更先进的，都是属于生物制剂的类型。那它最终呢，它的核心的成分物质是什么？它都是从某种特殊的这种生物体当中，通过特有技术把某些特殊的珍贵物质把它剥离，把它抽取了出来，而且经过干预以后与人体的脑细胞某些基因已经实现高度融合和高度匹配了，可以被应用了。所以说呢，一没有损伤，另外一个就是什么高活性带来的什么这种高价值，持久长久的这种作用带来的这种预后改善都是无比巨大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也在一直讲，任何一个东西好先进，它同样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相对于来说呢也有弊端。弊端一个是什么呢？就像咱说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针对阿尔兹海默的生物制剂啊，包括疫苗，这都是刚刚获批的，肯定还得需要一个时间，还没有办法达到广泛性应用，这是一个，对吧？另外一个价格高昂，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对于我们有的一些患者来说，在治疗上可能是并没有说想象的时候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就是高花费高花销。这个因为据我了解呢，就这类的生物制剂的价格可比我们传统用的一些西药啊，或者用的一些这个中药啊，价格呢都是要高出很多很多的。实际上这也是存在的弊端。 但是随着往后慢慢慢慢的这个逐渐的发展，为啥我说未来生物医学已经完全成为主导的时候，那我相信是真正完全能造福全人类的时候，是吧？你所有的百姓大众普通人都能够广泛应用，轻松无负担的，没有高花销的去用，这才是真正的能够造福到所有大众了。
1: 嗯，真是太让人激动高兴了哈！感谢医学的伟大啊，生物医学更是了不起的英雄。
0: 对，
1: 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这里来，这回大家是不是感觉我请对人了？
0: 哎呦，
1: 给大家在疾病方面啊，能带来最新的、最前沿的技术方法，这对于我们患病的人群来说，帮助巨大呀。那这样哈，楚老师，咱们先就聊到这儿吧。
0: 嗯，
1: 剩下这点时间呢，咱们来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你看，大家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0: 哦，可以，可以，没问题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我还想感谢你。
1: 啊。
3: 我跟老伴儿啊，很早就加入了乐龄芳华了。
1: 是吧？
3: 而且去年你给我们争取那个虫草养颜液，我争取到了。
1: 嗯。
3: 当时你还掏钱帮助我们，给我们价格上巨大的优惠补贴呀，自己没花多少钱。说实在，你真是大好人呐！
1: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我当初成立乐龄芳华的初心，那就是为了帮助老年人，啊，让老年人呢，都能过上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啊。所以说，无论是物力方面啊，财力方面，只要是喜儿我能做到的，那我肯定是不遗余力的会帮助大家。
3: 嗯
1: 啊，您能争取到这个虫草养颜液确实是非常幸运啊。虫草养颜液的数量因为一直很少，有很多的家人朋友等了很久也都没有用上，这也是我心里一块心病哈。就是希望有一天呢，这个虫草养颜液它能够突破技术的瓶颈，让更多的百姓们啊都能用得起用得上。
3: 是啊，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愿望啊。虫草养颜液太好了，就是那个用野生那个虫草提取的，听说也是那个生物制剂是吧？
1: 嗯，没错，虫草养颜液呀，它是伟宁团队啊，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成功的从冬虫夏草当中啊，提取出了大量的有益成分，活性高，纯度高。那您争取这个虫草养颜液是自己用吗？
3: 当初数量很少。我只得到一份啊，
1: 嗯，
3: 我没舍得用，我给老伴儿用的
1: 啊，给老伴儿了。
3: 哎，我老伴儿6年前呢，检查出老年痴呆，
1: 哦，
3: 那时候就发现他的记性特别差，
1: 嗯，
3: 这几年一直在吃药，但这情况还是越来越糟，最严重的时候老伴儿已经不认人了，
1: 嗯，
3: 哎，家里的三姑呢，老伴儿都分不清楚谁是谁，你说，哎，吃饭给多少吃多少，不给他也不吃，哎，说话也说不清楚了。白天睡觉没完没了，但是晚上特别精神呐、啊，走来走去的，还偷偷摸摸的，好像要藏什么东西。哎呀，根本离不开人儿，天天呐、啊、看着他呀，我家的门啊，都是从里头用锁锁上啊，就怕他偷偷跑出去走丢了啊。
1: 哎呀，您这个老伴儿情况真是太严重了啊。今天呢，楚老师讲的。阿尔茨海默症啊，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我一听您老伴儿这情况，应该是已经到重度了呀。
3: 是啊，反正是很严重。
1: 嗯。
3: 但是去年用上这个虫草养颜液以后，老伴儿有好转了。
1: 有好转哈。
3: 哎，开始给他一天喝2只，慢慢症状有了好转，就给他加量喝了。现在每天喝6只，哎，现在老伴儿啊已经能认人了。
1: 嗯嗯。
3: 这回三个姑娘要来的话能分清了，
1: 嗯，
3: 现在白天也能睡觉，但是下午睡小会儿，晚上也能正常睡觉，哎，不会这黑白颠倒了，
1: 嗯，
3: 说话呀觉得比以前清楚一些呀，但是照正常人呢还是不行，不过现在老伴的头脑清醒的时间多了，
1: 嗯，
3: 他清醒的时候我也领他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有时候简单的步骤能记住一些，忘了我就提醒他。 反正老外用的这个从小远洋液，再加上练习的呼吸吐纳，我有信心呐，老伴儿会越来越好啊。
1: 嗯，真是非常替您高兴哈。那原来那么严重的问题，现在能慢慢好转啊，还能练习呼吸吐纳了。

0: 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
6: 您已偏航，已重新规划路线，
5: 跟着导航走还是走错了路口，是不是瞬间想把方向盘砸了？这种暴怒不是针对导航，是你对失控的本能抗拒。可你发现没有，走错的路往往让你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一个小提醒，下个路口掉头就好。人生绕点远路不见得是坏事，错过的路口会回来，炸掉的心情可回不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8: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7: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9: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10: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0: like some kind.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越夜越动听，越夜越动听，音乐的乐哦，音乐的乐哦，音乐的乐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0: 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
5: 夏天出汗多，补水很重要，但是光靠猛灌水效果并不好，甚至这样喝身体也留不住所需的水分。专家建议的黄金方案是白开水补得快，瓜果汤粥补得稳，两者配合才最有效。首先千万别等渴了再喝，那时候身体已经缺水了，建议每隔1到2小时主动喝100到200毫升接近室温的白开水，少喝高糖饮料，避免越喝越渴。其次，吃对食物才能把水锁在体内，食物中的结合水吸收更平缓，还能补充流失的电解质。推荐三类食物，一是西瓜、黄瓜等高水分蔬果，二是紫菜蛋花汤，温热的绿豆汤能快速补钾散热，三是蒸红薯、豆腐等含水主食，每餐安排1/3，既饱腹又补水。记住，喝水补得快，吃饭补得稳，双管齐下才是夏天补水的正确打开方式。您平常都喜欢喝什么水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夜色深沉，晚风微凉，奔波在全国各条高速国道上或者是停靠服务区休整的各位卡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我是翱翔。这跑车路上风雨兼程的，那最温暖的呢就是同行人的这句句的叮嘱了。那这一周下来呢，我们的卡友群啊依然是非常的热闹，不少的卡友都在分享自己的跑车日常和行车的心得。当然我们也欢迎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卡友啊、车友、听友啊，随时的在我们的群里边互动留言，可以来说一说你当下的位置、实时的路况信息、行车的感受，或者是此时此刻的心情又是如何呢？说到路上的情况了，咱们先来关注路况信息。那关注到的是因 G1512 永津高速金华段改扩建工程的施工需求啊，从8月16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啊，从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6点钟，对 G1512 永津高速湖田枢纽至怀鲁互通啊，这实施一个双向封闭施工的一个交通管制。那如果说遇到一些恶劣的天气等等这些特殊情况的话呢，将会顺延啊。那么具体呢，是以道路现场的管控为准啊。另外呢，从昨天开始，这兰海高速的崇遵段呢是有26公里多的这贵阳往重庆方向的车道要全封闭的施工啊，这工期达到21天呢。那封的呢具体是兰海高速从太白收费站往重庆方向一直会到这个黔渝省界的那段，就是下行线啊，那算下来的话差不多有26公里左右。那前期呢是整段全封闭，那这主线上可以说连一条能蹭的车道都不留哈。所以说提醒大家务必要提前的规划路线了，规避现行的路段。那么这段时间呢，需要途经这些路段的卡友们，咱千万不要说去盲目的去赶路啊，一定要提前的打开导航来规划绕行路线，合理的调整行车的时间，避免在施工路段上去滞留或者是拥堵了。行，路况早知道，行车更安心啊。那后续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来更新全国最新的施工管制以及路况的预警，当然也包括货运新政和卡圈的热点资讯。关注卡友之家，一路有陪伴，一路有保障。我在直播间陪各位卡友平安前行。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马上为大家来关注一组卡圈资讯。先来说的是，最近呢，湖南省政府官网是发布了最新的消息，长沙海关是全新推出了双峰石接力加上远程可视化监管的新模式，专门解决咱们供港澳鲜活农产品运输的绿通减免难题。那这个新模式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真的是特别的简单，也非常的省心啊。全程呢是不耽误大家运输时效，还能够守住货运监管的底线。那这个新模式呢，是把海关的监管链条直接延伸到了高速的查验点儿。那咱们的货运车辆呢，抵达到了这高速绿通查验点位之后啊，这司机只需要现场视频连线海关工作人员，那么在远程监控之下，就可以完成解封核验了。现场的工作人员核对完这货物信息啊，包括确认这货物无误之后啊，就会立刻的为车辆重新施加新的封石。从出厂监装、高速查验，再到全程运输监管闭环，全程不中断、无漏洞，既严格遵守了供港澳农产品的出口监管要求，又能够顺利的享受高速绿通通行费减免的福利，那真的是两全其美啊。那目前的这项新政啊，已经是在永州落地实测了，那效果也是非常的亮眼啊。永州呢，首单6.7吨搭载了蔬果鸡蛋的货运车辆呢，测试运行这单次就直接减免了通行费750元。截止到今年的7月底，那么这一套新监管模式呢，已经是累计发运7车农产品，总运量呢是达到了80吨，那么累计为货运企业和卡友是节省了通行费5600元。那根据企业的测算，等到这项模式在湖南全面推行之后呢，仅通行费这一项啊，每年就能够为供港澳农产品运输行业节省成本超过40万元了。那大家都知道，这湖南可是咱们供港澳农产品输出的大省啊，大量相产的果蔬啊，什么禽蛋呢、那是常年稳定供应港澳市场的。那么这项海关创新的举措呢，在严守出口食品安全底线，保障货品运输安全的前提下，实实在在的降低了咱们生鲜南下运输的运输成本，也是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当然了，也让咱们跑这条专线的卡友的收益更加的可观了。未来湖南供港澳鲜活农产品运输将会更加的高效省钱便捷，那咱们卡友跑车也能够少花钱多增收了。继续往下来关注啊，就在最近，全国首座电网友好型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是在京沪高速章丘服务区上海方向正式投入运营了。那么这座全新的重卡充电站啊，是由国网山东电动汽车服务公司倾力打造的，是咱们国内重卡充电基建的全新突破呀。那么对于咱们跑京沪干线的卡友来说，那真的是一个大福音啊。我们都知道，很多卡友最关心的就是充电的速度哈。那咱们就直接说重点，这座站点呢是配置了6个重卡专用充电车位，而且呢是搭配了12只专业的充电终端啊，单枪最高峰值这功率可以达到800千瓦。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这450千瓦时的电动重卡啊，那么在这儿的话，只需要15到20分钟就能够快速的充满电量了。哎，就是说咱这个短暂休整的功夫啊，就能够满电出发，彻底告别长时间的等充电的烦恼。这大幅提升了跑车的效率。当然有些这个比较专业的卡友也会疑惑哈，就说呀，这个重卡充电功率这么大的话，那会不会影响这个电网的稳定性啊，是吧？那这里呢，大家也是完全不用担心的。那相信啊，不少的这些卡友们都听说过叫做功率海啸啊。比如说这一台重型的卡车充电的负荷就相当于是上千台空调同时启动，那么普通充电站呢确实是承载不住，非常容易造成什么电压波动啊、电网的冲击啊，就不仅说是充电不稳定，还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但是咱们介绍的这座新站点啊，它是搭载了行业领先的创新技术，可以说是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难题。那站点呢是创新采用了重压直挂、储能缓冲、柔性功率调度这3大核心技术，把原本刚性的充电负荷呢是转化为了可调节的柔性负荷。那简单点来说呢，就是既能够平稳的抵消电网电压波动，还能够主动参与到电网的消峰填谷，这充电也是更稳定更安全，对电网那是零冲击呀。
为什么要为大家来介绍呢？因为它是咱们国内首个实现了一行六可的重卡充电枢纽，同时还配套了 AI 智能运维、无人机巡检这两大智能系统，全程智能化的监管运维，这站点运行是更加靠谱的，所以说咱们卡有充电呢也会更安心一些了。当然了，不只是说单座站点的落地啊，山东已经为电动重卡补能基建是出台了8项专项的扶持政策，全省的首批88座重卡充电示范站的这供电方案已经是全部都敲定落地了，预计就在8月底前就能够全部接网通电。那根据规划，今明两年山东呢将会持续的加码建设，建成48座高速重卡示范站以及107座国省道的示范站。那么全部建成之后啊，将会串联起2600公里高速以及6600公里国省道的电动重卡绿色补能廊道，也是全面覆盖着干线货运的核心线路了。行，关注完山东，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四川哈。那就在6号的时候呢，交通运输部官网也是正式发布消息了。四川省呢是印发了《四川省加力推进新能源货车规模化发展应用工作方案》，推出了购车贴息、报废置换补贴以及高速通行减免等等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全方位的帮咱们司机和物流企业降成本、提收益。首先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关于这真金白银的购车补贴问题啊。那这次政策可以说是给到了双重的资金支持，力度是非常给力的。第一呢，是货款贴息的福利，只要是2026年之内啊，贷款购买营运新能源货车的卡友就能够享受一整年的财政贴息了。那单笔贷款的贴息呢，最高上限达到了40万元啊，可以说是大大减轻大家的购车贷款的压力。第二呢，是老旧货车淘汰置换补贴，比如说家里有这个老旧货车，想要这个置换新能源货车的卡友啊，那么最高呢是可以拿到14万的这个置换补贴，而且呢大家完全不用说担心资金的问题啊，因为所有的补贴资金缺口呢全部是由省级财政来兜底儿的，这保障是实打实能落地不打折扣的。那除了购车的补贴之外呢，高速通行优惠也是同步延续了，长期的省钱福利那是安排到位了。办理了 ETC 的新能源货车，高速通行费是直接减免20%啊。更给力的是，这氢能货车呢是直接免收高速通行费的。那咱们常年跑干线的卡友算下来啊，那这一年真是能够省下一笔非常可观的通行开支啊。当然了，不光是补贴的优惠啊，四川还同步加码完善了货运补能配套，彻底解决大家的这续航的焦虑。接下来呢，会在像高速路网啊、国省干道以及各大物流枢纽全方位的布局充换电的站点，规模打造超1000公里的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时还会引导车企在四川落地研发和生产专门优化新能源货车性能，积极适配四川多山区的这种复杂路况，让大家跑车啊更稳也更省心。那根据了解呢，这套新政的目标是非常的明确啊，力争在2027年年底呢，全省新能源货车保有量将会突破4万辆，全方位的降低个体司机和物流企业的购车运营成本，加速货运行业低碳转型，让更多卡友开上省钱好用的新能源货车。总的来说吧，四川这次的新政从购车信息、老旧置换到高速免费补能配套，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为咱们卡友谋福利了。那么想换车买新车的卡友，这下可要好好的把握政策红利了。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么接下来呀，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关于这个外地暴雨路况的事儿哈，就是咱们开车的朋友都要仔细来听了。我们都知道最近的不少的地方都受到了这台风的影响啊，单说这河南郑州哈，从8月10号晚上8点一直到12号中午的12点呢，是连续的降下了暴雨以及大暴雨，那局部地区呢更是特大暴雨。持续的强降雨呢，让不少的车主就开始担心了，说哎呀，这个地下的道路积水就会淹车嘛。那么从11号的下午开始，像个别路段的一些城区高架桥上就陆续出现了大量的私家车，那是一排挨着一排的停在了靠边的车道上。有不少的市民呢，还把现场的视频呢发送到了短视频的平台上了。那看到这儿，就不少人开始关心了，就说这暴雨天啊，把车停在高架桥上，算不算违章？那又会不会被处罚呢？那因为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郑州嘛哈，那记者呢也是专门咨询了郑州的交警部门。那首先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就是交警明确回应了，就在前两天的这个郑州降雨是已经是停止了嘛，路面的积水也开始逐步的消退，所以说是不允许再把私家车停在高架桥上占道了。那交管大队的值班人员也确认了一个消息，就是目前吧还没有说下发任何的通知，就是不会因为之前下过大雨就免除高架违停的处罚了。但是呢，交警也是非常的体谅车主们的难处哈，就是怎么讲，就是特殊情况得分开说。那如果说当时确实是遇上了这个极端的暴雨了，这个路面积水又很深，那车辆是随时有被浸泡啊损毁的风险，那车主为了紧急避险临时开到高处桥面咱短暂的停靠，那这种情况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呢，只要说雨势变小了，积水缓解了，你还长期的把这车停在高架路面上，那就属于违规停车，会承担相应的处罚了。那可能有的车主就会觉得呀，你说这高架地势高嘛，停一晚上就保护车辆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在这也必须跟大家来说清楚，这是高架违停的双重安全隐患，其实都不用多说。你想啊，高架上面这车速比较快，车流比较密集，你说你路边随便就去停车了，那是非常容易发生什么追尾呀、剐蹭连环的事故。还有就是大量的车辆集中的停靠在桥面上，那也会改变这桥梁的受力结构，那如果说你长期或者频繁这样停车的话，也会给高架桥本身带来不可逆的安全隐患。其实啊，在去年的时候郑州暴雨期间呢，也出现过就是同款这高架停车的情况。那当时呢，交警是只能是挨个打电话来劝导车主把车挪开，那么严重堵塞道路的车辆呢，还会被直接是拖移处理。那最后呢，要给所有的车主统一的安全提示，就是非极端紧急避险，千万别在高架桥面停车呀。雨天行车护车更要守规矩，道路安全需要每一位驾驶员共同维护。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马上为大家来刷新一组卡圈资讯。先来关注的是，最近呢，广西北投集团和比亚迪是正式签约了啊，会在兰海高速纳马服务区落地高速兆瓦级闪充项目啊。那这也是广西第一次成系统大规模的来布局高速大功率的充电网络，直接是补齐了广西高速长途补能的最大短板。那么这次建设规模可以说是相当给力的，覆盖面特别的广啊，项目将会覆盖广西区内26条高速公路以及52对服务区，规划新建104座闪充站啊，投放234套第二代兆瓦级闪充设备，会辐射全区12个地级市呢。而且呢，这个建设速度可是非常快啊，所有的站点预计就在8月底就能够全部完工投运了。那么全部建成之后呢，将会打通桂北直达北

不蜿蜒海的这绿色超充走廊，串联起这西部陆海的新通道。那么以后咱们跑广西干线啊，或者是跨境货运的这些新能源重卡和私家车，咱们沿途补能就再也不用发愁了。那这里啊，最让大家惊喜的就是超快充电的速度啊！这套兆瓦级闪充设备呢，这单枪峰值功率呢是高达1500千瓦。那么搭载刀片电池的车型呢，这电量从10%充到70%的话，大约只需要5分钟。就算是说你从10%充满到97%，也仅仅需要9分钟的时间。那么简单的来说呢，大家进这个服务区啊，咱洗个脸呐、休息片刻的时间，这车就能够满电复活，彻底告别长时间等待充电的困扰了。但呢，这个站点的设备其实它在设计上也是非常贴心的啊，采用的是悬吊轻量充电枪，操作非常的轻便省力。不管咱是小车的司机还是咱重卡的卡友啊，自己就能够轻松操作了。同时呢，还支持手机 APP 的这即插即充啊，无感支付啊，咱也不用去繁琐的扫码呀，不用去排队缴费了，全程非常的便捷高效。那总的来说啊，随着这批超级闪充站的全面落地，那咱们以后跑广西高速的新能源货车或者是私家车，咱们补能更快更方便，也会更省心，新能源跑车的续航焦虑彻底成为过去式了。继续往下来说，是在10号的时候呢，河北省政府的官网正式发布消息了，将会全面部署交通运输领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会结合国家方案呢，细化出5项实打实的落地举措。那这里面每一项啊，都和咱们跑运输的卡友息息相关。首先啊，就是破除跨区域跑车的隐形门槛了。那么以后呢，京津冀交通执法包括信用评价的结果呢，将会实现叫做互通互认，政务服务也是全面推进跨省通办。其次呢，就是交通路网的全面升级。那么河北呢，将会全力的提速叫做6纵6横1环的综合运输通道建设，重点攻坚多市联运发展，同时也会补齐农村路网的短板。那这就意味着啊，未来区域运输路网更通畅，通行选择会更多，不管在是干线长途运输还是城乡的短途配送，这路况和运输效率都会大幅提升。第三项利好呢，就是为广大货运从业者那是降本减负了。这一次的政策呢，是明确规范了涉企收费和各类的补贴，推行叫做一业一查的柔性执法模式，杜绝多头检查、重复检查，咱也是最大限度的降低货车司机包括物流企业的运营成本和制度上的负担。还有第四点呢，就是创新优化了货运监管模式了。河北呢，将会落地重点营运货车京津冀协同监管试点，常态化去开展叫做跨区联合执法，执法的监管呢也会更加的规范统一，杜绝各地这执法标准不一呀、随意去处罚的这些情况，让咱卡友啊是合规跑车安心营运呀。那最后呢，咱们关注的也是一项非常暖心的政策啊。咱们都知道，最近的这台风白海豚确实给咱们带来了大风大雨啊，尤其是像咱们这些这个天天户外跑单呐、跑货运呐、你说这路面湿滑，横风又特别大，稍有不慎就非常的容易发生什么摔伤或者是磕碰，一旦发生意外，咱是看病误工两头难啊。那么最近呢，苏州可以说是给所有在外打拼的卡友们带来一条非常暖心的好政策。根据最新的通知，苏州市里会专门依托新就业群体困难对象急难救助基金，针对本次白海豚台风啊，是开通了专属的救助绿色通道，专门帮扶咱们户外从业的师傅们。先来说一说哪些人可以申请啊？那这次范围是特别广的，苏州本地跑运输的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包括快递员啊，全都是包含在内的。只要说这台风期间你是正常上线，而且是在岗接单，那就算符合了基础申请条件了。即使说没有纸质劳动合同，也不用慌，因为呢，平台的用工协议，包括手机的接单记录啊、收入的流水啊，咱随便拿出一样就能够证明你的从业身份了。再跟大伙来说清楚这救助的标准啊，只要是上班跑单途中因为这台风风雨天气造成的什么摔伤啊、骨折呀、这类意外受伤，或者是受伤之后咱这家里啊经济压力陡增，那么每户可以一次性的领取5000到10000元的救助金。除此之外呢，如果还有其他的意外伤害啊，那经过相关部门审核之后确实生活困难的，也能够给到相应的帮扶资金。那么这笔救助基金呢，可是苏州长期的惠民帮扶政策。那么这次专门针对台风灾害特开通道了，实打实的给咱们户外劳动者来兜底啊。那具体我们要说一下这个申请的流程，也不是很复杂啊。第一步呢，就是直接联系自己对应的一些行业的党委，咱们现场来填写救助申请单。第二步呢，就是要备好全套的材料了，什么身份证啊、工作证明、诊断报告或者是家庭困难证明等等啊。

那么所有的这些材料先提交，审核通过之后，救助款项呢会由苏州市慈善总会统一发放到大家手上。那在这儿呢要多叮嘱一句啊，最近确实是天气比较恶劣，不管咱是开大货车跑长途，市区里边开网约车，还是说就是骑着电动车去送这些快递送餐，咱都要减速慢行，尤其要避开一些倒伏的树木以及积水的路段，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路上的事儿和车上的事儿啊。说起来跑长途货运啊，大家都想压缩运营成本啊，哎，但是有一些这个投机取巧的小聪明，哎，那也真是能够触碰到法律的红线呀。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件，也算是给所有人啊敲响警钟。要分享的呢，是来自湖南襄阳查处的一起货车偷逃高速费的案件啊。涉事的半挂车呢，是常年往返山东临沂与云南昆明，那单程呢是2000多公里，那正常通行费用大约是在6000多块钱，但是这车辆出站呢却只缴纳了100元。那高速的稽核人员就察觉到了，哎呦，这账单是有异常，就在2025年10月份啊，在繁卫高速襄阳服务区就将这个车辆给拦停了，移交了公安机关进行调查。那事情啊，原来是这样的，司机李某某是受车主刘某某雇佣跑运输，那么为了省下过路费，这俩人就商定了说换牌倒卡这样一个逃费手段。那两个人啊，是分别驾车驶入高速之后呢，在应急车道汇合，货车司机呢再取下真实的号牌与 CPC 通行卡，然后呢交给车主换上假号牌继续行驶，当抵达昆明附近服务区呢，再更换其他的车辆号牌和通行卡下高速，返程的时候呢来重复一下这套操作。就在2025年8月至10月之间啊，这两人是6次往返两地，累计偷逃通行费是7.6万余元。那作案途中呢， CPC 卡是被屏蔽了，系统内是没有办法去识别完整的行车路线。办案的检察官指导着民警啊，是调取了双方的聊天通话记录，包括沿途的照片啊与司机的导航轨迹，还原了全部的行驶里程，核算出了准确的欠费金额，锁定了犯罪事实。那被询问的时候呢，这李某某还挺不解的哈，就说哎，自己只不过就是少交了一些过路费，又没有什么骗取现金呢，就不应该说是构成犯罪吧。那么承办检察官也解释了，法律认定的这财物啊，是包含各类财产性利益，那你就说高速应收的这通行费，它也是在这个范畴里啊。普通的跟车闯杆逃费呢，大多是属于行政违法，但是像他这种刻意的更换了假号牌，还互换了通行卡，那是刻意误导收费系统计算里程，来骗取高速方应得费用，金额也达到了标准，那么就构成了诈骗罪。同时呢，这主观是存在着非法占有的目的，那是完全满足诈骗犯罪构成条件了。2025年11月份，公安机关呢是以诈骗罪啊，移送李某某审查批捕了。就在2026年4月份，检察机关呢是提起公诉，李某某归案之后呢，也是主动坦白认罪认罚，全额退还了违法所得，车主呢也是补齐了全部的欠费，取得了高速运营方谅解，法院也是予以了从轻的处罚。就在2026年6月18号，法院也是做出了判决啊，李某某因诈骗罪获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罚金呢是15000块钱。策划了整套逃费方案的车主刘某某，那这个案件是仍在办理当中的啊。哎，不少的卡友确实是有这个心存侥幸啊，尝试什么套牌啊、倒卡呀，或者是这个跑长买短啊等等这种方式来进行逃费，看上去好像是省下运费了，但是一旦案发，不仅是说要全额的补缴欠款，还会留下案底，影响从业、贷款与个人征信，那代价是非常大的。高速通行费那是用于道路养护运维的，依法缴费是每一位货车司机的义务。如果说想要节约成本，可以合理的规划行车路线，合规的享受绿通的政策，但是切勿触碰违法逃费的歪路啊。在这要再次提醒所有的卡友啊，合规跑车，守法经营，才能够安稳挣钱，平安回家。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起隐患货车的查处案例啊。那最近呢，耒阳交警是在夏秋百日攻坚专项整治行动的时候呢，排查一些重点隐患车辆，就发现了有一辆老旧柴油货车，它这拖检拖保整整11年啊。那么这辆车多次转手之后呢，一直是隐匿在外，车况也是非常的破败。那么上路之后呢，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安全风险非常高啊。那民警呢，通过梳理车辆的流转信息，依托大数据研判的追踪，锁定了车辆是长期在祁东县活动啊。就在前两天，耒阳交警是驱车了百余公里啊，联动了当地相关部门，是开展了跨区域的联合执法。那后来呢，经过工作人员在辖区路段地毯式的摸排啊，最终呢是在祁东县永昌街道找到了嫌疑车辆，并且是当场查获了。那由于这辆车呢是长期不年检，没有保险，而且这车辆机件呢是老化严重啊，是不具备上路的行驶条件了。那交警呢也是现场依法的暂扣车辆，同步也是启动了强制报废流程，彻底消除了这一重大的路面隐患。那咱们很多卡友手里边有一些老旧的货车，就觉得哎呀闲置啊，转手啊，就不用说这个管什么年检啊保险什么的了。

其实呢，这种想法那是完全行不通啊。拖检拖保的车辆一旦上路发生事故之后，那么所有的损失都是由车主要自行承担，同时呢还会面临像什么罚款、扣车、强制报废等等处罚。那在这儿呢要特别的提醒大家一下，名下的货车无论是否运营、是否转卖，都要按时完成年检，足额投保保险啊。老旧报废车辆要及时的走正规的报废手续，千万不要说放着车辆再来流窜，这样的话呢既危害公共道路安全，那自身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交管部门呢后续还会持续的运用大数据啊，加强这种跨区域式的联动执法，也要严查各类的隐患货车，合规用车，按时的维保年检，才能够安心上路，平安挣钱。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

0: 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谈快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奔驰、宝马、奥迪的财报显示，三家上半年整体营收、利润同步双双走低。奥迪是三家公司唯一实现经营利润增长的，但其他数据仍然挡不住下滑。而奔驰、宝马则遭遇利润大幅滑坡。奔驰乘用车上半年息税前利润大幅缩水超60%，宝马汽车业务二季度利润暴跌至2.3%，整车制造主业盈利甚至不及金融板块，濒临亏损红线。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不仅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卡车相关的一些资讯哈，也为我们所有的这个听友和车主朋友们准备了不少出行的信息哈。那接下来说到的就是关于火车升级的事儿了。那咱们经常坐长途火车出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在列车上吃饭，哎，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呀。比如说什么菜品少啊，点餐比较麻烦呢，这性价比不高啊，确实是很多旅客的一个常态的困扰。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在前两天啊，咱们山东济南开往深圳的 K1284-1次列车，这餐车服务是迎来了全新的升级，正式上线了列车自助用餐的新模式，彻底告别了传统火车用餐的短板。

0: 大家长途出行吃得舒心，吃得划算。那可以说呀，这次新模式是打破了以往单点以及固定套餐的这种就餐的局限，这菜品的选择是更加多元化了，选餐的方式也比较自由灵活，同时呢还有不限量畅享的就餐福利和惠民的优惠，全面升级了咱们旅途的舌尖上的体验，让铁路出行更有温度了。那我们节目呢也是特别电话采访了一下国铁济南局啊，由他们旅服车间的赵主任专门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1: 也是落实关于列车餐饮趋势的工作要求，我们根据这个工作要求呢，我们做了一个市场的了解跟调研，就跟旅客做了一次这个调查问卷。现场呢，在原先的餐饮的这个旅客的就是反应比较集中的这种痛点的问题啊，主要有那么两个方面。一就是旅客可能用餐的这个品种相对单一，它的单一是因为旅客他如果一个人用餐，他可能点一份炒菜的话，我们虽然推出了半份菜，他最多是一荤一素，他可能只能用两个菜，他就够了。第二呢，可能相对等待的时长要多一些，因为这个咱们餐车的厨房的炉灶只配有两个，所以说整个的供应的速度可能也相对慢。在车上的这个旅客他还有一定的这种时效性，有可能就赶着就到站了下车，所以说这个是集中反映出来两个这么个点。我们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就是规划和设计吧。深圳这个车我们做了一个试点，从四月份开始我们推了这个自助餐。因为深圳这个车往返运行2062公里嘛，途经了山东啊、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广东6个省，这28个地市，运行这26个小时。然后在这个车上我们做了一个试点，就是针对现场旅客反映这两个事儿呢，我们做了一个自助餐的设计。早餐呢6点到8点，午餐呢11点到14点半，晚餐呢是16点到20点，正餐呢午餐跟晚餐我们推出了8个菜，其中有5个荤菜，然后3个素菜，还有2款主食、1款汤品，一粥一汤。这个主菜里面呢，我们突出的这种山东的还有济南的这种地域的比较有特点的这种菜品，打比方济南的把子肉，山东的这种炒鸡，我们想的也是把山东和济南的美食推广给全国各地的这些旅客朋友们。第二呢，我们还根据途经的这些省市，打比方途经的湖北啦、江西啦，旅客口味偏辣，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个设计。而且我们为了突出我们列车的服务属性，我们价格定的相对是比较亲民的，就是45元，45元他就能享用8个菜，这样就解决了旅客平常他只能点一个菜或者两个菜，这样他45他享用的种类就比较多了，集中供应的话会解决旅客单点的等待时长的问题。然后从四月份我们开始试点之后到现在，从就餐率来反映来看，旅客的接受度是很高的，整个的点餐率我们上升了30%到40%。盒饭也是为那些不方便到餐车用餐的旅客，我们还会集中的通过我们的送饭车往车厢里边提供这种配送，主要还是看市场旅客的接受度跟旅客的这种反应，我们会实时的进行调整，包括菜品也按月度我们会进行一个调整和轮换。最后我们真的是欢迎全国各个旅客来乘坐我们济南局济南客运段的列车，也希望旅客上车用餐以后也不需要带着吃的再坐车了，直接上来品尝就好了。
0: 好的，听完了赵主任的介绍啊，相信大家对于这趟列车的这自助用餐的服务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了解了。可以说呢，这次升级是精准贴合了旅客的用餐需求，从菜品到服务再到价格的性价比都做了全方位的优化哈。那根据了解呢，后续啊这几身线路列车的餐车呢还会持续的优化升级，工作人员呢也会常态化的来收集咱们旅客的用餐反馈，不断的更新菜品的种类呀，改良菜品的口味，包括细化一些服务的细节，持续的打磨餐饮的服务品质。那未来列车呢将会以更加丰富的餐品、更加优质的服务和更加暖心的惠民举措来擦亮铁路温情服务名片，让每一位旅客的长途旅程都会有美味相伴，暖意相随。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我们继续来关注路上和车上的事儿哈。不知道大家是否关注到了最近的有一起平台货运纠纷，可以说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啊。说的是有司机临时加价不成，竟把数万元的货物是拉到了600公里外进行扣押啊。那么这事儿呢，可以说是给所有的线上的货运司机啊敲响了法律警钟。我们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啊。说的是上海上户袁女士是通过货拉拉下单，然后呢将门店的桌椅、电器以及部分的冻品从上海运往湖州，那预付了近1000元的运费。那双方也是提前协商晚间装车，司机当时也没有什么异议啊。但是呢在发车之后啊，这司机突然是以等待超时为理由要求额外的加价400块钱。那货主认为说咱事前已经是有约定了呀，所以说就当场拒绝了。那么加价这个诉求落空之后呢，就是司机啊就开始故意的拖延送货了。抵达收货点之后呢，也是拒不卸货。那经过民警的现场调解之后呢，也是仅是卸下了易变质的这个冻品，其余的货物呢是被司机强行给带走了。就在几天之后，这货主啊看到这司机发布的视频，才得知这整车的货物呢是被这位司机是擅自转运到了山东枣庄，而且对方还索要仓储啊，包括什么押车费才肯归还货物。那事情发生之后呢，平台首先是立即封禁了涉事司机的账号，然后呢是愿意承担一些转运和仓储的费用，但是咱们这位司机他却始终拒不交还货物啊。那这货主呢是辗转了3地进行了报警，又向了监管部门举报，因为他的货物是长期被扣嘛，门店的经营也是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那么针对这个事儿呢，律师也是做出了专业的解读啊。平台订单是构成了合法运输合同，那么司机中途坐地起价，那就是属于违约呀。私自扣留价值数万元货物，那是远超合法留置范围，那民事上就构成了侵占，需要全额赔偿货主停业，包括货品损耗等等所有的损失。再来说刑事层面啊，这涉案的货值是达到了侵占罪的立案标准，司机代为保管他人财物却拒不归还，那么一旦追责将会面临有期徒刑与罚金了。另外呢，平台也是负有一些协议维权包括监管司机的义务，那么处置不力也可能会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我们可以想一想，确实哈，有不少的卡友当遇到一些这个运费纠纷的时候，总想着扣货来施压，其实呢这是非常错误的做法啊。如果说是产生了费用分歧的话，正确的途径是留存订单，然后聊天以及录音等等这些凭证，然后再通过平台去调解。如果说调解无果的话，再去向什么交管呢、市场监管部门呢进行投诉，或者是走法律诉讼渠道来合理的维权。私自跨省扣押货物，原本合理的诉求呢就会彻底的变成违法行为了，既要赔钱，还可能留下案底，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也提醒发货的商家啊，下单之后呢咱要妥善的保存各类的凭证，遇到一些恶意的扣货也要第一时间去报警，并且是联系平台固定证据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哎呀，咱们跑车谋生讲究的是和气讲理啊，遇事是理性协商，来守住法律的底线，才能够安稳赚钱，避免惹上官司啊。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时间呢，想给我们所有的这车友以及听友们来分享一条消息啊。我们都知道现在正值这暑假自驾游的一个高峰期啊，有不少的听友或者是车主啊，为了咱们跑夜路更亮，这个视野更好，可能会想着给爱车来升级改装车灯。那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了，这车灯改造可不是说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的，这乱改啊，不仅是过不了年检，还会属于交通违法，甚至会引发安全事故。那就在最近啊，这宁夏银川高速交警呢，就在收费站查获了一辆小型的越野车。那么这辆车呢，是私自加装了外置射灯，是属于典型的违法改装。交警现场呢，是对车主进行了一个处罚，并且是责令当场拆除了违规的灯具啊。那咱们很多的这个听友，包括这个车友啊，可能会觉得，哎呀，这加装射灯就是一个小事儿嘛。其实啊，这里边的隐患是非常大的。那民警也是介绍了，外置的射灯啊，这光线是非常强的。那么夜间会车的时候呢，会让对向司机是瞬间就眩目，这视线受阻，非常的容易引发剐蹭啊，或者是碰撞的事故。那么常年跑夜路的卡友或者一些司机，那么对于这种灯光呢是深恶痛绝啊，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而且一旦出事的话，这改装车辆大概率是要负主要责任，甚至是全责。那么除此之外呢，私自加装灯具呢，还要面临车辆自燃的风险啊。非法改装灯光啊，一般都会改动原车的电路嘛，那就非常容易造成线路的过载呀、短路。尤其是夏天高温行车，也是大大增加了车辆起火的概率，但隐患也是十分致命的。那么这车灯，哎，到底怎么改才算是合法又合规呢？那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哎，这个比较好记的核心的口诀啊，就是换总成可合规，单纯提亮度基本违法。简单跟大伙来说明一下啊，如果说这个车灯老化了、损坏了，去更换和原车同型号、同规格的灯总成，哎，是属于正常维修，完全合规，不用备案。但是说，如果说我要是升级了、改装了啊，比如说这个卤素换成了 LED 灯了，更换了高配灯总成了，那么就必须提前到车管所去备案了。同时啊，改装后的这灯光亮度啊、色温呢，都要符合国家标准，才算是合法的改装。那最后呢，交警也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暑期改装避坑指南，那各位车主呢可以来收藏参考一下啊。就是不用备案的改装有什么呢？就是常规的内饰换装，加装合规标准的行李架，包括什么车身的拉花装饰面积不超过车身的30%。那么需要备案的是什么呢？就是车辆的整体改色，咱得去说啊。那么再来介绍一下一律违法的改装，就是什么改装排气了、加高底盘了，以及这个私自的改动车辆登记结构以及外观特征，那这些大家就千万不要触碰了。那在这里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卡友啊、车主和听友啊，暑期出行安全第一，合规改装，文明行车，才能够安全跑遍山河。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
1: 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揉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3: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2: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2: 这里是中国。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时间呢，要为所有朋友来分享一条出行方面的信息啊。那咱们大家都有一种体会啊，就是带着家中老人随行赶路的时候啊，这高速服务区的便民设施真的是特别的关键啊。那今天呢，就来说一条暖心的消息啊，甘肃高速服务区卫生间适老化改造工程已经是提前圆满收官了。那么今后呢，大家带着长辈高速出行，那入厕会更安全也更省心啊。为了打造老年友好型高速出行环境，守护老年群体出行安全便利，今年甘肃省高福集团全力推进了高速服务区卫生间适老化民生改造。那截止到今年六月底呢，全省已经是完成了1030个卫生间坐便位适老化升级，提前完成了全年的改造目标，切实落地了便民惠民的举措。那根据了解啊，甘肃省高福集团运营管理全省78对这高速服务区，为了确保改造贴合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不走过场啊，那集团内是专门出台了专项改造方案，细化任务，明确实现，也压实责任，稳步的推进这次改造工作的落地。这次的改造呢，可以说是秉持了实用、安全、便民的原则，全方位的优化老年人高速入厕的体验，细节上是又贴心又暖心呀。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比如说在这个设施方面啊，是全部更换为稳固节水、排污顺畅的这国标连体坐便器，适配了老年人的使用习惯啊。当然，我觉得年轻人也是非常需要的哈。同时呢，是拆除了老旧的一些蹲便的地台呀，彻底消除了高低落差带来的磕碰隐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啊，很多的这个高速服务区确实那厕所需要上台阶嘛，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一些这个特殊人群、孕妇或者是生病的人，确实是有些隐患问题啊。尤其是在这次的这个安全防护上啊，改造厕位的时候呢，都加装了一个防滑的扶手，而且还铺设了防滑的地砖，有效的规避了相关的一些什么摔倒啊，或者是磕碰的风险啊。服务区同时呢，还增设了醒目的厕位指引，包括一些安全提示的标识。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幅的提升了老年人以及一些特殊群体咱们出行如厕的便捷度与安全性。那在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值得点赞的地方，就是这次改造可不是说一次性的升级，后续还有长期的保障啊。那甘肃省高福集团也表示了，说接下来呢会建立常态化、精细化的保洁运维机制，定期会对这些适老化设施呢进行一些维修保养啊、深度清洁呀，持续巩固这些改造成果，让这种暖心设施是长期的稳定服务每一位老年出行者。哎呀，为什么要介绍这么详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服务区的服务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都是一些细节之处啊。那么小小的设施改造，也是彰显出了大大的民生温度啊。这次甘肃高速服务区的这适老化升级，可以说是精准补齐了老年出行的便民短板，让咱们高速出行会更有温度，更有人情味了。那以后不管是咱们的卡友、听友，或者是带着咱们家里的长辈出行，或者是一些老年的朋友，咱们独自的乘车赶路，都能够在甘肃高速服务区感受到满满的贴心与安全感。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0: 夜深人静，晚风渐柔，又到了我们卡友之家的深夜专属暖心时刻了。漫漫公路夜，星光点唱机。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啊，大家可以来诉说心情，分享日常的点滴，当然也可以送出你温柔的祝福。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微信群，随时的留言互动。深夜不孤单，我们在这里静静的陪伴每一位在路上的你。
1: 都绕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
0: 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看到我们山河远路说，跑货运这么多年了啊，见过凌晨的服务区，也遇过大雨封路，有委屈也有收获哈。想点首歌来自一直在路上的自己，不求大富大贵哈，只求出入平安。哎呀，跑在路上的酸甜苦辣，只有咱们开车人自己最懂了啊。见过黎明破晓，也熬过风雨受阻，一路的跌跌撞撞，只为生活。当然像你说的，钱财多少那都是次要的哈，平平安安出车，安安稳稳回家，才是最实在的期盼。

0: 期待。
1: 老周在路上说，孩子马上开学了哈，忙着跑活多挣点学费呢，天天的连轴转，累的时候呢就想想家里的孩子，瞬间就有劲儿了。点首歌，愿所有奔波的人都有所期盼。
0: 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
1: 为人父母啊，再多的辛苦，那想到孩子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了。为了孩子的学业去不断的奔波哈，那我觉得这份担当真的是挺让人感动的。当然我也希望叮嘱你一句，就是跑车也别硬扛啊，咱要是累的话就停靠休整一下。愿你的汗水都有回报，孩子平安顺遂。
0: 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1: 看到我们的小燕儿说，家里老公常年跑长途的，真的是夜夜都在牵挂呀，每次出车心里不都悬着一颗心。点一首歌吧，来送给跑在路上的爱人，盼他平安归家。其实真的我特别愿意看到这样的这个卡嫂或者是家属在给我们来点歌送祝福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虽然说卡友在外奔波不容易，但是家里的家属同样的非常难啊。亲人在外跑车，家里人时时刻刻都在牵肠挂肚啊，那这份惦念呢，也是咱们所有跑车人前行的动力吧。愿路上所有的卡友都能够平安归来，不负家中等候。看到暮雪归程说，跑夜车跑久了常常非常的孤单啊，那车厢就是我移动的小家，很喜欢咱们的节目，听听就好像觉得身边有人在唠嗑，不再孤单了。点首歌来送给夜里还在路上的同行吧。真的是哈，我们能够想象得到，漫长的黑夜，小小的驾驶室，很多的卡友都是独自前行啊。还好有我们的卡友之家的相伴，能够驱散漫漫长夜的孤单。当然，我们要提醒所有夜间行车的卡友们啊，咱夜里行车一定要盯紧路况，困的话就进服务区去休整一下，平安最重要了。
0: 春风十里。今天的风，
1: 看到我们的陈哥稍微的有一点这个抱怨了，他说最近的行情真是一般呢，活不多吧，但是压力还挺大的，偶尔的时候也真会觉得特别的迷茫，但是怎么办呢，生活还要继续呀，咬咬牙坚持住吧。特别想点一首歌就送给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加加油鼓鼓劲儿啊。
0: 路的里边
1: 确实是哈，在这个行业当中我们都知道，其实各行各业吧都是这样，就是起起伏伏啊，谁都会有行情不好的时候，这种焦虑呀、或者是迷茫啊，都是在所难免嘛。但是我希望这日子再难啊，咱也别灰心，稳住心态，照顾好自己，再熬过低谷，总会迎来转机。
0: 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1: 看到我们的新朋友远行者啊，他说千万不要去盲目攀比别人的收入。哎呦，这是咋了，这是今天什么样的境遇让你有这样的感慨啊。他说每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点首歌吧，劝自己能够放平心态，知足常乐。
0: 千里之外，
1: 哎，确实是，我觉得你这段话放在每个人身上都非常合适。人嘛，总会有觉得羡慕别人的时候啊。但是那句话咋说来着，你不要光看着人家就是眼前的生活特别的美好哈，你可能没有看到的是他背后的一些辛苦和付出啊。不必处处的去和别人比较啊，守好自己的生活，懂得知足，日子才能够过得舒心自在。

0: 看到有人在问怎么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呢搜索一下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可以找到进小班啊，在左下角进小班，然后呢选择卢卡俱乐部，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环节了。
1: 我在古老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
0: 看到我们的海平，他说好久没有好好休息了，天天都是连轴转呢，好想停下来歇几天去陪陪家人。点首歌吧，盼着忙完这阵儿啊，能够好好的享受几天清闲的时光。确实说到这儿，我觉得所有的卡友都非常的有体会哈、啊、长年累月的奔波在路上，不管是身体、啊、还是精神上，确实都是一直在紧绷的状态，谁不盼着能够停下脚步好好的歇一歇呢？但是忙归忙啊，希望大家也千万不要透支自己的身体，给自己留一点喘息的时间。
1: 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
0: 看到我们的小帆，他说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啊，谢谢。他说跑车路上不再孤单了，听听大家的留言，仿佛就像一群老朋友在聊天一样啊。点首歌嘞，送给咱们所有的听友。我想说的是，我也是非常的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深夜的节目能够把天南地北所有的朋友聚在一起，咱们虽然说互不相见啊，但是却能够彼此懂得。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卡友之家可以一直的陪伴大家穿梭在漫漫长路。

0: 到名字的留言，他说提醒一下，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哈，困意来的时候别硬撑，多少事故都是困出来的呀。点首歌，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确实我们节目当中也真是没少说哈，就是疲劳驾驶可是行车最大的隐患了，千万不要抱着那种就是哎呀我再坚持一会儿的这种想法去硬扛啊。如果真的是困了就进服务区，咱抓紧时间睡一觉啊，耽误一点时间没关系，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平安才是一切的前提呀。
1: 莫名的起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0: 看到我们的小南发来留言，他说每次平安卸完货哈，悬着的这颗心呢才算是落下来了，一趟行程才算圆满啊。点首歌，要祝愿每一趟运输都能够顺利卸货，结算顺畅。哎，确实是每次看到大家就是留这样的内容的话，心里边都特别的有感触哈。你说咱们从装货出发，然后到最终这种顺利的去卸货去结算，这是一整颗心瞬间落地的那种感觉，因为之前一直悬着的嘛，只有到那一刻可能才算这一趟活呢圆满的结束哈。哎呀，真的是有多少人听到这就觉得我懂啊，我懂这份感受啊。真诚的希望咱所有卡友在哪一趟的行程都能够顺顺利利，回款无忧啊。

0: 下了。
1: 好的，那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呢，我选择读一行的这一条，说的特别的贴心。他说我们要感谢千千万万货运从业者啊，他们穿梭大街小巷，奔赴全国各地，保障了物资的流转。一定要点一首歌来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卡友。哎呀，真会说，多说点儿，欢迎我们的一行多多的留言啊！确实是，正是我们千千万万的卡友的日夜奔波，这物资才得以这运往大江南北啊！这份工作平凡却意义重大呀！我们要向每一位在路上默默付出的卡友来致敬，愿大家行车平安，万事顺利。

好了，那今晚的每一条留言都是咱们奔波路上最真实的心声，有奔波的辛苦，有对家人的牵挂，也有对生活朴素的期盼。车轮滚滚，前路漫漫，希望我们的卡友之家节目当中的这份温暖能够陪伴每一位在路上的卡友。跑车在外，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啊，累了就歇歇，照顾好自己。祝愿所有的卡友出车平安，归途顺利，我们下周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

0: 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姑娘丁月华在洞门口伸手捂住了冯丽的双眼。这个冯丽呀，不知道身后是谁，以为是自个儿的朋友跟他开玩笑，俩手把他眼这么一捂，这冯丽拿手一摸这手，哎，谁呀？别闹！但是他一摸这手的时候，他感觉到姑娘这双手非常细腻，那是姑娘的手啊。这阵儿，丁叶华也不管这些了，他手摸着姑娘的手，他就在那瞎猜：“你是谁呀？啊？哦，马二，是不是马二？哎，要不你就废七，狗子。哎，狗子这手他没那么细呀。”他刚说到这儿，这姑娘心想：“我不能老捂着你。”这俩手捂着他的眼的时候，他往他怀里这么一带，这小子身子那么往后一倾，这姑娘底下这磕膝盖往起一抬，使劲照他尾巴骨这地方，咔一下子往起这一抬，这一磕，这小子妈呀一声坐地下不能动了。为什么？腰间盘脱出，这一顶就给他顶的出来了。这小子往地一躺，妈呀一叫唤，这姑娘啊非常的快，伸手把他那刀就抽出来了，抽出刀来往旁边一扔，这小子腰间盘脱出了。这顶着他这一脱出，他刚想还接着叫唤，这姑娘就手抓着他那个脑袋，又拿磕膝盖一磕他的太阳穴，蹦一下子不叫唤了，不但腰间盘脱出，而且轻微脑震荡，这两下子他不言语了。他虽然是不言语躺在那儿了，旁边刚才要睡觉那小子可醒了。那冯贵一睁眼，你插的什么玩意儿？我刚想睡点觉，他睁眼一瞧，哟，面前站着一个人。这冯贵腾愣就站起来了，伸手把刀就抽出来了。你是谁？姑娘并不搭话，探背膀又打身后唰，把这口战炉剑就亮出来了，二话不说照他前面唰就是一剑。这冯贵摆刀往外就磕，两个人啪啪啪啪啪啪打了没有三招五式，

娘没工夫跟他在这恋战。冯贵这个武术跟这姑娘比，那还差着一大截子呢。咱说过，这姑娘跟展雄飞曾经比剑联姻呐，那要是一般的功夫，能跟展雄飞在那比剑吗？所以他这个刀往前一捅的时候，姑娘往旁边一侧身，一举这个湛卢剑，照着他这单刀的当劲儿，咔，一剑下去，他这单刀就掉了一半。这一掉了一半，这小子当时就惊了，心想：“哎呦，我的妈呀！这位使的是宝兵器。”他刚想抽身要走，这姑娘底下一个扫堂腿，扑通，就把这冯贵踢倒在地下了。冯贵这一踢倒在地下，这是山上，周围净石头，梆的一下子，这脑袋撞在一个卧虎石上了。幸亏撞的不算太重，要撞重了，这一下子他就小命见阎王。尽管不重，这一撞也撞得他头晕眼花。哎呦，他这一晕，姑娘马上把他往前一踢，这一咕噜。这小子懵了，他这懵过去了。姑娘没客气，把这剑往身背后一插，把这冯贵的裤腰带解下来，马肩突拢二背捆了一个四马倒穿蹄，捆上了。这一捆上之后，把他这个腰里边摸了半天，有一个手绢蹬出来塞在嘴里了。这冯贵捆上之后不能说话了。可是旁边那个冯立呢？冯立腰间盘脱出了，还脑震荡了，昏过去了。慢慢的，他有点缓醒。这姑娘没等他缓醒过来，把他的裤腰带也蹬出来，把他也捆上了，都是盗捡二臂。把他捆上之后，往他的兜里边就掏，掏什么？掏手绢。这小子还没有手绢，姑娘心想：没有手绢，这怎么办呢？干脆鞋脱下来，把袜子扒下一只来塞嘴里了。塞嘴里之后，身上给他扯起一块布条，给他横着勒上。姑娘把这两个人放在这儿，又一琢磨，不行，他们两个就放在明面上不可以，我得把他们两个想法吊到树上，让别人发现不了，觉得这两个看守没了，不知跑哪去了，这才能行。所以姑娘把这两个人想办法往树上弄。他抓住其中的一个，揉着往树上扔，但是姑娘这个劲儿是毕竟不够，为什么呀？那是个女孩子，她哪有那么大的力气呀？提了这一个人，试了一下扔不上去。这功夫，那焦能躲在旁边的树后头看了半天了。焦能老头一看，哎呦，这女的感情有两下子，身手不凡呐。哎呦，你看这姑娘这利索。这俩大老爷们儿让他一个人给收拾了啊！这胶囊老头就上来了，姑娘，幸亏我没走，我帮你往树上扔。这老头过来帮着姑娘把这俩小子扔到两棵树上了。咱说这个门口不是有两棵树吗？一棵上边一个，这边扔上一个，那边扔上一个。姑娘说：“好了，谢谢您，您可以回去了。”胶囊说：“好，好，好，那我就回去了。”老头一转身走了，老头转身走了，姑娘从他们两个身上，刚才早已经把钥匙拿出来了，把上边这个门一开，打开门往里边一瞧，这儿有个盘旋路，顺着盘旋路往下走，到底下就是洞底儿，这洞底儿长有灯光，姑娘下来一看，一眼就看见自个儿的大哥了，大爷丁兆来。这丁大爷被白玉堂灌醉了以后，睡了一大觉，也不知道是白天是晚上。现在反正不困了，睡足了。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快半夜了。但是醒过来一看，桌子上还有酒席，这意思您要是没喝够、没吃够，接着吃。这丁大爷开始呢，曾经喊过两声，把门的人进来就说了。我们白五爷说让您在这儿先休息休息，等您休息够了，白五爷到这儿来请您再出去，你们哥俩啊还接着喝。丁大爷呀，醉酒之后这脑袋都疼了，

丁大爷就回忆，说我在酒桌上跟这白玉堂喝酒的时候，最后我怎么喝醉的呢？哦，我想起来了，这白玉堂说要让我放展雄飞，非常容易，那你得跟我喝酒。我答应他，我说对，我说我跟你喝酒，但是白玉堂说，你跟我喝酒，咱是这样，你得把我灌醉了，我就放展雄飞。我说行，白玉堂还跟我说，我喝一碗，你喝三碗。我说好，嘿，丁大爷心想，我这不是二傻子吗？哪有讲这个条件的？他喝一碗，我喝三碗，结果他三碗，我9碗，他4碗，我12碗。嗨，丁大爷心想，当时可能我没划过这拐来。哎呀，就这么着，他就把我灌醉了。实际上他是不想放展雄飞呀，所以丁大爷想到这里，又一转念，这是白玉堂给我使了个心眼儿，把我灌醉了之后，把我安排到这个洞里，把我等于软禁起来了，我想走走不了，所以丁大爷在这里边在这待着，在这休息，心烦意乱。正这个功夫，上边门开了，小姐走下来了。丁月华走到下边来一看，是自己的哥哥。丁月华就知道了，是大哥给关到这儿了。大哥，您怎么在这儿？哎呦，他一叫大哥，这丁兆兰再仔细一看，这是自个儿的妹妹呀。丁兆兰说：“月华，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我要不来，谁救你呀？”丁兆兰说：“你怎么过来的？”我怎么过来的？我自个儿摆船过来的，我自个儿上他们相公岛卢家庄，我自个儿找的人。哎呀，妹妹，你能找到这个地方来？大哥，我可不像你似的，你不来还好，你这一来还多了我们一份牵挂，你也让人家给留在这儿了。快点走，出这洞。好，马上大爷丁兆兰跟着丁月华。这兄妹两个人顺着这个盘桓路又走上来了，又打这门里出来了。又打门里出来之后，这个丁月华就说了：“大哥，现在我把您救出来了，可是展雄飞在哪儿还不知道啊？展雄飞，我听说他给关到了那个通天窟里头了。通天窟。”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啊。丁月华说：“不要紧，咱们问问树上这俩小子啊。”丁兆兰一听树上还有俩小子，抬头一看，果然在那树上面放着俩人。丁兆兰说：“这个我来。”丁兆兰一纵身，几步他先上了树了，把这边这树上那个一提溜扔下来了，摔得吭哧一声。然后丁大爷跳下来了。这个小子叫什么？这边这个他叫冯立，那边那个叫冯贵，估计他们是哥俩。这个小子把他嘴里东西掏出来，我瞧这个意思，他醒了。刚才连腰间盘突出在脑震荡，那小子缓过劲儿来了，在那直眨没眼儿。大爷伸手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了，那是袜子。把这袜子掏出来之后，大爷就问他：“我问你。”通天窟在哪儿？哎呦，我跟您说，这通天窟啊，我跟您就说，从这儿啊往前走，往前走，您看那个山头了吧？从那个山头右边有条小路，那个小路下去，下到山根底下，您往左拐，往左拐，拐过去，再走不多远儿，您就看见了，那有个大石门，那个石门比这门可大，特显眼，您到那一看就知道了。其实那个通天窟啊，您从前面那个山头上往旁边一看就看出来，所谓通天窟是两座山头并在一块儿，当中间有个缝儿。您一看那两个山头并在一块儿，有个一缝儿那个地方，那就是通天窟的上盖。您顺这个道下去，再绕下去，那就是通天窟底下。好了，哎呦，您把我松开吧。丁大爷说：“现在我把你松开，松开你不得嚷吗？”一嚷不就来了人了吗？现在我不能给你松开，委屈你了，
把这东西呀、啊、给你再塞上。您别给我塞这个，这个给你塞什么？找别的东西没有？张嘴，噔，又塞上了。这小子心里想：那是袜子，那味儿不对。你哪怕把我的这个裤子给撕下一块来，那也行啊。他想做这些解释，来不及了。丁大爷又给他塞上了，又给他勒上了，重新把他又扔到树上去了。这阵儿，丁大爷跟着丁月华，顺着这个山路往前走。果然，走到前面山的尽头高处，往下一看，这是一个绝壁了；往左一看，是两座山，它对在一块儿了，当中间有个缝。于是他们往右拐，顺着山路就下来了。当他们顺着山路往下走，刚走到山根底下的时候，这山根底下有棵树，就听树上有人问了一句：“谁？”大爷马上往后一撤身，小姐歘把宝剑就亮出来了。抬头往上一看，一看又打树上边腾跳下一个人来。大爷一看树上跳下来的这位，太熟悉了，正是自个儿的二弟丁兆慧。小姐也愣了：“哟，二哥，你怎么来了？”丁兆慧说：“我不来，我不来，我不得让你笑话我吗？啊？”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我自己来的。我看你没想来，我就自个儿来了。谁说我没想来？我本来是想来，我是拿主意打算什么时候来。你这可好，急性子啊！你怕我不救展雄飞？我能不救他吗？别看你跟他是夫妻，我跟他是朋友，我们是弟兄。大爷说：“得得得，别在这吵吵。咱们现在就去救展雄飞。这二爷怎么来了呢？咱说了，这个丁月华不是自个儿拿好了主意，半夜自己独身一个人来的吗？其实几乎跟他是前后脚。这丁二爷也来了，他怎么来的？就在今天的傍晚时候，陷空岛上的大爷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哥三个回来了。这哥三个原来在开封府啊，是找二爷韩章去了。韩章在哪儿？四爷蒋平知道，他知道东京汴梁旁边，离东京不远几十里路有个翠云峰，翠云峰上边有一个灵源寺，灵源寺里边有个和尚，跟这韩章是好朋友，所以四爷蒋平说，因为那个翠云峰下边埋着韩二爷他母亲的尸体，也就是说，韩二爷母亲的坟在那儿。韩二爷有时候给母亲上坟，就到翠云峰来。蒋四爷还知道韩二爷跟那个庙里的和尚是好朋友，一是下棋，二来那和尚还懂得练武。蒋平认为韩二爷在东京汴梁跑了，一赌气走了，肯定上这儿来了。所以这哥三个就到那找韩二爷，到那一找没在那儿，见着和尚了。和尚说他来过，但是已经走了。哥几个一看找不着韩二爷，只好就回来吧。所以就这么回到了开封府。回到开封府，一见包大人，一问斩南侠呢。包大人说：“你们回来了，但是展雄飞走了，一大早就走了，已经是奔陷空岛去了。”这哥三个一听，当时就着了急了，说他一个人上陷空岛，恐怕他要吃亏。陷空岛上设计的消陷埋伏，他并不了解，而且老五先回去了，他肯定要用这些个手段来捉拿展雄飞。于是哥三个没在开封府待，立即回转陷空岛。这一路上啊，三个人就商量，咱们直接就回陷空岛。回陷空岛，回卢家庄找老五谈这个事儿，马上问他：展雄飞你给放到哪里了？三宝放到哪里了？你都交出来，最后你得到开封府打官司，是这个意思。但是当快到陷空岛的时候，这四爷蒋平就提出一个主意来。蒋平说：“大哥，咱们不能马上就回陷空岛，你知道吗？老五这个人，我可知道他心眼儿特多，你别给他先回来了，肯定

他在咱们这个陷空岛下，在芦苇荡里，他得安排下人，安排下人观察着咱们哥几个回来没回来。如果发现咱们哥几个一回来，这人立即上山上给他报信，给他一报信，他听说咱们哥几个回来了，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他把三宝带着他跑了，另一种可能他兴许把展雄飞给伤了，伤完了展雄飞，他带着三宝跑，他绝不会俯首就擒，这是老五的个性，他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就认输。大爷卢芳一听。老四啊，你说的这个话也有道理。要那么着，咱们先上哪儿啊？四爷讲评说上哪儿啊？咱先上墨花村。到了墨花村，见了丁氏弟兄，咱一问老五在这个卢家庄里边的表现，展雄飞要是往哪儿去，这丁氏弟兄跟他是亲戚，肯定不能不知道。咱打听明白了之后，然后咱们再回卢家庄。在想我们的对策，大爷卢芳一听也对，就这么着。所以这哥三个呢，坐着船没有直接回卢家庄，先是到了墨花村了。傍晚的时候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一见丁二爷，一问丁二爷卢家庄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丁二爷立即把白玉堂回来之后所作所为跟他们一讲，说他们把展雄飞给捉住了。捉住说关在一个山洞里，是哪个山洞里具体也不详。正因为这样，所以我的大哥过去了。我大哥跟他说话，可能也没说明白。这白五爷把我大哥给灌醉了，也留到你们这个卢家庄了，据说也给软禁起来了。我现在正着这急呢。我如果要是冒蒙子去，我不熟悉你们那个山里的地形，有可能我也中埋伏。如果我要不去，展雄飞有了闪失差错，这怎么办呢？卢芳一听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办好呢？蒋四爷说：“这样吧，大哥，最好啊，您也别露面。您一露面，弄不好你们造成一个弟兄反目。这个事情到这步了，说明老五啊，他急了，他能把四品的带刀护卫给抓起来，给押到山洞里。”你说他想要干什么呀？这样吧，我呢，我也不露面。我为什么不露面？我最近这个肚子有点不太好，我呢老拉肚，我先躲一躲，回避回避。只有让三哥您过去，三哥您过去呢，您还不露本模样，您得青纱罩头。您过去是给带个路，您对我们山上的情况都熟悉。您要是领着丁二爷一过去。让丁二爷呢带着几个手下的亲随，这个事情我们绝不能够明面交涉，只能是暗地操作，让白老五人不知鬼不觉，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展雄飞给救出来了，让他不知不觉当中把三宝咱们又给盗出来了，只有这样，最后再跟白老五摊牌，那个时候啊。老五他想走，他也走不了了；他想躲，他也躲不开了。他没有什么抓挠了，只能跟着我们弟兄上开封府去打官司。您看怎么样？大爷卢芳一听，老四，你这主意也行，只是现在你怎么闹肚子呢？嗨，蒋平说，我在路上不知道吃什么吃的，这肚子他有点难受，这个我不能参与这里头。三哥。你来这趟吧，三爷徐庆一听，好，我去。于是就在今天晚上，三爷徐庆头上用轻纱一罩，用一条小船，他带着二爷丁兆慧，丁兆慧带着丁家四魁，丁甲魁、丁乙魁、丁丙魁、丁魁，带着这四个人，跟着他们一叶小舟摆渡过来。于是，三爷徐庆还有二爷丁兆慧，他们一起上了山，顺路就先来到了这个通天窟。没想到丁二爷在这一埋伏，跟大爷和丁月华一块儿见了面。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3: 好听在云听。
4: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5: 小姐丁月华救了自己的哥哥丁兆兰，这兄妹二人正准备着要接着救展雄飞的时候，结果在拐角的一棵大树下碰上了二爷丁兆慧。丁兆慧又打树上下来，跟自己的大哥见了面，跟自己的妹妹也见着了。这丁兆慧就跟自己的妹妹说你怎么来了？丁月华说，我自己想着来我就来了，我看你呀不想往这儿来。丁兆慧其实是见到了大爷卢芳还有徐庆蒋平等人，商量完了对策这才来的。他是带着徐庆还有丁家那四魁来的。丁家四魁坐着船过来之后，这丁兆慧就告诉他们看着船。三爷徐庆呢，头上是轻纱蒙面。徐庆啊，不打算露本脸，因为一露本脸，被这山寨上的人认出来，知道三爷回来了，白玉堂很快就知道了。白玉堂一知道，恐怕这里边生出什么变化，所以徐庆呢，在没把事情办完的时候，不愿意露出本来的面目。徐庆在旁边站着呢。二爷丁兆慧就跟自个儿的妹妹说你怎么自个儿就往这儿来了？你知不知道你是未出闺阁的大姑娘？小姐脸一红，说我知道啊。丁兆慧说你知道？你自个儿女扮男装跑到这儿来，你找谁来了？丁月华说我找谁？我找卢大嫂。哪个卢大嫂啊？卢芳她夫人。哦，你跟他还认识？丁月华说你忘了，那回赶庙会我不是跟他见过面吗？我帮他找过孩子。哦，丁兆慧说妹妹，你这个举动可有点超越规格礼教啊。那我已经超越了，那怎么办吧？大爷丁兆兰一听，得，老二你别说，妹妹来得对，要不是他来啊，我在这个罗石轩里边还出不来呢，亏了他来先把我救了。丁兆慧一听，哎，对了，我妹妹来了把您先救了，看来他还有了功了。丁兆兰说那是当然了。这功夫三爷徐庆就过来了，丁兆慧跟自个儿的大哥一介绍徐庆，大爷也认识徐庆啊，说徐庆你这回帮着来能帮着我们找到展昭吗？徐庆说现在呀，我估计着他把展雄飞能够关在那个通天窟里，前边走不多远可就是通天窟，咱们到那儿去瞧瞧。丁兆兰说好吧，咱们到那儿看看。徐庆说可是你怎么在这儿呢？丁兆兰说我也是为救展雄飞来的，我是最早到这儿来的，我跟白玉堂一谈，结果这白玉堂他非得要请我喝酒，要跟我叙旧。这一叙旧他提出一个条件，说我要能把他灌醉了啊，他就把展雄飞给放了。我当时也犯傻呀，我说可以， 然后呢，他又提出一个条件，酒杯换酒碗，他喝一碗，我喝三碗。他醉了，他就把展雄飞放了。你说我这个人心里边啊，也划不过拐来。你想他喝一碗，我喝三碗，这我得喝多少酒啊？我自觉自己酒量不小，可是这么一喝我就喝不过他了。结果他把我灌醉了，把我压到那个螺石轩里了。幸亏我妹妹来把我救了。二爷丁兆辉一听，嘿，哥哥真有您的。我说您来了之后没动静也回不去了呢，闹了半天你让人家把你给灌醉了。灌醉了还是用这个法灌的，您可真算是老实人里边的老实人了，什么甭说了。这阵徐庆说，小点声，前面不远的地方可就是那个通天窟了。通天窟的石门外边影影绰绰的，我看着好像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我们不能惊动他，我自己本人还不能露面。徐庆说，我要是一露面，他们认出我来了，好，三爷回来了。很快白玉堂就知道了。当然救展雄飞我们可以立即把他救出来，可是三宝在哪儿？这是白玉堂自个儿藏的，我们谁也不知道，三宝恐怕就找不到了。我们必须把三宝也找着，把展雄飞也救出来，然后再见白老五。丁兆辉说，好，那么对待这两个人我们怎么办？徐庆说，对待这俩人呢，我不用上前去，这就交给你们哥俩还有你们的妹妹了，你们过去。但是呢，你们要掌握一个原则，就不准他们两个喊，不准他们两个嚷。好，这哥两个蹑足潜踪就奔着这两个人跟前来了。离这两个人不远的时候，他们就藏到了树后，一个人一棵树，在大树后边藏身，听这两个人在那说什么。这两位啊，一个姓姚叫姚禄，一个姓费叫费七，合着就是姚六费七儿，那个禄就是六啊。这俩人正在那说呢，这姚禄就说了，你说这展雄飞他怎么跟刚进来的时候不一样了啊？他脾气见长啊。今儿个你说咱们给他送的这么好的菜，他愣说这菜不好，这菜还不好啊？你看看，这是烧鸡、烤鸭，外加的是清蒸鱼，还有红烧肉，还有两个素菜，一坛好酒，再加上主食。这大托盘给他端进去，还他愣说这菜不好，他噼里啪啦盘子碗都给摔了。哎呦，你说把我给气的，我真想过去给他两脚。那费七在旁边说了，你给他两脚，你知道他是谁啊？他是展雄飞，南侠客，你能给得了他两脚啊？你给他两脚，他给你一脚就能把你踹死。我是有那个想法，当然我没过去啊，就这么回事吧，我见不得这个摔盘子砸碗的。我告诉你，我在我家的时候，我老婆就老摔盘子砸碗，我就最看不惯她这玩意儿。那你老婆老摔盘子砸碗，那你怎么办？我怎么办？我饶不了她。我费七说，你饶不了她你怎么的？我怎么的？我一看他把盘子碗子一摔了，我当时我就把他捡起来。嘿，费奇说，闹了半天你就是捡起来，你还能怎么的？我还能怎么的？我把他捡起来，我不光捡起来，我把地还都扫干净。哦，费奇说，我明白了，闹了半天呢，你怕你老婆，你呀是个怕婆精。你老婆把盘子碗摔了，你捡起来扫干净，这算什么能耐呀？你得打他呀，你得骂他呀。我打他骂他？是啊，我曾经想打过他呀，我跟他一动手

我打不过他，怎么的？你连你老婆都打不过，那可不，你不知道我老婆那体格多棒呢，你知道她多重啊？她180，我多重？我才120，我甭说跟她动手打仗啊，她拿屁股坐，把我坐上我都起不来。得，费奇说："照那么说呀，你就别说这大话了。"展雄飞摔盘子摔碗呐，你也别生气，你老婆摔你都管不了，展雄飞你就更管不了了。哎，你说展雄飞他为什么摔这个盘子碗？他说这菜不好，这么好的菜我端着往里送的时候，那味儿往我鼻子眼一钻，我都哈喇子流出来了。我当时都想，他要是吃剩下，咱们端出来，咱们打上点折罗，这面也挺好的。哎，结果他都摔了，你说这一摔了，哎呀，这怎么办吧？这费七说怎么办呢？那就等着那个老范跟白五爷说完了之后，看看怎么安排呗，给他换菜。这姚六说换菜，还给他换什么呀？啊，他还想吃什么呀？这个烧鸡烤鸭他都不吃，他还想吃海参雁翅席呀？咱这儿没有，嘿，真是反了他了。这白五爷对他就够意思得了。嗯，我这老范怎么还不回来呀？两个人在这说，这大爷跟二爷两人互相用眼色一递，一摆手，那个意思，咱俩一人一个，对不住他俩。哥两个抽出刀来，纵身情来到他们的跟前，把刀往他们脖子上一担，别动。这一说声别动，这刀就担到脖子上了。这费七用眼睛往下一扫呀，一看这是刀。这费七吓得没敢大声。哎，好，您哪位？告诉你，我是墨华村的，我姓丁，我叫丁兆慧。哎呦，丁二爷，丁二爷，您深更半夜到这来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事儿，今天我就问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压着展昭呢？哎，对，您说对了，这个叫通天窟，这展昭、展雄飞就在这通天窟里边压着呢。刚才我们哥俩正谈这展昭呢，我问你，展昭在里边怎么样？哎，他挺好的，哎，他身体挺健康，就是饮食越来的这个越挑剔，刚才给送点好吃的他都不要。有钥匙吗？掏出来。钥匙，我没有。那边大爷用刀把那姚六的脖子也给压住了，也问他有钥匙没有。姚六说："哎，这钥匙我没有。这个我跟您说呀，这钥匙没在我们哥俩身上，在谁身上？在那个老范身上。老范是谁？"这个地方啊，我们三个人看着呢。我们俩在这看着这个展雄飞呀，那个老范呢，负责来回往这送饭。他把饭送来呢，我们给递进去。这展雄飞呢，看见这饭呢，生气了，把这个盘子碗呢都给摔了。他说这个饭菜不好。这老范呢，他就回去了。这钥匙在那老范身上呢。这老范他叫什么名字？这老范呢，他叫饭桶。什么？有叫这个名字的吗？他不是，他本名叫饭桶，结果呢，他吃的也多，我们大伙就管他叫饭桶。这饭桶啊，他回去的送那个盘子碗去了，想问问五爷对着展雄飞下一步得怎么办。说的是实话吗？我要说半句瞎话，我就是大姑娘生的。您不信，您往我身上摸，我所有的口袋您都掏。我把裤子解开，您往裤衩周围都掏掏，我没有钥匙。那个在旁边说：“真的，我们真没带钥匙。”当时丁氏双侠听到这里有点着急。这哥两个心想：“他们两个身上没有钥匙，那个饭桶把钥匙带走了。这饭桶要见了白玉堂，领来了命令，他再回来，这个事儿恐怕时间就长了。”这怎么办？就在这个功夫，小姐丁月华在旁边过来了。怎么着？他们没有钥匙啊？没有钥匙不要紧呐，我来。
这小姐说着话，歘，把宝剑抽出来了。小姐拿着这口湛卢剑，就来到这个石门的前边。石门的了吊上扣着一个大锁头，这个锁头可是挺大。可是她照着这个锁头上这个锁梁，把这剑一挥，一剑，这锁梁就断了。这是什么剑？宝剑，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呀、啊！一个锁头都砍不开，那还叫宝剑吗？咔的一剑，这锁头开了。丁月华把这锁头往下一摘，了吊往下一摘，来，那哥两个一看，哎呦，还是自个儿妹妹来的对，这亏了她来了，她要不来呀，今天这个事儿还不好解决。可是对这两个人怎么办呢？不能让他们喊出来，不能让他们嚷出来。于是。丁氏双侠把这两个人，姚六和费七，把他们摁倒在地，裤腰带解下来，妈肩头拢儿被捆了个四马倒穿蹄，嘴里给他堵上东西，把他下衣筋撕开塞里头了，然后也给他挂在树上了，怕别人发现，把这个两个人往树上一挂，这两个人心里在想：我的天哪，这几位都来了，今天这我们这个。悬空岛恐怕要热闹。接着，丁氏双侠来到这个洞穴的门口这儿，把石门往里一推，哥两个进来了。随后，这徐庆、徐三爷也跟着进来了。他们都进来以后，看这洞里边有灯光，在灯光的映照下，看见对着门对过挂着一块匾。匾上有字儿"气死猫”，嘿，徐庆心想，这几个字儿肯定这是白玉堂的主意，他写这个玩意儿就是冲展雄飞来的。这几位进来之后，发现这屋子里边空荡荡，这个洞穴之中有床有桌子，没看着展雄飞。哎，这展雄飞哪去了？大爷丁兆兰。就轻声喊了一声："熊飞。"二爷喊了声："展昭，南侠。"喊了几声没动静，他们在洞里边注目四下搜索，心想："这展雄飞跑了吗？"小姐丁月华手中拿着这口宝剑，在这通天窟里边四处寻找，小姐心里也着急。脱口喊了一声："展兄！"也不是寸劲儿啊，也不是巧劲儿，他一喊这"展兄"，就听头上有人答应了："谁？"双侠抬头往上一看，好，感情在这通天窟的上头那儿有一人，正是展雄飞。这展雄飞怎么跑上边去了？刚才洞门外边那姚六、费七两人对话不是说吗？说展雄飞看见有东西送来了，嫌饭菜不好，把碟子碗都给摔了吗？果然有这个事儿。为什么要这样？这展雄飞自个儿有一个想法和主意，他跟白玉堂两个人打赌了，3天限期要盗取三宝。展雄飞心想，3天盗取三宝，你得给我自由啊！我现在兵器没有。还被你绑着，这怎么能行？他们对展雄飞的绑法可不是四马倒穿蹄，也不是五花大绑，是给展雄飞把胳膊的上半部捆上了，绳子底下套到腿上。这样的话，展雄飞他动不了。所谓的动不了，就是你想穿房跃起，这不行；吃饭，这手还能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展雄飞就想了个主意，我得怎么把这绳子给他弄断。所以送饭的时候，展雄飞就说了，说就这个饭菜吗？其实那饭菜不错，展爷就挑剔了，假装生气，噼就啪嚓，连盘子带碗都给摔了。摔了之后，这送饭的不知道展雄飞的用意，
马上就说：“好，那您别着急，我们得问问白虎爷，看看您喜欢吃什么，就捡这个碎碗碎碟子。他们捡碎碗碎碟子的时候，展雄飞却把那个碎碗碴和碎碟子片儿有两块一划了，到他自个儿跟前儿，身子底下压住了。他们出去了，展雄飞就用这个碎碟子片儿把这绳子一点一点的给蹭断了。”蹭断了之后，自个儿把这绳索一去掉，但是他出不了这门呐。展雄飞心想：“我出不了这个门，他这叫通天窟，上边有个缝，这个缝会不会能出去呢？”所以展雄飞一纵身就奔高处去了。他用手和脚两面一撑，就到了这个缝底下了。抬头往上一瞧，展雄飞心想。这个地方要是能钻出去，那是最好不过了。但是他一看这个宽窄儿，根本就出不去，连只胳膊都伸不出去，就那么一细条缝。这怎么办？展雄飞正在这犯难的时候，这石门开了，外边几位就进来了。进来一喊展昭、展南侠、展雄飞，展雄飞开始没答应，他往下看着。展爷心中在想啊，这是来的谁呀？是白玉堂派来的人吗？啊！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一个女人声音的呼唤，那就是丁月华，丁小姐。一喊展兄，展雄飞这才顺口答了一句：“谁？”这丁大爷、丁二爷一听，咱哥俩喊白费劲呐，还得咱妹妹喊，瞧见没有？毕竟是人家夫妻是近的，大爷就说了：“展雄飞，下来吧，就你来了。”展南侠听到这里，又打上面一飘身，腾跳下来了。展雄飞跳起来之后一看，好嘛，大舅哥、二舅哥来了。展雄飞说：“哎呦，你们两个怎么来了？”丁大爷、丁二爷说：“来就是为了救你呀。”啊！我们为了救你可费了劲了。说着话，一摆手，旁边三爷徐庆过来了。这个时候，徐庆把蒙面的轻纱摘掉。展爷，你受委屈了。展雄飞说：“没什么，我到这来为三宝来的。可是没想到，这白玉堂他居然把我给关到这里头了，还跟我打赌。”3天限期让我盗取三宝，你说他把我捆上，我怎么盗三宝啊？讲理不讲理呀？徐庆说：“得，咱什么都甭说了，我这老兄弟他就这脾气。现在您可是自由了，我跟您说，这三宝在哪儿，您知道吗？”展雄飞说：“就是我不知道三宝在哪儿啊。”徐庆说：“咱出去，树上面有俩人。”这都是我们的人，我别露面，你们去问他，他们知不知道三宝在哪儿？结果他们又到这里边出来了，把这洞门关上，把树上那人呢放下一个来，把这摇铃放下来，放下摇铃来，把嘴里东西掏出来。这展雄飞就问他，知不知道三宝在什么地方？摇铃说：“三宝在哪儿？我们哪知道啊！您要想知道三宝在哪儿，您只有去问白五爷。”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嗓音？
5: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3: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6: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7: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

0: 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展云飞由通天窟里被救出来了，展南侠就问着姚六说，你知不知道三宝在什么地方？

跟没说一样。我要问白玉堂，他能告诉我吗？展雄飞说：“好吧。”于是把这个药溜嘴又塞上了，重新给他放到树上了。但是展雄飞把药溜身上带的这口刀，他摘下来了。展雄飞此时此刻没有兵器，他的那口宝剑在白玉堂身上带着呢。展南侠心想：今天晚上是用兵器的时候，我就借他这口刀吧。展雄飞一摘这个刀的时候，把那药溜还吓得够呛，脑袋直晃，他以为展雄飞要把他杀了呢。药溜心想：这展爷我们看他两三天了，是不是今天要报复我们呢？其实展雄飞完全不是那个意思。展爷把他这口刀拿下来，戴在自己的身上，就问徐庆说：“徐三爷，我问你。”现在的白玉堂会在什么地方？徐庆说：“这白玉堂啊，现在十有八九在我们的武艺厅。武艺厅是我们哥们儿聚集的地方。估计在这个时候，如今也就是二更来天吧，他不会睡觉。我想，他今天晚上自己也会想很多事情。你不妨到那探听探听。我呢，先不用到那去。”我把你们领那儿去。于是，在徐庆的带领之下，就来到了武艺厅。到在这个地方，徐庆没往近处走，告诉展雄飞和丁兆慧说：“你们两个看见没有？前面那处房子就是武艺厅。”于是，展南侠和丁兆慧两个人纵身行上房，顺着房脊瓦垄往前够奔，一看，果然武艺厅里灯火通明。他们趴在房坡上，往下观瞧。这武艺厅里灯火通明，屋里边就坐着白玉堂一个人。为什么？白玉堂今天没睡觉，他有很多事情在脑子里边在转。白玉堂估算着，按照这个日子算，这大爷卢芳、还有徐庆、还有蒋平，他们快回来了，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白玉堂暗想：“他们如果回来，我怎么办？现在这哥几个都是南衙开封府那头的了。我逗玉猫，他们不同意。如果他们要一回来，这展雄飞我就关不住了。展雄飞关不住，这还是小事儿。我这三宝得拿出来。三宝要是一拿出来，我这不白忙活了吗？我费这么大劲干什么呀？”我最后没有取胜啊，所以白玉堂就想，现在他们不回来便罢，如果他们一旦回来，那我就走，我不能在这个地方待着了。所以白玉堂吩咐手下最亲信的两个贴身的家丁，一个叫白福，一个叫白禄，告诉他们两个人，驾一叶小舟，就在芦苇荡里边蹲守着。从早晨一直蹲到晚上二更天，干什么？让他们观察那哥三个回来没有。如果观察那哥三个回来了，及时尽快的先给他报信。白玉堂如果得到这个消息，他立即带着三宝走人，上别的地方了。展雄飞困到那儿，我就不管了。你们来了，肯定能把他放了。放了展雄飞。但是你解决不了问题，三宝你们找不着。这就是白玉堂现在在思考的这个事情。可是今天呢，这白福、白禄还没回来向他禀报。白玉堂在这坐着，二更天了，等的就是白福、白禄这两个过来向他禀报情况。恰恰在这个时候，展雄飞和丁兆慧他们趴在方坡上往下观瞧。说丁兆兰和丁月华以及徐庆，他们都在远处，没到这房上来。如果他们要来了，怕目标太多，容易暴露身份。两个人在房上趴着往下瞧着，这功夫白福、白禄还真就来了。白福、白禄这两个人走进这个武艺厅之后，就说了一句：“五爷，我们回来了。”白玉堂看了看他们两个，怎么样？今天在那儿蹲守的如何？

爷，我估算着今天呢，好像大爷他们还没回来。白玉堂说：“没有船只吗？没有船只上咱们这儿来。那，哎呦，您还别说，就是傍晚饭的时候，有一条船在远处，我看着奔那个墨花村那个方向去了。那船上有几个人，我看着有点像这个大爷、三爷和四爷。”我估算着那不会是他们，可能长得这个体型啊、相貌啊，在远处看着有点像。因为要是他们的话，他们上墨华村干什么去？他们早就回到这卢家庄，上咱们相公岛了吗？不是？白玉堂说：“你说什么？你把这话再重说一遍。”啊？白福说：“我看有那么三个人在远处看着，像大爷、三爷、四爷坐着船上墨华村了。”什么时候？吃晚饭的时候，你过来，上我跟前来。白玉堂一招手，让他进前来。这白福就凑过来了。你有什么吩咐？白玉堂一抬手，啪就给他一嘴巴。你个废物！你一脑袋酱子，一肚子糊涂。哎，五爷，你怎么打我？我打你？我让你在那蹲着干什么呀？让你关注的就是大爷他们回来没回来。如今他们回来了，他不是离那么远，他回来怎么不回咱们这儿？怎么上墨华村呢？你什么也不懂，你这个脑袋，三斧子都不开窍。那五爷，你说那怎么回事？墨华村，墨华村跟大爷不是很熟吗？他们这次回来要先到墨华村去，那就说明。他们并不想先回到我这儿来，他知道我在这儿呢，先到墨花村商量好了对策，然后再过来收拾我，懂不懂？哎呦，我没想到这个事儿那么复杂。白鹿，快点，快点到莲花窟里边把这三宝取来，拿来给我。哎，好，我就立即快去，越快越好。哎。这白鹿打着灯笼，转身形，由打武艺厅出来就走了。房上的斩南侠一听，嘿，天助我也！我们怎么就刚趴在这儿，他就说这件事儿？不知道三宝在哪儿，这白鹿就去了。他知道三宝在哪儿啊？于是南侠展琼飞和二爷丁兆慧两个人轻轻的尾随着白鹿就下来了。这边白鹿走了，白玉堂在屋子里边坐着，自己在想：“哦，大哥他们回来了，上墨花村了。估计他得在墨花村住一宿，这一夜他们得商量对策。明天他们就会对我下手了，明天我就能得到消息，他们呢要过来。但是你可不知道啊。”我早已经安排人在暗地里观察着你们呢，你们等明天一来呀，哈哈，老五走了，让你连影都看不着了。白玉堂自己在这是自鸣得意。这个时候，白鹿打着灯笼就奔着连环窟去了。后山上有一个地点叫连环窟。这个连环窟啊，里边是山洞套山洞，一共有四五个山洞。白玉堂把这三宝就吩咐白福、白鹿放到这里了。这件事情只有他和白福、白鹿知道，剩下陷空岛、卢家庄所有的庄丁人等，没有一个知道的。现在白鹿打着灯笼到这连环窟来了，白鹿来到连环窟这个地方。把灯笼放到地下，转身行往后观瞧。他转身往后一看的时候，展琼飞和丁兆慧两个人都藏到树后头了，没让他发现。这二位脚下都非常的轻盈，一点动静都没有。这白鹿一看后面没人跟着，这才掏出钥匙来，把这洞门给打开了。打开这洞门，把锁头摘下来，把洞门往里一推，打着灯笼就进去了。他进去，展琼飞和丁二爷两个人在洞门一左一右在这把着。
展雄飞心想，咱不用跟着进去，我估计他这个洞不会是从这边进去，从那边出去通堂的，这个山这么大，不会是这个样子。待会儿他一出来，我们自然就把他拿住。这白鹿进去到里边，紧里边那个洞，把这东西拿出来了，一个黄布包袱。黄布包袱里边包着一个四方的匣子，四方的匣子，匣子里边放的是那个紫金盆，紫金盆里边还有两个精致的檀木小盒，这两个小盒里边一个稍大点，一个稍小点，小点的那个就是碧尘珠一颗，大点的那个就是那个霹雷电闪翡翠鱼，三件国宝都在这放着呢。整个这一个包袱他提溜着往外走，右手打着灯笼，左手提着包袱，一出这个洞门，把这个包袱刚想要放下，还没等放，两件兵器一左一右一块就弹到他脖子上了。别动，哟，谁？展雄飞说：“谁？是我呀！你们的白五爷跟我打赌了，三天到宝，今天可就到日子了。我这个宝要是到不来，不就输给你们白五爷了吗？”白鹿一笑：“哎呦，您是展爷？”“对，正是我。”“放下。”哎，白鹿心想：“得得得，完完完！”心想：“五爷，您千算万算不如老天爷一算，你看到这儿，你看怎么就碰上他了？他什么时候出来的？”他把这个包往下一放，这功夫丁二爷就过来了。“没有别的，委屈你一下吧。”啊，丁二爷往身后边一伸手，感情还带着小绳呢。可那俩人没用，这回专门用这关键人物，他把这绳蹬出来之后，妈肩托龙二背把他捆上了，光捆的俩胳膊，这个腿可没给他捆。这白鹿被捆上之后，哎呦，我说您这捆的太紧了，能不能松点？丁二爷说：“松点你就跑了，我不但要把你捆上，我还给你找床被盖上，趴下。”哎，这白鹿当时就趴在地下了，心想：“我找被，这地方哪有被呀？”丁二爷一看旁边有一个青石板，丁二爷一搬这个青石板，轻轻地往他身上一压，这白鹿觉得这青石板往身上一压，哎呦，我说二爷您这被太硬，你将就点吧，你如果嫌硬的话呀，你就忍着点，如果你要嫌凉，那我就再给你找床被压上，行，一床足够了，再来床被就把我压死了。丁二爷把这个青石板给他压上之后，最后把他衣服底襟撕下来，嘴堵上，不准他嚷，把这灯笼拿过来，噗一口吹灭了。三宝的这包袱由展雄飞提着，展雄飞说：“这回咱们行了，咱们就拿着这个东西，把咱们那几位都找来，找白玉堂是当面说话。”于是展雄飞提着这三宝，丁二爷跟着展雄飞，先找到丁大爷和徐庆，最后又找到了丁月华，几个人一起来到了武艺厅的大厅外呀。徐庆说：“这事儿啊，咱一个一个来，我先进去。”徐三爷迈步走进了大厅，灯光下，这白玉堂正等着白鹿呢，旁边站着那白福。白玉堂一看，又打外边走进那个人来，不是白鹿，一看是徐庆。徐庆此时面纱早已去掉了。徐庆进来之后，看了看白玉堂：“五弟，你回来的挺早啊。”白玉堂一看：“哟，三哥，您怎么回来了？”徐庆说：“是啊，该回来就得回来呀。哎呀，哪儿没有家好啊？东京汴梁虽好，不是咱们久居之地，所以咱们就回来了。大哥呢？四哥呢？他们呢？他们都在墨花村呢，在墨花村在那休息休息。就是我着急回家，我先回来了。老五啊，你回来以后竟干什么了？听说你挺忙啊。”
白玉堂说：“哎呦，三哥，我打回来之后啊，是挺忙，因为展雄飞来了。哦，展雄飞来了怎么样啊？”白玉堂说：“没怎么样，我把展雄飞逮住了。徐庆说：‘你把他逮住之后怎么样了？’白玉堂说：‘我把他押起来了。’徐庆说：‘你把他押哪儿了？’白玉堂说：‘我把他押到通天窟了。’”而且我还跟他打了个赌，三宝在我这儿，3天的限期，他如果能把三宝倒出来，我跟他上开封府投案自首；如果他倒不出来这三宝，那他就在我的面前就认输，他就认倒霉了，他这四品带刀护卫就别当了。三哥，斗羽毛，你五弟斗得怎么样？徐庆说：“我听说你还办了一件不太漂亮的事儿。”白玉堂说：“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不漂亮？”徐庆说：“人家对过墨花村的丁大爷来了，给这展昭求情。你跟人家假套近乎摆酒宴，最后你说让他把你灌醉了，你就放展昭。你喝一碗，让人家喝三碗。”这丁大爷也没划过拐嘞，整个就被你给灌醉了。你把丁大爷也给压起来了，有这事儿没有？白玉堂一听，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哈哈。三哥，这个丁大爷呀，在咱们岛上呢，有这个事儿，但是我说他把我灌醉了，就放展雄飞，这话没有。什么？我喝一碗，他喝三碗，咱们能办这个事儿吗？这不是我办的事儿。徐庆说：“这话你可说准喽，这不是你办的事儿。”白玉堂说：“对。”话刚说到这儿，丁大爷又打外边噌一步就进来了。哎，我说白老五，你这话说的可不对。我现在人就在这儿呢，我正着，是不是你跟我那么说的？你喝一碗，我喝三碗，你喝醉了放展雄飞。天底下有这么说话的吗？白玉堂一看见丁大爷出来了，白玉堂当时心里边就盘算了一下，他怎么出来了？谁把他放出来的？白玉堂说：“哎呦，丁兄，您出来了，我这准备去请您呢，打算让您在这岛上好好的休息2天，我陪着您转转。”不用了，丁大爷说：“我领教您了。”刚才徐三爷说的话可都是真的，是你跟我说的，你怎么又不承认了呢？白玉堂听到这里，他就笑了，丁大哥，就说有这个事儿，也没必要大惊小怪，这是兄弟我跟您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开个玩笑，您何必当真呢？徐庆说这个事儿。算你跟丁大爷开个玩笑，我再问你，你跟展雄飞那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是开玩笑啊，还是正经事儿啊？白玉堂说：“我跟展雄飞，那是正经事儿。”好，徐庆说：“我问你，你跟展雄飞怎么说的？你说是3天之内，如果展雄飞把三宝能盗出来，你就跟着他到开封府投案自首，有这话没有？”白玉堂说：“有啊，我是这么说的。”徐庆说：“展雄飞把三宝倒出来没有？”白玉堂说：“他倒不出来。我跟您说，三哥，这三宝我放哪儿，谁也不知道。别说展雄飞现在在通天窟里边被压着，就是现在我把他放出来，我就是把兵器也给了他，让他展雄飞盗三宝，他不知道上哪儿去盗啊。”哈哈哈！哈，我稳操胜券，怎么样？三哥，你回来正好，赶明儿让大哥四哥都来，你们哥三个看看，我是一个最后胜利者。徐庆说：“准吗？”白玉堂说：“当然准呐。”徐庆说：“我看未必。”老五，展雄飞真要是把这三宝倒出来。你跟他上开封府吗？白玉堂说：“对呀，我跟他上开封府啊。”
逝者

白玉堂说：“是这话。”徐庆说：“这可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如白染皂，板上钉钉。”白玉堂说：“那当然了，我说话是算数的。”徐庆说：“好。”徐庆一转身：“展南侠，请进。”这个功夫，展雄飞提着这三宝的包袱就进来了。展雄飞这一进来，白玉堂当时就有点懵了。白玉堂一瞅展雄飞走进来了，嗯，心想他怎么出来了？谁把他放出来的？白玉堂当时没话了。展雄飞提着三宝看着白玉堂：“哎，我说白玉堂，你刚才话说的是君子一言呐。三天之内我盗出三宝，你跟我一块上开封府投案自首。如今没到三天，我把三宝拿来了，怎么样？跟我走吧。”白玉堂一看展雄飞提着三宝站在他的面前，又瞧见徐庆，又看见丁老大，白玉堂暗想：这其中定有缘故，我可不能再在这儿待着了。可能他们大家伙暗地里把我算计了，我再在这儿傻等着，没有我的好。白玉堂说：“哦，你把三宝带来了，好啊，展雄飞。”我说话是算数的。他说到这里，白玉堂朝着徐庆他们众人的背后往远处看了一眼。哎呦，大哥、四哥，你们都来了。白玉堂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一句话说出口之后，他们这几个人同时一回身。这白玉堂抽身轻，一转身，身子后边是个窗户，嘡的一脚把这窗户就踢开了，踢开这个窗户，噌的一纵身，白玉堂就出去了。展雄飞和徐庆两个人回头往后边一瞧，一看后边没人呢，再扭过身来再看白玉堂，踪影皆无。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白玉堂在关键时刻一看自己形势不妙，转身逃跑，从后窗户出去了。展雄飞、徐庆以及丁氏三妹往后头一看，说是大爷来了，说是四爷来了，根本就没来。可是再转过脸找白玉堂，白玉堂已经从后窗户跑出去了。这时候三爷徐庆可真有点火，因为徐庆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认真比较直爽的人。徐庆心想，哎，到关键时刻你骗我们，你愣说大哥来了，大哥结果没来，你跑了。徐庆说追，说了声追，徐庆、展雄飞以及丁兆兰、丁兆辉还有丁月华几个人一起纵身行，从后窗户也出去了，追赶白玉堂。这个时候他们折腾了整整的一夜了，天已经放亮了。白玉堂有打后窗户跑出去之后，白玉堂有自己的想法。白玉堂心想，他不能承认这个现实啊，本来我是一个圣

力者，最终我是个失败者。我到了三宝，到这儿来了，结果让展雄飞把三宝拿到手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让白鹿去取三宝，是谁把这三宝给了展雄飞了呢？白鹿怎么样了呢？这白福现在在屋里边，他也不能管了。白玉堂心想：看来这是我大哥、我四哥、三哥，他们都站到展雄飞那边在算计我。我们可被称作武艺，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可是事到如今，关键时刻，没有一个向着我的。怎么着？我白玉堂平素对你们都不错呀，我为争这个名分，斗这个玉猫。也是为给你们大家挣这个理儿，你们结果冲我下手，嘿，行了，什么叫武艺？从今天开始，咱们就算拔枪头子，谁也不认识谁。白玉堂心想：我走了，我离开陷空岛，离开卢家庄，我连我老家我也不回，我四海云游，天下为家。你们官府中想拿我，休想！有这身好功夫，你们想拿得着我？没个拿我，我再混那个30年、20年的，我老头了。我再出来，谁不认识我了？就这么着了。谁让我自己决定的走这一步呢？走这一步，这个结果我自个儿承担着。所以白玉堂奔后边跑去了。白玉堂奔后边跑，他想离开陷空岛卢家庄。可展雄飞就问徐庆啊。说他往后边跑，能跑到哪里？你知道吗？徐庆说：“这个事儿啊，我知道。我们这叫陷空岛，既叫岛，周围都是水，周围都是水。这白玉堂他往后边跑，后边有一条路，这个路其实平素当中是他自个儿修的。我跟你们说呀，白玉堂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你别看他这么能耐，那么能耐。”他不会水，他是旱鸭子。正因为这样，我们弟兄在一起的时候，曾经告诉他让他学覆水，可是他呢，觉得自己有一身轻功术，说我用不着学那个。大伙儿都说了，说咱住的这岛上，你用不着学那个，将来要往外走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万一要掉到水里呢，你淹着啊。他说我掉不到水里。他在这后边啊，他自个儿修一道桥，这道桥叫独龙桥，就这桥修的，可以看出他这个人的性格。这个桥修完了，只有他自个儿能走。展雄飞说：“那怎么就他自个儿能走呢？”你看，徐庆说他在后边，从这个岛的岸上到对过陆地的岸上，这很大一段距离。他呢，一边钉了一个石柱子。在石柱子上边拴了一个铁链子，你说这个铁链子这么老长，下边是水，当中间悬着，谁能在上面走？他呢，仗着自己有这身功夫，他有的时候走到这个石柱子这儿，就抓着这个铁链子倒着过去；有的时候显本事，他在那个铁链子上边像走钢丝一样，他自个儿走过去。这个岛上所有的人，一般谁都走不了，就他自个儿一个人能走，所以说他叫独龙桥，就他一个人能走的桥。这个人独啊，我估计着他往后边跑，通过那独龙桥，他走过去，然后他到了陆地上了，他跑了。展雄飞说：“他要是跑了，我们就逮不着他了，回去这个案怎么结呀？”不管怎么说，他盗取三宝这个事儿，且不说，那皇宫里边杀人呢，皇上追着问这个事儿啊，可别让他跑喽。徐庆说：“是啊，我们倒是不愿意让他跑喽啊，可是他非跑不可，到时候谁也没辙呀。后边追的人是这样，这白玉堂呢前边跑，顺着卢家庄的后山坡。”陷空岛的山路往下走，奔他那独龙桥。白玉堂本打算跑到独龙桥这个地方，踩着那个铁链子，他就过去了。因为现在天已经放亮了。
东方破晓。白玉堂看路，看这独龙桥，都看得很清楚了。可是当他来到后边这个独龙桥这个地方的时候，白玉堂一看，呀，这铁链子不知是哪位给弄断了，铁链子在水里边耷拉着呢。白玉堂当时一看，心里这气。白玉堂心想，这不几天没走这个地方，谁那么缺德，怎么把这铁链子给我弄断了啊？铁链子断了，这独龙桥就走不了了。独龙桥走不了，那就得坐船了。白玉堂一看，怎么船也没有啊？往常就这个后山寨这个地方，在这岸边上，那船是一只挨一只啊。陷空岛、卢家庄，那船有的是啊，因为人家是搞这水上运输买卖的，卢大爷开设的这个买卖，那船围着岛周围一圈，哪儿都有。可是白玉堂今天跑到这里一看，铁链子断了，船也没了。这船哪去了？都出去了，好生意呀，都跑哪儿去了？白玉堂心想，我要是顺着这个岸边倒着往那边跑，往那边跑，容易展雄飞他们追来，迎上我就不好办了。正在这个功夫，突然间看有打对岸的芦苇丛中过来一只船。摆船的是一老头，这老头呢，支舟离岸，拿着船篙，撑着这个船，来到了水荡当中。这个老头岁数挺大了，一看胡子都白了。白玉堂心想，这个老头不是陷空岛上的，我在陷空岛住了这么多年了，陷空岛周围的人我差不多都熟，岛上的人更甭说了，就是周围的邻居，渔村上的这些渔民，我差不多都见过，这个老头没见过，也许是新来的。白玉堂冲着老头一招手，哎，老人家，过来，过来。那个老头往这儿一瞧，干什么？一听说话带山东味儿，白玉堂说：“请过来，坐你的船。”等着，这老头摇着这个船就过来了，来到岸这边，怎么着？要出去？白玉堂说：“对，我要到那边。”一纵身，腾，跳到这船板上，快点摆船。好嘞，老头拿这船篙一支岸，这船离开了岸了，往对岸就划。船篙撂那儿了，老头就摇这橹，一边摇着橹啊，这白玉堂就问他：“老爷子，您是这儿的人吗？”“我呀，我不是，我是刚过来的，我是从那个山东过来的。”“哦，老人家您贵姓啊？”“我姓冯啊。”“哦，我问您，您过来有多长时间了？”“我过来没有俩月，我这不是嘛，搬了家了，搬到这里来了。听说这个地方日子好混，这个地方玉也多，又听说这个陷空岛上这个卢大爷很义气，对周围住着这些个老百姓啊都有关照，所以呢我就过来了。到这里来了之后，我这个卢大爷也没见过，听说陷空岛上有什么有五鼠啊，这是五个耗子。”白玉堂一听，怎么五个耗子？我说：“老人家，五鼠就是五鼠，它不是耗子，不是耗子，那个老鼠不就是耗子吗？”“嗨，老人家，我跟您说，这五鼠是外号，实际上嘛，他们都是人。”“哦，我知道，我知道，都是人呢。他这个巫术听说挺厉害呀，又钻天术、扯地术的啊，就是这么着。我一看这个巫术厉害，但是呢，对我们老百姓都挺好啊。”白玉堂说：“对了，哎。”说着说着话，这船呢，到了这水荡当中了。老头突然把这船他不摇了，停住了。我说：“你是陷空岛上的？”白玉堂说：“对，我是从陷空岛上下来的，要出去。”“你是陷空岛上的，你是干嘛的？”“

白玉堂说：“我就是相空岛上的庄丁，我也是摆船的。哦，你也是摆船的，哈哈哈！你要是摆船的，就应该知道摆船的规矩啊。”白玉堂说：“是啊，我当然知道这摆船的规矩了。摆船什么规矩啊？”白玉堂说：“您说，摆船都有什么规矩？你看，你说知道，你还让我说，让我说。”这个船家不打过河钱呐、啊，你坐我这个船把我当摆渡了，他是不是你得给我这个过河的船钱呢？白玉堂说：“对呀、啊，当然得给您船钱，过了河再给钱那就晚了，一上船就找您要，那就不够义气。这个船到当间打钱，没别的，咱们这个显得薄了一点儿。”我现在得找你要俩钱儿了，过河得给船钱呢。白玉堂说：“好，您说多少钱？多少钱呢？一两银子吧。啊？”白玉堂说：“您这船可是够贵的，没听说在这儿过这个水荡就要一两银子的。你看，你嫌贵，这个东西呀，做买卖都讲究赶行市。你看今天这大早晨天刚亮。”你看那个这个水边上有船吗？啊，一条船都没有啊！为什么呀？都睡着觉呢，还不愿意起来呀？就是我起得早，上了岁数了，他睡不着，所以我起来了，你弄这个船呢，我寻我收拾收拾这个船。你看你在那边就喊我，我就过来了。这个时候我跟你说，我这就叫蝎子粑粑独一份儿。这个多一份的船，那个钱就贵呀，一两银子是多了点儿，但是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容易碰上一个买卖。这个地方出出进进的，你们自个儿都有船，没有坐我这个船的。今天好容易我碰上一个坐我这个船的了，你说我还不得多要点吗？啊，得，你就给我吧，怎么样？带着么？白玉堂一听，好，您等着。白玉堂伸手往怀里就摸，按说平素当中，白玉堂这身上不断的带钱，可是今天这么一摸，他怎么那么寸那么巧，他一个子儿没带。白玉堂他跑的仓促啊，一听说事情不好，踹窗户就跑出来了，所以他这一跑出来，他身上没钱，他不知道啊，这人一摸没有钱，一两银子往哪弄去？白玉堂说：“哎呀。”跟您说，老大爷呀，这钱呐，我还是真没带。这么样好不好？您呐，记着我这模样，或者我就告诉您我的名字，我姓白，我叫白玉堂，就是相空岛上的。您到相空岛上一打听，没有不知道白玉堂的。我该您一两银子的过河钱，等我回来以后，我一定给您5两，怎么样？行不行？哎呦，我娘哎！你给我5两啊？这一两你都嫌多啊？你给我5两，那是真的吗？啊，我看这个事儿悬，不悬，因为我当时没给您钱，所以我得加倍奉还。你加倍奉还，你什么时候回来呀？白玉堂说我今天过去之后，我用不了2天我就回来，用不了2天你就回来呀？哎呦，我跟你说，我说你这个小伙子，你用不了2天就回来。我今年这个岁数都70了，我这个样的人呐，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你说万一我今天脱了鞋袜，明儿早晨我死了，你回来还钱找不着我了，那不就拉倒了吗？白玉堂说：“老爷子，你怎么说话这么丧气呀？那怎么会呢？看您这个体格，还摇橹，还撑船，没有事儿，没有事儿。这个人呐，要说死啊，没准儿啊，说死就死啊。所以说，干脆你还是给我现成的吧，你还是给我这一两银子吧。”白玉堂说：“跟您老人家说，实不相瞒，我身上没带这一两银子。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说你这个小伙子穿的这么好，长得这么漂亮，出门怎么不带钱呢？
你出门不带钱，你怎么办事去啊？一个字儿不带能行吗？他是这样啊，我到的那边岸上，我有朋友，那个朋友怀里有钱，你朋友有钱呢，行了，你朋友有钱，我也不指望了。这么着吧，你要是没带钱呢，就这么着，你身上有别的吗？白玉堂说：“我身上没有别的，我看你这腰里挎着一口宝剑，你那个宝剑把它接下来，把它借我把它换成钱不行吗？”白玉堂心想：“嘿，你想的倒好，你要这口宝剑，这宝剑是展雄飞的宝兵器，这是1两银子能买得了的吗？”白玉堂说：“我这个东西太值钱，不能给您。”哦，那个东西太值钱呐。你那个东西太值钱，你身上要不把这衣裳你扒下一件来怎么样？白玉堂心想：嘿，这个老头啊，太厉害了！哎呀，白玉堂心想，他上了岁数了，干脆吧，我把我这上衣脱下来给他。白玉堂是箭袖上衣，月白缎的，底下绣的是七笔兰草，啪啪啪把这上衣脱下来。哎呀，老爷子！这件上衣可是不止1两银子，我这件衣裳可是下了功夫做的。是啊，你这个东西我看值俩钱儿，你把这个东西给我吧，全顶穿去了。白玉堂说：“您听着，我这件衣裳给您，您可以卖也可以当，你一定给我记住，你卖给谁了，或者你当给谁了。等我有了钱回来，我得把这件衣裳赎回来，再买回来。”知道吗？你看你这个人可真麻烦，这么件上衣，你看，这值得了那么多钱吗？哎呀，老爷子，您不懂价钱。行，这件衣裳我给您。老头把这衣裳接过来了，这个东西我看放到当铺里能当多少？白玉堂说最少得当他3两银子。3两银子，好，够多的这个功夫。好嘞。这么着，那我就拿着这件衣裳，我就上当铺里当当去。白玉堂说：“您把我摆过去啊，您先别上当铺里当当去，您不上岸往哪儿找当铺？”是啊，就这么回事。正这功夫，由打上水那边又过来一条船，那船上也站着一老头。那个老头呢，摇着橹过来了。我说：“老冯头，你在这干嘛呢？”这老冯头一听这个，回头哇，这不老马头吗？你干什么？你起得这么早啊？是啊，我起得挺早啊。我今天睡不着了，我出来看见你了。你干什么呢？我这不白了个客人吗？白了个客人打船去，他没油，他给了我一件衣裳，给了我一件衣裳，让我上当铺里当去。哎，我说老冯头，你那件衣裳我看看，我看看它值多少钱呢？他说值3两呢，你看值吗？嘣儿，把这衣裳扔到那船上去了，扔那船。那个老头把这衣裳接过来，哎呀，这个衣裳啊，这个衣裳，我看值3两，值不了这么些呀。这个东西多说也就是2两银子，什么？2两也行啊。我说要1两的船钱，2两也行。哎，这个东西2两，咱这么着吧，我老冯头，咱俩上当铺里。咱上当铺里当一下子，看看值不值这么多钱。哎，对，就这么着。哎，噌！说到这里，这个老冯头一纵身蹦那船上去了。白玉堂在这船上一看，哎，我说老人家，您别走啊，您回来呀，您得把我摆到对岸上，然后你们再上当铺。是这么着，我跟他呀，我们两个坐他这个船，就上当铺里，我们去看看。这个当铺里要说值这么多钱，那你就没骗我；要说不值这么多钱，你这个小伙子就骗人了。要是值这么多钱呢，我就回来，我就把你摆到那个岸上去；要说不值这么多钱，你就在船上待着吧。白玉堂一看，我没听说还有这个事儿，白玉堂当时就急了。我说老头儿，你怎么能这么做事儿？你那么大岁数，年高有德。你就差这点钱吗？老头说：“不是，我让这个年轻的糊弄怕了，
哎，所以今天我上当铺里，我想看看他值多少钱。好，跟那个老头两人摆着船，离他越来越远。白玉堂在这船上站着一看，嘿，他俩走了。白玉堂心想，我就不信了，就这么一条船，我把它摆弄不到对岸去啊，真是罢了。白玉堂心想，这个橹就那么摇呗，这一摇这船它就往前走啊。白玉堂过来就拿这橹，他就摇，哗楞哗楞哗楞，一摇这个橹，这船还真怪了，它不往前走，在原地儿转圈儿。白玉堂说："这个玩意儿可真是啊，一处不到一处迷。你说我在这个山上守着这么多会水的，都是玩船的，我怎么就没学学这个玩意儿呢？到了关键该用的时候了，你说他这个船他就不听话，他怎么就不走呢？哎呀，早知那个，你说我修那个独龙桥练那个擒空术有什么用？我还不如就玩船呢。现在想学玩船，来不及了。"白玉堂正在这着急，看那个船在这来回直转圈，忽然看那个船板叭一起，由打里边钻出一个人来，冲着白玉堂一笑：“五兄弟，久违了。”白玉堂定睛往面前一看，出来的正是四爷翻江鼠蒋平。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

0: 南北双霞，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 白玉堂情急之下要从后山逃跑，结果坐到船上碰见了摆船的这个怪老头。这个怪老头声明自己是船家不打过河钱，逼着白玉堂把个上衣脱下来给他了。可这个老头呢，跟又来了一只船上的一个老头，两个人走了，要上当铺里给他核对核对白玉堂这件上衣能值多少钱。白玉堂自己在船上了，他自个儿摇这个船，船还走不了，正在着急的时候，船舱板一掀，又打里边走出来一个人。白玉堂一看呢，正是四爷蒋平蒋泽长。蒋平一出来，冲着白玉堂一报腕：“五弟，久违了啊！”白玉堂一看见蒋平啊，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为什么？白玉堂是聪明人，这蒋平也是聪明人，应该说两个聪明人碰到一块儿了，这就产生了智能的较量。白玉堂一看见蒋平，他马上就联想到，他今天跑到后山找船没有，独龙桥被斩断，又碰上这么一个老头，一会儿又来了那么一个老头，这一切事件大概都是蒋平安排的，这是他在这策划的。白玉堂这么想对吗？真让白玉堂想着了，这些事儿真是蒋平一手策划。咱不是说了吗，大爷卢芳想要上这个陷空岛卢家庄，蒋平没让他来。蒋平觉得卢芳要是来了会给添麻烦，但是蒋平自己呢养成有病，说我闹肚子，我不参与找白玉堂这件事儿。实际上蒋四爷早想好了，白玉堂如果说在陷空岛上不得势，他要跑，那必定得走这条路。于是蒋平提前到这边来了，原来这有几十条船，都是卢家庄的船工，都归大爷卢芳管，但是对蒋平他们也认识。蒋平告诉他们，这两天这陷空岛周围有事儿，你们都走，别在这边停着，你们上江河湖岔子里边待着去，要不上芦苇塘里待着。这船工们说，这最近有生意，要是干活拉脚呢。蒋平说拉脚从别地儿走，别在这儿靠岸，走，他都给撵走了。然后他看到了白玉堂这个独龙桥，用两个大锤，底下垫一个，上面拿一个，找俩人来梆梆梆一砸，把这独龙桥给砸断了，铁链子哗啦一声掉到水里了，不能走了。再就蒋平到这岸边渔村中打听有没有新进搬到这儿来的人，一了解呀，还真有那么五六家，这五六家都是从山东那边过来的。蒋平一看这五六家当中有这么俩老头不错，很精神，脑子反应很快，蒋平就找两位老者给他们布置了任务。这个任务其实要让他们俩演一场戏，蒋平是编剧兼导演，告诉他们一旦间要是见了那个白玉堂，你们得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做。嘱咐完了，安排好了，俩老头都答应下来了。蒋平跟他们讲明白，这个事儿做成了，一个人给十两银子。这俩老头很高兴啊，心想这个事儿便宜啊，哪儿找去，同意了。所以那个姓冯的老头跟这姓马的，这就是蒋平挑选的两个老演员，蒋平给他设计好了的台词包括剧本

最后他导演，这两位演的还真不错，跟真的一样，把白玉堂的上衣都给拿走了。白玉堂想到这儿了，他还真就想对了。此时刻，他瞅着蒋平，哎，我说蒋平，根本不叫四哥了，就叫蒋平了。蒋平，我问你，今天我在这船上落到这种地步，是不是都是你安排的？蒋平说：“哎，我说五弟，你这儿什么话呀？干嘛都是我安排的？”白玉堂说：“我估算着，就是你的主意，把船只都给支走了，把我的独龙桥你给我斩断了，安排这俩老头，你在这耍笑我，是不是？”蒋平说：“你看，你看，你看，哎呀，我对你呀，这么说吧，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是不是我安排的？我也不用做解释，我说是，那也是；不是也是。老五啊，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看法，可是事到如今呢，咱们哥俩不谈这个，我就问你，你打算上哪儿去？”白玉堂说：“我上哪儿去呀？”你管不着，哎，老五，别那么说呀！你上哪儿去？怎么我管不着啊？咱们两个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八拜结交的盟兄弟呀！谁不知道陷空岛的五鼠啊？我是第四鼠，你是第五鼠啊！咱们哥俩近呐，我关注你，你应该告诉我你要上哪儿。白玉堂说：“少跟我来这个，蒋平。”我认识你了，嘿，你这个蒋泽长啊，是不带办好事儿的。你呀，我说你这么瘦呢，你都是坏的，哎，你瘦的跟那个瘦烧鸡一样。蒋平说：“对，我要是胖也是胖骨头，没多少肉。我跟你说，蒋平，你不但这辈儿瘦，你下辈儿还瘦。”你儿子也瘦，你孙子也瘦。蒋平说：“对对对，老五这么着好不好？我儿子，我孙子，我重孙子，我提了孙儿，全都是瘦子。要再过几辈的话，我们老蒋家就生出一窝瘦猴崽子来。这回行了吧？解气了吧？还怎么着？”白玉堂说：“行，姓蒋的，你要承认这个就行。我要走。”那你要往哪儿去？跟你说，四海为家，我想上哪儿上哪儿，你不用管。蒋平说：“五弟，你就这么走，那可不行。我得问问你呀，你自个儿做的那些个事儿，你摘录清楚了没有？你弄明白了没有？”白玉堂说什么事儿？蒋平说什么事儿？你到东京汴梁城闹了个天翻地覆。这你自个儿忘了，开封府纪检留刀，皇宫院杀人害命，然后你盗取国家三种国宝逃到这里，这个事儿都解决了吗？官府不找你了吗？官府如果要找你的话，你就这么一走了之，我们这哥几个受得了吗？都知道你是陷空岛上的五鼠之一，往上说有大哥、二哥、三哥，还有我。那么你跑了，就剩我们这哥四个在这儿了，我们活得了吗？官府中能不缉拿你吗？肯定啊，全天下州城府县画影图形，捉拿你这个盗宝之贼。你家这一走了之了，甚至你可以找个地方隐姓埋名，再不叫白玉堂了。但是我们呢，我们是跟你在一块儿起来的，是磕头的把兄弟呀。没关系，他也有关系呀。官府之中肯定跟我们没完呢，老得问我们呢。这白玉堂哪儿去了？啊，白玉堂在哪儿呢？你说那个时候，我们一天的安生日子也过不了了，这谁受得了啊？老五，我跟你说，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什么事儿既做出来了，自个儿就敢负责任。你这么一走。这事儿能算完吗？嗯，白玉堂说：“蒋平，
你是意思让我到开封府给你们打罪？哎，别给我们打罪啊！你犯了罪了，你应该到那儿定案打官司。白玉堂说：“你想让我去打官司啊？没门儿，我不去。姓蒋的，今天你在这个船上埋伏这儿等着我，是不是就为了想捉拿我呀？”蒋平说：“没有那个意思。”我不想捉拿你，我就想跟你讲明这个道理。你不能就这么一拍手走了，你一拍手走了，给我们留下一大堆麻烦，我们哥几个吃不了兜着都得撒。你还是回去吧，听我的话，回去。咱大哥也来了，见了咱们卢大哥，跟卢大哥交代明白了。卢大哥要是说让你走，那你就走；卢大哥要说不让你走，你就别走。白玉堂说：“我呀，没工夫见卢大哥了。姓蒋的，你躲开。”蒋平说：“我躲开，我在船这儿站着呢，我往哪儿躲呀？”白玉堂说：“我让你往旁边躲。”说着话，白玉堂把肋下挎的这口宝剑一摁崩簧，歘，把剑抽出来了。你躲不躲？你要不躲，别说我不客气。蒋平一看他这口剑，哟，五弟。这可了不得了，换了装备了啊！这口剑不是你的。白玉堂脸上露出一分得意，是，这是展雄飞的。展雄飞的剑怎么跑你手里来了？白玉堂说：“这叫能耐。展雄飞不是号称南侠，不是号称御猫吗？嘿嘿，到在这里之后，落在我的手下，我把他看押起来了。”他的这口宝剑就归了我了。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用这口剑把我的刀给削了。可是今天这剑在我手，展雄飞是没来。展雄飞如果来了，我再跟他交战300合，谅他休想能胜我。蒋平说：“五弟呀，这个我可没想到。”咱们哥五个在陷空岛卢家庄被称为五位义士，虽说五鼠这是外号，咱们是行侠作义的人。既叫行侠作义，咱们得活个干净利索，做事儿得有个漂亮，跟任何人都敢讲。像偷鸡摸狗的事儿，咱们从来不办。周围的这些个老百姓为什么都说咱们好啊？就因为咱们哥几个走到这儿，坐到这儿了。可你这一偷剑可不怎么样啊！这是人家斩南侠的剑，你怎么给偷来了？白玉堂说：“谁说我是偷的？我是拿过来的。我知道人家不想给你，你愣拿过来了，这也叫偷。”蒋平这话说的，白玉堂是越听越不爱听，你给我躲开吧！说到这里，白玉堂把这剑一摆，照着蒋平的脑袋上歘，横着就要扫过去。蒋平往下一缩颈藏头，白玉堂一抬脚，蒋平没等他踹着，一纵身不懂，下了水了。蒋平这一下了水，白玉堂赶忙是还剑入鞘。白玉堂心想，他下水了，他水性比我可大多了，我照比他。那是星星跟月亮没法比。白玉堂暗想：我快点把这船弄走，把它弄到对岸上去。现在他不摇这橹了，因为刚才摇这橹啊，这船呢不往前走，老在原地打转。所以白玉堂一伸手，由打这船板上，把刚才那个老房头撂着的那个船篙，他拿起来了。把这船篙拿起来，往水里边一杵，唰，这一下子捅到了水底。船篙捅到了水底，他用手一使劲，这船自然就往前走啊，靠着这船篙的支撑啊，这一篙捅下去，这船往前走了一块，他双手一拽这个船篙，要往起拔，刚想往外拔，他忽然发现这个船篙拔不上来了，怎么回事？蒋平在底下呢，蒋平到了水里边，那就进入自由世界了。蒋平双手把这船篙给抓住了，心想：“老五，你想把这船篙拔出去，撑到对岸呢？没门儿！”他把这船篙一抓住，这蒋平使劲往下一拽，
白玉堂往上一拔，没拔动，

玉堂就感觉到坏了，这奖瓶在底下给我使坏，他把这船篙给我攥住了，干脆我不要这船篙了。白玉堂一松手，这船篙他不要了，船篙不要了，他回过身来还得摇这橹啊。他过来一拿这船橹，刚想要摇，这功夫蒋平又打水里边就露出脑袋来了，俩手一扒这船帮，哎，我这姓白的，你想把这船摆走啊？你摆不走，有你这蒋四爷在这儿，这船是走不了的。白玉堂一看蒋平在水里边露出脑袋来，气的。白玉堂走过来，一抬脚就跺他那个扒船帮的手，你给我松开！蒋平叭叭的手往回一撤，白玉堂这一脚跺到这个船帮上了，这船往这边一歪歪，蒋平把这个手往旁边一挪地方，俩手一扒这个船帮，借着这个船的摇晃劲儿，你下来吧！这船还扑通，整个扣斗了。船一扣斗，这白玉堂就掉到水里头了。掉到水里之后，这蒋平就把白玉堂的脚脖子给抓住了。白玉堂本来就不会水，掉到水里边，那就是求活命似的瞎扑腾。白玉堂下来之后，拿手这么一扑腾，这蒋平呢抓住他那脚脖子，还不让他蹬的。蒋平心想：就你这点水性，还想上水里头玩啊？走。往这边一游，走，往这边一游，两下，这白玉堂就有点懵登了。蒋平呢，就手把他这个俩脚往旁边一拽，在后边一搂他的腰，这个手把他的鼻子给捏住了。为什么？应该说这还是武艺弟兄。蒋平想，我把他这鼻子给他捏住，捏住呢，让他别用鼻子往里边抽气儿。鼻子往里边抽气儿，往往抽不好，这一股水呛到脑子里边，能把人呛死。我把你鼻子捏住，让你张嘴，一张嘴往里光喝水，给你灌一大肚，灌晕了就得了。这一捏他的鼻子，白玉堂咕噜咕噜咕噜，一会儿就喝一水饱。蒋平一看他晕了，所以蒋平这才一松手。把白玉堂往水上边一拖，蒋四爷把这船又翻过来了，最后把白玉堂放在了船上。白玉堂，这就是人事不行。蒋平又打水里边上了船了，来到船上，摆着这个船回到了陷空岛的岸边。他把白玉堂又打船上拽下去。撂到平地上，让他在那儿躺着。这个功夫，丁氏兄妹，包括徐三爷、徐庆、斩南侠等等这些人，全到这里了。随后，大爷卢芳也赶到了，说：“大爷卢芳怎么赶来了呢？这卢大爷昨天晚上是在墨花村住着的，结果这一宿他也没睡好的觉。卢大爷就觉得自己呀，老担心。”担心什么？就担心他们到的陷空岛卢家庄会做出什么事来，这白玉堂他会不会服软？所以今天一大早卢大爷就来了。来了之后，先到自己家中一见自己的夫人一问，这夫人跟他就说了，说人家丁家小姐过来为救展兄妃，人家昨天晚上就来了，把大致情况一说。尤其是一听他们讲说白玉堂最后自个儿从后窗我跑出去了，卢大爷随后也跟了来了。他来到岸边这儿，一看白玉堂已经被灌晕了，就在平地上放着呢。周围这些个人都在这儿。大爷卢芳一看，问蒋平：“老四，这怎么回事？”蒋平说：“不是怎么回事啊？他要跑啊，我能让他跑了吗？”他要一跑了，咱们哥几个就遭了罪了。这个事儿他惹的，得他平喽啊，是不是？他跟我急了，跟我动手，那没别的，我就请他洗个澡吧，在水里边泡一把。他现在晕了，我把他唤醒过来。这个时候，四爷蒋平就把白玉堂搭到自己的后背上，让他哈巴着身子趴在这儿，他在这逛荡。这一逛荡，白玉堂这一肚子水。

哇哇，一口一口的都吐出来了，水吐干净了，这白玉堂出了声了。哎呀，蒋平一听，行，活了。蒋平把白玉堂又平放在地上，周围这帮人都站在这儿瞅着他。三爷徐庆瞅着他不言语，憋着一肚子气呢。徐庆心想，好你个白玉堂，你自个儿说了话不算数啊你啊，就等他醒过来我问他。白玉堂把眼睁开了，哎呀，睁眼一瞧，周围站着一圈都是他的人。白玉堂心想，这一圈都是我的仇人。白玉堂眼睛一睁，大爷卢芳就说了，老五啊，你感觉怎么样啊？坐起来坐起来，我扶你一把。大爷卢芳过来就把白玉堂给扶起来了。白玉堂坐起来之后一看大哥，哎呀，大哥你来了。卢芳说，我来了，你感觉如何？我，他用手一直讲评，我让这个瘦烧鸡把我灌完了，喝一肚子水，他想淹死我呀。蒋平在旁边微微一笑，我告诉你老五，要想淹死你早把你淹死了，我呀就是想让你喝个水饱，今儿早没喝茶，喝点这个水也顶事儿。呵，白玉堂一听立时把这眼睛就瞪起来了，你说的什么话？三爷徐庆在旁边说了，哎，我说老五，你这事办得不漂亮啊，你跟人家斩南侠怎么说的？你跟人家说的是三天之内，斩南侠如果能把你这三宝倒出来，你就跟着斩南侠上开封府投案自首，这是你说的吧？你怎么这话说出来之后还往肚子里咽呢？现在人家斩南侠把三宝拿来了，一见到你的时候你从后窗户跑了，你这是大丈夫吗？你这是男子汉吗？哎呦，你三哥我都为你丢人。白玉堂一听这些话，我告诉你三哥，我从后窗户跑有我跑的理由，你说你有什么理由？白玉堂说，是姓展的把三宝拿出来了，但是这三宝到手不是他的本事，那是你们大伙帮着他的，我要的是他一个人的能力，他一个人没这个能力，你们帮着他把三宝找出来，所以我就跑。跑的目的我等着要跟展雄飞是单打独斗。姓展的，有本事你跟我白玉堂咱们单独来。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罗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白玉堂被水灌晕了之后，醒转过来，还跟展雄飞不依不饶，提出来要跟展雄飞是单打独斗。他一说这句话，展雄飞在旁边就说了：“白武员外，如果你要说跟我单打独斗的话，展某愿意奉陪。”这个时候，蒋平在旁边说了：“老五啊，你可不能这么说。单打独斗，斗什么呀？拿兵器吗？拿兵器，你那兵器在我这儿呢。”这功夫，蒋平手中拿着那口剑。因为在水里边，他把白玉堂灌晕了的时候，就把那剑已经摘下来挎到自个儿身上了。这个剑在我这儿呢，这兵器不是你的。白玉堂说：“是啊。”我说：“蒋平，你把那剑给我，那口剑应该是属于我的。”蒋平说：“这个剑本来就不属于你的，这是人家斩南侠的宝剑，凭什么给你呀？”白玉堂说：“正因为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用这口剑削了我的刀，所以现在我把他这口剑拿在我的手中，给他一口刀，我们两个比试比试，看看是他占上风，我占上风。”这白玉堂还较着这个劲呢。展雄飞没等说话，旁边这小姐丁月华说话了：“哎，我说啊，那个剑可不能给那白玉堂啊。您知道这剑是怎么回事吗？这是我跟斩南侠我们两个人比剑联姻交换的定情礼物，这个剑原来是我的，我现在拿的这个剑原来是他的，我们两个交换使用，以此为定情表记，知道吗？”蒋平一听：“哟哟哟，这里边还有这么一大事儿呢。”我说：“白老五威，这事儿你可不能再要这剑了，你要要这个剑等于抢人媳妇儿啊。得，展爷，我把这剑交给您。”他把这剑又交给展雄飞了。展雄飞把这口宝剑拿到手中，再看白玉堂，白玉堂这阵不说话了。为什么？白玉堂心想，感情这里边还牵涉到展雄飞的未婚妻，一沾了这个女的，白玉堂就没词儿。白玉堂说：“这样，姓展的，咱们不动兵器，咱们比拳脚。”这功夫，大爷卢芳说了：“五弟，你别不知道好歹了。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人吗？你现在是罪人呐！你夜入皇宫杀人害命，皇上过问的罪人，你还有资格跟人家斩护卫比拳脚吗？现在你已经被抓住了。”应该给你戴上手铐子，给你拿绳子捆上，把你押解到东京汴梁开封府。白玉堂听到这里，站起来了：“大哥，既然您有这句话，那好吧，您给我戴上手铐子吧，我领这罪。”这，卢大爷一听这句话，卢大爷还没法行动了，他也没有手铐子。再者说，给他手铐子，他也不能给他戴上啊。白玉堂说：“怎么着，大哥，您不给我戴手铐子，您不给我戴手铐子，我问问，我犯的是什么罪呀？”蒋平在旁边说了：“什么罪？嘿，老五啊，这还用说吗？你自个儿一衡量就知道啊。先说第一个，偷盗国宝，这是一条罪状吧？论这个罪状，你就应该判刑。更重要一点，夜入皇宫杀人害命，这什么罪？ 按说这是护灭九族的罪，往最轻了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也得是个死罪。白玉堂说，好，我不是个死罪吗？今天既然我是死罪，那我就死在这里给你们看。说到这儿，白玉堂动作敏捷，一伸手，徐庆站那个地方离他很近，他过来就抓徐庆胯到肋下那口刀。他一来抓这个刀，徐庆反应很快，拿手一趟的，哎，你要干什么？白玉堂说，既是死罪，我就抹脖子死在这儿。徐庆说，你可少跟我来这个。徐庆把他那么一躺，白玉堂说，怎么着，我不是死罪吗？死罪就让我死啊。蒋平在旁边一看，哎，我说老五啊，这可不行，你死罪是死罪，得把你带到开封府，包大人审问你，根据国法律条给你定下之后，把你绑到木笼囚车之内，五花大绑，后边给你插一招子，上边写夜入皇宫杀人犯白玉堂，然后打一红字的时差，把你绑到云阳市口开刀问斩，到那个地方你那时候才死呢，你想在这儿死啊？没门儿！我告诉你老五，我知道你那心情，你觉得死罪呀、啊、逃脱不了了，到死了你还想要这脸儿，要把你推到东京汴梁十字大街上那么一走，千人瞅万人看，你觉得脸上挂不住，你就想在这我们就那么一拨子人在我们跟前你就死了，死完了之后让我们把你的尸首一埋，对不对？顶多把你人脑袋送到东京汴梁交给包大人，但是哪能那么便宜呀、啊、你在这一死留下麻烦给我们，我们见了包大人，包大人一问，这白玉堂怎么被捉住的，他招了口供没有啊，他是怎么入的皇宫啊，这还有一串事儿呢，你以为那官府中问官司问案那么简单呢、啊、得把你口供录下来，得存入文卷档案，那才能行呢，你甭想找痛快，得，没别的，跟我们走。让蒋平这么一说呀，白玉堂气的没法说什么了，白玉堂马上就说了，好吧，既然是这样，到现在我心里都明白了，感情陷空岛卢家庄我们这哥几个都是我的敌人，是你们帮着展雄飞把我给逮住了，你们是把我当罪犯抓的，你们怕牵连到你们自己，好，我白玉堂自己做自己当，既然被你们捉住了，打木笼囚车吧，我上囚车里边待着，把我押送到东京汴梁开封府，我去见你包公。这个功夫展雄飞在旁边说了，白五员外用不着给你打木笼囚车，不但说不给你打木笼装囚车，连绑绳都不用给你捆上，我认为白五员外是条汉子，既然是愿意服罪了，可以跟我们一起够奔开封府，卢兄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卢大爷在旁边一听，好吧，玉堂啊，既然如此，你就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够奔东京汴梁开封府，这一路上呢，我给你做个保，展护卫对我这个五弟就不用给他戴刑具了，既不用戴手铐，也不用上绑绳，我给他当一个保人，他不是个罪犯吗？我给他做保，路上您给他自由，让他跟我们大家一样行动，我这个五弟既然自己说要伏法，他绝不会逃跑，万一他要是逃跑了，那你就拿我卢芳试问，我卢芳愿以我居家大小的性命担保白玉堂一身。卢大爷说完这番话，白玉堂在旁边听的是清清楚楚。蒋平说了，哎，白老五听见没有，咱大哥可是居家性命担保你一个人啊， 你自个儿颠沛着。如果在半道上你自个儿一犯性子，你想逃跑，逃跑的时候琢磨琢磨对得起大哥不？你一跑了，大哥一家子可都是死罪，张不着办。白玉堂说，姓蒋的，少来这套，我白玉堂不是做那种事的人。好嘞，既然这样的话，那咱们走吧。于是众人跟白玉堂一起由打炫空到卢家庄这儿，安排完了后事，下来坐船先奔墨花村。说这个炫空岛上那个罗石轩还有那通天窟门口那把门的不都捆上扔到树上了吗？这就是一句话的事，把那几位都放了，放完了之后跟他们没有关系啊，那些人都获得自由了。这边大爷卢芳安排了一下家小，跟着他们一起回到了墨花村。丁家四魁跟着也回来了。展雄飞到了墨花村，先是见了老太太，给老太太请安问好，然后急急忙忙收拾一下东西，跟着这些位往回走，要回转东京汴梁开封府。那么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呢，加上姑娘丁月华，他们就不跟着上开封府了，因为他们这个忙已经帮完了。跟着上开封府的就是大爷卢芳，再加上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还有白玉堂、展雄飞。他们坐着船到了松江府松江县，向官府当中做了一番交代，由水路走了一段，然后改换了旱路，骑着马回奔开封府。这一路上不是一天的路程啊，少不了要打尖住店，晚上要住在一起。这徐庆跟蒋平啊，哥两个就夹着小心呢。徐庆就跟蒋平说，哎，你说这老五他能不能跑喽？蒋平说，他不能，根据我对老五的了解，他绝对不能，因为大哥一家的身家性命给他担着保呢，他要是跑了对不住大哥。徐庆说，可也对，可是闲着呢，这蒋平跟白玉堂还来穷斗。这蒋平就说，我说五弟，这回到了东京汴梁啊，你这罪可是不好开脱，就说盗宝的罪给你开脱了，进皇宫杀人这个罪开脱不了。白玉堂一想也是，心想万万没有想到，最初就因为一口气听展雄飞封了个御赐封号御猫，我们叫鼠，我就找他跟他就斗起来了。这一斗起来，光顾了猫和鼠的斗争了，就忽略了我做的这些事情的这个性质了。我这夜入皇宫杀人，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啊。所以白玉堂听蒋平这么一问他，白玉堂就说了，四哥，这回你乐了。哎，蒋平说，怎么我乐了？四哥，我到了东京汴梁，要是皇上判我一个死罪，我脑袋一掉，你不高兴了吗？蒋平说，哎，我说老五，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咱们是哥们儿啊，你脑袋掉了我怎么能高兴？我还跟你说，我呀跟大哥包括跟斩南侠，我们背地里都议论了，老五这个罪按说是死罪，我们到了东京汴梁，在包大人跟前死活也得保你这条命，怎么着也不能让你死。白玉堂说，你不让我死啊，活着也没有意思，你不让我死，要是活着判刑得判多少年？那判多少年？蒋平说，给你判刑多说30年，是吧？要么就20年。白玉堂说，能那么轻吗？蒋平说，这个事儿啊，就在人怎么做。哎，比如说要给你判20多年，或者是30年以下，你呢，今年20来岁。20岁呢，你再过20多年了，你40多岁，你出来了。40多岁出来之后，按说呢，青春时光过去了，但是呢，也耽误不了你大事儿，你照样可以娶妻生子。娶妻生子，当然了，你要娶那黄花闺女是娶不着了。到那个时候呢，你四哥还给你负责任， 我给你找一个漂漂亮亮的带着一个两个孩的那小寡妇，完了你俩这一结婚呢，你呢还不用担心这子了，人家带着孩子过来了，不用你拉扯，孩子就老大了，让他也姓白，继承你们老白家后代香烟，你看这好不好？白玉堂一听，呸，我告诉你蒋平，我就知道你嘴里吐不出好话来，我白玉堂就那样吗？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蒋平说你不那样，好好好好好，那你不愿娶那个小寡妇，那给你找个大姑娘，这大姑娘是等到四十来岁的时候，多少都得有点包拯啊，是不是？不是眼睛有毛病吗？就是胳膊腿不全。得了，你别跟我说了。这时候徐庆在旁边说了，老四你别气他了，咱们到东京汴梁，我们想尽一切办法给老五开脱罪责。就这样，白玉堂跟着他们这一路行进，这天来到了东京汴梁开封府。到在开封府之后，展雄飞先见了包大人，二堂见了包公，展雄飞大致跟包公说了一下此去向空岛去寻找三宝的经过，最后呢把这三宝拿出来了，交给包大人说，这三宝交给您，你可好生看管。包公马上把这三宝命人送到后边给了李氏夫人，李氏夫人把这三宝好好的放在自己的内室，可以说是小心上边加小心，生怕这三宝再丢了。这把三宝物归原主了，可是展雄飞呢对白玉堂这个案子自个儿心里边也在犯合计。展雄飞跟包大人讲述了他自己单身独闯相空岛，怎么被白玉堂翻板相坑给拿住了，拿住之后怎么被压在了通天窟里边，最后又是怎么丁氏兄妹把他救出来。经过说完了，包大人说你这次去可以说历经艰险呐。展雄飞说这是为这三宝啊，是应该的，大人我给您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包公说何出此言，不要这么讲。可是展雄飞当想到白玉堂这个罪名的时候，这天晚上展雄飞单独就跟包大人说了，大人我想问问你，这个白玉堂已经是到了开封府看押在这里了，他的这几个弟兄也都跟他来了，大人您说这个白玉堂他这个罪名得怎么判呢？包公说你问他的罪名吗？是啊大人，比方说他偷盗三宝，这也是个大罪呀，这宝是国泰送给您的国宝啊，他给偷走了，尽管他目的是要找我要盗这玉猫，但其结果这盗窃行为是存在的，这得判几年。包大人说兄飞呀，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其实盗三宝的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追究也可以不追究。为什么呢？白玉堂把三宝盗走了，对这个事情我并没有写本章奏明当朝，皇上不知道，太后我也没说，这个事我暂时把它压下了。为什么我把它压下？我总感觉你随后就去炫空岛，十有八九你能把这三宝给找回来。如果你能把三宝找回来，这个案子我就不报了，不报这个案子无人追究，这个事情也就平息过去了。展南侠一听，哎呀大人您这个事做得太好了，现在三宝已经回归了，这个事情他就没有罪责了是吧？包公说是啊，白玉堂在这点上我们要不审问他，他就没有罪名了。展雄飞说大人我再问您，这皇宫里边杀人呢？包大人说皇宫里杀人这个事情他可逃脱不了，因为这个事情当今圣上已经知道了，而且圣上多次问我说皇宫里杀人这个贼找到没有，我说这个人正在缉拿之中。 当今圣上说这个人胆量太大了，上皇宫里边杀人害命的，大宋国朝自有皇帝以来还从没有发生过，这就说明皇帝对这个事情已经上了心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要按说，这个白玉堂一命抵一命，他也是个死罪呀。展雄飞说，可是他杀的那个人，我听说叫郭安，他又陷害老公公陈琳，那是个坏人呐。包公说他杀的是个坏人，但是他本人也不能说就无罪。哎呀，展雄飞说，大人，我倒有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包大人说，你有什么想法尽情讲来。展爷说，包大人，我忽然想起来，当年您下陈州草州桥断后，这位李娘娘被您给断清冤屈，最后回到朝来跟当今圣上他们母子

团聚啊，因此上李娘娘对您是十分看重，要不然那么您的夫人寿诞之日，国太怎么会想着送来几件国宝呢？正因为这样，我想大人，您能不能找机会把白玉堂杀斩这郭安的事情跟国太说一说？包公说，跟国太说说什么意思？展雄飞说，大人，国太他对郭槐是很恨的，那么这个郭安他是郭槐的侄子，他生心用慢性毒药酒陷害陈琳，陈琳呢是当年曾经救过李娘娘的公公千岁呀，陈琳是都堂大人，他想害陈琳，这也威胁到李娘娘啊。李娘娘知道这个事情，一定能会给说几句话。李娘娘如果跟皇上说几句话的话，包大人，我想这白玉堂会不会就可以免掉死罪呢？展雄飞说完这几句话之后，包公抬头看了看展昭。展昭啊，你这个人可真怪呀，你单人独闯陷空岛去找白玉堂，白玉堂把你捉拿之后看管在山洞里头，应该说你对他是满腔的愤恨呐。如今你把国宝找回，又把白玉堂带回，你不但不愤恨他，反而给他讲情，给他开脱罪责，你这是为了什么呢？展雄飞说，包大人，不是为别的，白玉堂他有侠肝义胆，他毕竟是个好人呐。从这一点上来讲，还请大人多多的帮忙。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不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8: is the voice，
7: 这是来自驾车一组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

为什么？展雄飞就说：“白玉堂他毕竟是个好人。”展雄飞说：“包大人，您不知道啊，当年您下陈州的时候，有刺客行刺于您，是我和白玉堂我们两个人共同把刺客给捉住的。事到如今，白玉堂跟我作对，仅仅是因为一个御猫封号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什么大姐的毛病，白玉堂无非是年轻气盛，要争个上风，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做事有点过火了，牵扯到犯了罪了。如果把他杀了，这可是可惜了的一个人才。包大人，白玉堂这身武艺得来不易呀，更重要的是，他有一副侠肝义胆，有一副正义的心肠，这更是难得的。所以，包大人，您要给他多美言几句。展雄飞这几句话说完之后，包公听了，心里很受感动。雄飞呀，这你放心吧，只是得等待时机。所谓等待时机，包大人那个意思。这太后不是随便可以见的，你别看这国太知道这包夫人是哪天的生日，给送来了国宝，说来就给送来了。但是他要想见太后，无缘无故的不能去找去。展雄飞听了之后，就记住包大人说的这话了，等够机会。那么现在呢，大爷卢芳，还有徐庆，还有蒋平，再加上白玉堂。都在开封府住着，那几位是为了看白玉堂在这住着，等着白玉堂什么时候过堂，什么时候问罪，就等这天呢。包公这天在开封府里边待着，偏巧这国母派人来请包公到皇太后的后宫有事相商。其实这国太呀、啊、也没什么事儿。国太前些日子不是给这包夫人送来了三件寿礼吗？这老太太闲着没事儿，今天忽然想起来了，打算要问问这个寿辰办得怎么样，热闹不热闹，满朝文武大臣去没去？因为她跟满朝文武大臣都打招呼了，这国太那意思也是考验考验她。作为国太说了这么一句话，满朝文武大臣响应不响应？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派了个小太监到开封府，告诉包大人，让包大人到福宁宫见国太李娘娘。包大人一听这句话，非常高兴，心想：斩南下跟我说了这么一番话，看来现在时机到了。包大人马上乘坐大轿进宫了。到了福宁宫，一见李娘娘。见了李娘娘，先识君臣参拜大礼，然后李娘娘赐座，包公就坐下了。李娘娘就问他：“包拯啊，你的夫人寿诞之日办得怎么样啊？”包公说：“国母，她的寿诞之日蒙您赏光啊，满朝文武的大臣。”都到微臣的府中了，那是何等的气派，何等的光彩呀！我的夫人都说感谢您老人家呀。哦，李娘娘说：“包拯，我再问你，我给你送那件寿礼，你的夫人还喜欢呢？”包公说：“哎呀，国太，我的夫人简直爱不释手啊！那三件国宝。”他平素当中锁在他自己的小柜子里头，每逢初一十五，他把它拿出来摆在佛龛上烧香供奉，感谢您的皇恩厚爱。嗨，李太后说：“何必这样啊？回去告诉他，可别这样子。他把我送的那东西摆上，跟佛爷一样了，那还得了啊？”佛爷别怪罪，我遮罪不起呀！听见没有？
回去告诉你的夫人，可再。

别这样做了。包公说好，国母，那我记下了。李娘娘接着闲不见的就又问包公，最近你在忙什么呀？包公说，太后，最近我正。太后一听特大的案子，太后对这个特大很感兴趣。特大的案子是什么案子？包公说：“您不知道吗？皇宫里边出了一个大案呐，有人夜入皇宫杀人害命啊！”哦，李太后一听，谁那么大胆子，敢夜入皇宫去杀人呐？杀成了吗？包公说：“杀成了。”哎呦！这个事我不知道，你说给哀家听听。包公说是这么回事，有一个人，他叫白玉堂，人送外号叫锦毛鼠。他夜入皇宫去了，到皇宫里边，偏赶上在窗户外边听见一件事情。窗户里边有一个总管叫郭安，这个郭安大概您没太注意，他是死去的那郭槐的侄子。这郭安和一个小太监正在屋子里边密谋，用慢性毒药酒和转心壶，打算要害死都堂大人陈琳。李娘娘一听，是吗？还有这样的事情？包公说：“是啊。”可是他们这个害人的事情就被窗外的白玉堂听到了，他们想着。把都堂大人陈琳请到他们这里来赴宴，酒席宴上要让那个小太监倒酒，用转心壶把毒酒倒给陈琳，把好酒倒给郭安。可是当这个小太监出去之后，这个白玉堂就把这个小太监给抓住了，他问明了情况，把小太监捆上，堵上嘴，塞到假山之后。然后，这个白玉堂手使一把钢刀闯进屋中，就把这郭安给杀了。李太后一听，杀得好。包公说，他把他杀了之后，还留下了一首诗，写的什么呀？包公说，据微臣所记，他好像是这么写的，他写，皇帝封御猫。宫中不闹鼠，锦毛鼠自来杀了郭老五，只因献忠良，该受一刀苦。鼠辈闹东京，美名传千古。李娘娘一听就乐了，哦，这诗写的还怪有意思的呢。我说包拯啊，这御猫这鼠怎么回事啊？包公说。娘娘，其实这御猫是我手下的一个护卫，叫展昭、展雄飞，有一身好功夫。皇帝封了他个御猫，那么这个锦毛鼠呢，是相空岛的义士。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很生气，他来到东京汴梁，要找展雄飞比武较量，以分上下。可是无意之中，他跑到皇宫里边去了，碰上这么一件事情。于是他就把那郭安给杀了。这件事情，当今圣上知道以后，一个是很震惊，大宋国朝自建国以来还从未有过夜入皇宫杀人害命的人，所以皇帝责令微臣限期捉拿白玉堂，说这个案子事关重大，我正在竭尽全力办理这个案子啊。李娘娘一听，包拯啊，这个白玉堂你抓住没有啊？包公说：“现在已经捉拿到案，正在开封府中啊。”哦，皇上打算怎么问这个案子呢？包公说：“国母，这个事情是这样，尽管他杀的是一个奸臣，但是他夜入皇宫杀人。”这罪名也是存在的，恐怕这个白玉堂难逃一个死罪呀。李娘娘一听，什么？这白玉堂还是死罪？包公说：“是啊，按大宋国法律条，他应该是。”

是个死罪呀。包拯啊，你想啊，这个白玉堂如果不上皇宫里边来的话，这郭安是不是就阴谋得逞了？他是不是用这慢性毒药酒就把陈琳给害死了？包拯说：“是啊，亏了这个白玉堂夜入皇宫。”李娘娘说：“是啊，他要不来，陈琳就死了。陈琳死了，没人破得了这个案，因为他用的是慢性毒药，而且还使的是转心壶。你说这个小子，这心他多歹毒啊！”他能害了陈琳，接着有可能就害哀家。当初那刘飞那是多么阴暗的心理呀！那个郭槐帮着他出主意，他怕有死刑是死有余辜啊！我真没有想到郭槐死了，还有他的后代，还有他的侄子，这皇宫里边还有多少跟郭槐有亲戚的？有没有他的侄孙？还有没有他的表亲，他的两爷亲？这个事情怎么不搞清楚啊？不搞清楚，这些个人，他们等来等去，等到时机成熟，他要反扑我们呐！看来，当年狸猫换太子这个事情，到今天还没有完呐。包拯啊，你听我的，你对这个白玉堂不要判罪。包公说：“是。”国太，我听您的，您说不判他有罪，怎么判他呢？怎么判他？你判他有功，他夜入皇宫，杀了那个郭安，不但说救了陈琳，也算救了哀家，使狸猫换太子这个事情永远明正是非。你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包拯一听，心中暗乐，心想：“展雄飞有你的，难为你怎么想出这么一招棋来？你让我跟国太说这个事儿，这国太果然很关注这个事情。他心里边乐，表面上可没带出来。”包大人说：“是啊，国母，这个事情我可以判他无罪，但是陛下恐怕要见他呀。”他几次跟我说要把此人抓来，他有龙楼御审呐。好，皇上要问他怎么着，你不用管，有哀家我跟他说。回去别忘了这个事儿。包公说：“好，谢国太。”包大人跟这国太说了一番话之后，站起身来告辞上轿，回转开封府。包大人回了开封府了。李娘娘马上吩咐手下宫娥，有请万岁到后宫来。皇上不知道自个儿的娘叫他回来干什么，于是皇上就来了。来到后边一见李娘娘，行完大礼之后，皇上坐在那儿了。这李娘娘刚一张嘴，就把皇上吓一跳。李娘娘瞧了瞧皇上，陛下。我今天把你叫到后宫，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跟你说。皇上说：“皇娘不知有何指教。”李娘娘说：“皇上啊，我呀，估计在这后宫里边活不长了。”当时皇上一听，怎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呀？皇娘何出此言呢？哎呀，皇上啊！没想到这后宫里边还有一些个心存害我之人呢，谁要害您呢？谁敢呢？李娘娘说：“怎么不敢呢？你想啊，有人居然研究出来用转心壶、用慢性毒药酒，害了人都不偿命，都找不着证据。你说这可怕不可怕呀？”皇上说：“皇娘，您说的这是谁呀？”李娘娘说：“说的谁呀？”就是那个郭安，郭槐的那侄子。我以为郭槐死了，万事大吉呢，没想到郭槐死了，他阴魂不散，他还有侄子在这宫里头呢。皇上啊，您这个事儿办得可真好，郭槐死了还留着他的后裔。我问你，
现在

宫里边还有多少郭槐的亲戚呀？有没有他的两姨亲、姑表亲、下一辈的还是第三辈的，都在这宫里边等着害我呀？那个郭安，那是暗下毒手，先要害陈琳呐，害死陈琳之后，就该害我了。皇上，你知道吗？这娘娘一说这番话，皇上就明白了。哎呦，皇娘，您说的是夜入皇宫斩杀郭安的那个人，对，就是那个什么鼠，我记得他叫锦毛鼠。对呀，这个锦毛鼠可是好人呐，他夜入皇宫把郭安给杀了，救了陈琳一条命，他间接的也救了老身我。皇上啊，我听说你要对这个白玉堂还有加罪。说夜入皇宫，他行刺了，他行刺谁了？他拿着刀，他行刺你了吗？他行刺我了吗？皇宫里边这么多人，他不是谁也没杀吗？不就是杀了一个郭安吗？他手下那个小太监，他也没把他杀了，他是把他绑上，还把他放到假山后头呢。他就杀了一个郭安，该杀，他杀得好。他杀得爱憎分明，是非在理。皇上，如果说这个白玉堂抓住以后，你要审问他，我倒觉得不应该呀。你不但不应该审问，你应该对这白玉堂加封。皇上一听，加封？是啊，他救驾有功啊，你还不得加封吗？皇上一听，老娘说这话了，这皇上不能不往心里去呀。母后，这件事情容朕思之。你思之，思之那个意思，你还要活动啊，还有动摇啊，是不是？这个事情就按我说的这么办了。你不按我说的这么办，你就是不孝。好。封建社会，这忠孝太厉害了。李国母这一句话，皇上听完了，好，皇娘，儿擒既了。皇上记住这句话回来了，回来之后心想，这个白玉堂万没有想到国母知道了。国母是怎么知道的呢？聪明不过帝王家呀。皇帝又一转念，肯定这国母是从包拯那儿得来的消息。于是皇上差人问包拯，说这白玉堂捉拿到案没有？内侍臣回来禀报说，白玉堂已经捉拿到案，现在开封府看押。皇帝马上降旨一道，选包拯进宫。包大人就进了宫了。进宫之后，在金殿上一见皇上，皇上就问包公，说："这白玉堂，你已经把他捉来了？"包拯说："陛下已经把白玉堂捉拿到案，在我的开封府看押，等微臣审问他完了之后，再送交皇帝笼楼御审，您亲自给他判罪。"皇上说："这个事情啊，朕我想了想，他夜入皇宫杀了郭安。"不但说无罪，反应说有功啊！皇上一说这句话，包大人心里边也暗乐，心想得，这是国太把话过过来了，皇上改了口了。这样吧，包青，你把这白玉堂，还有他们陷空岛的这五鼠弟兄，把他们全带到宫里来。等哪天闲下有时间，朕要亲自看看他们。你不是说他们都是怀有惊人的绝技吗？包大人说："是啊，这哥几个都有超人的绝技。你比方说吧，这大爷叫卢芳，这个卢芳人送外号叫攀干鼠。说包大人怎么没说叫钻天鼠，怎么叫攀干鼠啊？这就是包公聪明的地方，随机应变。他知道。"封建社会的这皇上，最愿意听的是吉祥的语言，最讨厌的是对他的名讳和国家不祥的语言。说这大爷卢芳叫钻天鼠，钻天鼠这名。

不好听，钻天鼠，天天乃天也，天子，你钻天想把天子给钻了，这不好。所以包大人临时给他改了，叫攀干鼠，就是他爬这旗杆爬得好，就叫攀干鼠。说这个人有绝技。再比方说，他有个老二叫彻地鼠，这个叫韩章，但是这个老二没在，不知走到哪里去了。再者说，他这三弟叫穿山鼠徐庆。皇上说：“穿山鼠什么意思？”包大人说：“穿山鼠什么意思？这微臣我还没看到过。听说他在乱山之中可以穿行。”哦，那老四呢？包公说：“这个老四啊，叫破浪鼠蒋平，他没说叫翻江鼠。”包大人马上想到翻江鼠，翻，这翻过来。皇上听着不爱听，叫破浪鼠，叫蒋平，在水里最有功夫。他自己讲，要在水里边3天3夜不上来，吃虾米小鱼儿能活着。皇上一听，哦，还有这种事情吗？包公说是啊，就是有这种事情，这种人呐。而这个老五，也就是夜入皇宫杀人的这位，叫锦毛鼠白玉堂。何为锦毛鼠呢？包拯说，锦毛鼠就是这个白玉堂长得非常漂亮，他非常讲究穿戴，他穿戴起来之后，你一看那是难以找寻的这么一个好小伙子。皇帝一听，既然这样，朕传旨，等到后天就在朕的皇宫之内寿山福海之中，我要亲自面见他们，让他们在我的面前当场献艺。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

0: 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皇上当时告诉包公，让陷空岛的五义弟兄在后天到皇宫内寿山福海当场献艺。包大人听到这里，心里边非常高兴，暗想：皇上让这陷空岛武艺到这来献艺，这就说明皇帝对他们并不怪罪了。可是这个白玉堂，这个罪名怎么办呢？包公就问了一句，说：陛下，白玉堂此人夜入皇宫，杀人害命，最后会怎么结论呢？当时皇上就说了，哦，这个白玉堂啊，他杀了郭安，这是一个壮举啊。这个郭安乃是一个奸臣，他要定计陷害陈琳陈公公，他把他杀了，何罪之有啊？朕我倒觉得他这是替天行道，代官执法，这个事就不再提他了。包拯一听啊，心里边偷着乐，心想：皇上这两句话说得好，白玉堂杀了郭安，这是替天行道，代官执法，他代替官员执行法律了。包公暗想，这个事儿那就是皇上一句话，这是权大于法呀。实际上按照国法律条是不能这么简单就处理掉的。但是包公想到，这是李娘娘、李太后几句话起了作用了。包公心里边有了这个底了，那就是说把白玉堂带来，按着普通人带到，他并不是罪犯了。于是包大人乘坐大轿，由打皇宫里边回转南衙开封府。这几天开封府里边这哥几个整天陪着白玉堂，就等着白玉堂过堂呢。包大人只要一上朝回来，都得等着听包大人的信儿。今儿个一看包大人回来了，大爷卢芳主动的过来问大人：今日上朝如何？包公面带微笑，包公这脸上是很少见微笑的，铁面无私啊，就说包公这脸是铁青色，平常根本不笑，所以今天带了点微笑。包公说：卢芳啊，皇帝说了，后天让你们弟兄几个人到皇宫之内寿山福海处去当场献艺，你们哥几个要多做准备呀。这个献艺一定要献好，如果献好，龙心大悦，说不定能得到封赏。卢芳说：我们哥几个献艺，这倒不要紧呐，老五的罪名怎么样？包公说：白玉堂的罪名圣上不追了，圣上不问他的罪名，让他以平民身份进宫献艺。哦，这大爷一听心里有了底了。包公可没说皇上说的那句话，皇上说他这叫替天行道，代官执法。包大人心想，这话我不能跟这哥几个说，尤其是我不能跟那白玉堂说，我要跟那白玉堂一说，你这叫替天行道，代官执法，这白玉堂他就得了势了，今后看谁别扭，他觉得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奸臣，他就把他宰了，宰完了之后他说我是代官执法，这谁受得了啊。所以包大人这个话并没有给他传达下来，只是说 让他们弟兄几个人准备好了皇宫献艺。这哥几个一听啊，尤其是白玉堂一听，心里边这块石头落了地了。白玉堂暗想，照此看来，我皇宫杀人这个罪名好像不追究了。嗯，皇宫献艺，这回我更得好好表现。大爷卢芳想的是，我们这哥几个这次皇宫献艺非常重要，如果取得皇帝的欢心，老五的罪名就没有了。所以这两天这哥几个各自做好充分准备。包公跟大爷和四爷着重说了他们两个人的外号的事。包公说，卢芳啊，你要见了皇帝，皇帝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可千万不要说你的真实外号。卢芳说，大人，那我怎么说呢？包公说，我跟你说了，你叫攀甘鼠。你可别说钻天鼠啊，钻天鼠，天，天乃天子也，你钻天鼠，这句话皇上听了之后会心中不悦。哦，卢芳说，我记住了，我叫攀甘鼠。包公说，对。接着就告诉蒋平，蒋平你也记住，你这个外号你不能叫翻江鼠。翻江，这皇帝听了不高兴，带翻字儿，这都不好，翻反，这有背叛朝廷之意，你呢就叫破浪鼠。蒋平一听，对，我记住了，我叫破浪鼠，我不叫翻江鼠。包公说，对，千万要记住这个。蒋平说，好，这您放心，我记住了。到了这天了，包大人坐着大轿，带着展雄飞，这几位弟兄跟随他身后，直接进皇宫。皇帝早有预兆，这几个人要进宫献艺的，所以几道宫门都能够通过。包公带着哥几个就进来了。在什么地方呢？皇帝的内院后面，挨着御花园很近，这个地方叫寿山福海。所谓寿山福海，宋朝的皇宫里边这个福海呀，又叫福海湖。福海湖这个水是从哪来的呢？有一条河叫金水河，从外边引进来的。宋朝这个皇宫啊，有金水河，整个的汴梁城里边有汴河，还有蔡河，一共是三四条河呢。金水河引到皇宫里，有这么一个福海湖。福海湖的旁边是一片假山，叫寿山。那么在寿山的前面有一座宫殿，这叫吉英殿。皇帝呢就在吉英殿这个地方带着满朝文武群臣，今天在这儿要观看陷空岛来的武艺弟兄武艺表演。他们几个人到那以后，皇帝带着文武群臣才来到现场。皇帝在上边正中中大殿上端然稳坐，包大人先是参见了皇帝之后，向皇帝禀报说，您所要的那陷空岛五位弟兄已经来了四位了，其中一位并没在东京，这四位弟兄今天要在这见驾献艺。皇帝说，让他们近前来回话，我都问问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头一个是大爷卢芳，大爷卢芳咕噔往这一跪，陛下，草民卢芳给万岁见礼。皇帝一看卢芳长得好派婆，紫微微一张面皮，两道板刷眉，一双大眼睛，鼻直口阔，海下一步短然，穿着一身绛紫色的短衣襟，足下蹬着薄底快靴，一瞧这个人一团英武之气。皇上当时就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4: 陛下，我叫卢芳。
3: 听说你还有个外号。
4: 对了，陛下，外号我叫攀甘鼠。
3: 他记住包大人嘱咐他的了，不能叫钻天鼠，叫攀甘鼠。皇帝说，攀甘鼠是什么意思啊？
4: 卢芳说，陛下，是这么回事儿。小人我呢，从小在陷空岛卢家庄，我是划船的，跑船上生意的。这么划船吧，就要走江湖，闯江河。有时候划着船走，碰见风浪，这个桅杆上面有船篷啊，这个船篷有的时候能用绳子控制，有的时候这个绳子就不能控制。因此上呢，小人我会身武艺，我自己就爬到这个桅杆上，我就把这个船篷给它正好喽。有的时候碰见大风，它不好收拾，我就在那桅杆上攀着，我就矫正这个船帆。哦，原来如此。皇帝一听啊，心里明白了，这位是玩船的出身，没事能够爬到桅杆上纠正这个船帆的走向。其实卢大爷真有这能耐，一般的摆船的可没有他这人本事，因为卢芳会身好武艺。据说当年玩船出水的时候，在大江上碰见风了，什么风？七级大风，阵风时候能到十级，快到台风了。这船上的风刮的就来回摇晃，眼看要翻。这个船帆呢，它跟这个风向啊调整不过来。这大爷卢芳蹭蹭蹭几步就爬到桅杆上去了，在桅杆上盘住这桅杆，用手抓着这个船帆，使这个船帆来回就矫正，按着风向他控制着它，这船就没翻了。下来之后，大家一挑大拇哥，卢大爷您可了不得了，您呐，您整个一个钻天鼠。说这卢大爷这号就那么喝出来了。后来一听说叫钻天鼠，卢大爷干脆就在这个船的桅杆上下过不少功夫，练就了一身独特的本领，专门能爬这高杆子。所以大爷卢芳今天当着万岁的面前就说出了自己

己这攀甘薯的来历。皇上一听就问卢芳说，卢芳啊，你叫攀甘薯，有什么技艺能献于朕看呢？卢芳说，陛下，这个攀甘薯嘛，那是在桅杆上显示的技艺，您这皇宫内院里边也没有桅杆，不好显示。皇帝抬头往旁边一瞧，这吉英殿前边有一个大旗杆，皇帝用手一指，你来看，这儿有一个旗杆，这个旗杆能代替桅杆吗？大爷卢芳往旁边抬头一瞧，果然殿前有一个旗杆，上边还有一吊斗。大爷卢芳说，陛下，这个旗杆倒是可以表演。皇上说，既然如此，你演来朕看。满朝文武大臣都在这儿瞧着，包大人也在旁边看着，这五蜀弟兄在旁边也瞧着，心想，第一位是大爷，大爷您这时候可得露漂亮点，您要是露不漂亮，我们哥几个脸上都抹灰。大爷卢芳冲着万岁一抱腕，冲着周围的大臣使了个罗圈揖，然后把自己的大带紧了紧，杀了杀，伸伸胳膊，踢踢腿，没有崩挂之处，大带穗啪踢起来，往旁边一掖。这大爷卢芳于是就来到这个旗杆的跟前，只看卢大爷一纵身，腾的一下子先攀到这旗杆上了。攀到旗杆上之后啊，他拿手把着这旗杆，底下拿脚蹬着这个旗杆，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就像现在这登杆的这杂技演员一样。一会儿的功夫，上旗杆顶了。这个快劲儿，这个利索劲儿，满朝文武大臣一个人看的是目瞪口呆。哟，心想这个人，这可真是身怀绝技，上旗杆顶去了。大爷卢芳几下子爬到旗杆顶上，越过吊斗，上尖儿上去了。到那旗杆尖儿上，大爷这脚蹬着这旗杆尖儿，一只脚蹬着这尖儿，另一条腿来了个金鸡独立。这一个金鸡独立，底下文武大臣就吓够呛。这文武大臣笑，哎呦，我的天哪，他一个腿在那顶上站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有的大臣心想，我有恐高症，别说让我在那一个腿站着，就让我俩手抱着，我也不敢在那待着。大爷卢芳一只脚站在这旗杆顶上，金鸡独立完了之后，就看他把这个蜷着这个腿往旗一伸，伸手一扳，这条腿的脚后跟往上一抬，来了一个朝天蹬，一个脚蹬着旗杆尖，这条腿伸起来来个朝天蹬，就这个高难动作，谁看见不感到惊奇呀？这满朝文武大臣不约而同的一起鼓掌，哇！这个鼓掌，这可不是领尖领出来的。哎，你别现在说有领长，有一个人带头，大伙都鼓，他可不是那个。这在当今万岁跟前，满朝文武大臣，这都是朝臣官员，这些个人向来都是说上句讲官话，面容严肃，从来不笑，竟训斥别人的人，他哪给别人鼓过掌啊？总是听着别人给他鼓掌啊。可是今天一看见卢大爷在旗杆顶上这个朝天凳，他们下意识的一起鼓起掌来了，就连皇上都在那鼓掌。这掌声可不是要出来的，说来点掌声，人家卢大爷可没要这个，底下自发的哗这一鼓掌，卢大爷这个朝天凳在那立着非常稳，然后这一松手，这腿一下来，卢大爷一转身，还是一个脚踩着这个旗杆顶，一俯身来了一个夜叉探海，俩手一伸，一个探海式。这一个探海式使满朝文武大臣连鼓掌都不鼓了，为什么？

0: 嘛，心里紧张的。一瞅，哎呦，我的妈呀！他还在那儿来这个动作呀，别在上面再掉下来呀！这一个夜叉探海完了，就看大爷卢峰突然间往下头一扎，肩膀子靠了这旗杆了，俩手从后边一扳这旗杆，整个身子横起来了，来一个扁踹横踢，啪的身子悬在那儿了，这简直就是高空杂技呀！底下又是一阵掌声，接着他俩手扳着这个旗杆，整个身子绷起来横着，这叫顺风扯旗，又是一阵掌声。这顺风扯旗扯起来之后，就跟这卢芳有打这旗杆上一窜一窜，扯着旗往下出溜，走着走着，忽然间就跟大爷卢芳一翻身，这两条腿他一夹这个旗杆。前边手这么一松，坏了，一下子又打这旗杆顶上，出溜一下子就下来了。满朝文武大臣，包括皇帝在那儿，大伙一起失声：“哎呦我的妈！”呜呦一声，唰下来了。可是离地还不远的地方，这大爷卢芳啊，这两条腿这么一使劲，停住了。这开始在旗杆顶上，他往下出溜，那个旗杆吊斗呢，赶他做动作的时候就已经挪到吊斗下边了，所以底下没有挡着东西。他这么一停，大家伙这才知道干净，人这是故意卖弄技巧。大爷卢芳这功夫一翻身，腾，跳到地上，双手抱腕，诸位见笑了。哦，这文武大臣连皇帝哇一阵掌声啊！掌声完了，大爷卢芳站立旁边。皇帝问包公啊，还有谁呀？包拯说还有一个叫徐庆的，冲徐庆一摆手，徐庆过来了。徐庆往这一跪，陛下，小人徐庆给万岁见礼。皇帝说你叫徐庆，
1: 对。
0: 你的外号怎么称呼啊？
1: 徐庆说：“我的外号叫穿山鼠，
0: 穿山鼠，穿山鼠是怎么个讲呢
1: ？”徐庆说：“是这样，小人我是山西人，我们呢就生在太行山麓，从小啊我喜好练武，但是呢我还有一个爱好，跟我那些小朋友们没事往山里边瞎窜腾。”山里边呢有很多山洞，我们就喜欢钻山洞玩。我们那个地带呀，有那么一片呢接连的山洞，我们就老钻那个山洞。这个山洞啊，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宽，有的窄。我这些小朋友们，有的能钻过去，有的就钻不过去了。可是我呢，没有我钻不过去的。他这个时候呢，我就自个儿也觉得怪。他们过不去，我怎么能过去？我这个肋巴扇这个骨头啊，好像比他们软。到那个山洞那儿，我那么一挤，我就过去了。后来呢，长大了，我就当石匠，当石匠凿石头啊。凿石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能钻山洞，说这给我帮了很大的忙。再以后呢，我不当石匠，我当铁匠，我打铁了。打铁呢，我在家里练功，但是我钻山洞这功夫没料，所以大家给我贺了一个号，就叫我穿山鼠。最后，我也到了这个陷空岛去了，跟我的卢大哥在一起做船的买卖了。但是我钻山洞这个功夫还有。皇上说：“你钻山洞的功夫还有，怎么来表现呢？”陛下。您这地儿也没有山呐，没有山它就没有洞，我不好钻呐。不过呢，刚才我上这皇宫内院里一来，
0: 这道上我就留神东撒西看，我看见了您这边一堆假山石。这个假山石虽然赶不上我们那个太行山的那些山洞，但是这假山石有很多的洞子，不妨我钻来您看。皇帝一听，好吧。那你就钻这山洞来，我看。
1: 于是这徐庆就在这假山石的这个山洞这儿开始往里钻。说他怎么钻呢？这假山石这个东西是从太湖那个地方弄来的太湖石，这个太湖石有的自然带着个窟窿，有的呢是人为的给它凿成了窟窿，堆在一起，这假山石让人看着好看。可是今天三爷徐庆就在这一片假山石里边所谓的寿山跟前就钻起来了。感情徐庆一钻进这个山洞来，那真是比耗子都快，人谁也走不那么快。这徐庆蹭的家伙又打这个洞里边就进去了，一转眼看不着了，再一抬头在假山石上面出来了。大家伙刚一愣神的时候，一转身又下去了，钻来钻去，赶最后由打底下一个洞出来了。徐庆出来之后在这一报案，诸位献丑了。皇帝点了点头，哦，好好好，下一个是谁了？这蒋平就过来了，往这一跪，陛下是我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帆。本来不应该说翻江鼠，蒋平把这一个帆字说出来，当时自个儿一想，坏了，说错了。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几天你连续的和我们聊关于就是生物医学方面的一些专业内容哈。
3: 嗯嗯。
2: 不光是大家，就是包括我本人在内，对您的能力啊更是无比的赞佩了。
3: 哎呦，您客气。
2: 就像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反映啊，说刚接触楚老师的时候，一直跟我们聊的都是中医方面的内容知识哈。
3: 嗯嗯。
2: 因为您教授给大家的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这个整体系列方法，那几乎呢大家都跟着学跟着做呢。
3: 嗯，那太好了。嗯，
2: 哎，因为知道这套方法也不需要花任何钱，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
3: 对，
2: 那么通过练习这个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调养元气，
3: 嗯，
2: 啊，自己的病症在治疗恢复过程当中都明显的有了巨大的帮助啊，辅助的这个作用，
3: 是不是很好嘛？
2: 哎，结果这几天呢，又听您聊这个生物医学理论哈，
3: 嗯嗯，
2: 感觉楚老师这真是太了不起了。生物医学方面还是无比的专业哈，又高深的学识，了不起呀！
3: 哎呀，也可不敢那么。太夸奖，太夸奖了啊！不具备，不具备啊！
2: 尤其是我们现在身患各种疾病的一些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啊，就是听您讲述的生物医学精深和先进性以后，就感觉自己多年来啊这些病，那真是有了希望啊！
3: 那是好事啊！
2: 无比的激动和高兴啊！
3: 是吧？
2: 嗯，
3: 感谢啊，真是感谢这个广大听众呢，能对我这种夸奖吧？
2: 嗯，
3: 哎。我认为其实夸奖的背后呢，其实更是对我的信心，也是信任啊。但实求是讲啊，我肯定是没有大家伙说是这个夸赞的这么了得啊。毕竟医学它是无止境的，对吧？那医学工作者呢，同样也是要不断的要有勇攀高峰的精神嘛。
2: 对，
3: 哎，所以我之所以对这个生物医学比较了解呢，主要原因就是我是最早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就学医的时候我接触的就是生物医学，
2: 嗯
3: 啊，跟这有直接关系。为啥呢？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就咱们国家在医学生方面就出国留学的时候，这批医学生相对比较早能够接触到生物医学领域的，我算是相对来说是很早的一批了。
2: 嗯，对
3: 啊，是这样的。他不让说现在这些年啊，是这个生物医学已经进入到发展的快车道了，越来越多的医学工作者呢也都看到了这个医学未来的这种主导性，所以说也都开始去接触去学习生物医学了。这肯定当然一定是好事儿啊，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物医学它再好啊，它再先进，但是它的

0: 都可以发挥作用。
1: 对，
0: 是吧？而且你看看，就这些中药材呀、中草药啊，是吧？我们用了几千年呐，其实这是大智慧啊。
1: 对，
0: 那你看这西方医学有了西医的诞生之后，他们在各种疾病方面，你看他们采用什么方式呢？啊，他们用的是各种化工化学材料，哎，进行提炼、进行萃取，然后再合成，啊，来制成相应的药品来治疗疾病，是吧？你包括一直到今天，大家也都所熟知的各种西药，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嗯，
0: 是吧？那么生物医学实际上最早的起源呢，这个源于啥呢？肯定是源于生物学的诞生。因为世界上有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叫啥呢？叫达尔文。
1: 嗯，
0: 是吧？他是最早发现这个地球上这个生物的物种的起源。
1: 他就研究生物的嘛。
0: 哎，他不有一个点非常这个了不得的著作叫《物种起源》吗？
1: 对。
0: 啊，所以说他是最早发现这个地球上啊很多各种生物物种起源，也是最早提出这个生物物种存在着遗传和变异，也提出共同祖先的理论，以及呢他还有一个重大的科技发现，什么呢？叫进化论。
1: 嗯，
0: 那就生物的逐渐进化理论，这都他提出来的。也就是这些都是呢从生物物种从哪儿开始发现，达尔文从哪儿能发现这些特异性啊？就是从细胞的角度，他发现了细胞，定义了细胞的概念，也然后通过这种细胞的特性进行研究发现，最终得出了很多的理论。所以说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细胞的理论呢，细胞的概念呢，我们要知道出自哪儿啊，是出自于生物学的伟大发现啊。
1: 嗯，
0: 那么有了生物学的研究，一直慢慢到后来才开始逐渐发展到什么生物医学，对吧？利用各种生物物种、生物物体进行医学的研究，研究各种疾病的问题了。那么生物医学在研究疾病方面，那你想吧，它建立的根基是什么？它肯定是建立在细胞的层面去探索呀，去研究啊。所以首先生物医学提出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细胞的呼吸状态，这是第一个他们最早提出的概念。也就是说所有的啊，就是生物医学所发现的有生命活动的这些物种，它们都是由无数个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发现的。
1: 嗯，
0: 然后呢，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个体，为什么呢？他们发现这细胞都是有呼吸的。哎，说细胞有呼吸才能有细胞的生命，才能保证细胞的正常新陈代谢能力的正常，然后才能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能力好了。啥叫代谢啊？不就是营养物质能吸收，废物垃圾能排泄吗？正常的良性循环吗？
1: 嗯
0: 啊，所以他们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能好，细胞的功能好，细胞才有活力。那细胞有活力，功能也好了，那你说所有生物物种自身的所有状态是不是就会好啊？
1: 对。
0: 所以大家看，这一切的源头都是细胞，要首先要保持什么？一个良好细胞的正常呼吸状态。要是细胞要是不会呼吸，那细胞就证明它就很快就会死掉了。细胞死掉不就失去所有功能了吗？
1: 对。
0: 所以就明确了所有生物体本身自有的呼吸功能，任何活着的生物体它都有呼吸功能，是明确了。那这呼吸功能是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为了给细胞来进行呼吸的啊，实现细胞正常代谢的。
1: 嗯
0: 啊，就是干这个事儿的。那我们这时候再说中医，你想想中医起源有几千年了啊，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体系了。你看中医自始至终一直到现在，它的核心理念它始终贯穿着一个气的概念。中医讲什么？说气是人之根本，是生命之根本，气聚则生，气散则亡。中医其实一直强调气的重要。那这气是什么气啊？不就是元阳之气吗？元阳之气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是根基，是基础啊。而生物医学发现了细胞的呼吸理论以后，哎，在研究疾病探索方面，哎，他就开始参照中医这个气的概念了。啊，因为中医很早就讲出这个排浊气啊，调养元气啊，这人才能健康啊。那生物医学在这个理论上就发现了，说人类啊，想要健康，实现保证什么？细胞的健康嘛，因为他们认为是细胞构成的人体嘛。所有生物体不都细胞构成的吗？
1: 嗯，
0: 那细胞健康，他们认为必须得需要吸收氧气，在吸收氧气的同时呢，还需要排出二氧化

0: 哎，这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这时候大家想啊，你看这个氧气是哪儿来的？是不是天地宇宙当中，从中医角度来说，咱们吸的就是清阳之气呀、啊？咱们每一次呼吸吸的是不是清阳之气？啊，生物医学上面给细胞吸的就是氧气呀、啊。那细胞排出的二氧化碳需要排出去，它不好的东西，那中医所讲的是不是就浊气呀、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你看是不是在这方面，在呼吸这方面，这是不是高度一致的？啊，而且生物医学的这个理论呢，也是完全参照咱们传统医学而得来的。所以啊，我当时呢，随着这个对生物医学啊这个学习的不断深入吧，就越来越发现呢，很多内容和中医的关系，他们都是来参照的，来参照中医的。你看，包括这个生物医学，你看利用各种活体的生物物种来进行细胞研究，发现它们这些物种当中，啊，这体内是不是存在着某些特殊的、特异的、优质的一些物质，是人体所不具备的？哪些生物体当中的重要物质对人体不管是预防疾病还是治疗疾病有强大的作用好处？他们不就研究这些吗？你看参照哪儿呢？它也是参照什么？中医对于自然界当中，你看看各种动物、植物啊，来取这个某些组织给人类应用，发挥去病治病的效果嘛？它参照这个。我们应该都知道，你看在古代古时候，你看中医治病用的啊，你不管是这个植物药材还是动物药材，都是直接取材，就地取材，直接就用啊，而且效果是很好的。所以生物医学就研究说，得是在活体的这些生物物种当中来提纯提取出某些物质。哎，如果给人类直接使用，啊，应该就效果很好。它不用这些死的东西，没有生命的东西，它是不用的，啊。而且呢，通过这个科学技术实验发现呢，他们是利用这种活体的生物直接提纯出的这些物质，也都是相对来说什么呢？也都是有生命的，都是鲜活的，是有活力的，啊，所以说效果就好。如果这生物体已经死亡了，那你想它体内的各种物质是不是，即使是再好，它是不是也都死掉了？
1: 对，
0: 它就没有活力了，它就不会好，它不可能有好的效果呀。就像刚才讲到的，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个中医治病，看都直接用啥？用新鲜的药材，可以这么讲，就上山采药，下山就用来治病了，根本不做长时间的储存的。为啥呢？就是为了效果快速。所以说当时呢，我也是通过这个学习这生物医学，我发现了咱们中医这神奇和智慧了不多。所以当时在国外这个生物医学体系呢，我学习了总共7年多以后。回国了，我回国以后就开始这个攻读中医学了，所以才把中医老祖宗这1000百年来这个呼吸吐纳的一些理论思想进行系统性的一些归纳和总结，不断的去完善和实践，包括化繁从简，归纳出了这6字诀36式整体的吐纳方法，告诉我们呢，通过变化不同的呼吸方式，实现什么吸清阳之气。吐秽浊之气，实现脏腑清阳之气充盈调和，元阳之气充盈。只有这样呢，才是说预防疾病发生，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可以说，从养生防病角度，这是首选的方法。那么说，对于已经出现各种疾病的患者，是吧？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能配合着运用呼吸吐纳，啊，也可以实现有效的助力疾病的恢复，这是至关重要的。那呼吸吐纳之所以这么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通过生物医学细胞的理解，其实就很好理解了。干啥？那不就是帮助我们身体各种不同的细胞，帮助他们实现什么？恢复正常的呼吸状态吗？不就要做这个事儿吗？你细胞会呼吸了，细胞代谢就好啊。细胞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好啊，对吧？功能好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就不容易被各种什么病毒细菌的攻击了？就不容易过早的发生什么老化呀、衰退呀、发生病变的坏死啊？即使说现在产生疾病病变了，不管你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那你最终是不是还得通过细胞来吸收啊？
1: 对。
0: 那只有是细胞会呼吸了，呼吸好了，它的代谢好了， 对吧？细胞功能好了，你想想你在运用治疗的过程当中，细胞的吸收自然就好啊，那你的疗效效果才会好啊，
1: 嗯。
0: 这不一样吗？所以说，从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角度来说啊，和生物医学细胞呼吸的理论，其实这一点都是共通的。只不过什么呢？就是我节目开始讲的，就近些年来呢，这个中医啊一直吃老本儿，没有与现代医学、没有与高科技的医学和技术实现完美的结合，所以说发展的相对就慢了。导致什么呢？很多好的这些药材并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效果的极致，不就这样吗？而生物医学，你看看，它是却一直在高速发展的。从最开始对细胞的认识发现，你看到如今都研究深入到什么程度了？都研究到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而最开始提出了所有生物，包括人啊，都是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认识的、发现的。到现在，你看看，人家说了，细胞构成了整个生物体。那么，谁构成细胞呢？是各种基因物质啊，是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这都是他们发现的，所以说都已经什么，已经发展到从细胞的基因物质来进行研究探索了。说对于很多的中医治不好的、西医治不了的一些病，所以你看，这个生物医学在如今呢，也都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和成功啊。所以说，未来的医学的核心主导一定是生物医学。那么，通过生物医学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啊，那更是对抗诸多疑难病最有力的武器呀。
1: 嗯，相信这几天听节目的这些家人们也是啊，深有同感哈。那么在现如今的这个生物医学，已经是对很多疾病方面是发挥了巨大优势了。
0: 对呀。
1: 啊，比如咱们说这个各种的生物疫苗哈，哎，它不就是防止各种传染病或者是疑难病发生的吗？
0: 对呀，
1: 嗯，据我了解，现在都在高度的探索研发，每年几乎都能听到有新的病种啊，它有疫苗获批上市了。那只要是提前接种相应的疫苗，它就杜绝了极大的患病的这个风险
0: 哎，
1: 了。
0: 对，太对了啊！你就比方说这个，你看现在这新生儿啊，我们都知道。孩子出生以后啊，干什么必须得接种疫苗啊，
1: 对。
0: 是吧？新生儿接种疫苗很多，像各种什么卡介疫苗啊、乙肝疫苗啊、白喉破伤风的疫苗啊，甚至是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啊、麻风疫苗等等啊，这都需要强制接种的。这个很有作用啊，太有好处，一定要做的。有了疫苗的接种啊，那在体内就相当于什么？与咱们细胞的基因就完全融合共生了，这些疫苗干啥？那不都是利用生物的医学技术，在活体的生物当中，它提纯出的某些重要的抗原物质吗？实现了极高活性状态下，相当于什么？不直接就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基因当中了吗？伴随着我们成长啊，高度匹配、和谐共生，一直实现什么？高活性状态持续发挥作用，实现长期的一个保护啊！所以这疫苗是了不得的。你看这个出生的婴儿时期，这疫苗各种疫苗，你接种这一次，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不用再接种了，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它还在持续的发挥作用，保护作用啊！这不都是生物医学带来的巨大贡献吗？
1: 也就是说，未来哈，无论是从疾病前期预防，或者是疾病的干预治疗，那么这个生物医学都能完全的囊括了，应该是这样吧？
0: 哎，一定会的，因为这个生物医学更先进呐，它发展得更快呀，
1: 对。
0: 你看现在虽然都在讲是起步阶段，就即使说起步阶段，你想想到今天就已经发挥到如此巨大优势了，那如果说未来继续发展，是不敢想象啊。再就是生物医学这种安全性啊，这是最高的呀。为啥它安全性高啊？它利用的可是外界各种其他的生物体本身。他们体内的一些特有的一些优良的物质基因，或者是某些重要的抗原成分，来进行抽离，来进行提取，然后什么转接嫁接给人体来进行应用。它可没有任何其他的化学的添加合成，没有，是属于纯天然的呀。所以说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那伤害性。

0: 是最小极小的。所以说，未来怎么的啊，都在讲说，生物医学会逐渐取代手术刀啊，取代放化疗啊，会取代各种化学激素药对身体的伤害啊，这不太好了吗？因为生物医学对抗各种疾病，它利用的是特有的人家自己的生物技术，在各种活体生物当中提纯出某些重要的核心物质，然后呢，人家能够制作成什么高活性的这种生物制剂，哎，直接作用人体细胞的基因里面，哎，实现与人类的基因高度匹配融合，也就是其他生物体当中这些优质基因，或者是优质的这些抗体。干啥？它不相当于根植、培植在咱们人体细胞里面吗？实现和谐共生了吗？那不就长期存在、长期持续发挥作用吗？你这不相当于不是其他任何的治疗方式，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
1: 嗯，这么说还真是哈，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对呀。
1: 那楚老师，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以各种这个常见的像血栓病为例吧，生物医学它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呢？毕竟现在我们说这个血栓病的患者啊，他不管是通过中药调理啊，还是说用西药治疗控制啊，还是会经常发生这些什么血栓斑块堵塞哈，这个心脑血管啊、下肢微循环呐，它都容易发生堵塞。那常年吃药也控制不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它是个大难题。
0: 哎，实际上啊，你要说到这血栓病啊，要重点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记着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它和斑块儿，就是这个血栓和斑块儿，它是两个概念。你看这个血栓是什么呢？血栓是在血管管腔当中啊，它形成的什么？就血液的凝聚以后，就血块凝聚了。这里面是啥呢？包括像血小板呐、纤维蛋白呀、包括一些红细胞啊，它们纠结聚集在一块形成的。
1: 就是血液凝成的块儿。
0: 哎，对对对，那斑块是什么呢？斑块是长在一般都是在动脉血管的管壁内膜下出现这种斑块，就像包块一样。像什么呢？就比方说像这个水管里面啊，血管内壁它生锈了，鼓了一个包似的。
1: 这个明白了。
0: 哎，这斑块里面主要成分是啥呢？比方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一些炎性细胞、坏死的一些平滑肌细胞等等，就这些垃圾凝聚到一块儿了，而且它表面外面啊，外层还包了一层纤维帽，包裹起来了。但是啊，虽然说它们性质不同吧，但是呢，它们是互相诱发的，都会堵塞血管的，这个是有共性的。你看这些是啥？它都是通过现代医学呀，比方说这个血管的超声检查呀，血管的 CT 造影啊，或者核磁共振成像啊。啊，这些检测的设备，现在都能够清晰准确地发现这些血栓呐、啊，或者斑块的位置啊、大小啊、深度啊，啊，包括形态结构啊、堵塞的情况都能清晰地看出来。所以说，现在针对于血栓斑块的问题啊，你看患者一般都会直接去选择西医去干预和治疗，因为啥？因为西医把这问题看得非常清楚，看得非常准确呀。是吧？以至于血管堵塞的程度到底堵塞多少、狭窄程度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啊。而中医在这方面呢，那肯定是没有西医有优势，对吧？虽然说现在你看，有的一些中医诊疗机构是吧，也开始应用这个各种西医的一些检查设备，啊，包括核磁、CT 也都上了，也能准确的检查出、判断出说血栓斑块和堵塞的问题。但是治疗方面，你看看，他还是倾向于西医的，为什么呀？因为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的。大家记着啊，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中医只有血瘀的概念。这个和西医说的血栓斑块啊，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中医说的这个血瘀，讲的是什么呢？是气血发生瘀滞。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血流流速缓慢了，血流变缓变慢了，它可不代表着堵塞堵塞。它这个跟西医说的什么像呢？和西医所说像高血脂、高血粘，跟这个很相似。啊，它可不是说血瘀代表着血栓斑块啊，堵塞的概念可不是啊。为啥说很多人他混淆不清呢？就在这儿了。他有的人认为啥呢？说中医说这个血瘀，它就是血栓和斑块，然后怎么办？他就围绕着化瘀去治疗。

0: 那中医化瘀的方法都侧重于什么啊？侧重于补气活血呀。中医认为呢，只有气血运行有力，才能把这个瘀给冲开、散开。怎么比方呢？就比方像河道似的，这河道啊，在某一个地方，这水流特别缓慢了，流不动了，可能里边有很多东西，可能是发生拥堵了。啊，那怎么办呢？它可能在上游呢。它就加大水流的速度，或者开闸放水，哎，把这个淤堵缓慢这个地方啊，
1: 给它冲
0: 给
1: 开，
0: 它冲开，这不就通了吗？你要说这个逻辑啊，要是对于血管里面这些血栓和斑块，那就是不对的啦。如果说你过重的去补气活血，会导致什么呢？气血是不是就旺行啊？
1: 对。
0: 气血旺行以后，很容易在血栓斑块阻塞这个位置，由于阻力过大，压力过大。就容易把血管给冲爆了，
1: 这脑出血了，是
0: 哎，那就
1: 吧？
0: 容易造成破裂出血了。即使说呢，你把这血栓斑块就淤堵的地方，你是给它冲开了，但是它就会造
1: 血管
0: 成，
1: 也破了。
0: 哎，它还容易造成啥？血栓斑块随着血液流动，它是不是容易在其他位置继续发生堵塞啊？
1: 对，
0: 是吧？
1: 因为
0: 比
1: 它
0: 方
1: 没
0: 说
1: 消
0: 没
1: 失。
0: 消失啊，你把这地方给冲开了，它还在随血液流动啊。比方说，主动脉的血栓斑块被冲开、散开以后呢，随血液流动，它可能到了微小动脉、细小血管的地方，
1: 又堵上了，
0: 是吧？它容易继续发生堵塞。如果说血栓斑块要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要堵在细小血管上，那是不是一下就给堵死了？
1: 对，
0: 你通都通不开了。再就是什么呢？气血旺行啊，它冲力大、压力大，是不是容易把这个斑块给冲破了，造成斑块破裂呀？对吧？尤其是动脉粥样硬化这种斑块，被血流过大的冲击，就容易发生破裂。一旦破裂了，这里面的内容物，它外面不有个纤维帽包的吗？里面这些内容物就完全暴露在血液当中，就像这饺子皮破了似的，这里面馅儿都出来了。啊，这斑块里面这些内容物，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呐、炎性细胞啊、坏死的平滑肌细胞等等这些内容物。全在血液当中了，它就会触发血液的凝血机制，快速形成血栓，发生血管堵塞呀，很容易导致急性的心脑血管梗死的发生啊。所以说，针对于血栓斑块啊，大家记住一定不能大力度的去补气活血，也就是说，补气活血的中药不能用。啊，具有补气活血的食材也好，药材也好，也不能用。也就是说，不能采取化瘀的方式，你治疗你的血栓斑块，这是坚决不允许的。
1: 哎，这还真是啊，给咱们很多朋友得提个醒儿哈。如果说现在有这个血栓斑块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你现在吃的这个中药里边，它有没有是补气活血的哈，
0: 哎，
1: 或者是活血化瘀的，千万别用
0: 哎，
1: 了。
0: 真得注意。
1: 哎，这越用可能就越有危险呐。
0: 是啊。

0: 那楚老师，现在大多数的患者啊，他们采取西医治疗的方式治疗这个血栓斑块，用的都是什么药哈、啊？比如说什么他汀类的药啊，
1: 嗯、
0: 阿司匹林呐、啊、氯吡格雷呀、啊、降压药啊，
1: 嗯、
0: 就是加一块儿联合应用，
1: 嗯，
0: 但是它也不解决根本问题啊，这个血栓斑块还是发生形成了，它是药物效果的问题吗？
1: 不是药物本身效果的问题。
0: 嗯，
1: 怎么讲呢，应该是这个药物研发的时候核心机理的问题啊，只能这么讲啊。
0: 这有什么不同吗？
1: 你看啊，这个他汀类的药物是干啥，大家知道是降血脂稳定斑块的是吧、
0: 嗯、
1: 注意啊，你看啊，我为啥说机理呢，它的机理是干啥，是降低和稳定的作用，而不是去除啊，大家听好，是降低和稳定
0: 啊，对，它不能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弄没，
1: 哎、
0: 嗯、
1: 它是降低和稳定斑块，防止斑块破裂的啊。你还有阿司匹林，还有刚才讲这氯吡格雷或者是替格瑞洛，这类药是干啥的，你看它的机理是干啥的，抗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的，你看注意它的机理是对抗和预防的机理，你看看它也不是清除吧、
0: 嗯、
1: 是对抗和预防，
0: 嗯，
1: 包括降血压的药呢，大家更好理解了，是吧？是扩张血管、利尿、稀释血液，这不都是属于抑制和控制吗？包括说血栓斑块堵塞了这种发生以后的急性期，需要马上去医院就医了。你看到医院输液打针，用的什么药呢？比方说这个阿替普霉，或者是这个替奈普霉，这都比较常用的啊啊。对于像急性脑梗、心梗的，都会注射输液这类药物。但是它的机理是干啥的？你看啊，它这种机理也是溶解堵塞的血栓，啊，就是哪个地方堵塞的血栓给你快速溶解了，但是它不能消除血管壁上硬化的斑块，它没有这作用。或者是注射什么叫低分子肝素，啊，配合口服这个利法沙班或者是阿派沙班这些药物。你看它的机理是啥呢？是防止血栓继续变大。而且只能用于静脉血栓和房颤的血栓，
0: 嗯，
1: 也就这些方法啊。如果还不行的话呢，那大家知道了，那就针对于阻塞堵塞的部位，那就下丘囊、下支架了，
0: 嗯，
1: 是吧？把堵塞的位置给它撑开，让血流通畅，
0: 这是最常见的了，
1: 是吧？
0: 嗯，
1: 你看，不是还是都是起到什么抑制、维持、控制吗？是这道理吧？大家都明白吧？所以你看，西医发展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你看翻来覆去无非就这些方法，
0: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和药物是彻底说把这个血栓斑块让它没了、
1: 哎、对，
0: 消失了，
1: 哎，你看都这些方法，
0: 嗯，
1: 你就观察他们所有的这些方式方法都是一个有个共通的特性，什么叫共通啊，都相互相通的一个特性，都是起到抑制、控制、维持、稳定，都是这样的机理，所以说他就需要患者得长期治疗，长期药物跟随，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血栓斑块本身的一些来源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血小板粘附聚集啊？为什么低密度组织蛋白会增高啊？为什么会有炎症性细胞的产生？为什么平滑肌细胞会坏死啊？还代谢不掉啊？为什么会有坏的胆固醇呢？如果说这些我刚才说出的一连串的这些为什么你不给它一一解开了，那源头是不是就不解决啊？
0: 对，
1: 那你直接不解决源头，只是针对结果去干预，那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好的，那不相当于来了就挡，挡不住就防，防不住就躺啊！我只是躺什么，防不住那没办法，挡也挡不住，防也防不住，那就躺平了，就认了，屈服了，你看现在不就这样吗？没办法，西医的技术水平到现在，从我的角度啊，我不认为导致血栓斑块发生形成这个诱因源头问题，这么多年他们发现不了，他们解决不了，我不认为，就西医的技术水平我都不认为，只不过是什么呢，实事求是讲，这背后啊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在里面。我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些降压的、降脂的、溶栓的、抗凝的，就这些药，包括各种支架耗材，你知不知道全球每年的需求量有多大呀？
0: 那别说全球吧，咱就说咱们国家吧，这个每年需求量可能都无法计算了，
1: 是吧？
0: 因为这类的这个患者呀，患病的太多了，
1: 对呀，
0: 他们需要是常年的长期去用啊。
1: 哎，这个对了，嗯，
0: 那这个需求真是没法计算哈。那要说到全球，那用量更是惊人了。
1: 哎，一定是惊人的，
0: 嗯，
1: 哎，所以这里面有很深的商业逻辑在里面，我不用细说，其实大家应该能明白一点意思。你想想，最开始人家老外研发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财力，研发出这些药物，那你说他研发出来干什么？他肯定是不是得需求庞大的市场，持续稳定的给市场供应啊？
0: 对，
1: 对吧？是不是得有一些利益环节在里面呢？
0: 嗯，
1: 就像啥？你看最早研究灯泡的是一样的啊。那最早这个科学家把灯泡研究出来了，这一只灯泡，好家伙，这使用寿命能用60年都不坏。作为消费者用户来说，这肯定是高兴，
0: 嗯
1: 啊，但是发明灯泡的肯定就不开心了，因为啥？他慢慢发现这销量开始严重下滑，卖不动了，因为质量太好了，
0: 嗯，
1: 是吧？哎，知道，哎呦，这里面的灯丝质量做的太好了，干烧它也不坏，
0: 一辈子就用一个，
1: 是吧？它不坏，它不用再买呀，它不重复购买呀，所以怎么办呢？他就调整策略了，缩短这个灯丝的使用寿命。我不让你60年了，我可能让你6年就坏了，对吧？咱就打比方说啊，它缩短你使用寿命，
0: 嗯，
1: 这样一来，是不是大家伙买这灯泡更换的不就频繁了吗？更换频繁了，不就源源不断，不就有销量了吗？是不是？
0: 哦，那我就明白这个逻辑了，
1: 是吧？
0: 嗯，那要这么说哈，这样下去，这患者承受不了啊。他不是说花多少钱的事儿，是我们说一旦你要维持控制不好的话，那他是有生命危险的呀。
1: 嗯。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所以这个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它不单单是世界的生物医学这方面的科学家们在积极努力突破这个问题，就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专家也一直在积极寻找破解的办法，势必要从根本上攻破这血栓灌泡反复发生形成的问题啊。
0: 嗯，那太好了，生物医学只要是介入了，那就会有大希望啊。
1: 嗯，
0: 那是不是也要从细胞的这个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呢？
1: 嗯，肯定是啊，要从细胞的基因工程研究，因为这才是最根本的病因呢，要从这儿入手啊。生物医学通过这么多年深入的研究发现，发生血栓斑块啊反复形成的原因有几个核心方面，比方说在第一个阶段，在起点的时候是血管内皮细胞发生受损，内皮细胞为啥受损？因为间隙变大，然后呢屏障通透性破坏，导致一氧化碳和酶功能下降了，环烷油物质合成开始减少，包括血管细胞啊表面的这些粘附分子持续增高，结果就会造成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呢大量的渗透进入到血管的内膜细胞的下层，这是第一阶段。等到了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呢，就低密度脂蛋白啊氧化修饰，单核细胞开始受损，侵入细胞内膜的这些低密度脂蛋白被自由基氧化，就形成什么呢？叫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啊，也叫强毒性质子啊。然后呢，受损内皮细胞同时还释放这种去化性因子，我们叫什么呢？叫 MCP-1。这种因子它吸引血液里面这种单核细胞穿过内皮进入到血管壁，哎，然后单核细胞呢就分化为巨噬细胞，到这个时候那就到第三个阶段了，也就叫泡沫细胞就生成了。
0: 嗯，
1: 什么意思？就是早期的斑块和质子条纹就已经产生了，然后巨噬细胞的包膜上呢，这些呢 SR-A 叫清道夫受体大量的吞噬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同时大量的这种胆固醇的质子堆积在胞质以后细胞膨胀出现泡沫的形态啊，这就叫泡沫细胞开始形成，然后泡沫细胞持续释放多种炎症的因子，激活炎症小体，释放呢这种大血管性的慢性炎症也开始释放了，一直这就到了第四个阶段了，叫斑块进展期了，就会形成这种成熟的这种周样性的斑块，就是这种纤维帽加上这种质子坏死的形成了，血管中层的这些血管平滑肌的细胞呢发生表型性的转化了，从收缩型开始逐渐到合成型，像内膜迁移开始逐渐产生增殖，同时平滑肌的细胞呢还分泌这种胶原蛋白弹性纤维包裹质子这些区域形成这种纤维帽， 这个时候大量的泡沫细胞开始持续的凋亡坏死，细胞内酯开始完全性释放，聚集形成这种叫质酯坏死，就完全形成了。那就到了最后第五个阶段了，就什么，就斑块开始发生破裂，加上血栓形成，脑梗心梗就直接就陆续就发生了。
0: 你讲了这么多啊，这不太好理解呀。
1: 是吧？
0: 生物医学细胞的概念，首先我是一窍不通啊。
1: 因为这个手术是很深奥的东西。
0: 嗯。
1: 啊，这个其实不需要大家分的把这些东西记住。因为我说的这些东西不经过专业学习的肯定是很难消化的。
0: 对，听不太明白哈。
1: 嗯。
0: 但是听您的表述，是不是这个意味着生物医学现在已经发现说这个血栓斑块发生形成的原因了呢？
1: 哎，你看你这说对了。是的，我说刚才说这一堆这个理论性的东西啊，
0: 嗯，
1: 专业性的东西可能大家没听懂，实际上呢，
0: 嗯，
1: 就是找到了深层次的发病原因被找到了。
0: 嗯嗯
1: 啊，只有找到这些病因了怎么的呀，才能从病因去入手去干预啊，这才叫根本呐。
0: 对
1: 啊，那怎么办？就要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入手干预。比如说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叫 LDL， 这种基因物质啊叫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基因，以及肝细胞表面的叫受体负责清除血液的低密度脂蛋白物质受体的基因，还有个重要叫什么呢，叫 PCSK9 这种基因，这都是被发现了。就这种基因物质可以促使蛋白结合受体，促使受体低密度脂蛋白成功降解，而且这种 PCSK9 基因的物质活性是极高的，最终通过实验发现啊，持续作用的效果也是极强的，是非常持久的。
0: 嗯，那这个也它也是从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说给提纯提取出来的吗？
1: 啊，对呀。这个制成的生物制剂叫什么呢？现在这个已经上市了啊，就是这个国内现在都已经开始应用了。
0: 哦，
1: 啊，叫什么呢？叫这个伊洛优单抗。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阿利西油单抗，它是干什么呢，都是皮下注射的。
0: 嗯，
1: 每个月注射一次就行。这叫什么，叫生物制剂，属于叫单克隆抗体，它不用天天注射，就每个月注射一次就可以。
0: 嗯，
1: 那你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啊，是它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从生物提取，它一定是从生物当中提取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这个伊洛油单抗和这个阿利西油单抗是从哪儿呢？实际上是从咱们国家这个仓鼠，你看仓鼠有国内和国外的，你看国外仓鼠用不了，它是从咱们中国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培养，提纯出了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什么物质？刚才跟大家讲叫 PCSK9 呢，这种基因物质。
0: 嗯
1: 啊，与人体的血液血管细胞通过技术的干预实现什么，实现基因高度匹配了，融合了，然后通过皮下直接注射，就相当于直接把这种好的这种基因物质直接培植植入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的基因当中了，实现共生了。这样一来就会长久持久的长时间发挥作用啊。能有什么作用啊？它可以有效增强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就这么说吧，说简单了，就是来说降低血脂溶解血脂的方面，它会远远超过所有的他汀类的药物。
0: 嗯，
1: 啊，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啊？
0: 对，
1: 而且通过临床证实了，它能够在软化逆转斑块方面，让斑块体积会完全的真正发生缩小，而且呢会进一步持续降低这种斑块破裂的风险，这是不是巨大的进步啊？
0: 嗯，
1: 它适用什么样的人呢？比方说这他汀吃了好多年好长时间，但是这血脂依然是不达标的，多处血管都有斑块的，心梗脑梗的这些高危人群，现在有了这种生物制剂的使用，这相当于如同救命一样啊。
0: 嗯，
1: 另外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英克斯兰，这种生物制剂呢，它属于叫长效的 PCSK9 的基因这种物质的抑制剂。为啥叫长效啊？啊，它这就更好一些了。
0: 嗯，
1: 多长时间？半年的时间皮下注射一次
0: 啊，那更方便了，
1: 是吧？
0: 一年就扎两回就行了。
1: 哎，
0: 嗯，
1: 所以这个依从性非常高，适合啥呢？就适合比方说常年用这类药物的 效果始终不理想的。
0: 嗯
1: 啊，这样的人群啊，你现在有这个生物制剂，你说多好啊。但是呢，来实事求是讲，虽然说这两款生物制剂到目前来说呢成功上市，也不能说完全的从根本上把血栓斑块的问题说完全就解决了治好了啊，以后就彻底这个事儿就没有了，不用担心了。但是啊，虽然没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呢，还这句话，你要对比目前其他的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和方法，啊，相对来说，这是不是重大的进步呢？
0: 肯定的呀，不用天天吃了。
1: 哎，起码是不是不用天天大量各种药物不间断的使用啊？是不是避免了长期西药药物这种使用负面的伤害呀？而且安全性更高，就是从生物体内活体提纯的生物活性物质。没有任何负面伤害，安全性好，稳定性好，而且还更持久啊。
0: 嗯，
1: 对吧？甚至都可以半年注射一次就可以了。你说这多大的进步啊？
0: 对，
1: 是不是更持久啊？
0: 嗯，
1: 啊，而且它活性高，效果更快呀。所以对于长期用药都控制不好的患者，还这句话，它一定是现在有了一个重大的一个途径和突破呀。所以说，我说这最大的进步。这也是我一直讲说什么，我说我们一定要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生物医学的发展它也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它需要是全世界所有从事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不断的去努力探索努力。

0: 研究，不断的发现，不断的破解。所以说，还是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要相信未来，未来一定是值得期待的。从我内心个人角度，就像你今天聊到血栓斑块的问题，如今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已经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了。我相信未来，随着生物医学技术不断的成熟，随着呢不断的突破和发现，我相信未来还真就有朝一日，是吧？能让我们这个血栓斑块的问题，还真就从根本就完全性就杜绝了，完全就解决掉了。对这方面，从我的角度来说啊，我是完全有信心的，我相信会创造出更大奇迹的。
1: 太好了，我们当然有信心哈，就是现在通过您的这个讲述分享，已经，非常明显的感知到了哈，这个生物医学啊，它如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革。
0: 对呀，
1: 您要是不说，我们患者肯定很多人他是不清楚的呀。这回您每天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医学前沿的一些讯息，还有更先进的一些治疗的手段方法。啊，我们患者那都是最大最终的受益者呀，
0: 那当然了，
1: 真是太好了。那这样吧，哈，楚老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好吧？
0: 好的，可以。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
1: 你好。
3: 哎，我是老听众了，这跟随你得有2年多了，你说你不光在生活上处处帮我们老年人，你还经常想着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请专家，请有本事的人讲课，我们这些老年人都享你的福了。
1: 哈哈，您太客气了哈，喜儿，我能长大，能读书啊，能有今天，也是多亏了我的奶奶，还有当年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们。啊，老人们把我养育长大，教育我要好好做人，所以喜儿呢是愿意做老年福利事业哈。这么多年走过来呢，我时时刻刻都非常的庆幸我成立乐龄芳华了啊，能够帮助到无数的需要帮助的老人们，我真的很开心哈。今后也是一样的，只要是对老人们好的事情，那我都是尽心尽力的去做好。啊，尽量的多帮助一些老人，尤其呢，就是在健康方面。
3: 雪儿，你说你这孩子太善良，哎呀，也是个有大爱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知恩图报，而且还能十倍百倍的去回报。你真的，你太了不起
1: 哎
3: 了。
1: 呀，谢谢您这么高的夸奖啊！那您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有什么问题呢？
3: 是这么的，雪儿，我今年70多了，就是我很多年前我确诊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然后就一直在吃药治疗，但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症状也不断加重的。2020年和23年我就犯过2次心梗，都下架了。第一回犯病下一个支架，第二回又下2个支架，哎呀，第二次很重，幸亏倒是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能命都保不住了。
1: 哎呀，确实哈，你看有多少人因为这个心梗犯病，他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失去生命的呀。啊，您这心梗已经犯病2次了啊，而且是都下支架了，那您现在这个身体怎么样啊？
3: 哎呀，现在怎么说呢？虽然是下了支架，但是只能是救急，但是症状还有。
1: 还有哈，
3: 而且就是距离上一回手术过去也就3、4年呗，现在就是每天都觉着胸口憋得慌，总得大口喘气儿。你要是晚上要是没睡好觉，哎呀，第二天那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吃饭你说端个饭碗都觉着费劲呐。要是觉睡好点吧，还能稍稍有点力气。另外就是咋的呢，特别怕这个动静， 哎呀，突然要有点声音，心脏就跟打鼓似的，突突乱跳。哎呀，最近吧，得两三个月又开始犯心绞痛了。犯病的时候胸口特别闷，就得靠硝酸甘油顶。
1: 哎呀，那您这个情况还是很危险的。那您现在都怎么治呢？
3: 现在就都用着药呢呗。
1: 嗯。
3: 完了，医生开的常规药，就是那阿司匹林呐、啊、氯舒伐他汀。
1: 嗯。
3: 但是就只能这么维持。
1: 嗯。
3: 哎呀，行儿，你说说实在的，本来我没好意思说的事儿。但是楚老师这不这几天一直讲那个生物医学的好处呢。
1: 嗯。
3: 哎呀，我听了就特别着急。之前你的好朋友韦宁博士也搁节目里讲过课。
1: 嗯，对。
3: 人家他就是研究生物医学的，还通过高科技的技术，用这个冬虫夏草提纯出来虫草原液，说的也是，生物制剂。
1: 嗯。
3: 哎，你自己挺重的毛病都喝好了，还有你杨金国夫、
1: 嗯、
3: 你平措爷爷，还有乐龄芳华的一些老人们，他们用了以后效果都非常不错。
1: 是，嗯。
3: 但是因为数量太少了，我始终也没机会用上。当时吧，你还答应说的让我一定能用上，但是这一晃一看看，大半年了，我也没用上呢。嗯。哎，这两天楚老师讲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好处，我就更着急了。我跟你通好几回话了。
1: 嗯。
3: 我那啥，我姓孙，就是手有残疾那个，不知道你想起来不？
1: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确实，哎，我确实是有一些印象哈、啊。虽然说我平时接触老人确实很多，但是只要我答应过的人，我还都有印象。我想起来了，您是那个得冠心病14年、
3: 嗯、
1: 然后年轻的时候干活右手的食指被机器绞掉的那个孙阿姨是吧？
3: 对，就是我媳儿啊，真高兴你还能记得我。
1: 哎呀，我记得。哎呀，实在是对不起您啊，孙阿姨，我确实是承诺您了，就承诺您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而且呢，给大家伙儿争取虫草养元液这个事儿，我一时一刻都不敢忘哈。因为我知道这款生物制剂有多好，对大家帮助有多大，啊，就是吧，你也知道啊，这款养元液它是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的，数量上呢确实是非常少，再加上生产提纯技术难度高，所以这个产量一直是跟不上需求的。这几年呢，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幸运的用上，我也是希望您能理解哈，眼下暂时还是没办法让您用上。但是这个事儿啊，我不会忘的，未来只要有机会，我肯定是帮您争取，好吧？
3: 好好，你的为人我知道，你肯定会尽心尽力的，全心全意帮我们。那我就耐心地再等等。
1: 对，您耐心再等等。嗯，
3: 对，我惦记呢，我想感谢一下楚老师。
0: 哎呦，没事，您不用客气啊。你好。
3: 哎呀，楚老师你好啊。哎，我也算是你的学生吧。
0: 啊，
3: 哎，因为我跟你学习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
3: 我已经练习挺长时间了。
0: 哦，
3: 哎呀，就感觉排除浊气以后，身体轻盈不少。
0: 是吧？嗯。
3: 哎呀，以前我的身体经常是困顿感，但现在没有了。
0: 嗯。
3: 精神头也足了。
0: 哈。
3: 还有，你说我练习完的呼吸吐纳。我这个心慌的情况明显减好
0: 哦，缓解是吧？
3: 现在你有点动静啥的，
0: 嗯，
3: 我这心脏也不突突乱跳了，
0: 嗯，
3: 我就开始练习那六字诀嘛，就是那喝的
0: 音
3: 那字音，
0: 嗯，
3: 对，
0: 嗯，
3: 对，
0: 嗯，
3: 哎呀，真的，我现在就是说的，
0: 慢慢的，是不是能发出声了？
3: 能发出那声音小，但是
0: 嗯，
3: 我能坚持一两秒，
0: 嗯，慢慢来，挺好。嗯，
3: 不过现在我练的时候声大了
0: 啊，
3: 有底气了
0: 啊，
3: 哎，这声音也长了，
0: 发呵这个声往外呼气的时候也能比较长一点是吧？
3: 哎，对，我觉得这套方法挺独特的，
0: 嗯，
3: 还好用。我本来以为你楚老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医，但没想到你对生物医学也这么了解，一个是传统的一个医学，一个是先进的医学，你都有很高的建树，真的 太让人佩服了。
0: 哎呀，其实都是从理论根基来说是相通的，是吧？因为我讲过，生物医学再好再先进，它的根基基础还是建立在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哎，所以我让大家伙做呼吸吐纳，我说从养生角度，从疾病预防角度来说，这个吐纳学会做好是直接受益的方法，就这样的。
3: 但是我寻思，楚老师，我暂时不是用不上那个虫草养元液吗？我惦记问问有没有啥新药呢，能对我有帮助。因为今天嘛，好像你说的有一个什么生物制剂，说的对血脂高啊、斑块都有好处，不知道适合我不的呢，能用不的。
0: 今天节目当中我讲到一个这个生物制剂，有一个叫伊洛尤单抗，还有一个叫阿利西尤单抗，都是注射的，皮下注射针剂，两周或者每个月打一次，
3: 一个月一次。
0: 这个干啥的呢？都是纯生物的，高活性的，它这个肯定是挺好，对于稳定斑块来说，因为是从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的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的培养，它提升出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它能与咱们人体血液和血管细胞形成这个基因性高度匹配融合，然后经过皮下直接注射，相当于直接培植植入人体细胞基因里面，它能实现共生，持久发挥作用。它能干啥呢？它能有效地增强这个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还能够降脂的强度来说，它是远远超过他汀类的药物的。另外还有一种这个生物制剂呢，就是这个我也讲过，叫英克斯兰。它是长效的这种 PCSK9 这种长效抑制剂，这个更好一点，半年注射一次，
3: 半年
0: 就行了。这也是目前最方便的，针对于血脂长时间过高的、降不好的、他汀类药物无效的，可以用它。这个依从性很好的，所以说如果说你长期这血栓斑块稳定不好，血脂一直很高，降不下来，你可以上你们当地的医院去问一下有没有。有的话呢可以来注射这个，这个还是很好的。但是相比来说可能价格肯定要稍微要贵一些了，但是它安全性好，作用更持久，因为它属于高活性这种生物制剂，优势肯定是不用说太多了。
3: 那太好了，我尽快到医院去问问吧。
0: 你可以去问一问。
3: 那我没事了。
0: 好，
3: 感谢你呀，楚老师的指导。
0: 没事，那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几天你连续的和我们聊关于就是生物医学方面的一些专业内容哈。
3: 嗯嗯。
2: 不光是大家，就是包括我本人在内，对您的能力啊更是无比的赞佩了。
3: 哎呦，您客气。
2: 就像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反映啊，说刚接触楚老师的时候，一直跟我们聊的都是中医方面的内容知识哈。
3: 嗯嗯。
2: 因为您教授给大家的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这个整体系列方法，那几乎呢大家都跟着学跟着做呢。
3: 嗯，那太好了。嗯，
2: 哎，因为知道这套方法也不需要花任何钱，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
3: 对，
2: 那么通过练习这个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调养元气，啊，自己的病症在治疗恢复过程当中都明显的有了巨大的帮助啊，辅助的这个作用，
3: 是不是很好嘛？
2: 哎，结果这几天呢又听您聊这个生物医学理论哈，
3: 嗯嗯，
2: 感觉楚老师这真是太了不起了。哎，生物医学方面还是无比的专业哈，又高深的学识，了不起啊。
3: 哎呀，也可不敢那么太夸奖，太夸奖了啊！不具备，不具备啊！
2: 尤其是我们现在身患各种疾病的一些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啊，就是听您讲述的生物医学精深和先进性以后，就感觉自己多年来啊这些病，那真是有了希望啊！
3: 那是好事啊！
2: 无比的激动和高兴啊！
3: 是吧？感谢啊，真是感谢这个广大听众呢，能对我这种夸奖吧？
2: 嗯，
3: 我认为其实夸奖的背后呢，其实更是对我的信心，也是信任啊。但实求是讲啊，我肯定是没有大家伙说是这个夸赞的这么了得啊。毕竟医学它是无止境的，对吧？那医学工作者呢，同样也是要不断的要有勇攀高峰的精神嘛。
2: 对，
3: 哎，所以我之所以对这个生物医学比较了解呢，主要原因就是我是最早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就学医的时候我接触的就是生物医学，
2: 嗯
3: 啊，跟这有直接关系。为啥呢？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就咱们国家在医学生方面，就出国留学的时候，这批医学生相对比较早能够接触到生物医学领域的，我算是相对来说是很早的一批了。
2: 嗯，对
3: 啊，是这样的。他不让说现在这些年啊，是这个生物医学已经进入到发展的快车道了，越来越多的医学工作者呢也都看到了这个医学未来的这种主导性，所以说也都开始去接触去学习生物医学了。 这肯定当然一定是好事儿啊。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物医学它再好啊，它再先进，但是它的根基，如果从根基基础来讲，它也是从中医理论而发展过来的，这个我之前节目也都一直在讲。
2: 嗯
3: 啊，所以说呢，我认为我们中医啊还是说最了不得的，只不过呢只是到了近代而已啊，没有得到很好的创新和发展，还是一直在吃老本，这也是一个事实，也就是没有与现代化的一些科学和一些技术呢实现高度的接轨，所以说这个节奏也就慢下来了。
2: 嗯，
3: 你像中医在千百年前，你想想它为什么都伟大呀，就发现了有成千上万种的中草药材，而且各种药材的性味、特性、作用、功能都已经研究出来了。你想想在那个时候西方医学是完全没有概念的，还没有西方医学什么事呢。
2: 嗯，
3: 是吧，那西方医学更不知道说是自然界当中出那么多的花草植物，还是说很多的动物，甚至说岩石昆虫，你看在中医这什么都可以把它拿来作为什么疾病治疗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2: 嗯，

0: 德的著作叫《物种起源》嘛。
1: 对。
0: 啊，所以说他是最早发现这个地球上啊很多各种生物物种起源，也是最早提出这个生物物种存在着遗传和变异，也提出共同祖先的理论，以及呢他还有一个重大的科技发现什么呢，叫进化论。
1: 嗯，
0: 那就生物的逐渐进化理论，这都他提出来的。也就是这些都是呢从生物物种从哪儿开始发现，达尔文从哪儿能发现这些特异性啊，就是从细胞的角度，他发现了细胞，定义了细胞的概念，也然后通过这种细胞的特性进行研究发现，最终得出了很多的理论。所以说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细胞的理论呢，细胞的概念呢，我们要知道出自哪儿啊，是出自于生物学的伟大发现啊。
1: 嗯，
0: 那么有了生物学的研究，一直慢慢到后来才开始逐渐发展到什么生物医学，对吧，利用各种生物物种生物物体进行医学的研究，研究各种疾病的问题了。那么生物医学在研究疾病方面，那你想吧，它建立的根基是什么，它肯定是建立在细胞的层面去探索呀，去研究啊。所以首先生物医学提出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细胞的呼吸状态，这是第一个他们最早提出的概念。也就是说所有的啊，就是生物医学所发现的有生命活动的这些物种，它们都是由无数个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发现的。
1: 嗯，
0: 然后呢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个体，为什么呢，他们发现这细胞都是有呼吸的。哎，说细胞有呼吸才能有细胞的生命，才能保证细胞的正常新陈代谢能力的正常，然后才能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能力好了。啥叫代谢啊，不就是营养物质能吸收，废物垃圾能排泄吗，正常的良性循环吗。
1: 嗯
0: 啊，所以他们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能好，细胞的功能好，细胞才有活力，那细胞有活力功能也好了，那你说所有生物物种自身的所有状态是不是就会好啊。
1: 对，
0: 所以大家看这一切的源头都是细胞，要首先要保持什么，一个良好细胞的正常呼吸状态，要是细胞要是不会呼吸，那细胞就证明它就很快就会死掉了，细胞死掉不就失去所有功能了吗。
1: 对，
0: 这就明确了所有生物体本身自有的呼吸功能，任何活着的生物体它都有呼吸功能，是明确了。那这呼吸功能是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为了给细胞来进行呼吸的啊，实现细胞正常代谢的。
1: 嗯，
0: 啊，就是干这个事儿的。那我们这时候再说中医，你想想中医起源有几千年了啊，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体系了。你看中医自始至终一直到现在，它的核心理念它始终贯穿着一个气的概念。中医讲什么，说气是人之根本，是生命之根本，气聚则生，气散则亡。中医其实一直强调气的重要。那这气是什么气啊，不就是元阳之气吗，元阳之气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是根基，是基础啊。而生物医学发现了细胞的呼吸理论以后，哎，在研究疾病探索方面，哎，他就开始参照中医这个气的概念了。啊，因为中医很早就讲出这个排浊气啊，调养元气啊，这人才能健康啊。那生物医学在这个理论上就发现了，说人类啊，想要健康，实现保证什么？细胞的健康嘛，因为他们认为是细胞构成的人体嘛。所有生物体不都细胞构成的吗？
1: 嗯，
0: 那细胞健康他们认为必须得需要吸收氧气，在吸收氧气的同时呢还需要排出二氧化碳，哎，这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这时候大家想啊，你看这个氧气是哪来的，是不是天地宇宙当中，从中医角度来说咱们吸的就是清阳之气呀、啊？咱们每一次呼吸吸的是不是清阳之气啊？生物医学上给细胞吸的就是氧气呀、啊。
1: 嗯
0: 啊，那细胞排出的二氧化碳需要排出去，它不好的东西，那中医所讲的是不是就是浊气呀、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看，你看是不是在这方面，在呼吸这方面，这是不是高度一致的？
1: 嗯
0: 啊，而且生物医学的这个理论呢，也是完全参照咱们传统医学而得来的。所以啊，我当时呢，随着这个对生物医学啊这个学习的不断深入吧。就越来越发现呢，很多内容和中医的关系，他们都是来参照的，

0: 参照中医的。你看，包括这个生物医学，你看利用各种活体的生物物种来进行细胞研究，发现它们这些物种当中，这体内是不是存在着某些特殊的、特异的、优质的一些物质，是人体所不具备的？哪些生物体当中的重要物质对人体不管是预防疾病还是治疗疾病有强大的作用好处？他们不就研究这些吗？你看参照哪儿呢？它也是参照什么？中医对于自然界当中，你看看各种动物、植物来取这个某些组织给人类应用，发挥去病治病的效果嘛？它参照这个。我们应该都知道，你看在古代古时候，你看中医治病用的你不管是这个植物药材还是动物药材，都是直接取材，就地取材，直接就用而且效果是很好的。所以生物医学就研究说，得是在活体的这些生物物种当中来提取出某些物质。如果给人类直接使用，应该就效果很好。它不用这些死的东西，没有生命的东西，它是不用的而且呢，通过这个科学技术实验发现呢，他们说利用这种活体的生物直接提纯出的这些物质，也都是相对来说什么呢？也都是有生命的，都是鲜活的，是有活力的所以说效果就好。如果这生物体已经死亡了，那你想它体内的各种物质是不是即使是再好，它是不是也都死掉了？
1: 对，
0: 它就没有活力了，它就不会好，它不可能有好的效果呀。就像刚才讲到的，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个中医治病，看都直接用啥？用新鲜的药材，可以这么讲，就上山采药，下山就用来治病了，根本不做长时间的储存的。为啥呢？就是为了效果快速。所以说当时呢，我也是通过这个学习这生物医学，我发现了咱们中医这神奇和智慧了不多。所以当时在国外这个生物医学体系呢，我学习了总共7年多以后。回国了，我回国以后就开始这个攻读中医学了，所以才把中医老祖宗这1000百年来这个呼吸吐纳的一些理论思想进行系统性的一些归纳和总结，不断的去完善和实践，包括化繁从简，归纳出了这6字诀、36式整体的吐纳方法，告诉我们呢，通过变化不同的呼吸方式，实现什么吸清阳之气。吐秽浊之气，实现脏腑清阳之气充盈调和，元阳之气充盈。只有这样呢，才是说预防疾病发生，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可以说，从养生防病角度，这是首选的方法。那么说，对于已经出现各种疾病的患者，是吧？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能配合着运用呼吸吐纳，也可以实现有效的助力疾病的恢复，这是至关重要的。那呼吸吐纳之所以这么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通过生物医学细胞的理解，其实就很好理解了。干啥？那不就是帮助我们身体各种不同的细胞，帮助他们实现什么？恢复正常的呼吸状态吗？不就要做这个事儿吗？你细胞会呼吸了，细胞代谢就好啊。细胞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好啊，对吧？功能好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就不容易被各种什么病毒、细菌的攻击了？就不容易过早的发生什么老化呀、衰退呀、发生病变的坏死啊？即使说现在产生疾病病变了，不管你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那你最终是不是还得通过细胞来吸收啊？
1: 对。
0: 那只有是细胞会呼吸了，呼吸好了，它的代谢好了。对吧？细胞功能好了，你想想你在运用治疗的过程当中，细胞的吸收自然就好啊，那你的疗效效果才会好啊，这不一样吗？所以说从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角度来说和生物医学细胞呼吸的理论，其实这一点都是共通的。只不过什么呢？就是我节目开始讲的，就近些年来呢，这个中医一直吃老本儿。没有与现代医学，没有与高科技的医学和技术实现完美的结合，所以说发展的相对就慢了，导致什么呢？很多好的这些药材并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效果的极致，不就这样吗？而生物医学你看看，它是却一直在高速发展的，从最开始对细胞的认识发现，你看到如今。 都研究深入到什么程度了？都研究到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而最开始提出了所有生物，包括人啊，都是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认识的、发现的。到现在你看看，人家说了，细胞构成了整个生物体，那么谁构成细胞的？是各种基因物质啊，是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这都是他们发现的。所以说，都已经什么，已经发展到从细胞的基因物质来进行研究探索了。说对于很多的中医治不好的、西医治不了的一些病，所以你看这个生物医学在如今呢，也都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和成功啊。所以说，未来的医学的核心主导一定是生物医学。那么，通过生物医学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啊，那更是对抗诸多疑难病最有力的武器呀。
1: 相信这几天听节目的这些家人们也是啊，深有同感哈。那么在现如今的这个生物医学已经是对很多疾病方面是发挥了巨大优势了。
0: 对呀。
1: 啊，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各种的生物疫苗哈，哎，它不就是防止各种传染病或者是疑难病发生的吗？
0: 对呀。
1: 据我了解，现在都在高度的探索研发，每年几乎都能听到有新的病种啊，它有疫苗获批上市了。那只要是提前接种相应的疫苗，它就杜绝了极大的患病的这个风险
0: 哎，对，太对了啊！你就比方说这个，你看现在这新生儿啊，我们都知道啊，孩子出生以后啊，干啥嘛，必须得接种疫苗
1: 对。
0: 啊，是吧？哎，新生儿接种疫苗很多，像各种什么卡介疫苗啊、乙肝疫苗啊、白喉破伤风的疫苗啊、甚至是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啊、麻风疫苗等等，啊，这都需要强制接种的。这个很有作用啊，太有好处，一定要做的。有了疫苗的接种啊，那在体内就相当于什么？与咱们细胞的基因就完全融合共生了。这些疫苗。干啥？那不都是利用生物的医学技术，在活体的生物当中，它提纯出的某些重要的抗原物质吗？实现了极高活性状态下，相当于什么？不直接就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基因当中了吗？伴随着我们成长啊，高度匹配、和谐共生，一直实现什么高活性状态，持续发挥作用，实现长期的一个保护啊。这疫苗是了不得的，你看这个出生的婴儿时期，这疫苗各种疫苗，你接种这一次，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不用再接种了，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它还在持续的发挥作用，保护作用啊，这不都是生物医学带来的巨大贡献吗？
1: 也就是说，未来哈，无论是从疾病前期预防，或者是疾病的干预治疗，那么这个生物医学都能完全的囊括了，应该是这样吧？
0: 哎，一定会的。啊，因为这个生物医学更先进呐，它发展的更快呀。
1: 对。
0: 啊，你看现在虽然都在讲是起步阶段，就即使说起步阶段，你想想到今天就已经发挥到如此巨大优势了。那如果说未来继续发展，是不敢想象啊。你再就是生物医学这种安全性啊，这是最高的呀。为啥它安全性高啊？它利用的可是外界各种其他的生物体本身。啊，他们体内的一些特有的一些优良的物质基因，啊，或者是某些重要的抗原成分，来进行抽离，来进行提取，然后什么转接嫁接给人体来进行应用。它可没有任何其他的化学的添加合成，没有，是属于纯天然的呀。所以说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那伤害性是最小极小的。所以说未来怎么的呀？都在讲说，生物医学会逐渐取代手术刀啊，取代放化疗啊，会取代各种化学激素药对身体的伤害啊，这不太好了吗？因为生物医学对抗各种疾病，它利用的是特有的人家自己的生物技术，在各种活体生物当中提纯出某些重要的核心物质，然后呢，人家能够制作成什么高活性的这种生物制剂。哎，直接作用人体细胞的基因里面，哎，实现与人类的基因高度匹配融合，也就是其他生物体当中这些优质基因，或者是优质的这些抗体，干啥？它不相当于根植培植在咱们人体细胞里面吗？实现和谐共生了吗？那不就长期存在、长期持续发挥作用吗？ 你这不相当于不是其他任何的治疗方式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
1: 嗯，这么说还真是哈，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对呀、啊。
1: 那楚老师，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以各种这个常见的像血栓病为例吧。
0: 嗯。
1: 生物医学它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呢？毕竟现在我们说这个血栓病的患者啊，他不管是通过中药调理啊，还是说用西药治疗控制啊，还是会经常发生这些什么血栓斑块堵塞哈、啊，这个心脑血管啊，下肢微循环呢、啊，它都容易发生堵塞。那、常年吃药也控制不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它是个大难题。
0: 实际上啊，你要说到这血栓病啊，要重点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
1: 嗯，
0: 记着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它和斑块，就是这个血栓和斑块，它是两个概念。你看这个血栓是什么呢？血栓是在血管管腔当中啊，它形成的什么？就血液的凝聚以后，就血块凝聚了。
1: 嗯。
0: 这里面是啥呢？包括像血小板呐、纤维蛋白呀、包括一些红细胞啊，它们纠结聚在一块形成的，
1: 就是血液凝成的块。
0: 哎，对对对，那斑块是什么呢？斑块是长在一般都是在动脉血管的管壁内膜下出现这种斑块。
1: 嗯，
0: 就像包块一样，像什么呢？就比方说像这个水管里面啊，血管内壁它生锈了。
1: 嗯，
0: 鼓了一个包似的
1: 啊，这个明白。
0: 哎，
1: 嗯，
0: 这斑块里面主要成分是啥呢？比方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一些炎性细胞、坏死的一些平滑肌细胞等等，就这些垃圾凝聚到一块了，而且它表面外面啊，外层还包了一层纤维帽，包裹起来了。
1: 嗯，
0: 但是啊，虽然说它们性质不同吧，但是呢，它们是互相诱发的，都会堵塞血管的，这个是有共性的。你看这些是啥？它都是通过现代医学呀，比方说这个血管的超声检查呀，血管的 CT 造影啊，或者核磁共振成像啊。啊，这些检测的设备，现在都能够清晰准确地发现这些血栓呢、或者斑块的位置啊、大小啊、深度啊，啊，包括形态结构啊、堵塞的情况都能清晰地看出来。
1: 嗯，
0: 所以说现在针对于血栓斑块的问题啊，你看患者一般都会直接去选择西医去干预和治疗，因为啥？因为西医把这问题看得非常清楚，看得非常准确呀。是吧，以至于血管堵塞的程度到底堵塞多少，狭窄程度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啊。
1: 嗯，
0: 而中医在这方面呢，那肯定是没有西医有优势，对吧？虽然说现在你看有的一些中医诊疗机构是吧，也开始应用这个各种西医的一些检查设备啊，包括核磁 CT 也都上了，也能准确的检查出判断出是血栓斑块和堵塞的问题。但是治疗方面你看看它还是倾向于西医的，为什么呀？因为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的，大家记着啊，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中医只有血瘀的概念。
1: 嗯，
0: 这个和西医说的血栓斑块啊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中医说的这个血瘀讲的是什么呢？是气血发生瘀滞，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血流流速缓慢了，血流变缓变慢了。
1: 嗯，
0: 它可不代表着堵塞堵塞。它这个跟西医说的什么像呢？和西医所说像高血脂、高血粘，跟这个很相似。
1: 哦、
0: 啊，它可不是说血瘀代表着血栓斑块啊堵塞的概念，可不是啊。为啥说很多人他混淆不清呢？就在这儿了。他有的人认为啥呢？说中医说这个血瘀它就是血栓和斑块，然后怎么办？他就围绕着化瘀去治疗。那中医化瘀的方法都侧重于什么啊？侧重于补气活血呀。中医认为呢，只有气血运行有力，才能把这个瘀给冲开散开。怎么比方呢？就比方像河道似的，这河道啊，在某一个地方这水流特别缓慢了，流不动了，可能里边有很多东西可能是发生拥堵了啊，那怎么办呢？它可能在上游呢，它就加大水流的速度或者开闸放水。
1: 嗯，
0: 哎，把这个淤堵缓慢这个地方啊，
1: 给它冲开，
0: 给它冲开。
1: 嗯，
0: 这不就通了吗？你要说这个逻辑啊，要是对于血管里面这些血栓和斑块呢，就是不对的啦。如果说你过重的去补气活血，会导致什么呢？气血是不是就妄行啊？
1: 对，
0: 气血旺行以后很容易在血栓斑块阻塞这个位置，由于阻力过大压力过大，就容易把

0: 把血管给冲爆了，
1: 哇，这脑出血了，
0: 哎，那就容易造成破裂出血了。
1: 是吧？
0: 即使说呢，你把这血栓斑块就淤堵的地方，你是给它冲开了，但是它就会造
1: 血管
0: 成，
1: 也破了。
0: 哎，它还容易造成啥？血栓斑块随着血液流动，它是不是容易在其他位置继续发生堵塞啊？
1: 对，
0: 是吧？
1: 因为
0: 比
1: 它
0: 方
1: 没
0: 说
1: 消
0: 没
1: 失。
0: 消失啊，你把这地方给冲开了，它还在随血液流动啊。比方说，主动脉的血栓斑块被冲开、散开以后呢，随血液流动，它可能到了微小动脉、细小血管的地方，
1: 又堵上了。
0: 是吧？它容易继续发生堵塞。如果说血栓斑块要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要堵在细小血管上，那是不是一下就给堵死了？
1: 对。
0: 你通都通不开了。再就是什么呢？气血妄行啊，它冲力大、压力大，是不是容易把这个斑块给冲破了，造成斑块破裂呀？对吧？尤其是动脉粥样硬化这种斑块，被血流过大的冲击，就容易发生破裂。一旦破裂了，这里面的内容物，它外面不有个纤维帽包的吗？里面这些内容物就完全暴露在血液当中，就像这饺子皮破了似的，这里面馅儿都出来了。啊，这斑块里面这些内容物，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呐、炎性细胞啊、坏死的平滑肌细胞等等这些内容物。全在血液当中了，它就会触发血液的凝血机制，快速形成血栓，发生血管堵塞呀，很容易导致急性的心脑血管梗死的发生啊。所以说，针对于血栓斑块啊，大家记住一定不能大力度的去补气活血，也就是说，补气活血的中药不能用啊，具有补气活血的食材也好，药材也好，也不能用。也就是说，不能采取化瘀的方式，你治疗你的血栓斑块，这是坚决不允许的。
1: 哎，这还真是啊，给咱们很多朋友得提个醒儿哈。如果说现在有这个血栓斑块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你现在吃的这个中药里边，它有没有是补气活血的啊，
0: 哎，
1: 或者是活血化瘀的？千万别用
0: 哎，
1: 了。
0: 真得注意。
1: 哎，这越用可能就越有危险呐。
0: 是啊。

0: 那楚老师，现在大多数的患者啊，他们采取西医治疗的方式治疗这个血栓斑块，用的都是什么药啊？比如说什么他汀类的药啊，
1: 嗯，
0: 阿司匹林呐、啊，氯吡格雷呀、啊，降压药啊，
1: 嗯，
0: 就是加一块儿联合应用，
1: 嗯。
0: 但是它也不解决根本问题啊，这个血栓斑块还是发生形成了，它是药物效果的问题吗？
1: 不是药物本身效果的问题。
0: 嗯，
1: 怎么讲呢，应该是这个药物研发的时候核心机理的问题啊，只能这么讲啊。
0: 这有什么不同吗？
1: 你看啊，这个他汀类的药物是干啥，大家知道是降血脂稳定斑块的，是吧、
0: 嗯、
1: 注意啊，你看啊，我为啥说机理呢，它的机理是干啥，是降低和稳定的作用，而不是去除啊，大家听好，是降低和稳定
0: 啊，对，它不能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弄没，
1: 哎、
0: 嗯、
1: 它是降低和稳定斑块，防止斑块破裂的啊。你还有阿司匹林，还有刚才讲这氯吡格雷或者是替格瑞洛，这类药是干啥的，你看它的机理是干啥的，抗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的。你看，注意它的机理是对抗和预防的机理，你看看，它也不是清除吧、
0: 嗯，
1: 是对抗和预防。
0: 嗯，
1: 包括降血压的药呢，大家更好理解了，是吧？是扩张血管、利尿、稀释血液，这不都是属于抑制和控制吗？包括说血栓斑块堵塞了这种发生以后的急性期，需要马上去医院就医了。你看到医院输液打针，用的什么药呢？比方说这个阿替普霉。或者是这个替奈普霉，这都比较常用的啊啊，对于像急性脑梗心梗的都会注射输液这类药物。但是它的机理是干啥的，你看啊，它这种机理也是溶解堵塞的血栓啊，就是哪个地方堵塞的血栓给你快速溶解了，但是它不能消除血管壁上硬化的斑块，它没有这作用。或者是注射什么叫低分子肝素啊，配合口服这个利伐沙班或者是阿派沙班这些药物。你看它的机理是啥呢，是防止血栓继续变大，而且只能用于静脉血栓和房颤的血栓。
0: 嗯，
1: 也就这些方法啊，如果还不行的话呢，那大家知道了，那就针对于阻塞堵塞的部位，那就下球囊下支架了。
0: 嗯，
1: 是吧，把堵塞的位置给它撑开，让血流通畅。
0: 这是最常见的了，
1: 是吧。
0: 嗯，
1: 你看不是还是都是起到什么抑制维持控制吗，是这道理吧，大家都明白吧。所以你看西医发展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你看翻来覆去无非就这些方法，
0: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和药物是彻底说把这个血栓斑块让它没了、
1: 哎、
0: 消失了。
1: 哎，你看都这些方法，
0: 嗯，
1: 你就观察他们所有的这些方式方法都是一个有个共通的特性。什么叫共通啊，都相互相通的一个特性，都是起到抑制控制维持稳定，都是这样的机理。所以说他就需要患者得长期治疗，长期药物跟随，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血栓斑块本身的一些来源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血小板粘附聚集啊？为什么低密度组织蛋白会增高啊？为什么会有炎症性细胞的产生？为什么平滑肌细胞会坏死啊，还代谢不掉啊？为什么会有坏的胆固醇呢？如果说这些我刚才说出的一连串的这些为什么你不给它一一解开了，那源头是不是就不解决呀、啊？
0: 对，
1: 那你直接不解决源头，只是针对结果去干预，那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好的。那不相当于来了就挡，挡不住就防，防不住就躺啊！我只是躺什么，防不住那没办法，挡也挡不住，防也防不住，那就躺平了，就认了，屈服了。你看现在不就这样吗？没办法。西医的技术水平到现在，从我的角度啊，我不认为导致血栓斑块发生形成这个诱因源头问题，这么多年他们发现不了，他们解决不了，我不认为，就西医的技术水平我都不认为。只不过是什么呢，实事求是讲，这背后啊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在里面。我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些降压的、降脂的、溶栓的、抗凝的，就这些药，包括各种支架耗材，你知不知道全球每年的需求量有多大呀？
0: 那别说全球吧，咱就说咱们国家吧，这个每年需求量可能都无法计算了，
1: 是吧？
0: 因为这类的这个患者呀，患病的太多了。
1: 对呀，
0: 他们需要是常年的长期去用啊。
1: 哎，这个对了，
0: 那这个需求真是没法计算哈。那要说到全球，那用量更是惊人了。
1: 哎，一定是惊人的。
0: 嗯，
1: 哎，所以这里面有很深的商业逻辑在里面，我不用细说，其实大家应该能明白一点意思。你想想，最开始人家老外研发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财力研发出这些药物，那你说他研发出来干什么？他肯定是不是得需求庞大的市场持续稳定的给市场供应啊？
0: 对，
1: 对吧？是不是得有一些利益环节在里面呢？
0: 嗯，
1: 就像啥，你看最早研究灯泡的是一样的啊。你看最早这个科学家把灯泡研究出来了，这一只灯泡，好家伙，这使用寿命能用60年都不坏啊。作为消费者用户来说，这肯定是高兴。
0: 嗯，
1: 啊，但是发明灯泡的肯定就不开心了，因为啥？他慢慢发现这销量开始严重下滑，卖不动了，因为质量太好了，
0: 嗯，
1: 是吧？哎，知道，哎呦，这里面的灯丝质量做得太好了，干烧它也不坏，
0: 一辈子就用一个，
1: 是吧？它不坏，它不用再买呀，它不重复购买呀，所以怎么办呢？他就调整策略了，缩短这个灯丝的使用寿命，我不让你60年了，我可能让你6年就坏了，对吧？咱就打比方说啊，它缩短你使用寿命，这样一来，是不是大家伙买的灯泡更换的不就频繁了吗？更换频繁了，不就源源不断，不就有销量了吗？是不是？
0: 哦，那我就明白这个逻辑了，
1: 是吧？
0: 那要这么说哈，这样下去，这患者承受不了啊。他不是说花多少钱的事儿，是我们说一旦你要维持控制不好的话，那他是有生命危险的呀。
1: 嗯，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所以这个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它不单单是世界的生物医学这方面的科学家们在积极努力突破这个问题，就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专家也一直在积极寻找破解的办法，势必要从根本上攻破这血栓灌泡反复发生形成的问题呀。
0: 嗯，那太好了，生物医学只要是介入了，那就会有大希望啊。
1: 嗯，
0: 那是不是也要从细胞的这个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

0: 好呢？
1: 嗯，肯定是啊，要从细胞的基因工程研究，因为这才是最根本的病因呐，要从这入手啊。生物医学通过这么多年深入的研究发现，发生血栓斑块啊，反复形成的原因有几个核心方面。比方说，在第一个阶段，在起点的时候，是血管内皮细胞发生受损。内皮细胞为啥受损？因为间隙变大，然后呢，屏障通透性破坏，导致一氧化碳和酶功能下降了。环烷由物质合成开始减少，包括血管细胞啊表面的这些粘附分子持续增高，结果就会造成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呢大量的渗透进入到血管的内膜细胞的下层。这是第一阶段，等到了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呢，就低密度脂蛋白啊氧化修饰单核细胞开始受损，侵入细胞内膜的这些低密度脂蛋白被自由基氧化。就形成什么呢？叫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啊，也叫强毒性质子啊。然后呢，受损内皮细胞，同时还释放这种趋化性因子，我们叫什么呢？叫 MCP 杠一。这种因子它吸引血液里面这种单核细胞穿过内皮进入到血管壁，哎，然后单核细胞呢就分化为巨噬细胞。到这个时候，那就到第三个阶段了，也就叫泡沫细胞就生成了。什么意思？就是早期的斑块和质子条纹就已经产生了，然后聚酯细胞的包膜上呢，这些呢，S2 杠 A 叫清道夫受体，大量的吞噬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同时大量的这种胆固醇的质子堆积在胞质以后，细胞膨胀，出现泡沫的形态，啊，这就叫泡沫细胞开始形成。然后泡沫细胞持续释放多种炎症的因子，激活炎症小体，释放呢这种大血管性的慢性炎症也开始释放了，一直这就到了第四个阶段了，叫斑块进展期了，就会形成这种成熟的这种粥样型的斑块，就是这种纤维帽，加上这种质子坏死的形成了。血管中层的这些血管平滑肌的细胞呢，发生表型性的转化了，从收缩型开始逐渐到合成型，向内膜迁移开始逐渐产生增殖。同时，平滑肌的细胞呢，还分泌这种胶原蛋白、弹性纤维、包裹质子这些区域，形成这种纤维帽。这个时候，大量的泡沫细胞开始持续的凋亡坏死，细胞内酯开始完全性释放，聚集形成这种叫质子坏死，就完全形成了。那就到了最后第五个阶段了，就什么？就斑块开始发生破裂，加上血栓形成、脑梗、心梗，就直接就陆续就发生了。
0: 您讲了这么多啊，这不太好理解呀。啊，生物医学细胞的概念，首先我是一窍不通啊。
1: 因为这个属实是很深奥的东西
0: 嗯。
1: 啊，这个其实不需要大家分的把这些东西记住，因为我说的这些东西不经过专业学习的，肯定是很难消化的。
0: 对，听不太明白哈。但是听您的表述，是不是这个意味着生物医学现在已经发现说这个血栓斑块发生形成的原因了呢？
1: 哎，你看你这说对了，是的，我说刚才说这一堆这个理论性的东西啊，专业性的东西，可能大家没听懂。实际上呢，就是找到了深层次的发病原因被找到了啊，只有找到这些病因了，怎么的呀，才能从病因去入手去干预啊，这才叫根本呐。
0: 对。
1: 啊，那怎么办？就要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入手干预。比如说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叫 LDL，这种基因物质啊，叫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基因，以及肝细胞表面的叫受体负责清除血液的低密度脂蛋白物质受体的基因，还有个重要叫什么呢？叫 PCSK9这种基因，这都是被发现了。就这种基因物质可以促使蛋白结合受体，促使受体低密度脂蛋白成功降解。而且这种 PCSK9 基因的物质活性是极高的，最终通过实验发现，啊，持续作用的效果也是极强的，是非常持久的。
0: 那这个也，它也是从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说给提纯提取出来的吗？
1: 啊，对呀，这个制成的生物制剂叫什么呢？现在这个已经上市了啊，就是这个国内现在都已经开始应用了。
0: 哦。
1: 啊，叫什么呢？叫这个伊洛优单抗。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阿利西油单抗，它是干什么呢？都是皮下注射的。每个月注射一次就行。这叫什么？叫生物制剂，属于叫单克隆抗体，它不用天天注射，就每个月注射一次就可以。 那你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啊，是它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从生物提取？它一定是从生物当中提取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这个伊洛油单抗和这个阿里西油单抗是从哪儿呢？实际上是从咱们国家这个仓鼠，你看仓鼠有国内和国外的，你看国外仓鼠用不了，它是从咱们中国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培养，提纯出了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什么物质？刚才跟大家讲叫 PCSK9 呢，这种基因物质。
0: 嗯
1: 啊，与人体的血液血管细胞通过技术的干预实现什么？实现基因高度匹配了，融合了，然后通过皮下直接注射，就相当于直接把这种好的这种基因物质直接培植植入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的基因当中了，实现共生了。这样一来就会长久持久的长时间发挥作用啊。能有什么作用啊？它可以有效增强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就这么说吧，说简单了，就是来说降低血脂、溶解血脂的方面，它会远远超过所有的他汀类的药物。
0: 嗯，
1: 啊，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啊？
0: 对，
1: 而且通过临床证实了，它能够在软化逆转斑块方面，让斑块体积会完全的真正发生缩小，而且呢会进一步持续降低这种斑块破裂的风险。这是不是巨大的进步啊？
0: 嗯，
1: 它适用什么样的人呢？比方说这他汀吃了好多年好长时间，但是这血脂依然是不达标的，多处血管都有斑块的，心梗脑梗的这些高危人群，现在有了这种生物制剂的使用，这相当于如同救命一样啊。
0: 嗯，
1: 另外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英克斯兰。这种生物制剂呢，它属于叫长效的 PCSK9 的基因这种物质的抑制剂。为啥叫长效啊？啊，它这就更好一些了。
0: 嗯，
1: 多长时间？半年的时间皮下注射一次
0: 啊，那更方便了，
1: 是吧？
0: 一年就扎两回就行了。
1: 哎、
0: 嗯，
1: 所以这个依从性非常高，适合啥呢？就适合比方说常年用这类药物的，效果始终不理想的。
0: 嗯，
1: 啊，这样的人群啊，你现在有这个生物制剂，你说多好啊！但是呢，实事求是讲，虽然说这两款生物制剂到目前来说呢成功上市，也不能说完全的从根本上把血栓斑块的问题说完全就解决了、治好了。啊，以后就彻底这个事儿就没有了，不用担心了。但是啊，虽然没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呢，还这句话，你要对比目前其他的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和方法，啊，相对来说，这是不是重大的进步呢？
0: 肯定的呀，不用天天吃了。
1: 哎，起码是不是不用天天大量各种药物不间断的使用啊？是不是避免了长期西药药物这种使用负面的伤害呀？而且安全性更高，就是从生物体内活体提纯的生物活性物质，没有任何负面伤害，安全性好，稳定性好，而且还更持久啊。
0: 嗯，
1: 对吧？甚至都可以半年注射一次就可以了，你说这多大的进步啊？
0: 对，
1: 是不是更持久啊？
0: 嗯，
1: 啊，而且它活性高，效果更快呀。所以对于长期用药的控制不好的患者，还这句话，它一定是现在有了一个重大的一个途径和突破呀。所以说，我说这最大的进步，这也是我一直讲说什么，我说我们一定要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生物医学的发展它也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它需要是全世界所有从事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不断的去努力探索，努力研究，不断的发现，不断的破解。所以说还是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要相信未来，未来一定是值得期待的。从我内心个人角度，就像你今天聊到血栓斑块的问题，
0: 嗯，
1: 啊，如今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已经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了。我相信未来随着生物医学技术不断的成熟，随着呢不断的突破和发现，我相信未来还真就有朝一日，是吧？能让我们这个血栓斑块的问题，还真就从根本就完全性就杜绝了，完全就解决掉了。对这方面从我的角度来说啊，我是完全有信心的，我相信会创造出更大奇迹的。
0: 嗯，太好了，我们当然有信心哈，就是现在通过您的这个讲述分享，已经，

0: 非常明显的感知到了哈，这个生物医学啊，它如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革。
1: 对呀，
0: 您要是不说，我们患者肯定很多人他是不清楚的呀。
1: 嗯，
0: 啊，这回您每天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医学前沿的一些讯息，还有更先进的一些治疗的手段方法。啊，我们患者那都是最大最终的受益者呀。
1: 嗯，那当然了，
0: 真是太好了。
1: 嗯，
0: 那这样吧哈，楚老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好吧？
1: 嗯，好的，可以。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
0: 嗯，你好。
3: 哎，我是老听众了
0: 啊，
3: 这跟随你得有2年多了。
0: 嗯，
3: 你说你不光在生活上处处帮我们老年人，你还经常想着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请专家，请有本事的人讲课。我们这些老年人都享你的福了。
0: 您太客气了哈。嗯，喜儿我能长大能读书啊，能有今天，也是多亏了我的奶奶还有当年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们啊，老人们把我养育长大，教育我要好好做人，所以喜儿呢是愿意做老年福利事业哈。这么多年走过来呢，嗯，我时时刻刻都非常的庆幸我成立乐龄芳华了啊，能够帮助到无数的需要帮助的老人们，我真的很开心哈。那今后也是一样的，只要是对老人们好的事情，那我都是尽心尽力的去做好啊，尽量的多帮助一些老人，尤其呢就是在健康方面。
3: 嗯，雪儿，你说你这孩子太善良，哎呀，也是个有大爱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知恩图报，而且还能十倍百倍的去回报。你真的，你太了不起了。
0: 哎呀，谢谢您这么高的夸奖啊。那您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有什么问题呢？
3: 是这么的事儿，我今年70多了。
0: 嗯，
3: 就是我很多年前我确诊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3: 冠心病，然后就一直在吃药治疗，但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症状也不断加重的。2020年和23年，我就犯过2次心梗，
0: 嗯，
3: 都下架了。第一回犯病下1个支架，
0: 嗯，
3: 第二回又下2个支架，
0: 嗯，
3: 哎呀，第二次很重，幸亏倒是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能命都保不住了。
0: 哎呀，确实哈，你看有多少人因为这个心梗犯病，他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失去生命的呀。啊，您这心梗已经犯病2次了啊，而且是都下支架了，
3: 嗯。
0: 那您现在这个身体怎么样啊？
3: 哎呀，现在怎么说呢？虽然是下了支架，
0: 嗯，
3: 但是只能是救急，但是症状还有。
0: 还有哈，啊。
3: 嗯，而且就是距离上一回手术过去也就3-4年呗，现在就是每天都觉着胸口憋疼了，总得大口喘气儿。
0: 嗯。
3: 你要是晚上要是没睡好觉，哎呀，第二天那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吃饭你说端个饭碗都觉着费劲呐。要是觉睡好点吧，还能稍稍有点力气。另外就是咋的呢？特别怕这个动静。
0: 嗯。
3: 哎呀，突然要有点声音，心脏就跟打鼓似的，突突乱跳。哎呀，最近吧，得2-3个月又开始犯心绞痛了。犯病的时候胸口特别闷。就得靠硝酸甘油顶
0: 了。哎呀，那您这个情况还是很危险的，那您现在都怎么治呢？
3: 现在就都用着药呢呗。
0: 嗯，
3: 完了医生开的常规药就是那阿司匹林呐，氯舒伐他汀。
0: 嗯，
3: 但是就只能这么维持。
0: 嗯，
3: 哎呀，行儿，你说说实在的，本来我没好意思说的事儿，但是楚老师这不这几天一直讲那个生物医学的好处呢。
0: 嗯，
3: 哎呀，我听了就特别着急。之前你的好朋友韦宁博士也搁节目里讲过课。
0: 嗯，对，
3: 人家他就是研究生物医学的， 还通过高科技的技术，用这个冬虫夏草提纯出来虫草原液，说的也是生物制剂。
0: 嗯，
3: 哎，你自己挺重的毛病都喝好了，还有你燕京国夫，你平措爷爷，还有乐龄芳华的一些老人们，他们用了以后效果都非常不错。
0: 是，嗯，
3: 但是因为数量太少了，我始终也没机会用上。当时吧，你还答应说的让我一定能用上，但是这一晃一看看大半年了，我也没用上你。
0: 嗯，
3: 哎，这两天楚老师讲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好处，我就更着急了。我跟你通好几回话了。
0: 嗯，
3: 我那啥，我姓孙，就是手有残疾那个，不知道你想起来不？
0: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确实，哎，我确实是有一些印象哈。虽然说我平时接触老人确实很多，但是只要我答应过的人，我还都有印象。我想起来了，您是那个得冠心病14年，然后年轻的时候干活，右手的食指被机器绞掉的那个孙阿姨是吧？
3: 对，就是我媳儿啊。真高兴你还能记得我。
0: 哎呀，我记得我记得。哎呀，实在是对不起您啊，孙阿姨，我确实是承诺您了，就承诺您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而且呢给大家伙儿争取虫草养元液这个事儿，我一时一刻都不敢忘哈。因为我知道这款生物制剂有多好，对大家帮助有多大。就是吧，你也知道啊，这款养元液它是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的。数量上呢确实是非常少，再加上生产提纯技术难度高，所以这个产量一直是跟不上需求的。这几年呢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幸运的用上，我也是希望您能理解哈。眼下暂时还是没办法让您用上，但是这个事儿啊，我不会忘的，未来只要有机会我肯定是帮您争取，好吧？
3: 好好，你的为人我知道，你肯定会尽心尽力的全心全意帮我们，那我就耐心地再等等。
0: 对，您耐心再等等。
3: 对，我惦记呢，我想感谢一下楚老师。
1: 哎呦，没事，您不用客气啊。你好。
3: 哎呀，楚老师你好啊。哎，我也算是你的学生吧。
1: 啊，
3: 哎，因为我跟你学习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3: 我已经练习挺长时间了。
1: 哦，
3: 哎呀，就感觉排除浊气以后身体轻盈不少，
1: 是吧？
3: 哎呀，以前我的身体经常是困顿感，但现在没有了。精神头也足了
1: 哈。
3: 还有你说我练习完的呼吸吐纳，我这个心慌的情况明显减好。
1: 哦，缓解是吧？
3: 现在你有点动静啥的，我这心脏也不突突乱跳了。我就开始练习那六字诀嘛，就是那喝的那字
1: 音。
3: 对，对对。哎呀，真的，我现在就是说的
1: 慢慢的，是不是能发出声了？
3: 能发出那声音小，但是我能坚持一两秒。
1: 慢慢来挺好。
3: 不过现在我练的时候声大了
1: 啊，
3: 有底气了
1: 啊。
3: 哎，这声音也长了，
1: 发喝这个声往外呼气的时候也能比较长一点，是吧？
3: 哎，对，我觉得这套方法挺独特的，还好用。我本来以为你楚老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医，但没想到你对生物医学也这么了解。一个是传统的一个医学，一个是先进的医学，你都有很高的建树，真的太让人佩服了。
1: 哎呀，其实都是从理论根基来说是相通的，是吧？因为我讲过，生物医学再好再先进，它的根基基础还是建立在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哎，所以我让大家伙做呼吸吐纳，我说从养生角度，从疾病预防角度来说，这个吐纳学会做好是直接受益的方法，就这样的。
3: 但是我寻思楚老师，我暂时不是用不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吗？我惦记问问有没有啥新药呢，能对我有帮助呢？因为今天嘛，好像你说的有一个什么生物制剂，说的对血脂高啊、斑块都有好处，不知道适合我不的呢，能用不的？
1: 今天节目当中我讲到一个这个生物制剂，有一个叫伊洛尤单抗，还有一个叫阿利西尤单抗， 都是注射的皮下注射针剂啊，两周或者每个月打一次
3: 啊，
1: 这个干啥的呢，都是纯生物的高活性的，它这个肯定是挺好，对于稳定斑块来说，因为是从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的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的培养，它提升出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它能与咱们人体血液和血管细胞形成这个基因性高度匹配融合，然后经过皮下直接注射，相当于直接培植植入人体细胞基因里面，它能实现共生，持久发挥作用。它能干啥呢？它能有效的增强这个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还能够降脂的强度来说，它是远远超过他汀类的药物的。啊，另外还有一种这个生物制剂呢，就是这个我也讲过，叫英克斯兰，它是长效的这种 PCSK9 这种长效抑制剂，这个更好一点，半年注射一次。
3: 半年
1: 才就行了，这也是目前最方便的，针对于血脂长时间过高的降不好的，他汀类药物无效的啊，可以用它。这个依从性很好的。所以说如果说你长期这血栓斑块稳定不好，血脂一直很高降不下来，你可以上你们当地的医院去问一下有没有。有的话呢可以来注射这个。这个还是很好的。但是相比来说可能价格肯定要稍微要贵一些了。但是它安全性好，作用更持久，因为它属于高活性这种生物制剂，优势肯定是不用说太多了，
3: 那太好了，我尽快到医院去问问吧，
1: 可以去问一问，
3: 那我没事了，
1: 好，
3: 感谢你啊，楚老师的指导，
1: 没事，那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文龙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那今天的这个切入点呢比较特别，我们聊肺结节。前面咱们其实说到了甲状腺的结节，说到了乳腺结节，
1: 是啊，
0: 结节家族一脉到底。今天我们到了这个肺结节，
1: 对，我们一气哈成它，
0: 一气哈成。王老师，其实说到这个肺结节哈，就是因为我们最近不是也在体检嘛，就确实有好多人都发现自己有肺结节啊。然后，所以呢，就是包括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提过这个问题，就感觉这两年怎么好像听到查出肺结节的人变多了。大家就有一个疑问，说到底是我们因为什么原因，这个诱发的这种问题啊，得病的人他就是突然因为某个原因就多了，还是说现在这个检查检得比较细了，就能看得更准确了？

0: 我这到底听谁的？我是观察还是调理
1: 这个观察也对，调理也对。我倒不是两面派，而是说一件事儿。咱们大家要知道，人呢自我的修复能力啊，它是非常强的。你比如说做完手术之后，大部分人能够自行吸收各种各样的一些淤血和积液啊，最起码吸收一大部分。所以你看这人体质恢复得非常的快，是因为什么呢？这个他的体液各方面都恢复掉了，所以他基本上3天就可以下地儿，在那个楼道里边、走廊里边走走了。但是也有一些人他恢复的就非常慢，他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太沉重，体质虽然强，但是就感觉恢复不了了啊。也有可能是那个手术呢做的不是特别的这个成功，然后呢，它的刀口愈合这方面就相对比较慢。在这种情况下，腹腔里边有大量的淤血和一些这个积液无法自行吸收，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去给它破个洞，然后呢给它导出来，放在腹腔这一块，要不然的话它慢慢会形成腹水。所以呢，你看光简单的一个术后，你可以看得出来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反应。所以有些人呢，就是我们首先说观察是没错的，那有一些人呢，就是不需要调理，他自己就好了。但是有一些人需要去进行这个，
0: 调理一
1: 对
0: 下。
1: 对，调理的时候呢，一观察发现他不太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就需要快速的介入了。这个是我们讲说他进行观察的一个，一般在8毫米以内都是观察的。对，
0: 就是比较
1: 对，
0: 小
1: 零点
0: 的。
1: 八厘米之内都是，可以说是视作为无威胁的，那无论它是什么几级的，或者是这个什么，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是无威胁的，那么这个是观察啊，因为它从整体的拉起一条线来啊，超过某一个限度之后，我们就需要密切关注，甚至可以积极的开始进行这个，
0: 干预哈，
1: 对对对。然后呢，作为中医，有很多时候说需要去进行调理的这个事儿吧。我是既赞成又不置可否。我觉其实
0: 这
1: 其实
0: 话怎么讲？
1: 其实其实我觉得吧，它是这么个情况。因为肺结节呢，在我们看来的话，它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要素。第一个呢，是它有淤血存在，肺潮于百脉，所以呢，全身各个脏器组织受到打击、受到影响。哪怕就是一次高热之后，它出现了一些淤血。有很多小孩子，他有一些那个胎毒带出来的，痰不能够及时的排出去，而且呢，他有一些那个淤血在体内的话呢，一方面情绪会不稳定，小孩子的情绪会不稳定；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你有没有发现他一发烧，他脸上、身上会起一些那个红斑？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从娘胎里边带出来的是有一些那个淤血的，等它稍微大一点之后呢，我们就及时的给它活血化瘀，就其
0: 散
1: 实
0: 掉啊，
1: 防微杜渐的就给它清理掉了。那么如果不清理掉的话呢，其实它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这个出现一些情志方面有一些异常，就是他可能会情绪很难控制，动不动就要
0: 发脾气
1: 对发脾气，就是很难控制，这个是淤血症的第一表现。第二表现就是他大便，其实是有一点点，偶尔的时候会发黑的，但是大便正常，那个小便也正常，胃口很强，能吃能喝，但是记忆力不好，爱忘事儿啊。那么就像这种情况，如果在一发烧的时候身上带起红斑，尤其是脸上或者是后脑勺等等脖子这些地方，它如果起红斑的话呢，一般来讲都是那地方是有淤血的，得及时清理淤血。那么这种淤血如果没有及时的被我们发现清理掉的话啊。这个，那么它很快就会形成肺部的结节和阴影。所以有些人说没有抽烟啊，我们家没有人抽烟，所以没有吸烟或者是二手烟的这种，是吧？这种长时间的对它的伤害，它为什么会得肺结节呢？实际上，我们认为内伤性的就是淤血是很多的。我说的这是一个以小孩为例，那小孩子尚且如此，老人、成年人更是这样了啊。成年人的诱因会更复杂一些。跟心理上有一些关系，跟抽烟啊有一些关系，
0: 生
1: 跟
0: 活
1: 我们，
0: 环境哈，
1: 对对对，跟我们的这个工作有一定的关系，等等这些东西呢，它就是交织起来就会更加的复杂啊。那对于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其他的那种，就是纯粹的这个诱因的话，也分为两个，第一个是淤血，第二个就是痰啊，痰不能够及时的清出体外啊，
0: 这个
1: 我。
0: 痰是那个痰，
1: 就是那个痰，那么所以呢，我们上一个问题说的是肺朝百脉，所以你全身各处，无论是头上也好，还是身上哪块受到了外伤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到最后的时候，是不是都需要动静脉血的这样的一个流动，会对我们的肺形成。

0: 层淤血，这个逐渐的一个累积。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说我有这个蚯蚓腿，然后呢，泡了泡脚，晚上的时候去急救去了，肺动脉栓塞，那么那是因为它那个血栓它脱落之后到肺这儿来了。那么大的是这样脱落，小的更是这样脱落。所以呢，我不抽烟，到最后出现了一些肺结节，里边有一些阴影，而且这个怎么样？这个像这种情况，一般来讲，我们都是说需要去清理淤血。那第二个就是痰，痰的话呢，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大家要知道，我们的肺里边是有一层绒毛的，这一层短短的这个绒毛纤毛呢，它会往外推，因为我们的肺脏暴露在空气当中，它是唯一暴露在空气当中的内脏组织。那么所以呢，我们每一天吸的空气，大家告诉我，它是不是里边一定会有细菌？
1: 当然，
0: 一定会有病毒，一定有会有一些肉眼不可见的灰尘，或者是肉眼可见的也吸进去了。
1: 对，
0: 把它总而言之是
1: 吸进去。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无菌环境。
0: 对。那么，所以我们为什么是有鼻腔里边是有粘液？粘膜以及鼻毛，包括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气管肺里边之后，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纤毛，非常短，但是它倒着长。它就是往外推的啊，所以当它功能正常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进来的所有的细菌病毒就会快速的被黏膜所阻挡，黏膜碰到异常反应之后，马上它就会分泌粘液，就像是人进了沙子之后马上流眼泪，哎，我眼里边进了一粒沙，那流眼泪干嘛呀？实际上就想把它给
1: 冲
0: 出
1: 来，
0: 哎，这是人体的自我反应啊，就像有人碰你一下的话，你不自觉的就是你为什么要碰我啊？就是我们的黏膜呢也是一样。肺里边如果进了东西之后呢，它马上就会有感知，这个不需要大脑去思考，它快速的就开始分泌粘液，就像眼睛流眼泪一样，那么这个粘液呢，在纤毛的作用之下，快速的开始堆积往外推，然后呢，形成
1: 就透出来了。
0: 那么如果这个功能受到了压制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有一些，我直接说有一些西药类的东西，它是镇咳的
1: 啊，就是让你不要有这个反应。
0: 对，它是缓解平滑肌痉挛的。所谓平滑肌痉挛，用今天来讲的话，平滑肌指的是什么？它不是说我们的胳膊上的啊，是我们的内脏器官
1: 的，
0: 这个，包括我们的胃肠道，这些都是肌肉啊，它只是平滑肌。
1: 对，
0: 胆囊啊，这个它都是平滑肌，它是有肌肉，它是能动的。
1: 滑的，
0: 对，
1: 它有收缩的这个能力。
0: 对，所以说呢。当我们咳嗽的时候，这叫做平滑肌痉挛啊。这个缓解平滑肌痉挛，就是你想痉挛一下是吧？你先别痉挛。
1: 你想收缩，哎，不要你收缩，
0: 对，
1: 你就先踏实的待着。
0: 你想往外排一排这个痰呐，哎，多吵得慌啊！先别排，
1: 对，
0: 你先停下来，
1: 对，
0: 所以他就没有及时的排出去，没有及时的排出去的话，这个痰呢又没地儿可去，所以他只能是重新又返回肺内。所以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为什么有一些药物的大量的普及，可能会产生肺结节的增多
1: 啊？
0: 实际上是跟这个有关系。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抽烟的过多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工作场景，是在棉纺厂工作的，啊，怎么这个
1: 肺里边环境比较的复杂，
0: 所以大体上简单的分类的话，就是淤血、内生性的以及外界摄入的一些异常的这个细菌病毒以及各种各样的一些灰尘啊，或者其他的什么这个就是没有及时的给清出体外所导致的，所以有痰就要吐，
1: 就要咳，
0: 有二便就要排啊，这个它不能说是自己夹在里边然后慢慢自行吸收啊，这个是有问题的，会出问题的。
1: 是，我记得原来您好像说过，就是肺是焦脏是吧？
0: 对，
1: 焦是那个很娇气的
0: 焦气的焦，
1: 毫毛必咳。
0: 对
1: 啊，进点什么东西，我非得给它倒出来，不倒出来我就难受，容不得沙子。
0: 对，它如果能容得了沙子的话呢？
1: 啊，
0: 那它早就成垃圾堆了。
1: 它是个贝壳，那不行。
0: 对，
1: 它就把它养大了不行。
0: 对，必须得有个问题。您说这个贝壳里边的珍珠啊，它跟肺结节是非常相似的
1: 啊，这是一个意思是吗？
0: 那个肺结节，刚才我说那个痰，痰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因为有外界的刺激物进来之后，触碰到黏膜，黏膜上自动的就会开始分泌粘液进行包裹，要排出体外的。本质上来讲跟那个贝壳里边珍珠一样，
1: 有个壶啊，然后慢慢的一层一层给它包裹住。
0: 对。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

0: 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那么我们现在呢开始给大家去正式的进入肺结节。肺结节刚才我们讲了它的病因。简单来讲，先不论什么情志上的啊，说哎被人气出来气的啊，等等这些情况啊，这个有啊，就是这个简单来讲是两个方面的诱因。第一个是淤血，内生性的内伤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痰不能够及时的清理掉，所以它会形成一块干的东西啊，磨破裂状阴影啊等等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依次来进行这个介绍。在介绍之前呢，我们刚才刘康老师是问我一个问题，说那爱生气的爱焦虑的人那容易得肺结节啊，这种情况是真的是这种情况吗？
2: 因为前面您说过爱生气爱焦虑的乳腺结节躲不过，这个甲状腺结节也躲不过，所以到肺结节这儿了，就也想问是不是也一样躲不过。
1: 这个关联性呢不是特别的强了。
2: 不像前两个，
1: 对，你说我生气是气出肺结节来的很少，相对比较少。
2: 但感觉这儿跟气儿有关呀。
1: 对呀、啊，是跟气儿有关。
2: 对呀、啊，
1: 这个但是呢，这个肝气横逆啊，然后呢，它横逆之后呢，它主要是克的是土，就是木克土，然后呢，肺金呢是克制肝木的，它实际上很少被它反侮。就是反过来侮辱啊，那个意思就是说，本身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上面的这个领导，然后呢，就是管我们的，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人家说啥咱就干啥，是不是？
2: 是。
1: 偶尔的时候发神经，老子不干了，那个是属于很
2: 小事，
1: 很小很小概率的。
2: 对对对。
1: 是吧？这个回头一琢磨又过来认错来了，
2: 刚才是我冲动了。
1: 对对对对，
2: 领导包容，
1: 我家里有事儿，情绪不好，
2: 是
1: 您多包容我啊。
2: 对，
1: 这个所以反侮的机会其实是相对比较少，或者是几乎都不存在的。
2: 对，
1: 所以说我因为生气所以气出肺结节来这种概率不高。就是它不像甲状腺乳腺结节啊，像这种情况是经常生气的是容易得这种结节。没有谁或者是很少有谁生气的肺结节。那么我们现在呢给大家首先介绍一下淤血，那么它会给我们带来这个肺结节，我们怎么去进行判断呢？首先第一个它就没有什么感受，这个人没有感觉，
2: 感觉不到自己有不舒服的
1: 感觉不到
2: 啊。这么隐蔽吗这个事儿？
1: 一般都是没有感觉查出来了，是查出来的，一般都是属于淤血啊。如果说是不用查是吧，我知道自己有，那么像这种呢一般都是外感，就是他有痰
2: 有表现的，
1: 对，他大量的吐痰，查出来肺结节我也不稀奇，因为我一天到晚咳咳咔咔的，结果呢有些人他整天咳咳咔咔的，反倒他没有那个没有肺结节，是因为他把痰全给吐出去了。
2: 他
1: 吃了大量的排痰药啊，桔梗甘草贝母等等这些东西，他根本就让他没站住，难受是难受，风一吹晃三晃，但是他偏偏就没肺结节，活到了很大岁数，有这种人，
2: 说明他的抵御功能很好，是吧？他就毫毛必咳嘛，我都咳出去了，就不会在身体里。
1: 没错，所以说呢，人都往往都是对外界的入侵呢是非常的敏感，对于内伤性的不太敏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基本上来讲，如果是说查出来检查出来有肺结节，你自己有什么感觉吗？胸闷吗？有这个吐痰多吗？
2: 没有。
1: 或者是你感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受影响吗？二便正常吗？这个是不是啊？呼吸上感觉怎么样？没感觉，就是正常啊。你要硬说的话，我是稍微有点这个强行的关联了啊。就是一般来讲，他没有什么明显症状，那这个一般就是淤血了。这个淤血呢，假如说出现的话，我们的第一处理方式方法，我告诉大家，我最喜欢用的就是桂枝茯苓丸。
2: 活络。
1: 对，那么桂枝茯苓丸里边这个一共是五味药，我们快速的帮大家去这个了解一下。有一些新朋友嘛，桂枝茯苓丸这里边五味药都是等量的。你可以做成丸剂啊，也可以去买中成药，也可以自己做成汤剂。做成汤剂的话呢，就在饭后喝就行了，是药力堆叠在上头。那么这五味药分别是什么呢？是桂枝。白芍。茯苓，再加上桃仁、丹皮，然后呢？

0: 还有一个什么字？
1: 哎，这不是五位吗？
0: 已经齐了。
1: 对
0: 啊，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桂枝是通我们的动脉，白芍是通我们的静
1: 静
0: 脉。
1: 脉，
0: 那么所以说呢，当我们的动脉和静脉都能够去正常的流动的时候，朋友们，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它是
1: 对，
0: 不是就不容易形成粘连、淤堵？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它为什么是常常这样去使用它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三味药是茯苓，那茯苓呢是这个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它是通利三焦。古人讲三焦，它有两种所谓的说法，上焦是心肺，中焦是脾胃，下焦为肝肾。这个事实上来讲的话，并不正确，为什么呢？它是包括但不限制于此。三焦呢，焦者焦也，就是那个烧糊了的意
1: 对
0: 思。
1: 啊，
0: 但是真正古文当中的那个三焦的焦字是有一个月字旁，
1: 这个字
0: 对对
1: 啊，
0: 对，那个
1: 就
0: 焦。
1: 是，
0: 那就像是我们的脏器的脏啊，
1: 它是有
0: 腑，
1: 身体哈，
0: 哎，对对，有一个就是这个月字旁的。那么它也就是说身体的正常的一部分。那么三焦实际上它指的身体的一部分，哪一部分呢？是淋巴代谢系统、淋巴排毒系统。
1: 不仅仅是脏，
0: 对，
1: 还有别的系统。
0: 对，实际上呢，这个淋巴系统呢，它是包膜由肝而发出，肝主筋，它应该说是包膜筋膜，所以它能够去束住，能够去包裹住我们的心肺，包裹住我们的脾胃，包裹住我们的这个肝肾啊等等这些大肠小肠所有的这些东西。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在折跟头，从台阶上跳下来啊，从哪块哪块来回跑的时候，我们不会说里边翻江倒海的啊，然后呢里边各种各样的乱窜的，
1: 兜
0: 而
1: 着
0: 是
1: 的，
0: 始终各就各位嘛，是不是？各居其所。那么这是因为有这个三焦在这儿。那么这个茯苓呢，它就是通利三焦的，所以因为有些人出现一些所谓淋巴癌，或者是淋巴上出现了那些结节等等那些情况来讲，我们一般都会离不开用茯苓啊。茯苓呢是可以通利三焦油膜网啊，那么它呢是下水管。这个我们说这个三焦啊，它跟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是构成了两套系统，血液循环以及淋巴代谢。血液循环是上水管，然后呢那个是下水道，所以下水道不通的时候，那上水管这块也会受到影响啊，因为都排着队呀，是不是？就是出不去堵了，是吧？那这后边的话就等等吧，排着吧，是不是？你前面堵着呢，所以这个茯苓呢就起到可以疏通堵塞、疏通下水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是我们讲，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呢，身体里面沉重，有毒素堆积非常的多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代谢不是特别的畅通的，这个我们一般都会用到茯苓。那么这个茯苓呢，这个应用的时候，它不仅仅使我们的代谢畅通，身体轻飘飘的，是吧？而且它会使我们的心情很舒畅。你想想看，就是你身体没有大量毒素堆积的时候，是不是白天也烦，晚上也烦，一天到晚都很就是很不安，有一肚子的这个窝窝囊囊的
1: 苦
0: 事
1: 水
0: 儿，还没法跟别人说。
1: 是，
0: 哎，这个时候就很烦
1: 难受啊。
0: 所以茯苓四逆汤是在四逆汤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红参。红参干嘛呢？可以强心健脾。那同如果这个人有烦躁，其人烦躁不安，也就是您师所说的，你看这个人临终病房都是烦躁病房。临终之前，这个人都是烦呐，完事之后呢，半夜这个不让人那个陪床的人休息啊，那很辛苦。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它里边有大量的垃圾毒素是没有办法及时清理掉了，
1: 积累过
0: 所
1: 多
0: 以
1: 了
0: 像这种烦躁不安者，茯苓四逆汤主之，是一边振奋新陈代谢，一方面给他强心给他补益，然后呢，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还要给他代谢毒素
1: 赶紧带
0: 啊。
1: 走，
0: 所以说呢，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平时的时候睡觉不是特别好。然后呢，情绪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再看他脸上有一些那个起斑啊，包括会有一些这个轻度的浮肿，但是他身上有点怪怪的，你都会给他加上茯苓。茯苓这个是几乎现在，不能说人人需要吧，反正是十人九茯苓啊，是这样的。
1: 就是现在，因为经过王老师的介绍以后，我们家现在常年都会放着咱们那个小小块的那个茯苓，就是我婆婆煮粥啊。然后有的时候做饭的时候炖汤都往里面放一点，就大家反正没事都喝一喝，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一个是很安全，

0: 对，
1: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总是需要去疏通疏通，然后好像感觉好像对睡眠也挺好的。
0: 那肯定的。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好的，今天呢我们聊肺结节。上一小节呢，王老师介绍了针对于无症状的肺结节可以使用桂枝茯苓丸来调理，而桂枝茯苓丸的组成除了桂枝、白芍、茯苓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茯苓几乎现在不能说人人需要吧，反正是十人九茯苓啊，是这样的。
0: 就是现在因为经过王老师的介绍以后，我们家现在常年都会放着咱们那个小小块的那个茯苓。就是我婆婆煮粥啊，然后有的时候做饭的时候炖汤都往里面放一点就大家反正没事都喝一喝，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一个是很安全哈、
1: 对，
0: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总是需要去疏通疏通，然后好像感觉好像对睡眠也挺好的。
1: 那肯定的。所以说就是现在我有一个外号嘛，叫王茯苓。
0: 王茯苓。
1: 对，
0: 我们这个王老师真的是把这一个药材或者叫什么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吧给推广得很好。我们家全家都知道这个。
1: 然后呢这个后边的一对对药就是桃仁和丹皮。桃仁呢和丹皮这个是在干什么哈、他们是良性的活血化瘀药。你别那么热呀、是不是啊、哎，悄悄的干事儿啊，好吧，就是别还没办成呢，到处就张罗去了、
0: 闷声发大财是吧？
1: 这个闷着干比较好一点。
0: 对，
1: 这个桃仁呢，它是属于良性的，那么同时它又是属于仁剂，油油的
0: 啊、
1: 桃仁、杏仁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油油的、滑滑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会这个注意到它有持续性的活血化瘀的作用。我们经常说油滑油滑嘛，对吧？你不油就不滑
0: 啊，
1: 因为有油脂在这儿，所以使它能有耐力，是吧？你说肚子油水少，动不动又饿了，是吧？油水充足的时候呢，它就比较有耐力嘛，
0: 对，
1: 好吧？那个汽车需要加油，人也一样，
0: 当然是。
1: 然后呢，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因为有油的存在，所以它软坚散结攻坚的时候啊，它比较容易一些。就是说这个事儿吧，按理说不太好办，但是呢这个给您送点小礼物啊，然后呢或者是给您弄点什么别的
0: 说说好听的话、
1: 哎，对对对对，反正总而言之呢，它带股的软滑劲儿啊，
0: 是是，
1: 别人就好接受。
0: 对，
1: 那种不是被你命令着干事儿，而是好像是对吧，像朋友一样这样的去相处啊，你对我很好，所以我也想回报回报你。那这个是我们讲说桃仁它呢能够去攻坚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而且呢，仁剂就有一个特点，叫有深浅之性
0: 啊，
1: 它可以能够鼓得住劲儿。它能够不去外张，它不像川芎啊，川芎呢是属于这个嚣张的那种的啊。这个桃仁它是属于低头闷头干事儿的啊，就是这个闷着去干，所以它能够去把这个事情啊干很长时间。然后呢，当你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就把这个淤血块给它溶解开。那么丹皮呢，是牡丹的根
0: 的皮
1: 啊，所以叫这个牡丹，一般我们在经方当中呢，就是用到牡丹，就是这个去心儿。那去心儿实际上它就是牛皮吧，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直接叫牡丹皮啊，叫丹皮啊。所以这个牡丹皮呢，它可以清除血中之浮热。那今天来讲的话，就是血液当中有一些炎症，血中浮热嘛，知道吧？那么，所以这个当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些脉管炎，有一些这个血液里边有一些血象不是特别好，C 反应蛋白有点偏高
0: 啊，
1: 白细胞包括我们的一些什么什么一些那个反应，代表是里边有炎症。那这个时候呢，一般都会加一点点丹皮进去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用桂枝茯苓丸，你看。首先有带动的， 然后呢，第二个是有通力底下那个三焦的，也就是全都活化起来了，
0: 嗯嗯，
1: 该动的都动起来了。那这块呢，还有两个小哥俩在那里边，一方面消炎，另一方面给他软坚散结啊，就是这个软化掉。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桂枝茯苓丸啊，我这个爱的死去活来的，我就是喜欢桂枝茯苓丸。
0: 是。感觉特别像是那个家里那个地暖隔了两年之后的清洗的那个过程，
1: 哎，没错，
0: 要往里面放一些溶液，能把它一些陈年污垢给它溶掉，
1: 嗯，
0: 然后快速的通水，然后另外一半赶紧给它排出去。
1: 地暖那个它是有溶液啊？
0: 它有专门的一个，我不能叫溶液，
1: 哦，
0: 我不知道那叫什么东西。
1: 我们家那个地暖反正不太暖和，我还真是不知道这事儿。
0: 它要往里面放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能是类似于溶剂还是什么？
1: 哎呀，这样的话，今年我这个
0: 能暖和了是吧？
1: 试试啊，这个哎，真是不知道。
0: 就很像您刚才说的桂枝茯苓丸，这相当于三组角色的定位，
1: 嗯，
0: 是吧？
1: 我扔点桂枝茯苓丸进去，
0: 给身体里边也洗一洗。
1: 嗯，对。那么桂枝茯苓丸呢？它常常会有一些加减法了，
0: 嗯嗯，
1: 啊，一般来讲的话不会减，只会往上加，
0: 哦，
1: 啊，
0: 嗯，
1: 因为它很简单的五味药了，
0: 嗯嗯，
1: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首先要加杏仁
0: 儿，哎，有桃仁还要再加杏仁，
1: 对，李可老中医呢就很喜欢桃杏仁，嗯，然后呢给它捣成泥去使用，
0: 哦，
1: 啊，就是说各等量，
0: 嗯，哦，
1: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就是它在清理肺结节的时候，清肺里边有一些这个咳喘，有一些粘痰或怎么样，
0: 嗯，
1: 需要润肺的时候，他，
0: 嗯嗯，
1: 认为里边肯定会有一些淤血了，
0: 对对对，
1: 啊，这个没有内伤的话，它不可能这么重了，所以它本身是用杏仁，但是就是带上一个哥们儿，
0: 嗯，
1: 啊，就是带上这个桃仁，然后呢，像我们这个就是反过来了，我们现在呢，它是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是没有感觉，但是假如说我们只用桂枝茯苓丸的话，它是把全身的血脉全部给你疏通一遍，
0: 嗯嗯，
1: 而且它会重点放在腹腔里面，因为腹腔里边淤血会多一些，
0: 哦，对对，
1: 啊，就是这个，所以桂枝茯苓丸在它出现的时候呢，原经文当中是说的什么呢？是说它针对于妇人的真假积聚，就是子宫里边出现一些什么小肌瘤啊等等那些东西的时候，
0: 嗯嗯嗯，
1: 这个是最为常用，
0: 嗯嗯嗯，
1: 这是它出现的原始的，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肺脏出现结节还用桂枝茯苓丸？男同志都可以，没有子宫都可以用桂枝茯苓丸，
0: 哦嗯，
1: 为什么？因为它不是说一个妇科专用药，
0: 嗯，
1: 现在的桂枝茯苓丸为什么我经常说这就写了啊，那就是妇科用药啊，就是管的是这个真假积聚什么什么之类的，
0: 嗯嗯，
1: 感觉好像如果男人要吃的话那很奇怪啊，这个
0: 因为你把妇科写上了之后吧，往往就哪怕是它其实都可以治，但是反正我理解男性一般就有点紧张谨慎啊，尽量我别用，用坏了。
1: 没错啊，嗯，男科用药，女人吃了怕长胡子，
0: 对；
1: 女科用药的话，男人吃了之后怕也出现纳的，
0: 是
1: 不是啊？哎，这个事实上来讲的话，它不是你真正深究它的原理、药理啊，研究它的这个真实的应用的时候，实际上桂枝茯苓丸，像胡锡树先生常常是结合着大柴胡汤治疗高血压的啊，治疗冠心病，
0: 哦，
1: 常常这样去用的，
0: 哦，其实是一个原理哈，啊。
1: 胡锡树，胡老，
0: 嗯，
1: 是吧？嗯，那是我们现代这个经方研究、经方的临床应用，
0: 是
1: 这个三大家之一啊。胡锡树、刘度周、叶菊泉，就这三位老先生，
0: 嗯，
1: 这个各自都有很强的这个很精深的医学造诣。那他会说啊，桂枝茯苓丸这是妇科用药，所以不用。那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你只要有冠心病，只要有高血压，他常常给你开这个方子。
0: 对，
1: 你去看他的低压就知道了，
0: 对，
1: 棒极了。
0: 对，你家里只要有地暖，你就可以经常清理清理。
1: 对对对，是那么回事。
0: 嗯，
1: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加入杏仁？是因为啊，有了这个杏仁的话呢，就使得它可以往肺里边走。
0: 嗯嗯，带一带哈。
1: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就是我们讲说药性，它是彼此之间有牵引的，所以不要随便的加药，嗯，随便加药的话一定会形成障碍，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会这个来的比较晚，我到这儿的时间比较晚，
0: 嗯
1: 嗯，就是
0: 不算晚，
1: 我对我比您早点，
0: 我在那屋
1: 啊，就在那屋啊，我常常在楼底下待着，我不上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要一上来的话。那就不可避免，人不可能不搭理我呀！
0: 啊啊，
1: 人肯定是哎，这个跟我说两句话，
0: 打招呼寒暄。
1: 我有时候也忍不住自己那个，也愿意跟人家说两句话。
0: 嗯嗯，
1: 这个一来一回之间，彼此之间一聊还挺热乎，完了之后
0: 是，
1: 这就容易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0: 是是是。
1: 所以我宁愿一个人待着，
0: 嗯，
1: 我就在楼底下车里边待着，或者是找个什么地方待着，没蚊子的话待着。这个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要想一想，我待会儿的时候。 我要怎么讲，
0: 嗯，
1: 我怎么样才能够让别人一听能听得懂，
0: 组织一下，
1: 哎，而且呢就是介绍的过程当中啊，不仅仅是浅显易懂，而且最关键是要求要有实用啊，那么要有实用还不算完，最好是能够让别人印象深刻，
0: 嗯，
1: 一下他就能够记得住，
0: 是，
1: 这些都是需要去花时间动脑子的，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我为什么我要减少跟外界的接触啊，不光是减少跟我们这个所有人哈，就是这个连我们栏目组我都接触的不多，
0: 嗯，
1: 为什么？就是因为要简单。
0: 对，
1: 人之所以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能够做出一点点事情，就是因为他够简单。
0: 嗯，
1: 他没有那么浪费时间、浪费精力的
0: 专注，
1: 哎，全部都这个、
0: 嗯、
1: 啊，给他隔开了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去做成事儿。
0: 是的，
1: 这对我来讲是这样啊。
0: 嗯，
1: 那用药来讲的话也是一样。桂枝茯苓丸这五味药其实就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目的，那么我们一般就不会去再去额外的多做什么加减了、
0: 嗯嗯嗯、
1: 但是假如说它是在腹腔里边，我们一般都会加大黄，有下清之行
0: 啊、哦、
1: 如果它是在这个胸腔里边、
0: 嗯、
1: 我们都会肺里边的话我们就会加杏仁
0: 了、嗯、
1: 杏仁、嗯、如果不是纯纯的肺的话，我们可以加黄芪也可以、哦、啊，就是你要知道药一旦介入它就不会闲着的，
0: 对，
1: 药一旦介入它就会开始有牵引，知道吗？它就开始引着你，引导着你往哪儿走了，
0: 它有存在感，
1: 杏仁不可能给你引到肝里边去，
0: 是
1: 啊，这个或者是哪儿也没引，嗯，就是反正就是来之后干瞪眼，嗯，不可能的，所以一旦加药、
0: 嗯、
1: 这个药就容易错乱，
0: 嗯
1: 啊，莫名其妙的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去加的时候、
0: 嗯、
1: 它就错乱了，
0: 是
1: 啊，它就容易出现一些就是消耗了，就像你单位不需要100个人但只需要20个人，那剩下那80个人你永远塞不出来，因为每个人都想表现着自己是最重要的那个，
0: 是，
1: 所以做领导的就很难去分辨这里边该删除哪个，是不是啊？哎，就是这个就很难去进行这个清理的。
0: 我以前这个、就拆一个小办法、
1: 嗯，
0: 以前去配音的时候，就以前我们录广告是要在一个那种专门的录音棚嘛，不像咱们现在台里那么方便，
1: 嗯，嗯，
0: 那个时候就是里面是配音员，外面是那个广告公司的一堆。可能6-7个人啊，就那么一句话，然后外面的每个广告公司录完了以后，就是他好像都要凸显一下自己的存在感，
1: 要不然的话那在旁边就跟人混吃混喝的，那感觉多不好啊，人家得像我是有想法、啊、
0: 对，他要提，他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提，然后就会哎，这个您能不能再深沉一点，而那个就说哎，能不能再外化一点，下一个人就说哎，能不能让您的声音听起来更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其实听起来吧就是一些很含糊不清的要求、
1: 哎、
0: 然后我们当时有一个老师，我就问老师这该怎么办，老师说你就这样，你每一遍呢你都给他说好的，然后你就给他录完了之后，好像每个人都觉得哎，我的要求达到了，
1: 他的目标根本就不是让这个事情更完善，
0: 是的，
1: 他的目标只是想凸显一下他是有用的，
0: 是，实际上内行听到第一遍老师的这个声音跟最后一遍教的其实是差不多的，
1: 对，
0: 但是呢中间一定要这么折腾一圈，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就跟您说的这个要简而专其实很重要，
1: 对对对对对，就很简单的一件事儿，桂枝茯苓丸就够了、
0: 嗯、
1: 那么再加杏仁，
0: 嗯嗯嗯，
1: 那么假如说它里边有一些那个嗯，比较顽固的，比较凝固的，我们可以。

0: 有一些解凝的药进来啊。
1: 哦，
0: 解凝的药的话呢，比如说夏枯草，比如说生薏仁啊，这些呢都是可以的。那么假如说它是顽固性的淤血，顽固性的。
1: 顽固怎么判断？是说比如说我用了一段时间这个药，依然没有办法很好的清除吗？
0: 对，它是这样，就是假如说啊，你给它用上之后，快速的给它这个消融了，消融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不动了，
1: 卡瓶颈了，
0: 对，卡住瓶颈阶段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知道它是碰到了顽固性的内核了，碰到顽固性内核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给它加入这个土元，这个以及赤小豆当归散，赤小豆当归散，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土元这个好理解啊？这个赤豆当归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使用呢？是因为我们要知道，从我们人开始出现一些炎症，比如说我这个其人目如鸠，鸠呢就是
1: 老鹰的那个，
0: 不是老鹰，是那个。谁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就是反正眼睛是红的，眼睛都充血了，眼白整个都充血了，那种鸠如鸠之眼，是一种水鸟还是什么东西？反正是那个关关雎鸠那个鸠字啊。然后呢，老鹰的视力很好，它一般不充血啊。就是这个，那如果你刚开始直接介入治疗的话。是很容易的，用点三黄清心汤，或者是蒲公英，
1: 当发的时候，
0: 对对对，给它消一消炎，利一利水，然后呢，给它把眼压去掉、卸掉就可以了。但是，假如说你当时发的时候啊，没注意，或者是没有碰到好的大夫，不知道该给它怎么去处理，没处理，硬生生的，反正或者是做了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动作啊，点了一些什么眼药水，乱七八糟的，到最后反正就也就过去了啊，它自愈了。那么好了，那它后边有可能出现黑眼圈。它整个这一圈是青的，那被人打过之后，这块也容易
1: 是
0: 青的。不打它这块也是青的，甚至会发黑的。那像这种情况呢，有一圈是黑的，这种有人说啊，这个是属于咱们的那个酒色财气，成天沉迷于女人，怎么怎么来的？不是，他这个可能人很正派，但是眼圈就是黑的。那这是因为有淤血，淤血里边还夹杂着有炎症。
1: 就是把慢性的给生拖成，就把急性的给拖成慢性
0: 的，
1: 是的，
0: 是
1: 吧？
0: 对对。那像这种情况，一般我们都是赤小豆当归散。当归呢是温性的活血药，比桂枝茯苓丸相当于就是弥补其这个利有不逮之处。那么这个赤小豆呢，它又是一个可以去快速的清除慢性炎症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药。那么这儿的赤小豆当归散，赤小豆需要发芽，发芽之后把它。各等量，比如说各用50克啊，赤小豆的芽，这发芽很快的，拿点那个
1: 泡一下，
0: 对对，一泡它就几天它就长出来很长的芽了。
1: 是只用芽还是连豆带芽？
0: 连豆带芽都用，都一块打就行了。这个所以很出处啊。然后呢，这个就像豆芽，你没必要非把豆子剪掉啊。
1: 是，
0: 就是那么再加上这个等量的当归，那么一个是清除慢性的。炎症消脓，另一方面呢，给它温性的活血和补血进来，然后呢，会支撑着它。当归也是油油的，可以形成这种物资上的支撑，好吧？就是你没钱哈，不要紧，咱们一块儿，好吧？我饭卡里边还有钱呢，
1: 带资，
0: 对，咱们一块儿花，是不是一块儿吃饭就行了嘛？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桂枝茯苓丸，我们开始的时候更优先使用的是什么呢？是杏仁和薏仁是进行加入，当然如果说是有那个需要排痰的话，有痰在里边排不出来，可以加点冬瓜子，
1: 冬瓜子也可以，
0: 冬瓜子是排痰的，同时美白的，那么这个如果说是它已经溶解的还不错，但是溶解来溶解去，这个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呢，换掉枪尖儿，是吧？把薏仁去掉，你已经发挥不了解凝的作用了，冬瓜子去掉，那么。这个杏仁爱保留不保留无所谓了，是吧？这个时候给它换上什么呢？赤小豆当归散，给它加上去，你像夏枯草啊，专门的就是直眉瞪眼，就是攻坚的了，这个土元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在加减的时候，如果说刚一开始的时候我用了桂枝茯苓丸加上那个薏仁等等那些东西，它就没感觉，说明它一开始它就是一个顽固的像石头的一样的东西，那你基本上用上半个月一个月，你看它没变化，直接就换了，还是桂枝茯苓丸作为打底子，但是马上就换成赤小豆当归散加土元，那夏枯草，
1: 所以大家其实是有 叫什么由浅入深的用药是吗？
0: 对，
1: 这么理解。
0: 对，是的，是的、啊嗯、这个是、啊、我们讲到第一个这个、
1: 嗯、
0: 这个淤血症的相关的这个处理方法、
1: 嗯、
0: 这个一般都是针对于无感的没感觉的、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假如说他有感觉
1: 咳嗽
0: 也是
1: 有痰
0: 对咳嗽有痰痰中还带血
1: 哎呦
0: 手绢上圈、嗯、
1: 是吧、啊、那电影的里边桥段来了、
0: 哎、来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到一张著名的方剂叫做血府逐瘀汤
1: 这个
0: 血府逐瘀汤呢、
1: 嗯、
0: 是、啊、很多人都把它以为是治疗心脏病的冠心病、
1: 啊、对
0: 那么这个前降脂堵塞等等那些东西大家很喜欢这样去用
1: 对
0: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它不仅仅限制在治疗这个心血管心脑血管它其实也是针对于我们的肺脏出现这个结节阴影的时候、
1: 哦、
0: 一个几乎是最常用的药比桂枝茯苓丸用的还要更加的概率更高一些、
1: 哦
0: 这个、
1: 它叫血府逐瘀、
0: 嗯、
1: 但是它其实针对的是痰而不是淤血
0: 它针对的是淤血
1: 也是淤血、
0: 哎、对、
1: 哦、
0: 针对着淤血就是我们现在还是在针对淤血、
1: 哦、淤
0: 血这方面
1: 的
0: 话呢、
1: 哦、
0: 我们一共是四个方子、
1: 哦、
0: 四张常用方剂、啊
1: 哦、
0: 这是讲到了淤血的第二张、
1: 哦、第二种情况
0: 那第二张方子的话呢实际上它还是桂枝茯苓丸
1: 嗯
0: 哎就是这个血府逐瘀汤啊在胡锡树先生的这个讲解过程当中说这就是四逆散合并桂枝茯苓丸。
1: 哦这俩并到了一起。
0: 哎四逆散干嘛呢、哦、旋转胸中之大气
1: 是
0: 让我们胸中之郁热开始往了这个四肢上进行输送嘛、
1: 嗯嗯嗯、
0: 所以它被称之为四逆散柴胡炙石芍药炙甘草
1: 知
0: 道、吧那么再加上桂枝茯苓丸就完了
1: 嗯
0: 等等这些情况。那么这个我们看一下血府逐瘀汤。我有时候我常常这个用的时候啊我就是按着四逆散和桂枝茯苓丸这样去合的、
1: 啊、嗯
0: 但是呢真正的血府逐瘀汤它稍微有一点点用药的出入比如说它用柴胡
1: 嗯
0: 用的是炙鞘炙壳啊炙鞘
1: 哦还不一样
0: 这个它没有用炙石
1: 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
0: 这个因为炙石的话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管腔
1: 哦
0: 而炙鞘的话呢它针对于我们的脏器、
1: 嗯
0: 给它撑开、
1: 哦、
0: 肺这块给它撑开、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胸
1: 换大伞和小伞的区别、
0: 哎、对一个、
1: 嗯、
0: 这个一个大一个小、
1: 嗯、
0: 啊完了之后呢那一个劲儿猛一个劲儿相对比较柔和、
1: 嗯、
0: 啊就是啊就像太阳动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到
1: 嗯嗯
0: 飞机在天上飞动的时候你几乎看着它很慢、
1: 嗯、
0: 你感觉还没你跑得快呢、嗯、实际、
1: 嗯、
0: 是因为、
1: 嗯嗯、
0: 因为它那个区间比较它那个空间比较大一些所以呢这个炙石呢是针对于各种血管管腔胆管输尿管啊输卵管所有的这些管啪快速给它打开的。
1: 嗯,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们是要给它打开肺
1: 嗯
0: 我们用炙鞘会比较合适、
1: 哦、
0: 比较恰当一些。
1: 嗯, 嗯
0: 那么下一个它用的是炙芍而不是白芍。
1: 哎这儿要规定必须是炙芍。
0: 啊不一定
1: 啊
0: 白芍也一样。
1: 啊、
0: 只不过是清代的时候吧、
1: 啊、
0: 用炙芍多就是包括到现在还有很多人都是用炙芍
1: 的。嗯
0: 无所谓其实用炙芍也能够活血化瘀、
1: 嗯、
0: 用白芍也能够活血化瘀、
1: 啊。
0: 因为芍药呢它这个有很多人把芍药理解为是一种补品实际上不是。芍、
1: 嗯、
0: 药呢第一药性是疏通、
1: 嗯、
0: 我说了它是针对于静脉血的。
1: 对回流哈。
0: 对回流的、
1: 嗯、
0: 所以有那个。啊蚯蚓腿
1: 嗯
0: 静脉曲张的重用这个白芍就可以让它拉平
1: 嗯
0: 所以体现了它两项价值第一个它可以疏通、
1: 嗯、
0: 不疏通的话怎么可能里边疙瘩溜秋的就没了呢
1: 嗯
0: 对吧所以它有破血逐瘀疏通这个血管的作用第二个、
1: 嗯、
0: 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柔韧性弹性的恢复有帮助所以它才不至于弄得跟老棉裤裆似的啊里边是清理干净了、嗯、但是呢那块还是松松垮垮的还是变形的它可以让它恢复正常的弹性
1: 嗯
0: 所以一方面是破血逐瘀能够去有这个疏通之性这是它的第一要性第二个就是它有这个恢复血管弹性的这样一个价值、
1: 嗯嗯嗯、
0: 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说桂枝和白芍一通静脉一通动脉一通静脉但是这两个是有着同样的这个性格什么性格藐视规则完成目标、
1: 嗯嗯嗯、
0: 啊就是我甭管你怎么样我反正总而言之通过性是我的第一位要求、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白芍。
2: 好，关于肺结节的调理，如果没有症状可以使用桂枝茯苓丸，而如果有胸闷胸痛的情况，就可以用血府逐瘀汤来调理。当然，关于血府逐瘀汤，王老师还没有全部讲完，咱们在下次直播的时候会继续这个话题。我们下期节目见。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火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火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鲁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鲁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脸部操，锻炼嘴部肌肉，让空气充满口腔。哇，拧紧嘴巴，来左右移动，向左一二，向右二二，向左向右三二三四，轻轻按压，来鼻翼两侧凹陷处3次一组，重复5组。

0: 三四，二二三四，按压嘴角两侧，用画圈方式，从下往上按压，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常做脸部运动，减少法令纹，哇，皮肤紧致，生活真美好。哟哈哈哈哈！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舒心重要。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 红灯操。
2: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朝你我往花光心地，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胎噪、风噪、发动机异响，车里一有怪声音就开始担心是不是要修车了。这种焦虑叫监测性注意力，你越注意那个声音，它就越被放大。下次试试打开音乐或广播，把注意力从听噪音转到听内容。车是机械，有点声响正常，不是每一声都是警报，你的耳朵也需要放松，不是所有声音都需要回应。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9: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10: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9: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1: China Traffic Radio。